0: cell phone an M5.
1: 两年前我买了问界 M5 就开始体验 ADS 系统，系统迭代升级了很多次，现在我可以驾车穿行整个深圳，全程不需要人为接管干预。这次升级的舱内系统又搭载了更多的智能配置，我觉得很出色。我认为中国在自动驾驶智能化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跑的位置，对比欧洲，中国的技术水平要领先很多。这次车展很多企业展示的车内智能交互屏幕让我非常震撼，这绝对是未来出行发展的趋势。
2: 如果说华为的 ADS 是最强大脑的话，那么思维图新啊所提供的就是超强眼睛和最强的指路底牌了。 XDMAP 和普通的地图相比呢，它可以精准的识别每一条车道、红绿灯和路边的标线，行驶的过程中啊，提前会知道前方的路况和路口规则，就算视线不好也不会出错。
1: 我觉得目前中国国产车的定价优势非常突出，性价比很高，这么丰富的智能配置一旦正式出口到我们国家，应该会大获成功。这套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要比国内普通驾驶者的平均驾驶安全性高出了4.2倍，这让我很惊讶。我曾经参观了解过很多相关企业，我觉得未来驾驶汽车会成为一种乐趣，甚至是消遣。绝大多数行驶的工作都会由自动驾驶系统全部完成，可能是3年，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我无法精准预判实现的时间，但我认为完全的自动驾驶一定很快会成为现实。在2026车展上，越来越多的外籍观众发现国产汽车的智能化已经变得成熟、实用、触手可及。北京台报道。
3: 五一期间，北京车展将持续的火爆，为给前来参观的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观展体验，北京警方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围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交通通行等方面全方位发力，全力保障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4: 此次车展为期10天，与五一假期重叠，针对车展规模大、时间长、人员密集的特点，北京警方督促指导主承办单位、场地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安全设施检查和隐患排查，加强现场疏导和秩序维护。针对热门展馆、展台和重点活动，北京警方会同主承办单位提前设置预警预值，根据展览期间现场实时流量动态调整疏导措施。
5: 结合往届车展及大型展会安保经验，我们提前开展风险研判，梳理各类安全隐患，制定专项防范措施与应急处置预案，并通过网格化布控，科学设置巡逻点位，保障车展现场秩序平稳。
4: 车展开幕以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周边交通流量大幅增长，为了保障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路面交通节点车流变化特点，强化交通秩序维护，通过细化交通组织流线，采取区域联动、动态管控方式，对周边路段加大违法停车整治和路面执法力度。针对观展群众，北京警方发布安全提示，本次车展门票为实名电子票，需核验入场，不可转让，请广大观众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低价票信息，避免上当受骗。观展期间要自觉遵守展会管理规定，主动配合安全检查，如需帮助可随时向现场工作人员或执勤警力求助。北京台报道。
6: 水立方中国跳水梦之队家门口冲金，朝阳国际马术世界杯首次杀进黄金周，首钢员无畏契约季后赛八支顶级战队集结，国家网球中心钻石音乐嘉年华，3天3大主题连嗨5小时，这不是普通的周末，这是属于北京人的文体超级假日。
7: 5月1号，全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观赛、参赛、过五一成为了乐享假期的新选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5月1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幕，中国梦之队包揽了当日全部的5枚金牌。观众用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的方式开启这个五一假期。
1: 五一的水立方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歇，从率先登场的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到晚上的混合团体决赛，一天下来5个项目5枚金牌全部被中国队

0: 收入囊中，水花消失，动作同步，压轴逆转，中国队在主场完美展现。
1: 对于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2: 氛围非常的好，我们能够感觉到底下的观众都非常热烈的参与到其中，他们非常的礼貌，也非常的热情。
3: 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调节自己，所以这次双人能发挥的比较稳定吧。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状态吧。
5: 我们是从浙江来的，主要是来看比赛。
6: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7: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今天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我就赶来场馆了，
8: 特地为了陈雨希来的。里面是他之前就是被拍的一些照片，
7: 就是特地为他定制的吧。他的精神啊，就很坚持不放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了。
8: 没有理由，就是喜欢。一出票，然后我们就赶紧就买票，然后来参观这个比赛。
9: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又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景象。
10: 就是出场的前一刻吧，然后使劲呐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1: 这是黄金周的第一天，美好的一天，从中国队取胜开始。
0: 现场的观众有想亲眼目睹中国队精彩表现的专程而来，更有把观看比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安排。前者是比赛让他们实现了愿望，后者是比赛为他们的假期增添了新的选择。
12: 我觉得过五一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过法，然后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又在家门口。
13: 今天是跟我妈妈一起过来比赛，主要是也是为了陪她，赶着放假，然后再加上在北京就来这儿也很方便。
14: 出去吧，可能人比较多，主要是赶上就这一次的这种世界级的大型比赛，还非常感兴趣，觉得就是一定要提前把票买好。
15: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然后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这个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16: 五一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到外地人太多，看看比赛，看看展览馆呀、什么博物馆之类的。在那个亚运会的那个游泳馆里边看过高敏跳水。
7: 嗯，
11: 北京这个城市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7: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8: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0: 水立方用一场场精彩的对决为五一超级假日开了个好头。对于走进水立方的观众来说，有人圆了多年的梦，亲眼看到了水花消失术，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度假方式，不用出远门，不用人挤人，在家门口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同样过瘾。北京台报道。
17: 翻开北京五一的赛事地图，首钢园堪称是假期里最燃的潮流地标。5月1号到10号，无畏契约 CN 联赛季后赛在首钢冰球馆打响，8支顶级的战队集结，争夺3张伦敦大师赛的入场券，这里妥妥是年轻人的主场。
18: 我们有8支战队，其中包括2024年获得了全球总冠军的 EDG 战队，我们还有 BLG、XLG 等，还有我们在北京本地的 DRG 战队和 JDG 战队。
19: 无畏契约是目前全球热度极高的射击类电竞项目，在国内更是深受年轻群体喜爱。为什么把全年最重要的赛段之一放在北京？答案藏在去年的那次尝试里。
18: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次比赛的一个决赛放在了北京。观众们的对于购票的热情，对于观赛的热情是超乎我们的预计的。所以今年在规划整体的无畏巡回赛制的时候，我们就特意把北京当成了唯一的一个北方城市。我们也希望将来呢，能够以石景山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电竞重点赛事的一个支点，然后不断地打造城市加电竞加潮流文化的整体的项目。
19: 没抢到门票也不用遗憾，首钢园还为所有玩家准备了免费派对。在同一片园区，首钢杯青少年篮球赛同步开打，近100支队伍覆盖全龄段，联动京津冀3地选手，双赛同源，动静结合。石景山区体育局的目标很明确，让这里天天有赛事，处处有运动。
20: 五一期间的首钢园将举办无畏巡回北京站的电竞比赛，同时呢，我们也配备了电竞挑战、街头篮球挑战等群众的互动。

0: 动体验区，在我身后的滑雪大跳台也将举办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其中包括跑酷公开赛、体能公开赛等全民健身的体育赛事活动。我们将以赛事营城、赛事引流，让首钢园的五一期间天天有赛事，处处有运动。
1: 2026年五一假期的首日，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为假日经济再添文旅新地标，助力北京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当晚，钻石音乐派对在人气男子团体 GX 清新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椅子乐团、橘子海、831、大张伟等五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霓虹声浪越唱越高，演出在欢呼声、尖叫声与现场合唱的澎湃声浪中达到高潮。
3: 我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听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嘛，参入感更强吧。
4: 家人第一次来北京，带他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北京的一些音乐气氛，包括节日的一些氛围
5: 啊，就这个场馆也挺好，挺新的，然后这个内容也挺好，就这几个乐队之前也都挺感兴趣的，第一次来。
6: 里面有非常多我喜欢的乐队，然后放假了嘛，想来放松一下。
7: 这个球场原来我们是来这儿看过网球比赛的，在忙碌的假期，大家除了去景区以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今天的感受还是很好的，因为相对于说五一出游，然后奔着人多的地方去，来这会儿参与呢，更有节日的感觉。
2: 活动由首创集团北京传媒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1号到3号连开3天，每晚主题各有侧重，演出既兼顾潮流热度与经典情怀，更精准对接当下文旅消费升级趋势，让音乐成为拉动春日文旅消费、丰富市民假期生活的重要载体。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城市文旅热潮涌动。王府井大街北京市百货大楼地下2层的和平果局，凭借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复古场景，复原了老北京胡同里的烟火气。
8: 咔嚓咔嚓咔嚓，看到这个小熊照相的玩具，是不是唤起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呢？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百货大楼地下2层的和平果局，在这里呀，有上万件玩具，邀您一起重启记忆，找回童年。
9: 在和平果局的复古玩具展览市集里，除了铁皮玩具，还有变形金刚、圣斗士星矢、机器猫等等经典老玩具，仿佛一键穿越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大家还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闲置玩具拿到这里进行置换，让怀旧体验更具参与感。
10: 我换了一个小弟弟的玩偶，还换了他的手枪。
11: 今天我换的玩具是这个小海豹和这个魔尺。
12: 家里的一些废玩具来这儿换，今天有好多小朋友也特别开心，想跟我换。
13: 换到了自己喜欢玩的玩具，觉得很开心。
14: 我们80后、70后小时候玩过的，基本家家都能见得着的，或者有的是小时候买不起您见不着的，在这儿也能见着。我们五一期间呢是一个免费的活动，除了您可以逛一逛北京的胡同景色，来淘一淘小时候的玩具呢，还有一些公益活动，也可以捐赠给我们，我们代替大家捐到西藏，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9: 为了鼓励大家将闲置玩具进行捐赠，每天捐赠的前80位游客都可以免费获得红星前进新鲜牛奶，同时每单流水的0.5元都会专门捐给爱心机构，用于纯恶劣小朋友的治疗。北京市百货大楼和平果局不仅有复古街巷和老式店铺，随手一拍便是充满年代感的氛围大片。这个五一假期又让老玩具流动了起来，让大家收获治愈人心的童年温暖。北京台报道。
15: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时间交给你。
16: 好的，重阳，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有阵雨天气，并伴有弱雷电，同时还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气温是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3度左右。预计降雨和大风天气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风雨停歇，最低气温呢会在10度上下。到了3号的白天，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西部和北部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4号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到了5号下午的前半夜，短时内云量较多，偏南风比较明显，气温则是逐步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会在10到17度之间。 最后要提示大家，今。

0: 天会有风雨天气，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而假期的后三天天气则不错，比较适合朋友们出行，但是气温变化仍然较大，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郭月的提醒。五一假期人员流动与聚集增多，气温回升，蚊虫活跃。为了守护出行健康，降低春夏季常见传染病的感染风险，北京疾控发布了假期健康防护提示。
2: 假期出行前，市民朋友们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当前我国传染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进入较低流行水平，虫媒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陆续进入流行季，夏季肠道传染病高发多发。
3: 要勤洗手，如果不方便用流动水和肥皂以及洗手液洗手时，大家可以使用卫生湿巾等清洁手部，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不吃没有经过清洗的蔬菜和水果，以及变质或不洁的食物，不前往没有资质的摊位进行用餐。
2: 旅途中做好防蚊防皮叮咬措施，去草地树林别久留，穿长衣长裤，裤腿扎进袜子里，喷好驱蚊剂，尽量住有纱窗的房间，睡觉时挂蚊帐。户外出行后及时检查全身衣物及随身物品有没有皮，发现皮虫叮咬后应尽快拔除。不接触陌生宠物和野生动物，远离野禽栖息地及病死禽处。
3: 如果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要暂停行程，避免聚集，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在返程后，大家仍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异常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务人员近期旅行史和动物的接触史等。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乡村 CEO 李俊臣的创业故事。
4: 毕业之后的选择不止于找工作、考公、考研。
5: 这是我们第一批做的民宿文化图。
6: 我更希望把一件事情把它干出来，而不是说把一个知识学得更多。
4: 四渡河坐落在我们的怀柔渤海镇，处在都市生活一小时圈内，离城里还是相对近的浅山区。
5: 我们今天要过来给他拍一些民宿的宣传图片。民宿的背后是故事，故事是可以帮助这个民宿，包括和住民宿客人了解更多。
6: 刚上大学，我就在想，学校有没有这样创新创业类的商业这块的一些事情。2022年，我参加了首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当时这个题目就是如何解决板栗产业和民宿产业的发展困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联系的就是这个村当时的第一书记，找了一个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的。答辩完了，6月份出结果，金奖。
5: 我来这村第一天，这还是个平房。
6: 当时发现的问题就是民宿产业经营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单大姐贷款盖了2层，发现卖不出去。对于创业者来讲，这样不太好的行情反倒是一种机会。我说要不我帮你运营吧。
5: 重新刷的所有的白墙，白天的话走一下餐厅的模式，晚上的话可以当那种小的青旅去住一下。
6: 有很多民宿也是近3到5年建的，它的硬件设备还在线，只不过它的运营模式没有跟上，所以我觉得把运营模式做一些转变。板栗成熟期，有一些民宿有住客很强烈的想体验采摘栗子，
7: 太牛了。
6: 我们就找了几百棵树，设计路线，带着人过来采摘，70块钱一个人，每个人可以获得3斤板栗，一天能来600-700人，多的时候。
8: 让他们随时来玩，吃住玩观光都可以满足他们。
9: 就是想把淡季再提升一下。
10: 对对对对，
9: 没问题。
10: 那就靠你们了。
6: 主动的去寻找附近能玩啥，有小溪能踩水，河边能露营，能爬长城，能吃美食。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新的模式，把里面的产业链运转起来。
11: 这边是我们做的餐饮品牌，叫大姐的菜。

0: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人生既定的轨道上前行，但是我觉得我更想来到乡村，在人生的旷野上奔跑。
1: 从正阳门的古老斗拱到现代楼宇的隐蔽桥洞，北京的原住民北京雨燕正在经历一场关于家的变迁与守护。当古老的筑巢智慧遇上现代的城市共生理念，北京正用最温柔的方式为这些跨越万里的夏之信使在钢筋水泥间留住那份熟悉的归属感。
2: 朋友们，今儿咱们不光聊聊新朋友，我还请来了老熟人雨燕姐姐。
3: 大家好，我又来了。说到这个家字儿啊，我今儿可是有太多的话要替北京雨燕说说了。毕竟这北京雨燕跟咱们北京的缘分全藏在老家和这新家里头了。
2: 是，
3: 你想啊，一边是古建筑斗拱里头藏着的千年时光的古老的巢穴，另外一边啊是在咱城市各个角落当中人类特意搭建的人工巢箱。这一老一新两个家藏着不少故事呢。
2: 没错，这故事里啊还藏着咱们传统自然观常说的天人合一。今儿个就带大伙儿好好的探一探秘。
4: 都说北京雨燕是夏之信使，每年只要看到他们的身影掠过正阳门，就知道北京的夏天来了。自明代正阳门建成，雨燕便在此筑巢繁衍，一楼一院相伴600余年，老北京人更是亲切地把雨燕叫做楼燕，听着就透着股亲热劲儿。2019年，正阳门管理处悄悄地干了件大事儿，在城楼天花吊顶隐蔽处，靠近雨燕进出孔道的位置，安了一批雨燕专属精装房。
5: 咱雨燕筑巢，那可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我们那口水，那叫一个黏糊，堪比502胶水。用这唾液就能把羽毛、草茎、棉絮粘成碗状的窝，又结实又暖和。如今这人工鸟巢也不是瞎搭的，人家特意仿着咱野生巢穴的模样大小做的，还用了透气的草编料子，主打一个拎包入住。
4: 悄悄告诉大伙儿一件事儿，北京雨燕可是出了名的恋旧狂魔，每年归巢第一反应就是冲回上一年的旧巢。也正因为这份恋旧，人工巢一装好就成了雨燕们的香饽饽，只可惜数量有限，供不应求。这不，抢房大战说来就来。守住了家，才能开启育儿副本，不是？咱这北京雨燕可是鸟类中的模范夫妻，孵蛋从来不是雌鸟一个人的活，夫妻俩分工明确，轮流上岗，摸头杀更是时时上演，那叫一个甜蜜。刚破壳的小雏鸟眼睛紧闭，羽毛稀疏，胃口却大得吓人，每天能炫300-500只飞虫，它们的嘴能张到120度，几乎能把爸爸的脑袋吞进嘴里，一天到晚嗷嗷待哺，一刻也不停歇。
6: 我也喜欢这个，
7: 这个也喜欢。
8: 拿来吧你。
4: 如今的雨燕早把家安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这里没有斗拱的飞檐，一样成了雨燕们的据点。
5: 嘿，哥们儿，回来啦！咱们这桥洞可真不错，隐蔽又安全，刚好契合咱们偏爱高处洞穴的习性。
4: 无论家安在

0: 在哪儿，不变的是这份对这片土地的执着与热爱。
1: 人工朝香承着人类的善意，
2: 这就是最动人的共生。
1: 但愿每只归鸟都能在老家寻到根，在新家安下心。
2: 我们也愿这份古今相守的温情能一直在北京的天空延续。
3: 近日，市外办发布了本市领事保护宣教体系化建设的最新成果，领事保护知识百万，并开展系列的宣教活动。
4: 领事保护知识百问结合典型案例，以问答形式系统梳理领事保护与协助各类应用场景，内容涵盖出国留学、旅游、务工、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暴恐风险规避等重点领域，为出国人员提供随时查阅、便捷实用的海外出行安全指引。
5: 内容通俗易懂，通过问答的形式把领事保护知识条例的相关内容融入实践，提供了很多场景化的领事保护和协助的实践的案例。通过这种场景化的实践案例呢，大家可以找到借鉴和参考的内容，
6: 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这样为我们以后在境外更好的生活和更安全的生活以及工作能够提供更好的帮助。
4: 在宣教活动当中，市外办还邀请海外安全、文旅服务等领域的专家及行业代表开展领事保护专题交流分享活动，共同为强化市民海外安全意识、提升领事保护宣传实效建言献策。北京台报道。
3: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科学俱乐部挑战赛亚太站在北京启动。
7: 活动现场，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中国科学技术馆等机构代表与受邀出席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代表、亚太地区科学俱乐部教师代表等嘉宾分享了各自对全球科技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观点，并为参与此次活动的相关代表颁发证书。
8: 把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话呢，我们所取得成果向大家去介绍。另外呢，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力的，也希望通过科学俱乐部这个活动，使更多的人呢能够体会到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对经济繁荣产生的不断的影响。
7: 北京台报道。近日，北京长辛店微短剧基地揭牌，丰台区作为全市微短剧审批权限下放先行先试试点，将依托区域空间资源、红色文化底蕴与产业配套优势，把长辛店老镇、园博园、宛平城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实景拍摄场景，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的微短剧产业基地。
9: 因为政法体系的微短剧呢，审核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是整个行业特征。那我们想在丰台区呢，实现的是快速审核区。
10: 我们以法治加 AIGC 加清创加传统文化加出海为特色，打造全国首个法治微短剧产业高地，构建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合规审核到宣传推广、海外传播的全链条生态。
7: 丰台区还将推出一系列筑起政策，其中在丰台拍摄取景的微短剧，相关部门会根据剧组规模和丰台元素体现深度，拟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11: 好的，重阳，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降雨的云团是已经到达了北京的西北部的边界了，预计在1到2个小时之内呢就可以影响到城区。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会有阵雨天气，并伴有说雷电，同时还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最高气温呢是降至了23度左右。预计降雨和大风天气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风雨停歇，最低气温会在10度上下。今天的风雨天气的主要时段是出现在了下午到前半夜。目前呢，北京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另外，雨天道路湿滑，同时还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2: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今日呢，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多只满月不久的东北虎幼崽集体亮相。
3: 是的，虎宝宝们啊，活泼好动，十分可爱。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战火与春烟同照八千里，
1: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 造子弹
3: 一颗
2: 都不行，
0: 一身忠骨不容污蔑，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5: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
4: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6: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签嘛。咱们的时尚都是原型，
7: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4: 天地与它绝境，
5: 如果不管它，这棵树肯定死了。
4: 是谁将他扶持？
8: 抬起头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郁郁葱葱的。
4: 5月2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9: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到今天吗？
1: 是，
0: 你骂我无能，我没本事，可是我总得让大家都活着呀。
1: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我也是女人。他好歹看上的是你，
0: 他要是被外面那些贱货给勾搭走了，咱们母女俩怎么活呀？

啊！

0: 这件事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背着你借那么多钱，还没跟你商量，就私自把钱给了妈。
1: 我知道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也是因她而起，所以其实并不怪你。而且之前我也冲你发了脾气，对不起。
0: 也不用都自我批评吧。
1: 但是呢，还有一点，我想让你知道，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家里那摊事儿，是因为我真的不想把你拉进我们家这堆烂摊子里面。
0: 我是你老公啊。
1: 就是因为你是我老公，所以我更加不想看到你陪着笑脸去借钱满足我妈的要求。家里的钱基本上都在理财里面，等过几天有一笔理财到期，我就把它取出来，你把它还给老周，好不好？

0: 张。
1: 没事，别哭了，别哭了。这咪咪他爸妈定居在国外，本来打算上个月就回来，先是签证出了问题，好不容易办好，航班又取消，现在只连机票都买不到了。
2: 昨天就结婚了，还是中式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连高堂都没了。
1: 会有办法，会有办法。哎，
3: 长兄如父，佳明当高堂啊？
4: 那改口的环节怎么办？佳敏叫我大哥，明明也跟着叫大哥，又不是桃园三结义。
1: 不结义啊！咱想想别的办法。
3: 实在不行，这高堂我们家有俩现成的，借你们用用。
4: 啊？
5: 哎，怎么平白无故的，我们就成了别人的爹妈了呢？
3: 是干爹干妈。
6: 这干儿子我们还没见过面啊，就参加人家婚礼啊？
3: 这不江湖救急吗？就别太拘泥于形式了。啊，帮忙的不止你们俩，我还得当证婚人呢。到时候您二位高堂就往那个主桌上一坐就行了。
4: 是假的吗？
5: 当初你和你妹都没举行婚礼，怎么别人的婚礼这么积极啊？
3: 也不是随便什么别人的忙我们都要帮。这个傅佳敏呢是我的同事，同时四舍五入拐弯抹角跟咱们家还有点别的关系。
5: 还卖关子，说吧，不说不去。哎，
3: 还有个哥叫傅佳明。
7: 哎，恭喜恭喜，
8: 谢谢啊，
7: 谢谢谢谢，
8: 恭喜！哎，
7: 谢谢，里面请，里面，谢谢谢谢谢谢。
8: 哎呦，
9: 傅佳明，
10: 方太初，谁把你打扮得那么漂亮啊？像年画娃娃似的。啊，阿姨好。
6: 你好，
5: 这个佳明啊，
7: 是吗？哎，叔叔好。哎，
5: 佳明啊，
7: 叔叔阿姨啊，非常感谢你们来救场，真的非常感谢。
5: 应该的，应该的。那什么，我这俩孩子结婚的时候啊，我们都没举行过婚礼，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排练一下？
7: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你跟阿姨呢坐在主桌，该吃吃，该喝喝，到时候佳敏跟咪咪冲你们一拜就行了，
10: 很简单的啊。来来来，里面请吧。来来来，
7: 好好，
10: 我奉您。
7: 傅大叔来，上来。
5: 哎，这边请。
11: 恭喜啊！哇，
5: 漂亮啊！
7: 佳敏，咪咪，来，哎。
10: 啊，快请，快请，
5: 恭喜恭喜恭喜！
6: 好的好的，
10: 行不行？来，
6: 哎呀，真是好。
10: 哎，佳敏，叫人。
7: 那个，叔阿姨。哎，
10: 干爹干妈，干爹干妈。
6: 好，第一次见哈。
5: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
1: 先坐满啊。
2: 把那花拿过来，花拿过来。
3: 我来给干爹。
4: 来，给我，给我，我给干妈的。
5: 好好好，行，谢谢您。
1: 好。
5: 啊，
1: 好好好，叔叔阿姨，你们先坐着歇会儿，我去后厨忙一下，好，很快就过来了啊，你们先坐啊。
0: 行行行，好好
1: 好，
0: 好的，
1: 你去忙，哎，
0: 你去忙啊。
1: 先走啊。是大型，
6: 感谢干爹干妈。
7: 师傅，这个鱼别炸太老，下面有长辈啊，辛苦了啊。
8: 没事，

0: 来，张嘴来。哎，站好，好，好，对，好。哎呀，这次啊，您倒是没看走眼呐。
1: 什么？嗯，
0: 不知道是您的眼光低了，还是您闺女的眼光高了，她相中的在你这儿，明明就通过了。做人要客观。
1: 人小伙子长得确实不错，要不你说说，他哪里有缺点啊？是没毛病，可都这岁数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0: 也许是离了吧？哎，也许人家是宁缺毋滥的。
1: 啊，对，人没碰上你闺女这么好的，我宁可单着。
0: 就是这意思。
2: 叫你呢，舅舅，叔叔好，哎，好，好，好，哎，这身衣服真好看，跟地主和地主婆似的。你妈昨天特意买的，
3: 小苏怎么没来？
2: 有点事儿，来不了。嗯，我应该说些什么？
4: 说什么都可以，就从你最想说的开始，或者你也可以问我问题。我喝口水。
3: 好，谢谢。
4: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郎顾佳敏先生和新娘周可咪小姐的婚礼。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匹配同趁。 良缘永结，盼此日桃花灼灼，一世宜家。古他年瓜蝶绵绵，尔昌尔至。今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好将红叶之盟在明天主。此刻，我内心无比坚定。无论您是年长的长辈，还是同龄的伙伴，你们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深深的挚爱着他们。

0: 那你们吃好喝好，别客气啊。哎，好，好，好，好，好。来点黄瓜啊！行，来点黄瓜。哎呀，吃吧。啊，好。
1: 不好了，
0: 佳明
1: 哥晕倒了，快给我走。
0: 对啊，这鱼。
2: 什么声音？我也听到了。佳明，你先坐，你们先坐。
3: 你哥晕倒了，在上面。喂，120吗？我这儿有人晕倒了，我在后海附近。
4: 怎么样了？啊，里边正在抢救呢。不是，我哥很多年没发病了，不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呀。我跟你说，你哥是什么病啊？都怪，不可能。你哥到底是什么病？怎么回事？没什么，结婚。大哥，结婚。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不到一岁就做了开胸手术，10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
3: 看他平时活蹦乱跳的，也不像有病的样儿。
4: 其实他平时走路、上楼梯，都比我们要吃力很多，就像背着沙袋一样。

0: 哎，医生，怎么样了？体征已经稳定了，还需要在 ICU
1: 观察一段时间。你们呀，先别着急啊。爸，稳定了，
2: 没有生命危险。
1: 我可没事，我可没事。佳敏，你哥估计得在医院住一阵子，你回家准备点生活用品。住的东西。没事，没事，没事，先回家休息。
3: 我回来了，怎么样了？
1: 人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昏迷呢。哎，你妹呢？
3: 在医院守着呢，明天探视的时候我再去看看。哎，
1: 太初呢？
3: 他吓坏了，哭了一路，好不容易哄睡着了。
1: 哎，振华，他这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

0: 是先天的，那玫瑰之前这个情况他不知道吗？
1: 你们还不了解我妹那个性子。

0: 小芳啊，
1: 玫瑰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有事儿吗？
1: 我就是想问问他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2: 我一直打不通他电话，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哦，没事儿，可能是他手机静音了，要不就是手机没电。
1: 行，那我晚一点再打给他吧。
0: 哎。
2: 妈，小初怎么了？
1: 是小初哭了吗？小初病了吗？
3: 小初啊，
0: 没事儿，小初他都睡着了，肯定是做噩梦了。太初啊，太初啊，
3: 来来来，
0: 太
3: 不哭
0: 初啊，
3: 啊，
0: 不哭不哭啊，
3: 爷在呢。
4: 姥姥在，姥姥在。
0: 啊，
3: 不哭不哭，
0: 呼噜呼噜毛，吓不着。
1: 小初不哭啊，爸爸在呢啊。
2: 叔，爸爸说怎么了？
5: 爸爸，傅佳明死了。
3: 哎，好了好了，他说做噩梦呢，不是真的。
1: 大哥，你也在啊？
0: 叔叔只是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很快就起来了。
3: 啊，不哭了啊！
0: 不哭，
3: 太初乖。
6: 等我联系上玫瑰，我让他给你回电话。现在时间不早了，老人孩子都要休息了，先不说了啊。
2: 哎，不是，大哥，你先别挂。小初怎么哭成这样？
1: 傅佳明是谁呀？

0: 我待会儿告诉佳敏你醒了啊。
1: 对不起啊，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你知道自己是个病人，还想象正常人一样恋爱。
0: 别说了，你
1: 总是心存侥幸。是我太贪心了。

啊，现在感觉还头晕吗？来，看看我这手指啊。啊，好啊，来，所以动一下手，我看一下。

0: 得回个电话，可能是小初的事。
1: 嗯
0: 嗯。
2: 喂。
3: 喂。不好意思啊，昨天
0: 在忙，就没看手机。
2: 你还好吧？
0: 挺好的。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0: 最近有点忙，还没来得及安排。等确认下来告诉你。
2: 昨天我找不到你，就给你妈打了个电话。
4: 我都听说了，小初被吓哭了。一直做吗？黄一楠，那个傅佳明是谁啊？
5: 我没猜错的话，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吧？
4: 你交男朋友是你的自由，我没有资格管。
2: 但好歹你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吧，就算你不为了自己着想，也要为女儿想一想吧。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回去以后好好睡个觉啊。事情以后再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儿只能你自己解决，自己扛过去。
1: 苏苏，

0: 那就扔了吧。他们随便把它丢在垃圾堆里，死去的小燕子也躺在那里。把这个城市里最珍贵的两件东西给我。有一天，天神对他们的一个天使说，天使呢，就把千星和死去的小燕子带到了天神的面前。
1: 妈妈，别关灯，我害怕。
0: 我家明只是病了，他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好了。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吃冰淇淋吃坏肚子，妈妈带你去医院，是不是治几天就好了？那傅家明现在也是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没事了。
1: 那他会死吗？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呀，所有生命都有开始有结束。妈妈会死，傅家明也会死，但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1: 妈妈，你别死，我害怕。

0: 怕，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多喜欢的事儿，这样就不怕了，对不对？
1: 那妈妈能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0: 当然啦，妈妈会一直跟小猪在一起，还有姥姥姥爷，还有福佳敏，
1: 还有爸爸，还有舅舅舅妈。
0: 嗯，对，大家都会陪着小猪的。
1: 妈妈，我想去看傅佳明。
0: 嗯，过两天等他好点了，就带你去看他，吧。妈呢？
2: 哦，在梁教授家睡了。

0: 您不劝劝我？
1: 劝你，你能听吗？
0: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1: 行啊，既然你问我，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咱们家人绝不做落井下石的事。如果你选择和他在一起，我们不会帮他鸳鸯。如果你选择放手，我们也不会说你无情。这就是人性。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你就懂了，人不能和基因抗争，不能和人性抗争，也不能和命运抗争。这些年你也不容易，照顾我们，照顾孩子，辛苦了。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别多想，也别太懂事。人这一辈子说白了也就那么几十年，只要开心的时候比难受的时候多，那你这辈子值了啊。日子长着呢，啊！爸相信你。
2: 还真把自己当月老了，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人家？
3: 那要不是我亲妹，我管这闲事呢？那又不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靠打针吃药能控制得了的，那是要命的病。说不好听一点，指定哪天就
2: 天人永隔了。有几对情侣能掐着点一起死啊？啊，多少感情都走不到寿终正寝呢。再说了，人家傅佳明就是发了一次病，也没说治不了啊。
3: 就算是能治，他也不是个健全人啊。
2: 那怎么着？那人一出生还奔着死亡去的呢，那不活了？
4: 这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坎儿。
2: 你过这坎儿干什么呀？这坎儿是人玫瑰的，你得让他过。

0: 你这见一回心理医生，人变豁达了。哎，你知道吗？那天你去见心理医生的时候，我正在那儿当证婚人呢，这证婚证的都不踏实了。这心理医生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那心理医生说，那病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0: 还跟我保密？

门口那个大哥，老虎真是死而拍的。呼吸，吸。里面那个呢，是三拍子。这华尔兹的节奏。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游，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

山上庄寻孙盛熙留恋米卡，5月3号

0: 心。
1: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啊？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分手吧。
1: 说什么？
0: 我这颗心脏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从小到大，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本来以为阎王呢会给我发个户口本，没想到却领了个暂住证。我有预感，这次再去的话，他就不会让我出来了。哎，这身体状况，没资格谈情说爱。
1: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勇敢。我要不在乎的话，就是个混蛋。

0: 这个展就是一个大型的实验，我希望通过这个展，唤起人们对自由和艺术的向往。
1: 这个想法不错，我喜欢。

0: 这么美的一张脸，一定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1: 等我一下。
0: 嗯。
2: 王一梅，
1: 缇娜，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去复印文件，我不知道你在。
2: 没事儿，那你印啊。就是个美院的学生，刚毕业，学雕塑的，我在跟他谈合作呢。走，我带你认识一下。
1: 下次吧。

0: 的人来照顾他，见不着自己家人朋友，也见不到自己同龄人的小伙伴，他真的会快乐吗？方静，你这不是爱他呀，你这是在控制他，就像当年你控制黄一梅一样。
1: 我，
0: 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但是这可能吗？现实吗？黄一梅是个有自己主见的成年人，她醒悟了，摆脱了你的控制，你现在又把这控制欲转嫁到你女儿身上，她才5岁啊，你就逼着她在爸爸妈妈当中做选择，你觉得她会怎么想？等到她长大了，有自己思想了，到那时候，你认为她会感谢你把她从她妈妈身边抢走吗？真的，方兴文，你好好想想什么是爱吧。你要是真的爱你女儿，到底应该怎么做？
2: 走。
3: 您要的冰桶，
0: 谢谢啊。
3: 不客气。
2: 你说你非得惹恼他干什么？挨这两拳有必要吗？
4: 有必要啊！明天一早我就去验伤，我要能定上轻伤，他就得被刑拘，能判他个1年半载的。但我这点伤，我估计也就够个轻微伤，那也能治安拘留他几天。他被拘留了，小初不就回来了？
2: 还会用苦肉计呢。哎，你替你自己外甥女考虑过吗？嗯，父母反目了，对孩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0: 他如果真想要争抚养权，咱们该做的是替玫瑰找一靠谱点的律师，咨询清楚，做好诉讼的准备。那最后要去见方兴文的还是玫瑰自己啊，他俩才是小初的父母。
4: 你说的有道理，是我冲动了。
0: 反正方兴文呢，我跟他聊了，能不能听明白我也不知道，但我能肯定的一点呢，他肯定是爱孩子的，就看他能不能想明白什么样的生活对孩子好吧。
4: 他最好想明白，想不明白我还给他来硬的。
0: 但其实呢，我也能理解他，尽管现在事业成功了，但是还是缺少一个感情的慰藉，他是想对孩子好的，就是方法用错了。
4: 也是，你这两家人就这么一个后代，可不都跟宝贝似的。
0: 那要我俩要个孩子呢？
4: 你也想要孩子？
0: 还有谁想要？
4: 我呀，我也想要啊。这话不，2年前就说过吗？就没下文了。你真想要？

0: 贾雨枫对你上次给他那幅作品《湿度10%》做的音乐特别的满意，
1: 哦，
0: 尤其是喜欢水下的那一部分。这一次又给咱们拿了一幅新的作品一起参展，就是这幅。你看看，对这幅作品你有什么灵感？
1: 啊，

0: 感觉还可以。
1: 喂，好，知道了。
2: 我得去趟上海。
0: 怎么了？
3: 你的律师没跟着一起来啊？你哥他不是帮你找好律师
2: 吗？老方，这么多年了，何必呢？

0: 你私自扣小叔在上海的事情，我不认同，但是我也能理解。你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孩子嘛。我们虽然在教育理念上面有分歧，但是初心是好的。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1: 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0: 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那我还是挺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小初的。咱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是商量着来，互相指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孩子吗？小初那么小，就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没法同时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局面是我们俩一手造成的。想要弥补小初，也得咱俩一起解决啊。
1: 你想怎么解决啊？
0: 我愿意重新跟你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
1: 那你的律师呢？
0: 我不需要律师。

0: 我还以为这一次跟你见面会是一场硬仗。
1: 我的确想过冲到上海来不顾一切把孩子抢走，但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善意比敌意更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虽然我们的婚姻结局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能见见她吗？
2: 我很想她。
0: 她也很想你。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1: 还好。
0: 他怎么样了？
1: 不太好。
0: 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1: 老方，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些的。
3: 这是给我做的啊，
4: 谢谢。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哦，都给我了。嗯。那你吃什么？
5: 我做别的饭。首先，
3: 小猪。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哎呀，妈妈想你了，进来看你了。
3: 小雨，谢谢你啊。没事，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
0: 从我们谈恋爱到你
7: 走，一共才不到一年的时间。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
6: 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
7: 看，非常好看。哎，想不想妈妈？
6: 想。爸爸还说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喝就奖励我很多很多的玩具
7: 啊。你看爸爸对你这么好，你要多关心关心爸爸，是不是？你陪爸爸多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嗯，妈妈给你个任务，每天监督爸爸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能熬夜，晚上陪爸爸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
6: 嗯，
7: 那勾勾。哎呀，小猪真棒。嗯，你真棒。
0: 什么呀？
8: 我去查了激素六项，还有 AMH， 按我的年龄来说，基本没有问题。
0: 怀不上才去查呢，咱俩又没事呢。我明白了。你又把这事儿当项目做了，风险评估列计划表，咱们是不是还得做个预算啊？
8: 你明天有空也去查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0: 我不可能有问题，我这
8: 这么自信呢？
0: 不是，枸杞嘛，我枸杞都吃了好几斤了，早就蓄势待发了。哎呀，别下个月了，今天就试试。
8: 哎呀，不行，你过两天才到排卵期。
0: 不是，不差这两
8: 天。哎呀，你别闹，憋一下。别质量好，别动啊！冷静以后才准进来。
0: 天哪，吓死我了！

0: 北京有个姚大夫，是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他的号特别难约。我已经托这个朋友帮你们联系好了，你回去以后啊，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定好时间，你们只管到医院找姚大夫就行了。我听说啊，这个姚大夫啊，下周要到国外交流，只有这周有空，你尽快跟他联系吧，带你男朋友去看看。
1: 你为什么帮他？
0: 我帮他，不就是帮你？帮你，不就是帮我闺女？既然我有这个人脉资源，干嘛不用？
1: 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这么仗义，是吧？说真的，我挺抱歉的，老是给你找麻烦。这一次啊，就算是将功补过吧。

0: 佳明，
1: 哎，回来了，
0: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五月八号，那年是

十，应该是6月份啊，没对上。对呀，也有可能是早产啊。

0: 你是不是相当于没回答我吗？多弄啥呢？有事儿啊？没事儿啊。
1: 跟那位大夫约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0: 替我谢谢你的朋友，我这病跟了我一辈子了，而且每个大夫说的都差不多。
1: 姚大夫是国内最好的心脏科医生，或许他有办法彻底治好了。你希望我去吗？ 你说过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做我正常的男朋友，也这是个机会。
0: 我明白了，不会去的。

0: 看跟我长得像不像啊？你看眼睛，单眼皮小眼睛，那嘴，嘴长得像白小河，是不是？鼻子也像白小河，这不就我俩的基因吗？
1: 你做个这个姿势。但人家也没说啥，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0: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儿，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1: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记不住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搞了点小伎俩。
0: 他是学化学的。
2: 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和团队再研究治疗方案。好吗？
4: 谢谢你。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
1: 这个是这次的，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2: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2: 那怎么治疗啊？
0: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0: 复。
1: 还有多长时间？
2: 不容乐观。
1: 半年。
2: 没这么理想啊。
1: 三个月。
2: 随时。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你回来了。请不要大夫了。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

0: 肚子好饿啊，帮我做点吃的吧。
1: 我不会做吃的。
0: 没事，你随便做都好。

这把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求我卖给他，我让他想都别想。你说，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

0: 钢琴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我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这个，我有点事做，其他的都是三宫六院，只有她才是真宫娘娘，托付给谁都不放心。
1: 给佳敏呗。
0: 不给她，也不给你。
1: 怕我睹物思人啊？不会的。
0: 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总有一天你要忘了，你要往前走。
2: 我不会。

0: 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等他就会长大，要陪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别说了好吗？不想听你这个。

同样是病人，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喂，
1: 小何啊，忙着呢吗？
0: 啊，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我是想问你，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你结婚了吧？
1: 啊，
2: 我是结婚了。
0: 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2: 我这是，
3: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这，哎呀，这，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
1: 哎，是不可能，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了。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云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一边叫着苏苏。
1: 这还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那就好。那就好。

0: 喂，
1: 哎，够生啊！
2: 他们陷害你爸，张嘴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啊，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这怎么能信呢？得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干啥？你得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0: 的年纪大了，都不做那些事了。
1: 怎么了，苏苏？啊，出什么事儿了？
2: 那个畜生还在祸害人。

怎么给挂了呢？别打了，他不会帮我的。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你这个老不死的！ 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你！这下好了，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别想那么多了。
1: 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0: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我得回一趟老家，
2: 干什么？
1: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他。
2: 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公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起码我能陪着你。
3: 这你姐夫小杰，
0: 哎，小杰你好，坐。
4: 哎，姐夫，
3: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
4: 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他还给他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他把他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3: 我知道了。
4: 他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上周。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
1: 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0: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
1: 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门卫叫人电话吗？
1: 小天，交女朋友了吧？
2: 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

姐，那天我看到了，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对不起。

0: 我想自己进去。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嗯，去吧。
1: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哼，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噩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那她做的事儿，你没有证据吗？证据？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你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是继父，甭管亲的厚的，这事儿你都跑不掉。
2: 还有我们俩都无公费，也全都你们来出。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请我来付。
1: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发了？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我想知道。
2: 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也不愿意出钱。
1: 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你是想让我们告他？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想啊！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传？ 这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呀？我们现在就想拿钱，然后赶紧搬走，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
2: 那不就是逃跑吗？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儿？

那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被那个出生。真的，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

0: 等一下，如果我们报了案，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
1: 当然。
0: 那要是他判了刑，
1: 赔偿金额跟最终的量刑没有关系。
0: 他们说没那么多钱。
1: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0: 啊，我明白了。
1: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0: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1: 嗯，罪有应得。
0: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那孩子才6岁，正反面都分不清楚。
1: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还有人证、物证。这次他跑不掉了，
0: 什么人证？
1: 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但如果是多人，

0: 人多次持续犯案。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可以证明他是惯犯。
1: 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
0: 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他犯的罪。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你没出现。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1: 是他亲爹。
0: 这会儿，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
2: 接着说。
3: 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还喊救命，我就跑过去，发现厕所的门锁了，推不开。我就趴到地上，从换气孔里面看到，
0: 有了我俩的证词，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找到了新的受害者，那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
1: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我今后可怎么办呢？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啊。

这个房子呢，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再管你叫妈。当然你可以住下去，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但是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他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干涉他，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0: 山顶上的风声和在结尾。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嗯，我听过草丛上的风声，湖面上的风声，还有骑摩托时从耳边呼啸的风声，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爬过山，所以。
1: 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
0: 你没爬过山？嗯。医生说呢，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猝死。 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爸妈和我说，等我病好，要带我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骗我。他们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

0: 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挺好的，一步步来吧。
1: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1: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2: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估计能判多少年？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1: 来，吃水果。
2: 所以说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 都要有预案。
3: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留遗憾。
1: 可是小梅姐，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

0: 这不行，这速度太快了，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1: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呗。走，往哪条路？这条。走。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不追求速度啊，要控制心率，量力而行。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要马上说，要停下来，知道了吗？ 我负责杯水和食物，还有其他东西，你自己就带好药、运动手表就行了。
2: 好，
0: 你脚是42码，试试这个，行吗？
2: 可以。

0: 不是这个，你这个真全啊！挺合啊。嗯。哦。
1: 那这个登山拐杖，你挑一个，上面有刻度，可以按照身高调节。这个吧，试试啊。
0: 挺好的，怎么样，帅吧？
1: 帅。

0: 谢谢你了。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意义都是。

0: 好漂亮啊！那行吗？
1: 可以。
0: 咱们那么大，第一次爬山呢。呵，我们都爬这么高了。
1: 可乐吧你，还没你们家楼层高。
0: 说真的，比我想象中容易啊。
1: 歇会儿吧。
0: 好啊。啊？
1: 可以啊。
0: 可以，小喘。这儿可以做一下，我收点其他的声音。来，你歇会儿吧。

山顶的风声真的和平地的不一样，不上来还真不知道。来一口。嗯，没关系，做纪念嘛。嗯，

0: 怎么突然下雨了呢？我查了天气预报的呀。
1: 天有不测风云吧。
0: 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再不停的话，今天就赶不到山顶了。
1: 那就别上去了呗。
2: 你开玩笑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努力，做了这么多计划，窜了那么多山，眼看着马上就到了。
1: 已经做的够多了。
2: 不够。
0: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次要是不去的话，
1: 以后就没机会了。记得意思吗？

0: 为什么一定要伤身？
1: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带你收山顶的风声嘛。
0: 你答应的是你自己，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一点遗憾而已。
1: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0: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
2: 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明白吗？
3: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0: 我知道什么是无常，这场雨就是无常。无论你做的多足的功课，做的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3: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不
4: 意。你冷静点，
3: 我不要了。
4: 你冷静点好吗？
0: 听我说，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斗争的。欢迎你来，我就快要死了，我要你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3: 你能不能不要再讲大道理了？我根本就不想听。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了，对不对？人死了什么都不用管，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呢？活着的人才是最难受的。
4: 那你就别想我行吗？

哎呀，告诉你，这次的登山又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把我给忘了。你要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0: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像傅佳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带到你面前的人。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道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石头。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李三娇，
0: 五月一日至六日，每天17:08，
1: 五一快乐。
0: 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8: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出这么大的树，
0: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9: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钱嘛。咱们的时尚都是原型，
10: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0: 天地与它绝境，
8: 如果不管它，这树肯定死了。
0: 是谁将它扶持？
11: 抬头看看它的时候，它永远郁郁葱葱的。
0: 5月2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2: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

0: 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中午过后，北京将会迎来风雨交加的模式。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有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注意啊，阵风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呢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也有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
1: 总的来说呢，今天有阵雨并伴有大风，目前呢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呢，提醒广大市民下午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添件外套，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楼周边，谨防高空坠物。这风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平安出行最重要。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有一些变化，所以今天大家在安排假期出行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调整，特别是去往山区、去往户外旅行的朋友要做好计划了。那去哪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为您盘点，比如说市区里面有很多的展览啊，可以去看电影啊，待会儿我们慢慢聊。那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王威，这段时间特别是前段时间天气好的时候，我很多朋友约我去露台餐厅去吃饭。这个露台呢，一边可以看景，一边可以吃美食，现场据说还有演出，这三合一的这种户外消费场景啊，现在在北京是特别的火。
1: 是啊，这种选择确实是非常的棒。小小的一方露台不仅支撑起了节日里的浪漫的烟火气，更折射出了当下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当下的消费啊，不仅仅停留在观光赏景层面，而是更多与文化融合的深度体验。
2: 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的追捧。
3: 看着风景啊，然后就比较放松，然后吃一点美食，好像能把这一周的工作疲劳都给消掉了。
4: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2: 走进位于商城6层的一家汽车主题餐厅，户外露台座位座无虚席。今年五一假期，这家

0: 餐厅的客流量激增，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餐位预订量增长40%，户外露台餐位更是需要提前7到10天预订才能求得一位。
1: 场景化，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的露台加上央视的这个大楼，这是在整个北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希望在春日踏青啊，可以坐在室外晒晒太阳、吹吹风啊，吃点东西非常好。再加上一些音乐和搭配一下，大家会很舒服。
0: 露台经济的火热不仅得益于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更在于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精耕细作。五一节日消费热潮到来，餐厅特意推出多款春日限定露台套餐下午茶，贴合春夏清淡氛围感就餐需求。每天傍晚6:30，现场乐队驻唱准时开演，热烈松弛的曲风搭配异国美食，消费者夜间露台体验热血又有格调。
2: 因为后面的造型很好呀，我们可以拍照啊这些的，就是这个餐厅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0: 转而走入另一家餐厅，别有一番浪漫风情，精致意式餐食氛围感十足，温柔舒缓的小提琴演奏萦绕露台上空，优雅静谧的环境，高颜值的节日特供餐点，精准击中年轻情侣、闺蜜过节打卡、休闲小聚的消费需求。同样的露台经济，不同的氛围特色，在晚风与音乐里，人们各选所爱，解锁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
3: 打过电话，我想订的是就是靠这个落地窗的位置，但是他说这个得提前订，就是我大概是上周订的时候，他说已经没有希望了。真的也是想享受一下放松的生活嘛，其实就是为了情绪价值更多吧。
0: 从单纯就餐消费到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不难发现春夏季节火爆的露台经济早已不是简单的季节性餐饮热潮。随着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大家不再只看重菜品本身，场景氛围、感官体验、社交属性、节日仪式感成为驱动消费的核心因素。
4: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其实除了办公跟购物之外，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不管是选择坐在这个能看到城市天际线的露台，还是说选择能够在室内听到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室内，都是犹如找到了一个城市上空的情绪开关。
0: 一方露台，万般烟火。春日晚风里的餐饮消费热潮，既是市民对假期生活需求的直观体现，也是北京消费市场趋向多元化、品质化发展的真实写照。五一假期以及春夏消费季，露台经济不仅激活了当下北京消费的潜力，更为未来北京做强夜间经济、挖掘消费新增长点做出探索。
5: 露台经济已经从年轻人喜欢的小众打卡项目，现在正在变成京城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把城市的这个第五立面，把这个天空啊变成我们的消费场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创意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举措。我觉得要根据今天年轻人群的喜好，把露台经济从一个简单的场景变成我们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大方向。
0: 北京台报道。
6: 好，等风雨过后好天的时候，咱们露台约起来哈，
7: 一定约起来。
6: 这个五一假期啊，北京依旧是游客们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很多家的旅游平台的数据都显示，北京酒店的预订量领跑全国各大旅游城市。
7: 除了优质的住宿服务，有不少酒店呢还推出了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住宿之余能够玩出新花样、新感觉。
8: 作为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之选，位于通州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假期期间人气爆棚。假期伊始，记者在建国饭店环球店看到，酒店大堂内前来办理入住和准备前往环球影城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进一步提升住客游玩体验，酒店在五一期间精心打造了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呆萌可爱的互动机器人、灵活俏皮的机器狗与游客亲密互动，现场 3D 打印机还能为孩子们定制专属小玩具，让大小游客零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9: 我们是两个人带了三个孩子，让他们早早的明白未来的世界是 这么精彩，是 AI 的世界，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乐于这个儿童启蒙的事情。白天玩了一天

0: 回来，回到酒店还能体验这种科技感的市集，非常有意思。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在全国主题乐园类景区中，北京环球影城门票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一。据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酒店早在节前一周就进入预订高峰期，受南方部分地区提前放春假的影响，4月29号开始便迎来大批到店游客。五一假期前3天，酒店几乎处于满房状态。
2: 这个五一呢，整体的这个入住率平均都在80%以上，早上起来也从一班的接驳车增加为了2班啊，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呢能够非常方便的就直接就能抵达到环球的园区了。
1: 记者从旅游平台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全市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星酒店领域，并且高星酒店平均支付价格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受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带动，鸟巢、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高达91%，位列全国热门商圈第二位，仅次于长沙橘子洲景区。此外，国展中心、马甸安贞、香山八大处等区域的酒店预订增幅均超过25%，北京全域旅游住宿市场呈现全面升温态势。
3: 从酒店提前预订总量来看呢，五一最热门的大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住高星酒店，换个场景体验生活，躺平游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选项。
1: 北京台报道。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0: 这个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销售的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来吸引消费者。然而，我们的记者以购车者的身份暗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的门店，发现看起来是明码标价，但是实际是暗藏很多的猫腻。
11: 是的，像违规解码提速之后仍然售卖的现象，还有车辆参数虚标、旧车回收随意降价，然后还有呢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呀明知新修订条例已经开始实施了，仍然顶风为车辆解锁。
12: 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3: 他这时速能跑多少？
14: 最高时速25，
13: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14: 都越不了。
12: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13: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14: 所有的都可以，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12: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14: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12: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13: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它能跑多少，那个就能跑多快？
15: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16: 分车型。
13: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15: 快点你骑不了也不行啊。
12: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13: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17: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北上广深就北京还没开始呢。
12: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

0: 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1: 私自乱改装，这不能光靠自觉，得从源头开始治理。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就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在近日的一次突击执法当中，一家宣称是已停业正在装修的电动自行车门店，在执法检查当中却被发现仍然涉嫌违规经营。
2: 在这家店内停放了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关键的合格证明，其尺寸、型号等对应国家标准都存在诸多疑点。
0: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3: 这是装修，装修我停业
4: 了。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3: 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不上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你得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0: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5: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3: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0: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4: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0: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4: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
6: 肯定超。
0: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7: 2020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全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要求，实施贯穿全年的超标改装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0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都知道，从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新修订的条例在很多方面进行了重要的修订，明确新增禁止性的条款，并调整了处罚标准。
2: 其中对高危风险改装处罚提高至最高10万元，旨在更精准地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市民安宁。
8: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万元。
7: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8: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7: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 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

0: 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1: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0: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1: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号，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碱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及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2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京沪高速某服务区附近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新能源车它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因为它的电量不足，结果又倒回来进去充电。
3: 可以理解啊，心里很着急，但是再怎么着急咱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这种危险的举动引发网友热议。
4: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险象环生。接到警情后，民警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原本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5: 往这里大转向的，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4: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5: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6: 嗯，
5: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4: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7: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4: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即便是你开油车，你也得规划好你这个油量够不够嘛。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呢，大家都在讨论新能源车这个里程焦虑的话题。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它错过了这个服务区，它的电量支撑不到下一个服务区，是不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设置不是很密集呢？大家也展开了很多的讨论啊。
3: 嗯，你说的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那现在呢，北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充电这种随时的需求？那眼下正是五一假期，我们记者呢也走访了北京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4: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8: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9: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4: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 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6: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现在
4: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承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10: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11: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下调。
4: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你看。看回来还是那个逆行，车主本身、
3: 是他本身的原因
2: 。目前呢，北京所有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了，其中还有不少超充设备。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话，还是做好提前的规划。
3: 你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如何快速的找到充电设施？电量告急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来看我们记者继续为大家调查。
4: 除了白葛、土沟这两个服务区，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工贸公司运营。
12: 首发工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53条超充枪。
4: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承高速太师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12: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4: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8: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2倍吧，最少2倍的，挺快的。
9: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4: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12: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4: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12: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白葛进京、太师屯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4: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13: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1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他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4: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的分布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
3: 那接下来呢，这份新能源车的行车攻略，也许可以助您缓解里程焦虑。
14: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 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提前呢把它们都设置为途经点，这样就可以不怕错过了。第三呢，别等电量见底了。

0: 快找充电桩，电量低于30%的时候呢，就该及时的找服务区的充电站来进行补电了，顺便呢也可以在服务区歇个脚，同时呢又能够避免疲劳驾驶。
1: 此外，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应关注车辆仪表状态，对剩余电量和可行驶的里程做到心中有数。汽车驾驶专家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节能技巧，
2: 比如说在普通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1: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2: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

0: 车呀。
1: 咱们这款车呢，是我们的红旗金龟花国礼啊，就是金龟花的最顶级的系列了。然后这款车是我们的丝路华商啊，它源自于这个丝路山水图的一个灵感设计。那顶棚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湘绣的一个设计，都是师傅们一针一线，然后在我们的顶棚上进行去刺绣的。嘉陵关后面前面是西出玉门关，然后包括在整个溥仪标本的敦煌都是大漆的一个工艺啊。大漆工艺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您看的装饰板都是大漆工艺啊。
2: 这款表盘呢，也是专门为我们这款丝路华商的这个车专属定制的品牌。
0: 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里边哈，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太值得了，太震撼了。你们看我身后的这台车，哇，完全把黑神话悟空的元素融入到了车身上。说到仰望这个品牌呢，很多人会想到啊，他的车会跳舞。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看仰望当中所蕴含的东方美学。仰望车标呢，是甲骨文当中电字，也就是新能源电车的这个电。前脸呢是古代青铜器鼎的造型，金色和黑色的配色，这样呢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黑漆描金工艺。而且你看这个金色是一直贯穿于整个车身的，包括呢你看在后视镜也有这样的元素存在。我现在呢来到了第二展区，听说呢这里有一个工艺美术的跨界展，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第一次大规模的亮相北京国际车展。从非遗工匠的匠心传承到一些传统工艺的现代演绎，其实这次车展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啊，一些传统文化得以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并且带着我们走向未来的。那如果您对车展当中的东方韵味美学感兴趣，赶紧跟着我这期的 vlog 来感受一下吧。
3: 好，谢谢雨萌。这个五一呢，有人去看车，有人看风景，也有人在家门口看比赛。昨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激情开赛，中国梦之队包揽了当日全部五枚金牌，观众用一场世界顶级的视觉盛宴开启了假期的第一天。
4: 其实昨天啊，除了跳水世界杯的比赛，全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从观赛到参赛，动起来的过节方式已经成为北京假期的新风尚。
5: 五一的水立方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歇，从率先登场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到晚上的混合团体决赛，一天下来5个项目5枚金牌全部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6: 他们非常的礼貌，也非常的热情，
7: 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调节自己，所以这次双人能发挥的比较稳定吧。
8: 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状态吧。
9: 我们是从浙江来的，主要是来看比赛。
10: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11: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地过来，今天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12: 特地为了陈雨希来的。里面是他之前就是被拍的一些照片，
11: 就是特地为他定制的吧。他的精神啊，就很坚持不放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啦。
12: 没有理由就是喜欢。
13: 一出票，然后我们就赶紧就买票，然后来参观这个比赛。
14: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又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景象。
15: 就是出场的前一刻吧，然后使劲呐喊，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16: 这是黄金周的第一天，美好的一天从中国队取胜开始。
5: 现场的观众有想亲眼目睹中国队精彩表现的专程而来，更有把观看比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安排。前者是比赛让他们实现了愿望，后者是比赛为他们的假期增添了新的选择。
17: 我觉得过五一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过法，然后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又在家门口。
18: 今天是跟我妈妈一起过来比赛，主要是也是为了陪她，赶着放假，然后再加上在北京就来这儿也很方便。
19: 出去吧，可能人比较多，主要是

0: 赶上就这一次的这种世界级的大型比赛，还非常感兴趣，觉得就是一定要提前把票买好。
1: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然后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啊，人民的这个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2: 五一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到外地人太多，看看比赛，看看展览馆呀、什么博物馆之类的。在那个亚运会的那个游泳馆里边看过高敏跳水。嗯，
3: 北京这个城市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5: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6: 水立方用一场场精彩的对决为五一超级假日开了个好头。对于走进水立方的观众来说，有人圆了多年的梦，亲眼看到了水花消失术，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度假方式，不用出远门，不用人挤人，在家门口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同样过瘾。北京台报道。
7: 我看到好多外地的朋友专程来北京来看比赛啊，又多了一个来北京的理由。不仅是来看比赛，他们还要参赛。来到北京延庆的世园公园，我们来看一群小勇士们。
8: 2026斯巴达儿童勇士赛昨天呢，在世园公园鸣枪开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以这种硬核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长假模式。
9: 感觉特别好玩，然后呢还特别有气，就是又累然后又有气。
10: 这位刚刚冲过终点的小选手已经是斯巴达的老面孔了。他说吸引他一次又一次站上赛道的不是奖牌，而是过程中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挑战感。
9: 享受过程最重要。
10: 今年赛事根据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个年龄段设置了不同难度的障碍和赛道。比赛不再只是体能的较量，而是一次对意志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考验。
11: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10: 这位妈妈说话时眼神坚定，她说斯巴达是她和两个女儿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为了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他甚至自己也报名参加了成人组的比赛。
11: 我觉得女孩子反倒要去历练一下。我有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都非常的强大，至少是内心的强大。
10: 在赛道旁，一个熟悉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他全程小跑跟随着孩子的步伐，不时提醒动作，加油鼓劲。
12: 好，不着急不着急。
10: 他的训练和比赛日程常年排得满满当当，能完整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并不多。也正因如此，每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度过的假期他都格外珍惜。这次斯巴达之行不是什么刻意的教育课，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
12: 抓着上面那抓对，往前。
10: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成为五一假期的新标配。
13: 这次选这个地方也是想着在世园度假区可以玩一天，然后周围还有玉渡山风景区，就会带孩子再玩个2-3天再回去。
14: 这个五一十一北京世园公园这个已经变成我们将近有3-4年吧都是固定的节目了。
10: 赛事主办方表示，2026年在障碍设计和赛道体验上做了全面升级，同时与延庆区的酒店、餐饮、景区深度联动，服务保障更加完善。
15: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斯巴赛事是一个家庭运动的一个起点，那通过一次赛事，然后家长正向的引导持续参与进来，那通过小勇士的持续参与反馈到整个家庭里边，那整个家庭也可以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坚持去家庭的运动。
10: 从泥地到山巅，从勇气到陪伴，这个五一北京世园公园见证了一场属于孩子们的硬核成长礼。而在这里，奥运冠军卸下光环，当起了陪跑老爸，普通家庭在汗水中收获了欢笑。无论是谁，假期都因为这些真实的互动变得更加鲜活而有意义。
7: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五一的探展之旅。继中国美术馆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大展之后，从5月1号开始，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重磅开展。
8: 这场展览将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高棉文明盛宴，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吴哥王朝艺术传奇的璀璨与魅力。
16: 这个就是有微信之后我发的第一个朋友圈，就是一张吴哥窟的门票，然后它是

0: 天的，七天之内也无限次的可以出入。
1: 观众陈晶曾在13年前赴柬埔寨旅游，在遇见乌哥窟大展筹备阶段，他就一直盼着能在家门口再次和乌哥窟相遇，重拾那段难忘的人生记忆。
0: 就当时刚有微信嘛，所以还是挺兴奋的，就去乌哥窟旅游，然后就发了一张这个朋友圈，第一个朋友圈。
1: 这个筹备了2年之久的展览也果然没有让陈晶失望，此次诸多文物为首次来华亮相，兼具极高的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不乏国宝级石质造像。展览还呈现了吴哥艺术史上不同风格的经典石刻作品，从早期的荔枝山风格、神牛寺风格，到鼎盛时期的吴哥寺风格、巴戎寺风格，完整展现了高棉石刻艺术的流变与发展。
2: 我们精心地挑选了122件组文物，覆盖了他们的史前，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东汉，公元1、2世纪，一直到他们的后吴哥时期，覆盖了柬埔寨的国家的发展，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
1: 展览还原了吴哥建筑的经典美学特征，提取了吴哥窟、巴戎寺等建筑的元素与石刻纹样，通过空间递进还原吴哥通王城的布局精髓。通过精心的动线设计和展品分布，观众可以从多角度、多方位观察展品细节，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热带雨林，穿梭于吴哥古迹，身临其境地领略高棉建筑的宏伟与神秘。
3: 在展厅里参观，犹如徘徊于吴哥窟的每一个回廊间，巴戎寺、塔布隆寺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1: 展品陈列上也尽可能还原了文物在吴哥寺庙、宫殿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使用场景和摆放方式，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体验感。
4: 不同寺有不同的风格，很想的去现场去看一看，想去全面的去了解它。你就说看过了这石头了，那这些地方的人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的？我们遇见的不仅仅是吴哥窟，我们遇见的是吴哥窟所在的这个柬埔寨的文化嘛。
1: 展览还设立了多个数字化的特色展览点位，观众可以通过数字装置直观了解吴哥建筑的营造技艺与水利智慧，也可以通过动作捕捉技术与阿普沙拉天女、迦楼罗神像进行趣味互动，深度感受高棉神话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5: 4月29号，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第二轮演出。
6: 这部剧将东方传统美学融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文本之中，在虚实交织的舞台间与观众一同感受那段关于爱情、尊严与觉醒的动人回响。
7: 创作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戏曲名伶魏连生和权贵姨太太玉春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借两人在命运中的挣扎与抗争，深刻探讨了人应该怎么活的永恒命题。2025年，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严瑞执导，特邀出演魏连生的刘恒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武生演员，他将武生的内在刚毅与男旦的外在柔美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8: 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他更习惯于用程式化的东西来去表达一个人物角色的，但是对于在戏剧的舞台上其实是更加注重生活中以及内心更加充盈，这样的来去表达人物的角色。
9: 戏曲专业的这个演员一块合作，我就觉得还是很好的。戏曲和戏剧还是两层排练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很好的去结合它。
10: 刘恒老师他可能就在戏曲上面他会有很多点，他会提劲儿，对，所以我会一直提醒他说放下来放下来，说话说话，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些的那个戏曲上面的点其实是会很清楚，然后可能在我们平时的排练中就会缺少这样的点，就是也是互相融合吧。
7: 舞台上虽不见一片飞雪，却通过光影变化、氛围渲染和人物情绪的层层递进，将风雪的意象深植于观众心中。
11: 因为我们这个戏呢，其实是讲的它有旧戏班的后台，有伶人的家中，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的庭院。我们没有说像过去人艺的样式似的，全是写实的这样的一个舞美构建，简洁唯美飘逸，我们来做这个戏。
12: 十几年前呢演出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羸弱，这次以后呢它就更加直白一些，我觉得这次的它会有一些硬朗的一些东西加入进来。
13: 这次的舞美和灯光服装都是按照唯美的这种呈现去做，因为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 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就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看是第一位的。
7: 风雪夜归人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8号。北京台报道。
5: 从戏剧舞台我们再来到电影院。
6: 昨天电影《消失的人》和观众见面，这是一部破谜寻凶的悬疑电影。
14: 五一档与观众见面的这部《消失的人》，讲述了居住在一栋楼里的唐雨、林雨桐、严武等人的平静生活，被一系列离奇事件打破的故事。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又是谁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小区里每个看似寻常的居民，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一面。
15: 单条路事件是群像戏，所以最终还是希望完整一点，然后让大家扎扎实实的看到这三个罪案、四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的一些改变和成长。
14: 为了能够让观众更沉浸感受电影营造的氛围，导演要求很多演员都要用重庆方言表演，这也成了郑恺主演这部电影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15: 就是你刚开始从不会说到后来学着说，那段时间我们的重庆话真的还挺好的。
14: 刘浩存饰演的林雨桐牵连到重重谜案当中，但他却并没有坐以待毙，主动开始调查案件的真相。
16: 那我在饰演他的过程中，其实也和导演有达成共识，就是说不用太多的夸张的这种肢体语言去表达他的情绪或是一种感受什么的，更多的是用一种细腻的方式，比如说用眼神呀、面部的表情啊这种细微的表情去诠释雨桐内心的心声或是他的恐惧不安。
14: 邱泽饰演的严武也是这栋楼内的神秘人物之一，他说在最初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
17: 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整个故事非常的流畅，就是你在看文本就很多画面，就跟着观众一起想要知道凶手是谁。
14: 观众很熟悉的李晨、江岩、黄小磊、李梦、张琪、毕文俊、冯冰、酷酷的腾等都出现在电影里，让这个故事更加扑朔迷离。5月1号，邀您走进影院，一同解锁这场方寸楼宇中的悬疑迷局，揭开这栋楼里藏不住的秘密。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假期亲子家庭出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6: 作为老牌亲子度假胜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这个假期推出了多项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营造出一站式假日休闲新场景。
18: 这个假期走进北京野生动物园，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欢乐氛围。人气 IP 霸王龙雷奇主题装置随处可见，色彩鲜亮的冒险场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位，刚入园就能抓住大小朋友的目光。沿着恐龙山一路延伸，六大主题闯关站点依次铺开，就像把动画片里的冒险世界直接搬到了游客眼前。小朋友们拿着闯关手卡，一路打卡、答题、做任务，在跑跑跳跳中收集印章，既能沉浸式体验守护恐龙山的冒险故事，还能兑换限定礼物，玩得不亦乐乎。
19: 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恐龙的颜色，还有它的造型，我很感兴趣。
20: 小宝宝在里面积极参与，非常的快乐，而且这种在户外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好来游玩的地方。
18: 除了紧张有趣的恐龙主题闯关，园区里最热闹的还要数全新升级的动物大巡游。羊驼、鹦鹉结伴亮相，小熊猫、水豚时不时在路边偶遇，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一路走一路都是欢声笑语，把游园的快乐氛围直接拉满。此外，假日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推出了多个趣味项目，不管是低龄小朋友还是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
21: 还有这个我的世界里面的 IP 形象乐魂包括我们在恐龙山下为游客准备的项目，包括沉浸式游览体验，互动打卡的，然后包括有科普研学的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18: 北京台报道。
5: 告别了白天的热闹，五月的夜空同样不甘寂寞，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一场天象盛宴正在悄然铺开。
6: 这个五月夜空很忙，仰望星空也很精彩。
22: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五月天象。五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 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

0: 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西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会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5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1: 换个话题，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全市1604所学校的4.8万个班级可实时生成学生体质健康的化验单，通过数据精准指导，让每个孩子都在集体锻炼当中强健体魄。
2: 从引体向上接力赛到全员趣味项目，一个都不能少。北京正在以这样的理念为学生身心健康注入活力。
3: 仰卧起坐、悬垂提膝、接力跳绳、接力跳远，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的操场上，呐喊声与欢笑声交织。这不是一场只有体育尖子的角逐，而是一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员运动会。
4: 做运动完，我很喜欢这种酣畅淋漓、大汗淋漓的感觉，因为它可以让我缓解学习上的紧张和焦虑，同时也让我提升了身体的素质。
3: 场边体育老师的目光并未离开手腕上的智能终端，屏幕上各班学生的心率、运动强度等数据正实时跳动。
5: 是依据京小健智慧体育系统，那么通过前期的数据收集，包括体育老师的日常观察，经过系统的识别、演算、分析等等，那么给到学生具体的指导性建议。
3: 学校的智慧体育系统通过运动腕表、一体机等终端收集学生运动时的实时心率、强度、密度等数据，在数据的支持下，继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丰富多样的课课练，引导薄弱学生在集体运动中增强体质。
6: 就是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比如我们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都会有这些的比赛，
7: 有别于常规的这个传统的运动会，更多的体现的是团队的比赛啊，比如说最长的绳子，它比的就是一个团队的柔韧的平均水平和综合水平。
3: 依托京小健、京小壮平台，全市对1604所学校4.8万个班级实时生成健康化验单，数据赋能，针对化验单普遍反映的上肢力量、耐力短板。北京创新性地举办了引体向上接力赛、40×100米耐力跑接力赛等体质健康班级赛，让体质薄弱的孩子在班级的鼓励声中勇敢上场。
8: 我们把枯燥的一些练习呢，给它进行游戏化、竞赛化、班级化的处理和整合，这样呢，孩子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提高了体质体能，更好地促进了这个班级的这种凝聚力，对孩子整体的一个发展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3: 市教委负责人表示，本市打破了旧心理抓心理的壁垒，以身心健康为牵引，融合5育开展，如劳动教育一校一清单全覆盖，广泛开展学生美育实践活动。另外还专项落实特殊教育学生的身心健康20条，实现学生的全覆盖无死角。北京台报道。
1: 受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伊朗队能不能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
2: 当地时间4月30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伊朗队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
9: Of course, Iran will be participating at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And of course, Iran will pl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very simple, dear friends, is because we have to unite.

0: have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1: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官员本周早些时候抵达多伦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了前往温哥华的后续行程，缺席本届国际足联大会。加拿大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涉及隐私，他们无法对个别案例发表评论，但加拿大政府已明确规定，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人员均不得入境。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再次提醒要出门的朋友，午后北京将会迎来风雨交加的模式。今天下午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注意阵风可以达到七八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现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行注意防风啊。
3: 好，出门注意安全。好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养生堂。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游，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

0: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战火与春烟同照八千里，
2: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造子弹
4: 一颗都不行，
1: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0: 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虽旅长多年，出生入死，我这儿、腿上都挨过枪子儿，这儿、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最多了，把我的官儿撸了，去当打头兵，那也没什么。
1: 可是，这位大叔，你我非亲非故的。 你凭啥对我这么好呀？
0: 哎，你要真觉得我对你好，能不能不管我叫大叔啊？啊！

从我把你在悬崖上拉上来，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一定要娶你。我心里已经把你当媳妇儿了。我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得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你走吧。 快走啊！荣源都在有汽车，说到就到，到时候就来不及了。走啊！

0: 兄弟，把人带过来！哎，老实点！兄弟，大哥实在对不住了，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1: 那姑娘往哪跑了？不知道，反正人是我放的，要杀要剐，冲我来！
2: 高帽子兄弟，
3: 干啥？你知不知道那姑娘？那姑娘是我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的亲侄女，我亲侄女！
2: 兄弟，别急，
1: 我。

0: 包子。
1: 你放走的那个有没有告诉你，是我大侄女盼你，还是我二侄女招娣？
2: 我也闹不清楚到底是哪个。
3: 他就是个暴臣，应该是老二。我在七十二寨看得很清楚，老大比老二高一大截呢。
1: 没错，我大侄女从小就是个大个子。高棒子，我再问你，你到底看没看清楚？他们是从后山悬崖顺着藤条爬走了，还是被摔死了？
2: 我也不知道，手下人跟我汇报说是顺着藤条爬走的。
0: 为什么不去看？
4: 兄弟，息怒，都小点声，别把英娘吵醒了。高棒子，你犯的罪过够我枪毙你一百回了。
1: 小雨儿，你先别着急，我顺着藤条到悬崖底下看了，倒是没看见尸体。
5: 没想到当年的一场误会，16年了，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要报应的话，报应我一个人身上就行了。我们出动的是正规军，两个孩子一定以为是我的主意，从此以后他们会更恨龙家，更恨我龙彦宗。
6: 龙院长，他们跑得不正好吗？
5: 什么意思啊？
7: 您不经常教育我们说，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吗？招娣叛帝，当了土匪，国法难容。要是他们现在站在你面前，您该怎么办？就算马家铺子的悬案是因为马财主好色而起，可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县长，这个罪过，谁能帮他们免了？
4: 要我说，立刻让全孝兴啊，各乡、各镇。都张贴告示，就说72寨的土匪已经跑了，让百姓严加防范，只贴告示，不画画像。这两个丫头啊，如果聪明的话，看到告示立刻离开孝兴地界，这样也省得我义弟将来犯难。
8: 我看未必管用，这两个孩子要是怕事儿，敢绑架县长吗？再说他们手里边还有几条枪，就怕误会越来越深，他们铤而走险。你说，要是当街杀人、放火、行凶，怎么弄？
4: 就是，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再犯大错，

0: 想救他们都能，可现在有什么办法把这两个丫头找回来呢？怎么找？是啊，总不能贴个告示，说龙县长的两个侄女是土匪头子吧？
1: 那都没有用，他们不相信龙家，更不相信县长。再说了，啥叫找？警察找着，哪还不是被抓到的土匪吗？除非他们自己出现。 那还算是投案自首，怕的是啊，他们现在已经混进了小县城，正找机会报复龙家。我虽然做了部署，可就怕天黑以后，巡逻的稍有疏忽，他们再放火，这两个孩子当年就放过火。
2: 这是什么？拿着。
3: 就是衣服。
2: 行，走吧。
3: 看看。
2: 哎哎。
4: 看一下，什么？
2: 站住！
4: 走吧。走吧，走吧。这洋火怎么卖？这些我都要了。
5: 好嘞，我给您包起来。

0: 现在天干物燥，最适合的就是火攻。我跟招娣本不想伤及无辜，可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放火，就没法为我娘报仇。
1: 放火就对了。这些个有钱人个个心狠手辣，哦，只许他们欺负我们，不许我们报仇。
0: 走。来，你们看。 这就是龙家，这个就是龙家的祠堂。我们要想办法先烧祠堂，多数下人会去救火，这时候龙家就空虚了。我们从后门进入，从厨房、客厅到管家房同时放火。我就不信了，烧不死那两个可恶的老太婆。
2: 招娣叛逆，我打小就认识，都是好孩子，可毕竟十多年未曾谋面，现在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3: 若真是心狠手辣，这个节气逢大，一旦着火，火界风势封住火围，一着一大片，别说龙家了，就是左邻右舍也得跟着遭殃。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4: 真到那个时候，总有千般借口，谁还能救得了那两个孩子？都怪我！一边去！报！
5: 高旅长，紧急军情！
4: 您，日寇六个大队分两路，跨吕梁山脉，同时进攻孝兴峪林县。敌军来势凶猛，上峰要高旅长无论如何要守住阵地。
5: 哎，那个，军令如山呢。兄弟，大哥先走一步，别在这给我装怂蛋。即便要枪毙你，也要等杀光小鬼子以后再说。上战场，给我当先锋去。
6: 是。
7: 龙县长，病人忽然昏迷，病因还没有查出来，得让他好好休息。你们也先请回吧。
8: 那医生，麻烦你了。
7: 啊，没有。

0: 哎，你这，你怎么自己把针头给拔了呀？
1: 这么好的药，应该留给前线的将士们。我是土匪的娘，我不配。
0: 哎，哎你。
2: 你说严嵩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回家？

0: 我家三少爷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有公务在身，啥时候想回我家？
1: 祖宗啊，保佑严宗平平安安，龙家平平安安。

妈妈。

0: 两个小丫头片子，自己不会包鸡蛋的，怎么能麻烦爹呢？现在这个家呀，连个下人都没有。我俩闺女当爹的伺候我闺女，我愿意，我高兴。
1: 古风村的老窑破，你们可不能嫌弃。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2年，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我可找到您了。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1: 我听说了，七十二寨除了土匪，我那俩闺女叛地和招娣是土匪头子。
0: 什么？叛地、招娣，土匪头子？怎么会呀？
1: 我说。 请你帮我在这块木板上写几个大字，匕和大红我都从县城里拿来了。
0: 二少奶奶，你要写什么呀？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几份，
1: 孕癌千刀万剐，可以让你赎罪。
3: 哎，这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
4: 是啊，柳英娘啊。英娘，你这负荆请罪，为的是哪一般呀？啊？
5: 二少奶奶，您这么做，大小姐和二小姐就能出来相认。
6: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我这个当娘的都得试试。哪怕是他们已经跑了，不再笑笑了，我也得这么做。我柳英娘的闺女当了土匪，我得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5: 真的是柳英娘？我说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不嫌丢人啊？祖宗还嫌丢人呢？
7: 就是啊，
6: 三叔公。四叔公，

0: 我看帝和赵丽没死，你那俩丫头找着了？我还没看见他们，不过我听说他们误入歧途，当了土匪。土匪？
1: 他们虽然没有杀人越货，可这名声让龙家祖宗丢人了。我这当娘的，既然听说了，就不能装糊涂。 今天我要给全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孩子没学好，是我柳英娘教女无方，跟龙家祖宗没关系。
2: 走，该去看看了。哎呀，这娘们就是你姑娘，她怎么没回来呢？ 干嘛呢？这是。哎，我娘最恨的就是他。跟着你瞧瞧。走。
3: 听我喝。
4: 有这事儿。
3: 是不是叫柳英娘？是啊。她好像没死。
5: 不可能！我师父亲跟我说的，她是被枪毙的。
3: 不是。可我刚才亲眼在街上看见个大婶正在负荆请罪呢，听别人说，她就是柳英娘。
5: 在哪儿？

0: 我在小新过得最好的日子，就是在那处小院里。我记得，那处院子的门口外面的街道够宽敞。福叔，就辛苦您，帮我搭一个八尺见方的断头台。要是能替潘帝和招娣赎罪，我这个当娘的，愿意被千刀万剐。 我听说，潘帝和招娣在孝兴有眼线，他们知道了，杏儿一定会来送我。到时候，福叔，您就去报告警察，让警察来抓他们伏法。我相信，孩子的三叔一定会想方设法免了他们的死罪的。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10年。
1: 20年，你还有机会重新做人。
2: 好了好了，辛苦了。

0: 二少爷，二少爷，
1: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
0: 出来，这是什么关系？

0: 娘，我娘真的还活着。当今是圈套。对，对，一定是圈套。龙岩宗太不是东西了，竟然拿我娘来当诱饵。婉婷，就算他没有杀你娘，你也不能上前。今天夜里，我们放你，为娘报仇。
1: 真的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哟，来，小子，来，小子，来，哎，林姑娘，
2: 十几年以前你跑了，现在又回绍兴来干什么呢？这闹的是哪一出啊？七舅也好，姨娘不识字。 后面这块板子是求人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前面是教女无方，柳英娘，负荆请罪；后面是愿挨千刀万剐，替二女赎罪。
3: 老婆，这些年你一直跟着你家二少奶奶吗？是。
2: 他没得疯病吧？没有。啊，我还以为他急得找闺女找不着，急疯了呢。刘姨娘，我问你，你那两个女儿还活着，他们犯了什么罪呀？大女儿潘娣，二女儿招娣，误入歧途，上了七十二寨。 虽未烧杀抢掠，不算土匪，可是绑架了他三叔，真是罪不可恕。父老乡亲们可能都听说了，前两天县长龙岩宗被绑票了，是我那两个闺女干的。他们离开孝兴十几年了，我想是当年。 看到了政府要枪毙我的告示，以为是他三叔龙岩宗要害死我，所以心生记恨。原本是家事，却酿成大祸。这一切过错，皆因我这个当娘的儿起。我愿意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哈哈，
1: 真是笑话！娘是娘，闺女是闺女。
3: 你能替得了吗？哼，那两个丫头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哎，黄铁贵，你看不上柳英娘可以，可你说话要对着良心。潘娣、招娣，那小时候我也见过，那可是两个好姑娘啊，识文断字，彬彬有礼。你从哪儿看出来她们不是好东西啊？哦，
1: 就是，
4: 那俩孩子真是好孩子。 当年都是因为误会才离开了咱们龙家。听英娘你的意思是，这俩孩子现在流落江湖了。哎，我记着，老嫂子曾经说过，我们龙家对不住两位小姐，若是有朝一日他们回来了，我们龙家还要厚待人家啊。我说老七啊，
3: 啊。
2: 你老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记着你也在场啊。就是，切，
1: 我是被他气糊涂了。
2: 龙家的小姐当了土匪，你说，她不但不隐瞒，还大肆的张扬，这祖宗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请问七舅爷，做了错事瞒着祖宗。 难道就不丢人了吗？
3: 我
2: 当年潘娣和招娣离开龙家，孩子他三叔龙县长一直很自责，这么多年。

0: 他多次对我说，对两个侄女心怀愧疚。可是，他是一个好县长，绝对不会辜负政府对他的信任。做出徇私枉法的事儿，我若再有一隐瞒，岂不是让他两头为难？嗯，姨娘，焉知有理啊！啊，严宗是官家，身不由己。您能这么体谅他？难得。哎，嗯，
1: 可他在这里面负荆请罪。哎，你跟谁请啊？这里上没有皇帝老子，下连个小警察都没有啊，是不是？ 我要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当年政府给我下判决书的时候，是乡亲们救了我，也就是说，我的命是大家给的。今天，我在这儿在此求求大家，我要为我的两个闺女赎罪，请大家帮帮我。 用石头砸我，用刀子扎我都行，了结了我的性命吧。只求大家在警察抓到我闺女的时候，能像当年救我那样替他们求个情。这两个孩子命苦，从小死了爹，又离开了娘，因长辈间的恩怨而误入歧途。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求大家给这两个孩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0: 县长，县长，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二嫂怎么了？
2: 她上大街上负荆请罪，要给招娣判地赎罪啊！
3: 柳云娘，你别在这儿受罪了，大伙相信你。
4: 是啊，柳云娘，
3: 你呀，叫不出杀人放火的闺女来，来，大叔啊，给你解开。
2: 不，这位大叔，请别上来。 当年，我和两个闺女失散的时候，老大判地9岁，老二念地7岁，10多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娘的，没给他们做过一口饭，也没缝过一件衣服。冬天。 不知道他们穿的暖不暖，夏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干净的东西，虽朝思暮想，却无济于事。只有今天这个机会，让我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也算是我这个当娘的。 尽了责任，我柳英娘对天发誓，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请大家快点动手吧，能为我失散多年的两个闺女做点什么，我英娘死而无憾。
5: 真是不容易呀！是听说七十二寨出了土匪，绑了县长，可别的坏事他们也没干呢。
1: 是啊，
5: 侄女绑叔叔，说到底是家里人的矛盾，不该判刑啊。
1: 是啊，
5: 就是啊，柳云娘，你别怕，等你俩闺女回来，我们都帮你。
1: 对，
5: 对，
1: 大叔啊，帮你到警察局理论去。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吗？
6: 姨娘，你这个当娘的是这份儿的。这什么玩意儿啊！你们咋上去？他不愿意挨刀子吗？
7: 捅死！
8: 孙少爷，您说的轻巧，她可是县长的嫂子。要是我们动了手，万一算我们杀人，枪毙咋办？
6: 就是啊，你不。

0: 不是说龙岩宗跟他有一腿吗？现场准备老情人报仇，还不收拾死我吗？就是，就让他这么刁买人心啊！身上也给点颜色瞧瞧啊！钱拿去喝酒。快点！
1: 走开！让开点！
2: 让开！
3: 让开！让开！让开！
2: 让
3: 靠边！
4: 刘英娘，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再好听，你姑娘是土匪。
5: 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土匪比老鼠可狠多了。土匪的娘，该打。
4: 她这闺女就是个土匪，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对，
4: 她给72寨的土匪当过压寨夫人，她就是女土匪，打她。
7: 别打了！打他！住手！打他！
6: 二少奶奶，荣福我没照顾好两个小姐，二少奶奶现在是为小姐受过，荣福理当先生。
4: 福寿，这都是我要做的，你挡在我面前让我于心何忍呢？
8: 福寿，让开！
4: 嘿，这老头，给我找应家伙打那个老东西！
8: 好，快点，快点！
9: 三叔，龙兄，过来！三叔，让开！大老爷，哎，县长，算了，你捎我这伙打人的，在72寨见过。
10: 射箭的，哥，咱中计了！
11: 你他妈拼了！干！
10: 你们就是曹家班。

是朝家班吗？潘丁、张丁，你们在吗？当年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班走了，哪成想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朝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找了你们十几年呢。还有你们的福爷爷，瘸着一条腿。 为了找你们走了几万里路啊！潘丁、张丁，你们要在，就给娘听着。你们误会三叔了，他是个好人，这些年为了找你们，他没少费心思。娘听说了。 你们在马家铺子杀了人，才被迫上的七十二寨。你们三叔也都查清楚了，那场血案事出有因，不全怪你们。你们快出来伏法，悬崖勒马，还不晚呢。汉帝、周帝，娘知道你们手上有枪，要是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 那可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汉帝、周帝，不管你们做过什么错事。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县门口人山人海，都是为你两个侄女啊，请院的老百姓撵都撵不走。义兄，哎，不是义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鬼子不正向你阵地进攻吗？
1: 还没等他们进攻呢，我就让高棒子来个先下手为强，半路上打他们一个伏击。哎，这小子真不含糊，消灭了几十个鬼子，还把小鬼子大部队啊给吓走了。
0: 真的？
1: 哎。
0: 哎，英娘呢？
2: 哦，在里面换件衣服。

0: 高旅长，
1: 娘娘，我都听说了。刚才在大门口，我跟百姓们聊了几句，他们都愿意相信你。娘娘，你那。

0: 那两个闺女真是不含糊啊，敢拉队伍战神为王，放不放心交给我？啊？
1: 乔高旅长说的，这两个孩子犯了罪，如果政府能念在他们年幼无知的份上不枪毙他们，我就感恩戴德了。做多少年大牢都行，只求能给两个孩子一条生路。
0: 把他们交给我，不就是有生路了吗？高旅长的意思是，
2: 义兄，
0: 哎，你的意思是让这两个孩子戴罪立功？
2: 我已经请示了上方，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别说这两个孩子没犯什么大错，就算是当了土匪。 只要不是恶贯满盈，也可以戴罪立功。再者说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的遭遇啊，跟我当年很像。他们杀了马财主，我杀了陈财主，有什么区别呢？啊，我现在不还是堂堂的旅长吗？
3: 高旅长说的是真的。
2: 啊，我听说除了这两个孩子之外，还有20多个帮小伙子，啊，打小舞刀弄枪的，都是练家子。
1: 这不正好是一支队伍吗？我和求之不得呢。高旅长，请受瘿娘一拜。
2: 哎，静静的，拜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者说了，你还是我儿子他娘呢，客气什么呀？

0: 你是龙昭娣儿，
1: 是我。长得够俊的，怪不高棒子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呢，连军令都敢违。龙盼帝、龙昭帝、朝天宝、朝天齐、朝天左、朝天右，其他人的名字嘛，我就记不住了，啊。
0: 反正都有，立正，就是两脚靠拢。立正，你们真是胆大妄为，连占山为王这种事情都敢干。如果在太平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拉出去枪毙。现在啊，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跟我一起打鬼子。 你们会不会认怂啊？不认怂。好样的，你们呢？
2: 不认怂。
0: 很好。哎，你们两个丫头，这女孩子家就不应该当兵，可是你们绑架了县长，罪不可恕，不立军功，难逃责罚。你们两个。
2: 去当护士，愿不愿意干呢？我不愿意。什么？跟我耍小姐的脾气啊？啊！我跟妹妹都会打枪，师兄弟们也是跟着我才当的土匪。他们要上战场，我怎么能去当个护士？躲枪子吗？我跟招弟从小就跟师傅学艺，除了唱念做打，练的最多的就是武功。一般男人根本就不是我们对手。
0: 如果我们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好样的，柳英娘的闺女真是好样的。
2: 姐姐说的没错，我们要和师兄弟们一起当兵，请高旅长把我们当男人。
0: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龙盼帝、龙昭帝，我知道你们离开龙家有十几年了，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回去拜拜祖宗。 见见太奶奶，还有奶奶。三天之后，啊，先进指挥部向我报到。至于其他的兄弟，跟我走。
2: 师兄弟们，三日后见。
3: 三日后见。

0: 孩子大三叔，政府对这两个孩子这么宽宏大量，算不算徇私枉法呀？
1: 放心吧，儿子，我和高旅长分别向尚峰都请示过了，特殊时期做事情有特殊的方法。儿子，你真舍得让两个孩子上战场？
0: 不舍得呀，这一别就是十几年，好不容易团聚了，我这个当娘的真想每天都抱着他们，喂他们吃饭，给他们扎小辫儿，哄他们睡觉。可是这一转
2: 眼看着就要出阁了，得了病，天天咳血，一命呜呼。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愿意摸他的手，柔软跳，看见我这俩重孙女，我就想起我闺女，跟他们一样。
0: 太奶奶，您别难过。
2: 你们记住了啊，龙家欠你的，由太奶奶做主，将来都还给你们。
0: 奶奶，您说什么呢？龙家什么时候欠他们的了？来，快扶太奶奶坐下。哎，你坐。柳英娘，这就是我的两个大孙女儿。
3: 奶奶，我们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4: 啊，去吧。
3: 谢谢奶奶。
5: 奶奶您慢慢吃。
6: 别打我们，我们再也不敢了。
7: 哟，你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
8: 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打他。
0: 盼弟招弟，快过来给奶奶磕头。
7: 等一等，大小姐、二小姐，你们可还记得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最恨的应该是我。我在龙家几十年了，我就做过一件错事儿，就是得罪了大小姐、二小姐。现在你们俩回来了，你们对我可有啥打算呢？我知道你们有枪，你们当了土匪，下毒什么的你们也拿手。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们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4: 佘管家，你这是说的啥话呀？这
0: 佘管家，我两个闺女回来，你不高兴啊？
8: 我是个下人，怎么敢说高兴不高兴呢？
0: 20年前在古风村，我大闺女用一碗热茶泼了你一脸，那时候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还记着呢？
8: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们就算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打你们俩都是我自作主张，你们不能因此怨恨夫人。再怎么说她是你们的亲奶奶，这些年为了你们俩她没少掉眼泪。你们绑了三少爷，那绑票的说要夫人的命。

0: 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能没有良心。
1: 潘迪，招娣，看，把佘管家给吓的，快鞠躬给佘管家赔罪。
2: 佘奶奶好，我们错了，请您原谅。
3: 对，请佘奶奶原谅。
2: 你们叫我啥？佘奶奶，跟娘回家的这一路上，娘都告诉我们了，当年的一切都是误会。你们误会了我娘，我们也误会了你们。请佘奶奶放心，既然我和妹妹回到龙家。
3: 就不会再记以前的仇。您对奶奶如此忠心，我们虽不能在奶奶膝下尽孝，也算是放心了。这，佘奶奶，请您让一下，让我们这两个不孝的孙女儿给奶奶磕头了。啊，成。
4: 奶奶，我娘说过，您是我爹的亲娘，让我们一辈子不准记恨您，一辈子要孝敬您。可我们没有做到，请您恕罪。奶奶，我娘还说了，我们的命是爹娘给的，爹的命是您给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奶奶永远都是奶奶。
5: 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请您宽恕，原谅我们，好吗？潘迪，招娣，我的好孙女儿，奶奶啥时候也没有怪过你们？来，给奶奶磕头。哎呀，你们俩快起来，奶奶。 给你们俩磕头，
6: 不，这是何德呀！夫人，夫人，
7: 别拦着我。夫人，继宗走得早，留下这么两个好闺女，却让我逼得离开了龙家，我也有罪，我应该给你们下跪赔罪。
6: 夫人，行了，都别哭了，哭得我老太太我真受不了，受不了。
8: 佘管家，哎，
9: 怎么还不开饭呢？团圆了，好好庆贺庆贺。哦，对对对对对，夫人，吃团圆饭，吃团圆饭了。
8: 什么？你说，
9: 你俩丫头当了女土匪头子，还到家里来了？可不是呗，丫头。 土匪头子，我一长房大少爷不如他们招人待见。他龙岩宗就是徇私枉法。刚才当着那么多人差点打我来着，我告他记我上省城。我行，
8: 你上哪儿告啊？现在省城不是日本人的地儿。
9: 哎，对呀、啊，我上省城找我爹，只有我亲爹能保护我。
8: 我要落在这俩女土匪手里，脑袋非给崩碎了！
10: 儿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是娘的眼珠子，娘走了，娘怎么办？
8: 娘，就因为我是你的眼珠子，所以你才应该让我赶紧走呢，要不然你说我死了，你不就成瞎子了吗？
9: 儿子，你不能走，娘走了，娘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8: 怎么能走？娘，我打听了啊，用不了几天，小鬼子就能打到这儿。 到时候龙岩宗就完蛋了。哎，呸！不能叫小鬼子啊，不能叫小鬼子，得叫皇军。听说皇军最恨的就是龙岩宗，到时候他们来了，龙家上上下下全都给嘎扎了。
10: 那我呢？
8: 哎，不是，不是，不是，娘，娘，娘，娘，娘，娘，你行吧？有我爹呢，我爹是皇军眼中的红人儿。 我这就找我爹去，我让我爹举荐举荐，大孝行，我给皇军带路。你放心，娘，我护着你。
0: 我让你当当这个当家人。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拿几根金条当盘缠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大小姐、二小姐，你们也快入座吧。佘管家，孩子他三叔这几天没回来吗？回二少奶奶，没回来过。哦，我说的吗？奶奶。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声。
1: 你说。前些日子，高旅长送过来一个半大小子，就是在咱们家养伤的那个。啊，有这么个人儿，我知道。啊，
0: 他是我儿子。英娘，你是说他就是？不是。就是。 跟咱们娘俩在七十二寨后来又跟我在祠堂长大的那个英娘，你说那孩子他是我怎么没认出来呢？
1: 我也没认出来，我孙子回来了，我居然没认出来。哦，这孩子跟我在山里长大。 没什么好吃的，又干的是又累又糙的活儿，长大就变样了。婆婆和奶奶没认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她还在这儿吧？能不能把她叫出来，见见两个姐姐？一会儿我就把她带回去了。

0: 这孩子闯祸了！太奶奶，奶奶，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想见见弟弟。就是啊，我们都想看看弟弟。
1: 二少奶奶，三天前，咱家发生了大变故，不光是小少爷，三小姐她也回来过。你说什么？我的小懒三儿，念弟回来了？
2: 是，是念弟三小姐。
1: 小老三还活着，太好了，娘，三妹还活着。就是啊，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在哪儿呢？快叫他出来，我看看。他回来了，可是他又走了。他去哪儿了？
0: 说不出口，娘，姨娘，为娘对不住你，奶奶，你告诉我，我在念地呢。

0: 不是回来了吗？他在哪儿？老祖宗，老，哎呀，老祖宗，夫人，哎呦，二少奶奶，您什么时间回来了？哎呦，正好，娄喜儿给老祖宗、夫人、二少奶奶报喜。
1: 有什么喜事儿啊，
0: 老祖宗，真是天地神灵保佑龙家，我在离县亲眼看见了三小姐。你没胡说八道吧？啊，老祖宗，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跟您胡说呀。不光是三小姐。 还有在咱们家养伤那个小伙子，他俩在一块儿。听说那天三小姐跳下了黄河，那小伙子也跳下去了，他水性特别好，竟然从黄河里把三小姐给救了上来。明天他们俩就要拜堂成亲。
1: 什么？奶奶，龙喜儿说的那个半大小子。 是不是我儿子？就是他。刚才我跟你婆婆都没脸开口，就是因为小老三回龙家闹了一场误会，你那嫂子就姓万的那恶婆娘，查出来小老三的身世，背着我们把孩子。 扔到黄河里去了，您儿子也跟着跳进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俩都淹死了，就有这样的事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去河里游泳，我怕他淹死，不知打过他多少回，没成想。
2: 竟派上用场了！等一等，
1: 龙喜儿，刚才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说我三孙女儿跟那个小伙子明天要干什么？拜堂成亲。哎呦，
2: 这可使不得呀！
1: 英娘，他们俩可是亲姐弟呀。
2: 奶奶，
1: 英娘啊，这十几年。 奶奶可什么都没说，这可使不得。你这当娘的什么都甭解释了，现在最要紧的，赶紧上临县亲眼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我亲重孙子和亲重孙女儿。

0: 刚才我和女婿商量了，我们俩成亲后就离开临县，这个家也就不用这么多人了。我爹生前让我后代下人，这些银票是他留的，就请管家给大家分了。
1: 三小姐，多少年了，老爷没有亏待大家伙啊，你要嫁人了，结婚了，不在临县住了。
2: 把大家遣散了，打发了就完了，不要分钱啊！
0: 管家，你人真好。大叔、大婶儿、大哥、大姐，你们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回临县的这一路，我看见四处都在打仗，有消息说，鬼子很快就会进临县，到时候咱们都走。 谁也不在这儿当亡国奴。我爹是个大善人，他若是知道我不能后代大伙儿，他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你不能放弃我们。
1: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0: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1: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0: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1: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0: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1: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0: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1: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0: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1: 我们救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救你。
0: 所以这些钱，请大家一定要带上。
2: 大伙儿，谢谢三小姐，谢谢三小姐。三小姐，自打老爷那年把你领回家，你就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你突然要嫁人了，我得帮你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人靠不靠得住。
3: 他靠得住，他和我同生共死过。哎！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这小伙子啊，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林家公开重谢。可婚姻大事得父母做主，你招他当上门女婿，他爹娘同意吗？我没爹没娘，没爹没娘好啊，正好入赘林家，老爷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1: 徐妈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心领了。 我小三岁，女大三抱金砖，您告诉我的。你们也都知道，我就喜欢三这个数，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明天成了亲，喝了酒，大家就各奔东西，就这么定了。给我做上门女婿。
2: 你不后悔吧？只要你不再寻死，那就值。原来你只是怕我死。谁用你可怜？你滚出去！不是，那天在龙家跟你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 我要是能娶到一个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成真了，你知道我就跟做梦一样吗？我是真的想跟你成亲，我绝对不骗人。
1: 你刚才说没爹没娘，就是骗人。

0: 你怎么知道？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眨眼了。
1: 是。
0: 婚姻大事要父母做主，要不要找他们商量商量？
1: 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找他们商量。我有两个爹，一个在牌位上，我从小一直给他磕头。 后来我娘告诉我，那个是假的，前两天把我踹伤的那个，那个是真的。我从小就特别讨厌他，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人其实挺好的。但就是娶媳妇这件事情，不能找他商量。他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给我找仨小老婆，他自己都有仨小老婆。
0: 那娘呢？
1: 我娘对我那是真好，就是天天老让我回到我爹身边去。我烦了，这次就是我偷偷跑出来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什么时候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再回去见她。我娶媳妇这件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了。哎呀！
0: 你这个样子是不孝。
1: 不对，我离开我娘那是大孝。为什么呀？从小我娘就没少受我拖累。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有一个对她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男人要。

0: 就是因为有我，现在回孝兴了。听说那个男人的太太死了，真想没有我的拖累，我娘兴许能和他。其实从小我就特别希望他们俩，一个是我爹。
1: 是我娘，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我爹收养我的时候，年纪也不大，也是受我的拖累，他一辈子都没有再娶。
0: 你看，咱俩多有缘分！<笑>
1: 你才几岁啊？ 小屁孩说这种话，你真不知道害羞。哎，
0: 刚才可是你说的，女大三抱金砖。明天咱俩就成亲了，以后不许叫我小屁孩，我可是你爷们儿，你以后还得给我生儿育女呢。

0: 是枪声，
1: 前面好像在打仗，这牲口都吓得不敢走了。
0: 打仗？这谁跟谁打呀？这当兵的不会打老百姓吧？
2: 娘，怎么办？
0: 这把式有没有路可绕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道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时候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你三交。
0: 五月一日至六日，每天17:08，
1: 五一快乐。
0: 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8: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出这么大的树，
0: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9: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签嘛。咱们的时尚都是原型，
10: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0: 天地与它绝境，
8: 如果不管它，这树肯定死了。
0: 是谁将他扶持？
11: 他只有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郁郁葱葱的。
0: 5月2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该合照了吧？
19: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0: 来，一起拍照吧。
19: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
21: 湖南北上游，
0: 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文。

0: 前面好像在打仗，这牲口都吓得不敢走了。打仗？这谁跟谁打呀？这当兵的不会打老百姓吧？
1: 娘，怎么办？
0: 车把式，有没有路可绕啊？
1: 没有，再往前走就进山了。过了大山才能到临县。
0: 娘，盘地招弟，你们敢不敢跟娘走山路？
1: 敢。
0: 姐，咱陪娘走山路吧。

0: 小鬼子，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鬼子已经打进临县县城了，上峰命令我们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我身后有战场，快走吧，快走吧，快走！老乡，
1: 临县县城，念帝不就在临县吗？这傻丫头还要成亲呢，快走！
2: 哎，大侄，前面就是镇上了，怎么还要这么走啊？
1: 还有其他的道能绕过去吗？
2: 去临县，没别的路了。这个时候你们去临县干什么呢？
1: 我闺女还在那儿呢。哎，娘，
2: 大婶儿，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呢。

0: 我们班的天地，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1: 叫我，好听吧？那你姓什么？我应该姓高，但我更愿意姓柳。看你喜欢哪个。柳，我喜欢这个姓。真不愧是我媳妇儿，我也喜欢这个姓。
0: 哎，你姓林，但你叫什么呀？就叫我林三姐吧。
1: 三姐，你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0: 我两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起过一个好听的名字，可我想把它留在心里，不让别人叫。因为一听到那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死去的爹娘，想起失散的姐姐。

0: 我会难过的。哎，
1: 咱不难过，三姐好听，我就喜欢叫三姐。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那这辈子都不能难过了。

0: 媳妇儿，你怎么起来了？强迫山都到家门口了。怕啥？从小我娘给我讲的故事里，那大英雄都是临危不惧的。哎，别怕，接着睡。哎，你心可真大。我睡不着，反正你也要找打鬼子的队伍，要不别等明天了，咱们现在就走吧。我也担心管家和徐妈妈。
1: 徐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看，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万一小鬼子要来了，我得保护小姐。
1: 嘿，你个老妈子，顶什么用啊？这儿有我呢，快回屋躲着去。
0: 不行，不能走。
1: 赵花，你在这顶什么用？赶紧的。

夢は終わった。あの巫女。

0: 是吗？你放心，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替你们报仇。
1: 走，快走！

你赶紧走，三姐，你听我话，你赶紧走，我给你断后啊！

你的命回来了，该走啊！我也是你的人，他们要死一块死，要走一块走。我们走，我们走。 三姐，三姐。

0: 打扫战场，清除车裂。小伙子，还能站起来吗？轻点吧，慢点吧。快走吧，现在北门能出城。
1: 等一下，你们是什么部队？
0: 八路军游击队。 我见过你们，我娘还给你们煮过面条呢。我能进你们的部队吗？对了，还有我媳妇儿。
2: 赵伟啊，小伟子！ 老子要死，也要掐死他！
3: 我要找林员外家。
4: 这就是林员外家，日本兵刚刚搜查过，你们啊，还是别去了。

娘，屋里没有人。爹爹。

0: 这俩丫头还能励军功呢。我又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龙家二位小姐用杀倭寇。你看，这是高旅长转给我的嘉奖信。可惜我一个大字儿都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都认识我。
1: 说这俩丫头没受伤吧？哦，没有。哦，那就好，那就好。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他三叔也要告诉我。我在临县亲眼见过小鬼子杀人，我有心理准备。
0: 那两块木牌子，就是我给俩闺女准备的。万一哪个闺女就请他三叔在上面给写个名就行了。好，好，二嫂，
2: 哎，我今天来是找你商量件事情。 萧兴城恐怕守不住了。怎么会？高柴火垛子不都说了吗？他要誓死捍卫萧兴城。他是说过，附近的几个县城已经失守，萧兴城现在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县城，已经有1000多个士兵牺牲了。日寇正在组织新一轮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上峰命令高旅长和我放弃守城。 这是战区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执行命令。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让你带着奶奶和娘躲进深山。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奔波，什么苦都受过，什么难也都经过。
1: 你一定会替我照顾好两位老人的。这个家呢？
0: 所谓家，无外乎就是这些房子。日本鬼子恨我，一定会付之一炬的。
1: 那祠堂呢？
0: 就是些牌位，如果他们想烧，就让他们烧。
1: 我不走，这儿的每一块牌位上都有一个祖先的灵魂，总得有人在这守着。我最合适了，就让我留下为龙家守祠堂吧。
0: 二嫂，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动员奶奶和娘的，你怎么先动上了？
1: 奶奶和娘必须得走，但是我可以不用走。小鬼子恨的是你龙岩宗，不是我柳莺娘。 我从小在祠堂里长大，我是龙家花钱买来的河姑，姬皇和没死成，就应该守在祠堂里，这就是河姑的命。

0: 什么河谷，什么命？我跟你说的是封建迷信。祖宗，祖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会看到日本人践踏我大好河山吗？跟你说了，就是一群破木牌子，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守的？穆延宗，我不许你在祠堂里对祖宗出言不逊。
1: 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舍不得，明天一早你带着我二哥的牌位走。
0: 我不走，绝不走。

0: 刘姨娘，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找你商量，我命令你明天一早和奶奶娘一起离开萧京城。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明天我派人帮你走。奶奶，这山里虽然艰苦，但是安全，小鬼子鞭长莫及。 不过还好，你在七十二寨待了那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所以我想。听明白了，去跟你娘说。奶奶，这么说您同意了？
1: 你让我走是为我好，老太太知道好歹。
0: 谢谢奶奶体谅，奶奶，我这就跟我娘说去。谢谢奶奶。
2: 非走不可吗？非走不可。日本指挥官池田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战争狂，他曾夸下海口，说一个月之内就要打到黄河，在他的战略部署中，三天他就要拿下萧兴，可至今他仍未得逞，所以，他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扬言，在拿下萧兴之后，要杀光我们全家。
0: 这么大个家，祖宗留下的家业，就要毁在我这个当家人手里了。
2: 娘，国破家何在？国存方有家。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战略转移。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大败日本帝国主义，会把小鬼子赶出小兴，赶出中国去。到那时候，我把您和奶奶再接回来。
0: 房子没了，可以再盖；祠堂毁了，可以重建。小鬼子亡不了我们的国，就灭不了我们的家。好，娘听你的。你能跟娘和奶奶一起走吗？不能，上峰下了命令，我要带着政府的驻遥工作人员跟高旅长一起转移。
2: 这么大一家人搬到哪儿去呢？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七十二寨。七十二寨？那不是土匪窝子吗？七十二寨。娘，你想，土匪盘踞在七十二寨那么多年都没有被剿灭，因为山高路险。再说了，我龙岩宗。
0: 把家安在土匪窝子里面，小鬼子怎么想都想不到，所以就安全了。
2: 安全就好，安全就好。还有一件事，我要找您商量，娘，我大嫂的，
0: 那个姓万的女人，你以后不要叫她大嫂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带着她一起走吗？
2: 带上她干什么？她哥哥是汉奸，她娘家侄儿也跑了。
0: 八成也是投奔汉奸去了，我们是去避难。带上他就带上个奸细，那还得好。那就按娘的意思，少管家，不通知长房便是。哼，
2: 那也不行，就不能留着他，取条白绫子，把他拖到祠堂勒死。
3: 是。
0: 娘，你这又是何苦呢？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大哥明媒正娶的。 而且守寡这么多年，也是一个苦命人。我们龙家仁慈宽厚，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2: 哼，
0: 娘，我先走了。

夫人，咱就要走了，有个事儿要跟您

0: 我们商量商量，咱走之前，我能不能把我大孙子抱来，让他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啊？我意思是，要是日本人来了，把咱的祠堂给毁了，那我大孙子就再没机会给祖宗磕头了。他是龙家的后人，总比账房姓万的那个娘家侄儿的根正吧。 现在兵荒马乱的，要是有个什么差错，我大孙子那是能为龙家延续香火的。还是算了吧，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怎么了，姑姑？
0: 小四儿啊，
2: 啊，
0: 孝心是守不住了，你怎么打算呢？我没想呢。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2: 我孙子怎么办？姑姑，你侄孙子的命真好，难得姑姑你还惦记着他。哎呀，
3: 为了孩子，你要早做打算，你不得不想啊。
2: 各位，对于这次的撤退计划，有没有人要补充？好，如果没有人要补充，这会就开到这儿。 记住各自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到位。散会。
4: 是是是。

0: 班长，石局长，你是不是对撤退计划有什么异议？刚才开会为什么不说？啊，撤退计划我没有异议。不过，我自己有个想法。 我呀，压根儿就不想走。这队伍说走就走，小鬼子说来就来，那你咋办？
1: 小鬼子也缺警察局长，我混上这个官不容易，我真不想丢了呀。你要给小鬼子当官？人家用不用我还不一定呢。我就是不想离开孝兴，打小在山里边，这穷日子我可过怕了，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还让我回山里边。再说了，孩子刚出百天，哪折腾得起啊？
0: 不行不行。
1: 你呢，一直在第三少爷守城。你不是还亲手处决了小鬼子的特务吗？那小鬼子要是不干，把你枪决了咋办呢？跑了就能活命啊？我看未必。大半个中国都被小鬼子占了，现在跑了，将来抓住更惨。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哎，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
0: 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行，我还是要走的。夫人骂我也罢，不让孩子拜祖宗也罢，谁让他是孝敬？
2: 我打小就跟着他，姑姑，让孩子拜祖宗。谁家的孩子，拜哪个祖宗？哎呀，我糊涂了，我胡说八道的。孝子儿啊，你可无论如何要活着呀，我孙子的命。 可金贵了！
1: 哎呀，行，姑姑。

0: 奶奶，您怎么来了？
1: 我自个儿走过来了，这一道上还得躲着巡夜呢，谁都没看见我。
0: 哦，奶奶，您要有事儿派个人叫我就好了。天这么黑了，一路上沟坎台阶又多，万一摔上您，岂不是罪过？
1: 我要跟你说的话，在祠堂说，最合适。来，跟奶奶一块儿给祖宗磕个头。

0: 英娘啊，严嵩来过了。
1: 啊，是，我跟他说了，我不走。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留在孝兴，给龙家守祠堂。
0: 哎呦，你怎么守啊？你身子这么单薄，你能挡几个枪子儿啊？啊？
1: 奶奶，我得跟您说实话。嗯。十天前，福叔在街上见到一个人。福叔啊，您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就是那个老东西。
1: 他应该是北平人，来孝兴干什么？
2: 这位叔眼呢，一直在咱家大门口、祠堂门口张望，我就跟着他，一直跟到当年您买的那处院子。
1: 莫非是那个人回来了？
2: 我在那儿盯了半天，没见着。
1: 若不是他回来了，他的管家来干什么？这些年我就觉得蹊跷，老生到底是不是被他偷走了？不行，福叔，我要去问个究竟。
0: 你们说的老东西，是石少卿的管家？
1: 是。当年我把那处院子给了临县的薛员外抵债。后来，石少卿又从他手里买过去了。
0: 石少卿这个人呢，我没见过，可是从你们的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来孝兴了。
3: 哎呀，您来了。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来来来，里边请。
1: 叫石少卿出来，我有话问他。
3: 我们家老爷啊，他还没来呢。
1: 没来？
3: 啊，真的没来。不信您到里边去搜，这个地方您手哪个犄角旮旯要是藏个人的话，您准能找着。不过我们家老爷这次来不是藏着，是光明正大敲锣打鼓，摩托车机关枪开道而来。我故意泄露行踪，就是想让你知道，结果你还真的来了。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捎个信儿，他就要到孝兴了，是日本池田司令官请他来的。吕娘，您要是到警察那儿告我说我是日本人的奸细，我可不承认，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说。
1: 石少卿当了汉奸，这个狗东西！
3: 这次来，他身边还有一个你最想见到的人，
1: 我儿子。你说，当年石少卿是不是偷走了我儿子？
3: 要想知道我们家老爷身边那个人是谁，你要耐心的等，等我们家老爷来的时候，您亲自看。
1: 今天孩子他三叔来，说承受不住了，我就明白了。这石少卿派人递话，一定是怕我走了，见不着我了。不管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都得留在孝兴，当初我把孩子给弄丢了，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也对不起继宗，但凡有半点希望，我都得把老生找回来。
1: 好，但愿我重孙子还活着，啊！一下子突然回来一个十六七的大小伙子，祖宗们准得高兴，你可得带他。 来祠堂磕头，
0: 是奶奶。
1: 英娘，哎，把手给我。奶奶有几件事儿要叮嘱你，你可得记好。
2: 大少奶奶，你谁呀？我是王婆子，好像是王婆子。大少奶奶，是我。婆子，大少奶奶，你怎么赶回来的？
3: 我是傍晚才进的城，趁天黑没人，我从后边溜进来的，没有人看见我，
2: 我跟着你回来的。
3: 我哥让你来的，对，大舅爷派我回来的。他说什么了？舅爷说，他亲自跟日本人来打孝兴城，没两天这儿就变天了。舅您放心别怕，他一定会给您做主的。舅舅，舅舅，你不知道，他们险些都阳了。

0: 娘，您这是？要走了，打扮体面，让祖宗看着高兴。老太太，您的金银细软可都全收拾好了？没什么可收拾的，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带多了累赘。奶奶说的对，吃完早饭，我们一家人就一起撤离了。
1: 您来祠堂是想带我们一起拜祭祖宗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拜
0: 就算了，祖宗不愿意看咱们阴沉着脸给他磕头。
1: 今儿个，咱们一块儿吃个早饭，高高兴兴的走。
0: 在这儿吃早饭？
1: 是啊，我让你二嫂子跟厨房说了。

0: 姨娘，酒都准备了，都准备齐了，奶奶，给大家都倒上。
1: 是，二少奶奶，我来。
0: 让姨娘来，你也坐下。
1: 那哪成啊？我是下人，
0: 我让你坐，你就坐。 给我也倒上，用我这只大碗。这个碗是我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娘家陪嫁的，陪了我一辈子，头一回派上用场。

那你们吃着，听我唠叨两句。我今年90有，古之圣人孔老夫子活到73岁，孟老夫子活到84岁。我一个小老太太，何德何能比两位圣人都活得长？我这辈子真的值了。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88。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我一个小老太太，何德何能，比两位圣人都活得长。我这辈子真的值了。人老了，有的话要说，有的话就不用说了。姓佘的，我让你坐在这桌上，什么意思？你可明白？
1: 我，
0: 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你坐下吧。
1: 谢老祖宗。
0: 儿媳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靠得住，你们姐儿俩好好的处啊。
2: 听娘的。
0: 严宗，自从918到现在7-8年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战争打的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古代多少英雄都是弃笔从戎才名垂千古的，你也一定走这条路，对吧？
3: 对，奶奶。外敌来犯之际，杀敌报国，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0: 若苍天有眼，赶走了小鬼子之时你还活着，就再续一房吧，生个一男半女的，省得你娘不甘心。
3: 奶奶。
1: 奶奶，
4: 老夫人，
3: 怎么了，奶奶？
1: 老夫人，
0: 没事，没事。刚才那口喝急了点儿，你们都坐下，坐下，再陪我喝一口。
3: 奶奶，您别喝了。
0: 这么好的酒，倒了一满满，岂有剩下的道理？我得把它都喝了，都喝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是该走了。老糊涂了，说了前句忘了后句。对对对，我是说让我孙子续弦生重孙子，我是为你好。我怕你到老了孤苦伶仃，至于龙家的香。

0: 我不着急，早就传下去了。我算得准准的，头一个重孙子，16周岁，也准活得好好的。而且我老太太有福，重孙子。 不止这一个，对吧？不管是哪一个，当汉奸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抽大烟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 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儿媳妇儿，这件事将来你要斟酌妥当。
1: 哎，娘，
0: 对了，我记着说书先生说过。 诸葛亮动不动就爱给人家留锦囊，今天娘也假装一下孔明先生，给你留个锦囊，出孝兴十里，再打开看，上边怎么说的？ 你照着做，保你性命无忧。收好。严嵩，你是人中吕布，有勇有谋。可是，奶奶也给你留个锦囊。
2: 一会儿你就打开看，兴许能多救几条人命。奶奶，我一会儿就看，您赶紧把粥喝了，喝完我们一家人划上路。姑娘，
0: 奶奶想嘱咐你的最多，可是你不识字，幸好昨天晚上。 都说了，你要记住了，奶奶，我都记下了。你们陪我把这碗酒干了。
2: 奶奶，您别喝了。
0: 好酒，只有这么好的酒，才配得上我娘家爹陪送的我这只金碗。娘，
2: 奶奶，你怎么了，奶奶？ 奶奶，
3: 夫人，
4: 娘，
3: 快来人呐！你不是把桌子抬下去。娘娘

0: 娘，三少爷，佘管家，老人家要归西了，给老人家磕头。
1: 娘，您喝的是什么呀？我应娘知道，我从土匪山上下来的时候，偷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蒙汗药，还有一种。
2: 上抹了不少，还挺管用的。娘，娘，娘，
1: 孙子，你干什么去？孙子，
2: 我去找医生给你解毒。
1: 别去了，来不及了，我不想活了，别折腾我了，行。 奶奶，严宗，龙家出了你这么个大英雄，真是祖上有德，奶奶欣慰，英娘。 龙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女人，也是祖宗的福分，奶奶高兴。高兴，儿媳妇，你千万别学我，要好好的。 活着，你是当家人，孩子们的主心骨，
0: 娘，我记住了，
1: 老太爷。

0: 老人家有话。娘，明天就是我寿终正寝的日子。你听着，我的棺材，咱们家里早预备好了。等我咽了气，你让他们抬来。 抬到祠堂，把我装进去便是。撤离孝兴，是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你告诉严宗，不能因为我耽误一时半刻。奶奶还说，留我一个人在祠堂为他守灵，其他的人按照原定的计划。
1: 立刻撤离孝兴！你别拿奶奶当借口，你得给我们所有人一起走。
2: 三少爷，奶奶刚咽气，我能胡说八道吗？就让我留下给奶奶守灵吧，别为难我。
0: 你不是想等你儿子吗？

0: 我归了西，也算给你刘蔡孝兴找了个理。你就说我答应了，严宗，他不会难为。
1: 二嫂，奶奶把毒药留给我了，你要非逼着我走，我就随奶奶去了。

0: 我二嫂留下了一个人给奶奶守灵，全部人按照原计划撤离。
1: 是。

0: 英娘啊，给奶奶研墓，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严嵩。
1: 奶奶想得真周全，我这就去办了。

0: 严宗啊，我老姐姐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太突然了，这老嫂子到底是怎么走的？是病啊，还是
0: 让你们气的？都听好了，有一个算一个啊！这
2: 我们龙家对你们有恩。
0: 平日里对你们这些宗亲长辈也是敬重有加，可你们呢，每天就想着占我们家便宜，还在不好说让我坏话了。严宗啊，
3: 能有这种事儿？
0: 不是谁在后头说你坏话了？
3: 我哪知道是谁？说我是个窝囊废，连个城都守不住。说我弃城而投，贪生怕死，怎么着啊？
0: 我好心好意劝你们离开孝京城，不愿跟我走，把我连累你们。哎呀，严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怕给你添累赘。你那一大家子人呐，已经够你忙活的了。再说，那小鬼子，他也不能株连九族吧？我又不是你亲爷爷。
4: 陆海宗，我问你。
0: 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啊！我老姐姐已经归西了，你不让我们赶快进去送送她老人家，把各位宗亲长辈叫到这儿来听你训斥，哎，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奶奶说了，不用你们送，让我打你们这群老糊涂，不可能！
5: 我老姐姐绝说不出这种话来。
0: 我奶奶说了，我奶奶亲口跟我说的。这，
5: 龙延宗，你混蛋你！
0: 龙延宗啊，皇亲国他再不是个东西，那他也是你亲舅爷不是？
6: 就是啊，
0: 你怎么可以对祖坟动手啊？
5: 对不住了，三叔公，我奶奶有话，让我打今天所有道场的人，从此往后再也不认你们这宗亲长辈。
0: 龙延宗，
5: 你在祠堂里边殴打长辈，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0: 天打雷劈，我也得这么做。哎呀，太疯了！这是没影了，是吧？不敢打你们是吧？啊！我奶奶让打的，
7: 太不像话了！
0: 什么啊？是不是有人不敢打你们？是不是有人不敢？

0: 据可靠情报，警察局长佘小四已经通敌叛国，派人把他抓起来，绑到刑场上。
1: 。
2: 佘局长，你可别怪兄弟们，是县长的命令。往上！
3: 我呸！年宗不识好歹，不识生我不识死我。好心劝他，他还要枪毙我。来啊！老子十万年后又是条好汉。
4: 妥胜了。
3: 罗元宗，你六亲不认不识死活，你等着看自己的下场吧。
0: 佘小四，看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我不亲手宰了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5: 都听好了，不要管他，按照原计划部署撤退。
6: 是。

0: 老祖宗，您找我？
1: 你把蓝婆子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孙媳妇都给我找来。
0: 是。

起来吧。 20多年前，蓝婆子替我走了。这20多年，我在替她活。你们是她的后人，也就是我的后人。

0: 你们都离我近点，离我近点儿。你们管蓝婆子叫什么？也叫我一声。叫。
1: 娘。
0: 哎。
2: 娘。
3: 奶奶，
1: 奶奶，
4: 他奶奶，
5: 婆婆。

0: 你就放心吧，你们都叫我好听的了，我不能让你们白叫。 这是我的梯级钱，带着全家远走高飞。
1: 谢老祖，
0: 别谢我，要谢谢蓝婆子。 你们蓝家的老祖宗，龙喜儿，我知道你忠实听话，我儿媳妇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人，往后你就跟着她吧。

0: 夫人，咱们朱县城十几里了，您放心，小鬼子就是进了孝兴县城，他也追不上咱们。
1: 州城十里了，娘的锦囊。
2: 停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前面停车！船停下了，停下了。

0: 哎，爹。
1: 嗯。
0: 前面车里那俩谁呀？牛哄哄的。
1: 那个叫石少卿，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跟池田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旁边那个是他儿子，也是池田司令官的干儿子。
0: 你瞅人找这爹，哎，你再瞅我姑给我找那个，把我见着他起就瘫在床上窝吃窝拉的，没两年就死了，连媳妇都没给我说。
1: 你怪他干什么？你亲爹不是活着吗？儿子，将来爹要是当了省主席，你还不是想娶几个媳妇就娶几个？
0: 真的？哎，谢谢爹，还是亲爹对我好。

0: 你可真是料事如神，你怎么会知道鬼子会走这条道？
1: 少拍马屁！大师姐失算，本以为鬼子来的是先头部队，咱们打个伏击就走，没想到来的是大部队，这样一开火，咱们根本跑不了。着地，一个一个往下传话。如果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
0: 大师姐问，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
1: 大师姐问，还打不打？废话，问大家。打不打？打不打？统一开火的，举起拳头。 不能恋战，如果鬼子见了，就把手榴弹都扔下去，然后马上撤退，减少伤亡。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友军，你们谁说了算呀？
1: 二姐，这当官的也是个女将。姐姐，跟您打个商量，这两门炮归我们怎么样？你们装备比我们好。
0: 这要是让我带回去，那算是立了大功了。
1: 感谢友军搭救，这战利品当然归你们。多谢，媳妇儿，看，咱们有炮了。
2: 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哎，没事儿。对了，友军也有两位女将，我带你认识认识。这是我媳妇儿，刚才就是她听到的爆炸声。
3: 我们才过来救援的，别看他穿了一身军装，我们首长有命令，不让他打枪，也不让他冲锋，他就是负责吹冲锋号，监管救护伤员的。
1: 你们好，我叫林三姐，你们呢？我的腿。对不住，我先救伤员。
2: 哎，队长，那边又有敌人。
1: 坏了，鬼子的大部队来增援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撤吧。
2: 搭救之恩，来日相报。
4: 报什么报？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了。
5: 哎，那八路怎么搞的？这么个屁小孩就当队长了？
2: 小屁孩怎么了？要不是人家搭救，咱们都全军覆没了。
5: 走。景恒。

0: 他们家也不小，也就16、17岁吧。嗯，可人都娶媳妇了，媳妇还挺俊的，年岁也不大，18、9岁也就那么大。要是三妹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那么大了吧。
1: 兄弟们，跟紧了。
2: 媳妇，你怎么了？
1: 刚才那两个女的，我好像在哪见过。
0: 是你们临县的老乡吗？
2: 不对。
0: 三姐，你到底怎么了呀？
2: 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快跟上了！啊，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头视力架。
16: 我先走啦！
1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快跟上了！啊，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头视力架。
16: 我先走了。
1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这怎么办？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媳妇，你怎么了？刚才那两个女的，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啊，你还有两个姐姐？
1: 刚才他说他叫林三姐。
0: 那娘带咱们去的不就是林家的林家吗？
1: 对呀，大姐，她嫁给了娘收养的五儿，五儿比她小3岁呢。
0: 刚才那两个一定就是念帝和五儿，走，咱们赶紧找他去。走，等一下，
2: 鬼子刚吃了亏，肯定在四处搜索。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呀，太危险了。那个一定就是念帝，念帝他还活着。是啊，走，咱们赶紧告诉娘。走，
0: 对。
2: 哦，对，你是三姐吗？那你给我讲讲你那俩姐姐是怎么回事？
0: 他们早就去世了。哎呀，
2: 你就给我讲讲嘛。你是不是想让我想起过去，难受哭是不是？我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得笑，就得开心。你看刚才你爷们儿杀日本人的时候，像不像大英雄岳飞啊？
0: 你要是石斧子，倒是像黑李逵。走。
2: 我怎么像李逵了？

0: 是，去把龙岩总的家人都给我抓来。
1: 是。

0: 我们抓他干什么？行了，好了，你儿子呢？让他在这搜查，他不把他娘先保护起来？
1: 娘，
0: 跑哪儿去了？
2: 爹，怎么回事啊？娘，人儿怎么都没了？我喜欢那几个小丫头，你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0: 瞧你点出息，妹子，怎么回事？
3: 好了，知道你要来，一大清早跑了一个都不剩。
0: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3: 我怎么拦呀？早上走的时候，我该被把我给累死。
0: 行了，走了。哎，我问你啊，那金库呢？龙家不会把金库也搬走了吧？啊？
3: 带走了好多东西，这金条有没有带走，我也不知道啊。
0: 快，带我去金库看看啊！
3: 哥，我又不是当家人，我没有金库钥匙。
0: 这个时候你还要什么钥匙啊？甭管多大锁，两枪就崩开！快，带我去金库。
3: 哥，我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
0: 不知道？你不是成天说龙家金库里的金条堆积如山，你不知道在哪儿啊？那你怎么看见的？
3: 猜的。
0: 我都跟池田指挥官把那牛皮吹过去了，说龙家有很多金条，池田指挥官是很喜欢金条的。你害死我了！你，
4: 报告，
0: 什么事儿？
4: 祠堂里又追到一个女人，
0: 为什么不抓回来？
4: 不敢。
0: 废物，等着找你算账。坐。
2: 废物，
0: 走开。废物，连个女人都不敢抓。
5: 这祠堂挺老大的，一个女人守着土棺材，看着瘆人，真不敢抓。
6: 大舅爷，那个是柳英娘，躺在棺材里那个是老太太。
2: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太太死了？
6: 对呀，老太婆死了。是啊，今儿个一早服了毒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最狡猾了，要是知道他死了，我才不会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呢。
0: 别说了，去看看。

0: 死老太婆，你有今天啊！我呸！要不是你从土匪窝子里回来，我早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你早不死我不死，你偏偏今天死。有本事你再多活一天，我保准让你吃我的枪子儿！你起来呀！有本事你再起来训我呀！
1: 龙安氏，不许你对王灵不敬。
0: 柳英娘，你还敢教训我？
1: 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样？棺材里躺的是龙家的老祖宗，是你亡夫的亲奶奶，你作为长房孙媳妇儿，不应该给奶奶磕头赔罪吗？还有你，龙喜公，立刻跪下给太奶奶磕头。

0: 我不跪，
1: 你还姓不姓龙啊？我才不姓龙呢，给这死老太婆下跪磕头，我嫌晦气。这可是你说的，你不再姓龙了。
0: 嗯，我不姓龙了。
1: 龙安世，你可听清楚了，我会告诉龙家所有族人。
2: 龙家长房没有少爷了，现在不姓龙了，我几十年在龙家受的委屈不是白受了。啊！
1: 你个笨蛋，竟然有人骗了！柳姨娘，我孩子信口一说的啊，不作数的，一不许到处散播。我看他可不像是信口一说，我是龙家的人，龙家长房少爷出了变故。
0: 告诉所有的族人，是我应该做的。
3: 跟他废什么话呀？一枪崩了他，省着他出去胡说八道。哎，
0: 对呀，我有枪啊，我爹给我的。
3: 我还是先给这老太婆来两枪解解恨吧。我
0: 看你敢！
3: 哎呀，我是看在你那三个漂亮闺女的份上，让你多活活。
2: 不领情是吧？好，别动，儿子，你把枪给我。哎，柳姨娘，你最不是个东西了。还没进龙家的时候，我龙万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被你给比下去的。你过年包个饺子，你还跪着给婆婆吃。 我哪受得了那委屈？可你心甘情愿呀！十个饺子十样行，你气死我了！你个何姑妖女，你敢骑到我的头上？我恨你恨的是咬牙切齿，我做梦都梦见把你给咬死，然后喝你的血。现在好了，你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啊？你不知道孝兴城要变天了吗？
4: 知道你留在龙家，你就是死路一条吗？是你自己不走，那你就怨不得我了。在龙家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就是因为我心太善。我要是早下狠手的话，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可怜。我现在就要拿你练手，练练把我的心给狠下来。
5: 甭废话，开枪！
0: 开枪啊你！

0: 多谢石先生救命之恩。
1: 你还真谢我呀，柳姨娘，你变了，虽也没有改变你的容颜，却把你的性子磨砺了很多。

0: 父亲，您回来了。哎呦，
1: 老生啊，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躺在床上休息啊？
0: 没事的，父亲，伤口早就不疼了，而且刚才我还到街上去转了呢，建筑都很古朴，大街小巷都很美。
1: 咱们出来乍到，你最好还是少买点炮，爹担心你的安全。哎，
0: 没事的，父亲，有管家一直陪着我呢。
1: 是啊，我一直陪着少爷来着。
0: 饭做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
0: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1: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是。

0: 救命啊！救救我！
1: 你叫佘小四？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是龙岩宗要枪毙你，才把你绑在了这儿。是啊，
2: 我怎么称呼您呢？
1: 既然他要枪毙你，你为什么还活着？你是龙岩宗留下的奸细，他把我当小孩子看了，这么低劣的诡计都能使得出来。好啊，他不开枪。
2: 我也不用子弹，我这把军刀好久没有尝过人血了。龙岩宗，你不开枪，就是留着让日本人替你动手。亏我还跟你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下场，你等着，我就算做了鬼，也饶不了你。来吧，小鬼子，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绝不眨眼。
1: 脑袋都掉了。
2: 当然扎不了眼了。好歹我也是个爷们儿，宁死我也不会认怂。来吧，给爷个痛快的！倒是像一个英雄。
1: 你不杀我了？你刚才叫我什么？我叫你什么了？你好好想一想，刚才你叫的我是什么？
2: 小鬼子。
1: 啊，没错，就是叫的这个。如果你以后愿意叫我司令官阁下，我可以不杀你。
2: 真的？我怎么称呼您呢？我刚才不已经
1: 告诉你了吗？难道你是个傻子吗？哦，
2: 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1: 那你愿意继续当警察局局长吗？
2: 啊，这个倒是可以商量。
1: 难道我是在求你吗？
2: 不是，报告司令官阁下，佘小四愿意为你效劳。

0: 司令官阁下，好刀法！长官吧，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是。小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卫孝心百姓安居乐业。孝兴的百姓听着。
1: 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
2: 他叫什么来着？
1: 姓佘，佘小四儿。没错，就是这个贱民。
3: 父亲，您认识他？
1: 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孝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护孝兴百姓安居乐业。
4: 皇军也需要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流寇。
5: 那不是佘小四吗？
6: 可恶，日本鬼子才进城就当汉奸了。
4: 呸！缺了八辈子得了。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这些都是龙岩宗的家人吗？啊，
1: 这都是。
0: 全部枪毙。
2: 嗨，
0: 举枪！
3: 嗨，
0: 准备射击。
4: 万状元，啊！哎呀，万状元呀，啊！救命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呀！你可以问问令妹，自从她嫁进龙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帮衬她呀。万状元，去去去去，让我套近乎。日本皇帝的大官啊，饶命啊，饶命啊！
5: 齐贵给日本人下跪。 真丢人！此刻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您是哥，我得听您的呀。好的，
4: 老四。老朽有话要说。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杀我们呢？
6: 为什么？问龙岩宗啊，他不识时务，专门跟皇军作对。你们是受了龙岩宗的牵连，要怪就怪龙岩宗，千万不能怪司令官阁下。
4: 龙岩宗跟日本人作对，那为什么要枪毙我们这些无辜？再说，我们跟龙岩宗这个小兔崽子早就没有关系了。
6: 就是，你闭嘴！找胡扯！那天开祠堂，我见过你这老东西。哼，我姓龙啊，按辈分，我是龙岩宗的长辈，龙家开祠堂，我自然要在。可是我，包括所有的人，跟他们龙家。
4: 已经分道扬镳了。行了，都给我闭嘴！
6: 池田司令官刚刚进城，有很多大事要办，没闲工夫跟你瞎扯。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7: 爹，别开枪！司令官，司令官！
6: 哎呀，
4: 快举枪！

0: 她是龙岩宗的亲二嫂，还跟龙岩宗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你是龙岩宗的二嫂？
0: 是的，看来这里你说了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不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龙万氏的，她住在东面第一个院子里。 他可是龙岩宗的亲大嫂，还有他的儿子龙喜公，可是龙岩宗的亲侄子。你不是要杀龙岩宗的家人吗？杀了我们三个就对了，跟这些人没有关系。
2: 你混蛋你！
0: 你不信吗？你可以问问他们，龙万氏和龙喜公是不是龙家的人？
2: 就是。
3: 龙万氏和龙喜公才跟龙岩宗是一家的。
4: 对呀，
2: 都给我闭嘴！别胡说八道。
3: 万嫂，
2: 哎，
3: 还有人没有抓到吗？
2: 啊，不是，一个是个农业里的，要知道晓得的过。
5: 哎哎哎哎，别！
2: 司令官阁下，您别听他瞎胡扯。
0: 他刚才说那个龙万氏啊，是我亲妹妹，那龙喜公是我儿子，过继给我妹妹的。他们娘俩虽然住在这个家里，可是我发誓跟他们绝不是一伙的。亲大嫂和亲侄子不是一伙的，那这些宗亲长辈不就离得更远了？这位大官，您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懂亲戚的远近吗？
5: 哎，不是爹！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别介
1: 不枪毙他们俩，让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跟着遭殃，听起来简直是太可笑了。难怪别人说，日本人滥杀无辜。
2: 司令王阁下，他在辱骂皇军啊，他该死！这得枪毙他的。
3: 我努力，我是孙德。
4: 司令阁下。

0: 你身穿重孝，家里在办丧事，太可惜了。第一次见面，不能领略到你应有的风采。柳姨娘，10年前我就听过这个名字，而且我的义弟也时常提起。你觉着这些人？
1: 该不该杀？你问我？对呀，姨娘，司令官阁下给你面子，你说该不该杀？他们都不是龙家的人，只是亲戚，不过有远有近。
0: 今天早晨，龙岩宗逃走的时候，是用皮鞭子把他们从祠堂里撵出去的。我不信。
2: 司令阁下，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0: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你亲眼看见。这就是说他们是来凑数的。
3: 文桑，
4: 哎，
3: 大爷，
4: 我叫你抓的是龙岩宗的家人，家人，就是枪毙了之后，龙岩宗会心疼的那种人。他们在哪儿？
3: 在这儿呢。
4: 我是他。

0: 司令官阁下，那个要不是他，能不能直接运送？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咱走吧。
2: 姨娘，对不住，我来晚了，让你受惊了。
3: 儿子，哎，

0: 父亲，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你，对我，都很特别。我们可能会成为一家人，不，不是可能，是一定。往后啊，你就会明白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
2: 七十二寨，这个龙元宗倒是很狡猾呀，把他的家人藏在了土匪的山寨。
3: 外甥，在，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4: 七十二寨山势险峻，之前那个地方闹土匪，上百年都难以剿灭。
2: 上百年都不能剿灭，那是政府无能。万三，
3: 哎，
2: 我命令你，把龙元宗的家人给我抓来。
4: 司令官阁下，我是文官，我没带过兵啊。
2: 我是让你去抓龙元宗的家人，又不是让你去跟大部队作战。
4: 可是那万一路上，是吧？
2: 万桑
4: 啊，
2: 情报是你妹妹提供的
4: 啊，
2: 你怕中埋伏？难道你妹妹是龙元宗留下来的奸细？
4: 啊，不，我妹妹跟龙家的关系，我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我这，哎，就这个人，佘小四，当年剿灭七十二寨土匪，他就是警察局长啊。佘小四，那个司令官阁下叫你了，出来。哎，就是他。
2: 佘小四，
0: 嗯，
2: 你熟悉七十二寨的地形？
0: 啊，当年倒是带兵打上去过。
2: 太好了，你配合我，我要亲自去抓龙岩宗的家人。

0: 司令官可亚，到了。司令官可亚，这再往前走啊，车子就上不去了，咱们只能爬山了。没关系，我喜欢爬山。是往这个方向去吗？
1: 没错，就从这儿，就从这儿走。
2: 喂，
0: 嘿，贼心，
3: 喂，
0: 司令官可亚，有件事儿呢，就。 您要杀的是龙元宗的家人，对吧？下人不多说吧。我有个姑姑，是龙家的大管家，虽说是管家，可她毕竟是下人，求您放过她。
3: 先爬山吧。

0: 長官、徹底的に探しましたが、敵は一人もおりません。はっ。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按说呢，万嫂的妹妹是不会欺骗我的，因为她恨龙岩宗，也恨龙岩宗的母亲，不是吗？
2: 这您怎么知道？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和龙元宗已经对峙了好几个月了，对这个对手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2: 司令官阁下，我也听说龙家要在这72寨住，可你看这……
1: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先把消息传了上来。
2: 没有啊。
1: 就是
2: 池田，你要是不相信我，在法场上你就应该宰了我，何苦等到现在啊？还让我继续当警察局长，还让我替你满大街求安民，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丢人现眼吗？

其实我已经信任你了，那是因为你在路上为你的姑姑求情，你对姑姑是龙家的管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0: 哎，真遗憾，这么好的地形，龙岩宗和高柴火垛子应该在这儿打我的伏击。本司令官亲自带队出了小兴，这个情报，他们应该掌握的。哎，
1: 司令官阁下，他们已经撤到百里之外了吧？
0: 不可能。

0: 学健康烹饪课，一道好菜暖全家。
1: 太开心了。假期期间呢，我们暖暖的味道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今天呢，一开场首先就要给大家送健康福利了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中医专家徐老师，接下来要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做可以调理脏腑、通三焦的一个操，叫做拍八虚。
2: 好，开始。
1: 拍。

0: 疏肝气，拍拍月哦疏肝气，拍拍肘哦通肺气，拍拍肘哦通肺气，拍拍骨沟补脾胃，拍拍骨沟健脾胃，拍拍骨固肾气，拍拍骨固肾气。
1: 这拍八区的操具体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要点呢？接下来我们请徐老师一会儿好好教教大家。哎，你们做完这个操什么感觉呀？
2: 感觉非常的神清气爽，气血通畅。
0: 拍八虚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所以这个方法是古老而又有效的方法，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身体里边呢，它叫八虚呢，是8个地方，这个几个地方啊都是关节的地方。肘肘呢，就我们这个手肘，它是跟这个肺脏有关系的，就是肺脏有邪气啊，它会流于这个手肘。你看在民间的话，感冒以后大家会拿1块钱的硬币给他，把这个手肘给他刮刮通以后，感冒好的就好了。我们的这个腋窝呢是通肝气的，这个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我们拍拍这个腋窝，可以把肝气疏通。虎骨沟呢，这个地方呢，它是跟这个脾胃有关的，是疏通这个脾胃的这个气机了，就消化不好啊，你吃完以后肚子不舒服啊，还有的这个肠胃比较弱的情况下，可以拍一拍。那腘窝呢，那么它是固护肾气的。固护肾气什么意思呢？刚才上午有个同学说，我这个扛了个收音机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经常腰酸的，经常没有精神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拍腘窝。还有呢，就走路这个腿沉重的，这样一拍以后啊，它代谢也比较好了，血液这个循环也比较好。
1: 说这个拍八虚啊，您可以针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来做，也可以每天练起来，可以把身体啊五脏六腑都调理好。那这一天当中，我们具体什么时间拍八虚是最好的，能调理脏腑，能通三焦呢？告诉您一个好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当中，就可以领取这些知识点了，而且全部免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来免费的上课了。但是也要强调，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先到先得。您一定记好了，要把这个名额留给最有需要的人。如果您愿意学习，并且愿意调理脏腑，而且有时间，那还犹豫什么？赶紧扫起来了，来免费学习中医专业的知识了。拍八虚我们学会了，接下来我们要学做美食了。过节了，必须吃点横的。
3: 对，
1: 那大厨要做什么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呢，低脂不油腻的糖醋排骨。
1: 此处有掌声，快！我们今天能防口福要靠您了。
3: 没错，为什么低脂不油腻呢？其实我是用了一碗这个嫩肉醋。哇！肉嫩不油腻。
4: 传统名菜糖醋排骨如何健康升级？低脂不油腻，关键就在这碗嫩肉醋，
2: 软烂脱骨。
5: 我觉得这个排骨吃起来就是有种清爽的感觉，
4: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瑞宝贝在哪？哪一碗呢？
3: 这碗，
1: 这碗。
3: 大家闻一闻，
1: 都闻一闻。你猜一猜，这个醋里面放的是什么？
6: 话梅。
1: 话梅的醋
2: 是吗？
5: 我觉得我能闻出一些柑橘类植物的味道。
2: 是柠檬吗？
3: 一会儿我做的时候给大家揭晓啊。
1: 那今天的糖醋排骨具体怎么做才能，酸甜适口，然后又非常的鲜嫩，容易脱骨呢？
3: 对，
1: 你可以开始教我们了。
3: 是的，然后这个排骨呢，大家买回来的时候，其实你要足够新鲜，不是冻排的情况下，不用焯水啊。焯水了之后呢，它反而会，有时候你会吃到外面是硬硬的，瘦肉部分呢反而更柴了。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把这个肉买回来，只要足够新鲜，用清水给它头洗干净了，吸干水分了之后，加一勺的生抽，一点点的蚝油，再来一点淀粉，腌个5分钟左右。对，
1: 稍微差不多呢，就是我们开场特别好奇的，很想学的那个点啊。今天呢，邓大厨给我们带来了一碗秘制醋，这个秘制醋啊，是邓大厨这么多年来总结的做糖醋排骨的经验。这个醋到底有什么秘密？您可以揭晓了吧？
3: 那给大家揭晓一下，其实这个里边是柚子醋。
1: 柚子醋。
3: 对。然后我们在酸甜当中呢，提取出来一些果香，让它整个的这个酸甜的味道更加复合。
1: 那很多人说啊，这个秘方是不是太简单了？就是柚子醋啊。除了柚子醋，一会儿要调配别的东西呢，慢慢来看啊。
3: 好。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热锅啊，凉油。像这个排骨呢，你要让它香，就得煎。就开小火。
1: 小火，然后煎制它。
3: 对，煎制它。
1: 就不是炸。
3: 不是炸，因为炸呢会让排骨太柴了。
1: 好，明白了，一定要腌一个底。

0: 口哈，要有盐、有蚝油、有淀粉，然后抓拌一下，腌制一分钟。
1: 没错。
0: 然后就热锅凉油，我们平铺上面。
1: 对，平铺上面。
0: 就要翻面的那种炸。
1: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呢，小火慢煎。
0: 大概每一面我们煎多久？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厨房小白，
1: 是吧？其实这里边能判断得出来，你看大泡变小泡，现在是大泡吧？啊，对不对？大泡变小泡，说明是什么？水分没了，哦，它就煎得刚刚好。邓大厨这个酸甜里边啊，然后除了这个柚子醋以外，哎，其实还会加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复合型的调味。啊，
0: 秘方来了，谢谢同学们，
1: 对，
0: 这是重点，老师经常会说重中之重啊。
1: 对，
0: 好。
1: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加上这个柚子醋，大概三勺左右的柚子醋。
0: 啊，
1: 对，你看三勺的柚子醋，
0: 是
1: 加上这个大概50克左右的冰糖，
0: 哦，哎，
1: 然后呢，加上3颗的话梅
0: 啊，
1: 对，它这个味道做出来呢有果香的味道嘛，对，然后我们加上大概5-6片的这个
0: 山楂片，
1: 嗯，这个小时候零食哈，
0: 对，现在也爱吃，
1: 是吗？
0: 嗯，就是它有山楂的这个酸甜，
1: 没错，
0: 又有话梅的一种酸甜，
1: 没错，
0: 还有柚子醋的，就是各种复合的酸甜结合在一起。
1: 现在呢加大概2勺左右的白醋，白醋呢会让它整个的醋的香气立马提起来，对，然后我们还会加一点洋葱，洋葱呢它长时间炖煮的时候呢其实出来一些植物的甜味，
0: 哎，
1: 对，
0: 哦，就是如果要是凉拌它是那种比较冲的有点辣的，
1: 对，
0: 如果要是炖煮时间长了它会出一种甜香，
1: 没错，大泡慢慢变成小泡了，
0: 哦，
1: 这边上，然后呢，这个排骨呢也就金黄色了，哎，换个面，看没有？
0: 哎呀，好香啊！好，排骨已经两面金黄了，
1: 两面金黄，我加了姜，
0: 嗯，
1: 然后呢，加入这个洋葱，
0: 嗯，
1: 你看到这个步骤，大家还在看，以为是红烧排骨的样子，对吧？
0: 对，
2: 感觉好像是红烧排骨，
0: 对，好像跟糖醋排骨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放料很重要啊，因为要放什么快速，
1: 现在呢放，你看我们主持人真是替我们的观众们打把关，
0: 我们一个步骤都不能做错，
1: 对，这个就放上这个番茄酱，番茄酱呢不能是加了水的时候再放，番茄酱呢一定要在一个热锅的时候煸炒，它的番茄红素才能充分的释放出来，它的颜色香气就所以说煸炒慢慢的出来了，
0: 好香啊，酸甜的这个味道慢慢的出来了，
1: 对吧？
0: 好，
1: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刚才放了这个柚子醋、白醋、话梅、山楂、冰糖的这么一个汁粉给它放进去，
0: 哇，这就是我们顶级大厨为什么做糖醋排骨那么的可口那么好吃的秘诀。
1: 你看这个里边也不是水啊，同学们闻一闻，
0: 哎，这我觉得他一下就能猜出来是什么，
3: 雪碧，
0: 雪碧啊，糖醋排骨竟然放雪碧，这我没想到，
1: 对，因为雪碧呢它有一些气体在里边，
0: 嗯，
1: 这个气体呢其实是我们说的碱，对吧，你水加碱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气体，然后呢这种碱呢刚刚好是有嫩肉的作用，
0: 哦，
1: 对，
0: 好多人说炖肉放点可乐，可乐和雪碧有什么差别？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它的原理是一样，
0: 哦，
1: 就是里边的这个二氧化碳，
0: 嗯，
1: 对，然后它的气体其实就是我们放的碱，对，
0: 放了雪碧或可乐之后还要加水，
1: 对，加水加到什么程度呢？加到这个表面，对，
0: 刚好
1: 没过，
0: 这中间再加点小番茄，
1: 小番茄，这种小番茄呢，刚才是番茄酱，对吧，小番茄是根据这个季节它会更新鲜一点，而且两种番茄的它风味是不同的，对，
0: 黄的会酸酸的，然后红的是酸甜可口，
1: 对，
0: 我们都非常期待这个排骨出锅啊，同学们想吃吗？想吃的举手，
3: 想，
0: 哇，你看一会儿有的分了哈，都有口福了，好，那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医的知识。刚开场的时候啊，同学们跟我们一起做了这个拍八虚，拍八虚具体怎么做啊，这个时间表我们都总结好了，放到我们的免费的中医课程当中了。这里面还不只有这个呢，大家往这儿看，这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这是百岁药王孙思邈，据传说他活到了140岁，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养生六字诀，每天只要练3分钟就可以给五脏六腑做一场大扫除了。那六字诀里面针对的是6个字，那现在是春天，春天的养生重点呢就是疏肝理气，我们可以做虚这个字，虚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徐老师，

0: 须它是把那个气啊从两个牙缝之间出来的。这个方法呢比较简单，大家稍微这个展开一点啊，开半步的时候这个手慢慢的起来到这个肝区这个位置啊，吸气，
1: 吸气，
0: 收腹，
1: 收腹，
0: 转身，呼气，出去的时候就脚回半步
1: 哦，
0: 好，手放下，
1: 放下。所以我们学了一个须字诀哈，那么百岁药王孙思邈的这个六字诀啊，一共有六招呢。那其他的五字诀是怎么做的呢？每一个字对应一个呼吸，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课程了。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专家，为大家详细的免费讲课，您就可以在家里啊，轻轻松松的拿着手机就可以学习专业的知识了，而且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给粉丝您的一个福利。所以您有时间上课的话，赶紧了，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一个二维码，哎，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当中，就可以跟着上课了。当然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好，
2: 是，
1: 已经闻到这个排骨香，我连说话都想咽口水，
2: 对吧？
1: 怎么样了？
2: 啊，你看我们这个排骨呢，这个大概是30分钟左右啊，然后。你看见它怎么去软烂脱骨
1: 呢？都可以看一
0: 下，熟了吗？
2: 哎，你看，
1: 食欲啊，
2: 已经是软烂脱骨的感觉了。现在呢，给它关火，就把排骨挑出来。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它再另外来一个锅，开上火，把这些料渣给它挑出来。这个排骨呢，做出来会更加干净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大火，把这个小番茄。放进去
1: 哦，还可以让菜品更加好看。
2: 对，而且呢，你会吃出来那个小番茄有汤酸甜汤的感觉，
1: 哎呀，
2: 就特别好。
1: 这是水淀粉。
2: 对，来一点点水淀粉。好，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排骨放进去。
1: 哦，不是浇汁，就是再混一下。
2: 对，再混一下，
1: 挂一层哈。
2: 嗯，最后出锅前加一点点油。对，大家不要以为排骨啊已经很油了就不用加油，对吧？其实这个油和油的这个气味是不同的，你最后加一点油，其实会让那个颜色更好看。然后呢，你加了这种油反而不会那么油腻。
1: 美味酸甜可口的糖醋排骨就可以出锅了，盛出来就意味着马上是品尝的环节了。
2: 对。
1: 味道怎么样？
3: 非常的软烂脱骨，
4: 我觉得这个排骨吃起来就是有种清爽的感觉，
5: 一点都不油腻，非常的爽口。
1: 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个拍八穴的方法，当然了，这个课程当中还有百岁药王孙思邈他的六字诀哈，每天3分钟就可以把五脏六腑的这个邪气毒气排出去的方法。您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呢把小助手添加到通讯录当中啊，就可以领取这免费的课程了。可是我们的名额确实是有限的，希望大家呢能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今天做的好吃不腻的糖醋排骨就做得了，暖暖的味道给您
6: 上菜啦！
1: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
6: 快乐！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8: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
7: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9: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签嘛。咱们的时尚都是原型，
10: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7: 天地与它绝境，
8: 如果不管它，一粒树肯定死了。
7: 是谁将他扶持？
11: 抬起头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郁郁葱葱的。
7: 5月2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

0: 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你这太酷了，我就简直直颤。
1: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2: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1: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3: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1: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4: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1: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先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因为今天依然是我们五一节的特别节目，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是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可能跟很多人都有关系啊。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会经常觉得膝盖有点酸酸的、胀胀的，觉得下肢好像有点僵硬，不是那么的听话，觉得走路走久了特别的乏力，好像不太想动，或者是蹲久了膝盖疼得很厉害，甚至有的叔叔阿姨说我蹲下来都很费劲。是的，其实这个说起来吧，好像不太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对不对？但是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小麻烦，会让我们分分钟都能感觉到有个地方在不舒服，在报警，在叫疼。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到我们出行，影响到我们运动，影响到我们出去旅游。所以今天我们说轻氧过五一，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用的妙招，帮助我们叔叔阿姨也好，年轻人也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各个关节酸胀疼痛的问题，帮助我们都有一副健康的体魄。那当然了，我说不仅仅是叔叔阿姨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运动达人，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有多厉害。

0: 哇哦！哇哦！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从你先开始了。
1: 好，
0: 来。
1: 我是赵浩然，然后从2009年开始滑板，现在已经滑了16、17年了。
0: 欢迎浩然。
2: 大家好，我是 Boss 海洋，我是一名户外运动博主，然后呢也从事了10多年了。
3: 大家好，我是刘磊战，我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副会长，然后呢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跑酷的推广人和选手。
0: 欢迎三位。而且我要跟大家讲，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和他们三位当中的有一个还已经相识了近20年。我刚才就批评他，我说磊战，你这么厉害的极限运动员，你怎么不来几个花活，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厉害，对吧？他们说了，他们今天不是来秀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运动能力的，他们是来求医的。
3: 年轻一点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小伤小痛，它不是一个问题，活2天然后就好了。但现在呢？那个身体各个关。

0: 节，然后有了问题，所以说这次借助这次机会，然后我们请教专家，然后给我们指导一下我们更好的怎么更好的去保护和用我们的各个关节和身体。
1: 海洋你有问题吗？你刚才那么厉害，你不要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我不信哦。
2: 去年的7月份左右吧，然后呢我的这个脚摔了一次，然后虽然没有骨折，但是也是给我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一次就是很有内伤，然后那个也是养了2个多月，然后又去比赛了，虽然比赛的成绩非常的不错，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脚和以前那种原装的话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一次也是通过这个磊哥，然后呢接触到，然后有这方面的这个机会，然后来到了这个咱这个养生堂，然后过来学习一下，请教一下，看看如何这个以后在受了伤以后做更好的康复训练，然后呢也能让自己的运动生涯走得更长更长远一样。
1: 明白，互相帮助。浩然你没有问题
3: 啊，我这个其实就是滑板人的通病，因为跟他们两位相比，我们就纯是腿上的这个运动，所以我们这个主要都是集中在膝盖。
1: 你们下盘多稳呐、啊！
3: 对对，就是
1: 那膝盖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3: 这稳了10多年了，慢慢就不稳了。
1: 用的太多了，
3: 用太多了，对对对对。
1: 因为刚才我们看他们的运动的时候，除了会为给他们鼓掌之外，其实我相信会有很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今天的这些养生堂应该跟我没有关系，极限运动员能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不同年龄的人关节会有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叔叔阿姨们，我们上了年纪，各个关节会出现疼痛，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很常见。但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他们也有问题，是因为他们作为年轻人，他们用的太多了，所以他们的关节的老化速度有可能跟叔叔阿姨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节目不仅照顾年轻人，更照顾叔叔阿姨们，全程要参与讨论的哟。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三位。那怎么样帮助大家解决我们的健康困扰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无论是运动医学方面还是骨科方面全国最权威的专家，教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权威专家团，有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旭以及康复医学科副主任裴倩，有请两位。二位老师好，欢迎李主任。
4: 您好，
1: 欢迎裴主任。玻璃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两位主任，那三位达人我们也请坐。我们刚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专家出场，为什么他们仨那么激动？因为离不开两位主任帮助他们更好的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受损的关节用的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李主任？
5: 实际上呢，磊战呢一开始是我的病人啊，他因为常年的从事这种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出现了这种不管是肩关节呀、膝关节呀、髋关节呀，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关节有一些小的疼痛啊、小的不舒服啊，或者一些小的肿胀。很多朋友因为工作忙，或者说因为他会觉得看病去医院比较麻烦，他会忽略这种身体的警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这种特别大的隐患。那拖到最后，很多情况下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收场了。
1: 是，我看您手中拿的提示词是小隐痛，但是是大隐患。您在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吗？因为您是运动医学科嘛。
5: 对，运动医学科和传统的骨科还不太一样，因为骨科主要是一些骨折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关节炎呀，但运动医学呢，我们更关注这种关节内的软骨啊、半月板呀，或者我们身体的这种肌肉肌腱的这种损伤。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看待很多这种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这种疼痛，或者这种运动以后的肿胀，甚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上下楼啊、我们久坐呀，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这种疼痛或者不舒服。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些我们运动医学或者康复医学科的一种特殊的处理，去让大家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1: 我听懂了李主任的意思，是虽然是小隐痛，但是它是大隐患。可是今天我相信李主任会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很容易学会的小技巧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大隐患，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0: 太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裴主任想的是保护关节，从自测开始，您介绍一下。
1: 在我们北京积水潭医院康复学科也有很多关节疼痛的患者来就诊，这些患者呢，他们不是特别疼，就像我们刚刚李主任说的，他是小隐痛，他们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疼痛啊，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我们呢，要是在家里学会一种自测方法，把这个隐痛的原因找出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小毛病拖成大毛病。所以我们第一要找出来，第二呢，我们康复科特别擅长教大家去做一些训练啊，我们练出这些髋关节、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让关节更稳定，从而我们的关节就得到了保护，那么疼痛也就会得到好转。
0: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无论是运动医学科还是康复医学科，非常棒的自测方法和锻炼方法。当然，我们会在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过程当中给大家说清楚。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知道这些方法是什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如果您拿手机操作微信不太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把方法交给您。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自测吧。我想可能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本身关节有问题，尤其是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最直观的知道我的膝盖不太好，膝关节不太好，会跟有没有出现特殊的声音和卡顿有关系。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是我膝关节绝对是老人家的膝关节。比如说我盘着腿坐着，我就会一下子发现卡住了，膝关节卡住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敢动，要过一会儿，哎，好像不知道哪儿别住的分开了，我才能站得起来。偶尔也能够听到膝关节的响。有没有现场跟我有一样情况的观众？无论是比我年轻还是比我年长，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好不好？哎呦，都是女士哈，都有哈，都有。那我们就中间的这位女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张。
0: 姓张，张女士啊，张女士说说您的膝盖的情况好不好？
1: 我这个膝盖的情况是上初中的时候，大概17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北方比较冷，冬天应该穿棉裤，但是我没有穿，我穿的是毛裤，然后那个时候就坐下这个病根了，每一蹲下来的时候就嘎嘎响，然后一直都到现在，完了从今年开始啊，有的时候就是膝盖上下就有疼痛感，就像我妈说那老寒腿似的。原来我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我妈说我腿疼腿疼，我不知道咋回事啊。最后我终于感觉到了。
0: 您说的是17岁的时候在老家，那就是在东北对吧？
1: 对对对，初中的时候。
0: 大概有多冷的户外？
1: 就是穿大厚棉裤，棉花的那棉裤，应该是穿那个。
0: 脱水成冰的那种。
1: 对对，眼睛就是
0: 呼吸，鼻子里都有冰渣渣。
1: 呼吸那个玻璃窗户上马上就出一层。
0: 冰渣渣，
1: 冰渣，就那种冷。
0: 明白了，我方便问您的年纪吗？您
1: 56，
0: 50多岁，所以大概这已经是
1: 71年，
0: 40年前的事了，
1: 应该是
0: 40年前。好，那现在的膝盖还是会有这样明显的疼痛感吗？
1: 现在膝盖不疼响，但是呢，上下疼，膝盖上下疼。
0: 那现在比如说让您蹲起，您能做到吗？它会响吗？
1: 能，但是响。
0: 我们能让专家听一听吗？
1: 可以，
0: 好不好？来看您在自己能够完成的，我试着看看这个话筒能不能收声收到啊。好，来，预备备，开始。哦，好了，我听着都疼，谢谢你。我们现场大家都听到了，对吧？哪怕我们跟第一排的观众隔着可能有10几米的距离，您每一次只要这样快速的蹲起都。会有这样的
1: 都有声音，
0: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到疼。
1: 疼是平时疼，就是说怎么说呢，比如说见着点凉风出去了，马上这膝盖周边就疼。
0: 但刚才您蹲起的时候是不疼的。
1: 蹲起是不疼的，但是它有响声。
0: 明白。来，我们请李主任先分析分析这位观众的情况。
2: 实际上像这位阿姨这种弹响，我们在门诊还是很常见的，甚至有患者朋友专门因为这个弹响来看病啊。但实际上我们这种弹响呢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像您这种有弹响但是不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它是生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膝关节屈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关节内的这个空间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关节内的压力也会发生变化，就会有一些这种气体的释放，它就会有弹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关节里会有一些滑膜增生，那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会更加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蹲起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在坐着踢腿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种弹响。很多手术以后的患者，因为膝关节的滑膜会过度的增生，这种弹响也很明显。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病理性的情况，那这种弹响呢都会有一些疼痛啊、不适啊这种感觉出现，它可能会提示大家，比如说会有一些软骨的磨损，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啊，甚至有一些比如游离体的异物啊，这些可能是病理性的这种状态，这就值得大家要重视了。
0: 您的意思是，如果是生理性的，并不是特别的要紧，可是它也会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去，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有，可是年纪越长，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
2: 越来越明显，但只要不疼或者没有其他特殊的症状，大家就不用担心。
0: 那像他这种，我想请问您去医院做过膝关节的检查吗？
1: 没有。
0: 所以也从来没尝试着去治疗他，就觉得也不碍什么事儿，就疼一下呗。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请李主任啊，我们裴主任帮助这个观众和我们达人团的，比如说膝关节不太好的各位达人选一个代表，就是浩然是吧？浩然底盘那么稳，就是膝关节有点用的太多了。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好了，看看他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好吗？好，那请浩然来到舞台中间。来，浩然站在我旁边来哈。
3: 很多人膝关节不适，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其实除了关注膝盖本身，还有一个关节可能是膝盖疼痛的真正病因。今天积水潭医院的权威专家带来了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看看您的膝关节不适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

0: 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钙耳机，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推出云南12月昆明建水弥勒10日旅居体验团，看蓝银花海，坐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想随行健康调理。5月10号北京出发，或者是自行前往都可以，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2: 好，我现在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单腿下蹲测试啊，这样可以测试出来我们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的稳定性啊。我们先双脚这样自然站立，轻轻地抬起一条腿屈膝啊，然后我们上半身是板直的，我们做这条右膝的缓慢均匀的下蹲。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尽量让身体不要去晃，不要去动，屈膝不用太多，30-45度就行。啊，我们去感受一下这膝关节的感觉。
1: 王阿姨还可以，她穿着高跟鞋好稳啊，
3: 比我稳。
1: 对，我们要看什么？是看抖不抖，还是时间长不长？我们这位观众已经坚持很久了。
4: 应该要动起来。
1: 动起来哈。嗯，
4: 是这样，蹲下。
1: 蹲下来，起来，啊。
4: 做2-3个就可以。好，再来。好，
2: 我们可以对侧再试一次，换左腿。好，非常好。
1: 浩然有什么感觉？哎，浩然已经开始稳不住了。浩然不是下盘应该很稳吗？
3: 就来一块稳。
1: 会疼吗？
3: 倒不太疼。
1: 但是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就感觉压力有点大，确实膝盖。
1: 膝盖哈，好像看到它有一点略微的抖动。
3: 对对对。
1: 吧？其实相较而言，这位观众还更稳一些。尤其是您穿着高跟鞋，想象当中您可能会有点晃悠的状态都没有出现。
5: 我有点不稳了，再往下蹲我就没有力了。
1: 哦，所以您的意思是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您可控的范围内。
5: 对，
1: 但是如果超过那个极限，
5: 我就要摔了。
1: 明白。所以我们听听李主任和这个裴主任的介绍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说蹲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够了，是有一定的规范，还是我们就像刚才这位观众说的，我在我控制的范围内就可以？我们有什么参考标准？
4: 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锻炼的动作，这是个是一个我们测试的动作。因为实际上有很多膝关节疼痛的朋友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我们做了 CT 啊，做了 X 线啊，做了核磁啊，但实际上影像学的检查结果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另外呢，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膝关节的疼痛呢，那我们就要去锻炼一些膝关节的这些肌肉，对吧？但是很多人效果并不是太好，那它实际上是忽视了我们髋关节的这种检查和这种力量的训练。那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呢，是要发现我们的髋关节的问题，那通过锻炼我们的髋关节也是改善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嗯，我刚才看到两位嘉宾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浩然会有一些下肢的晃动啊，然后这位阿姨也提到了，如果在做的话他会觉得发不上力了，这实际上就会提示我们的髋膝关节的这种配合是不够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求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还有髋关节基本上是处在一条直线上的。如果我们有晃动，甚至我们有膝关节的摆动，我们专业术语叫内扣了，那实际上是说明我们髋关节的力量是不够的，那它可能是引起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被大家所忽视。
1: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都没有达到真正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够合格。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是髋膝踝，那能不能请您演示一个相对来说更标准的一条线？
4: 对，
1: 我们可以请裴主任拿着那根杆帮助我们来标明什么样叫做一条直线。
4: 然后我们做缓慢的这个蹲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要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脚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直线上的。如果大家在家里哈不

0: 太好观察的话，那我们可以让家里人拿个棍子啊，这种直的棍子的，我们放在我们关节的前方。
1: 嗯，
0: 好，然后我们给它摆直，然后让家里人从前方观察，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关节是不是完全的跟这个棍子的这个线是一条的。
1: 嗯，
0: 看我们如果做的时候，哎，闪出来了，像我现在这样，那它是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李主任，这个标准会不会有点太高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不是新的身体了，我们超过了18岁很多年，我们可能用了30多年、50多年、70多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条线。哎，
0: 虽然这个动作很难啊，但它是提示我们，我们的髋关节的力量是不够的，这就导致我们在运动啊，或者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这种动态力线是不对的。所谓的力线呢，就是我们在走路啊，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我们的髋膝踝一个相对的位置，动态力不对的，就会造成我们关节的失稳，导致我们关节的过度的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出现啊，造成我们的疼痛。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这种髋关节的锻炼，那我们岁数大了以后，那这种情况就很难去纠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呢，及时发现了问题，那我们要去锻炼髋关节的肌肉，去改善我们目前的这个状态。
1: 嗯，如果你膝关节会出现疼痛，你可以尝试着自己观察一下，请家人帮我们看一看，因为它有可能跟刚才讲到的髋关节的损伤有关系。应该怎么办？我们能够有什么样治疗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知道这些方法是什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如果您拿手机操作微信不太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把方法交给您。先送给您一份礼物，这位观众，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听听还有什么样的锻炼方法，好吗？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浩然，那请也回到座位上哈，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两位。如果说髋关节的不适有可能会引起膝关节的不稳，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但应该也有一些情况是本身就是髋关节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应该能够通过一些检查发现它吧。咱们的达人有没有谁只是髋关节不好？我磊哥好像一身伤啊，一身伤。您也是最先认识李主任的，对不对？您先拿着话筒来到舞台中间，我们来请磊哥说说你的髋关节怎么了。
2: 我的髋关节就是我做这个外摆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咯噔咯噔一下
1: 响。
2: 嗯，对。
1: 可是刚才看你们翻那个障碍物的时候很灵活。
2: 对，
1: 是忍着疼。
2: 哦，但不是那么疼。
1: 嗯，就是不舒服。
2: 不舒服。
1: 哦，
2: 对，不舒服。
1: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好操作的检查方法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不舒服严重到什么程度？
3: 对，我们常做一个四子实验，一般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瑜伽垫上，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动作
1: 瑜伽垫上。
3: 对，
1: 好，来，那我们请道具老师给我们稍微布置一下。
4: 你这太酷了，我就在这直颤。
5: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4: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5: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6: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5: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0: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5: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3: 保持座位啊，两腿伸直，将两手放在大腿两边，我们将右脚踝放在左膝的上方，这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四字，大家发现没有？这是我们平时翘二郎腿或者盘腿的一个基础姿势啊。我们现在呢要将两只手放在右膝上，轻轻的、缓慢的、均匀的向下压，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腿根儿、腹股沟这儿的以及髋关节周围的这些感受，有没有疼痛，有没有关节紧张的感觉。
1: 我们的重心在中间是吧？
3: 对，我们重心在中间，但两只手要压我们的膝关节往下压，去感受我们髋关节周围有没有疼啊、紧啊的感觉啊。

0: 我们还可以再做对侧，去做对比。
1: 对比
0: 啊，同样的是将左脚踝放在右膝上，啊，我们去压左膝，缓慢均匀的向下压，去感受我们腹部沟、大腿根这儿以及髋关节周围有没有疼痛啊、紧张。
1: 我们电视机前观众也可以试一试啊，自己在家坐，坐在沙发上或者特别稳的椅子上试试看。
0: 对，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两边的角度啊，就膝盖下去的这个角度，两边是不是基本对称的啊？如果有一边下不去，说明这个髋关节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髋关节哪边疼也是有问题的。
1: 哎，这么说起来好像左右是有一点区别啊。我感觉我的磊哥你怎么样，我感觉我的右边这个腹股沟这儿有点感觉，那你要说是疼吧还不至于，就是有点酸酸胀胀的，左边没有。你呢？
2: 就是紧，我是右边紧。
1: 对，
2: 右边这个位置紧，
1: 好像右边下去的少一点，左边能下去的多一点。
0: 好的，现在我们检查完了，我们再站起来分析一下吧。
1: 啊，好，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哎呀，酸啊，疼啊，不舒服啊。比如说刚才磊哥说他很难形容是一种什么样的别扭劲儿，是吧？
0: 我们常说的一个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啊，这个呢通过因为我们长期的久坐呀，然后深蹲啊、盘腿啊，可能会刺激出来这个撞击的症状，从而让我们这髋关节周围的这个盂唇出现了损伤，也就出现了我们刚刚这些疼痛的感觉。不过这个疼痛啊都不严重，大家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做手术，在我们康复科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就可以解决，缓解我们的疼痛，让我们关节越来越稳定啊，以后疼痛就可能就完全缓解了。
1: 请磊哥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啊，因为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或者经常走路的人啊，会觉得这个症状更明显，紧得更严重一点，其实就在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理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结合着解剖模型，请李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凭着自己的感觉拿住了这个咱们的骨盆的模型哈，然后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髋关节出了问题差别在哪里。
3: 实际上刚才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哈，我们嘉宾包括我都会有一些腹股沟区的不适。那实际上在30甚至20几年前，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腹股沟区的疼痛啊或者不舒服，但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疾病，所以很多人你做热敷啊、服药物啊都没有特别好的解决的办法。那很多的职业运动员呢也因为腹股沟区的疼痛退役了，因为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疾病。那经过这20-30年的发展，大家对髋关节疾病这块的认识得到了提升。那我们现在会把髋关节的这些疼痛归因于几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征的表现，另外呢它会主诉我在坐矮的椅子呀，我做盘腿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或者说我运动多了以后会这种疼痛会加重，甚至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1: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要多多注意了，因为是不是就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道理一样，髋关节如果出现了症状很快也会影响到膝盖。
3: 因为髋关节疼痛呢会影响它走路的姿势，久而久之本来髋关节的疼痛慢慢慢慢可能也发展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了，所以我们这种髋关节的问题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它，要及时的去纠正它。
1: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其实问题都在髋关节。第一种的始发状况是在膝关节出现，我们反推其实是先髋关节出现了问题才立线不稳。第二种始发是先出现髋关节的症状，但是因为髋关节影响了，我们有自己的机体的保护机制，所以其实因为膝关节的受力更多，所以它才会出现了进一步的症状。无论您先感觉到的是膝关节的疼痛还是先感觉到的是髋关节的疼痛，今天这期节目都特别适合您看，因为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来纠正我们的立线，纠正我们的行动，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康。那当然了，说到细节，其实刚才李主任已经讲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的髋关节的疼痛会加剧，是这个连接的位置处在一个极限的抻拉的状态或者角度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的生活细节可能跟每一位阿姨都有关系。我想请问现场的阿姨，经常在家做饭的请举手。好，来，我们这次派谁？派浩然吧，还是派浩然？因为你是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有问题，我们请这位观众还有浩然来到舞台上来。大家发现我们重新布

0: 制了一下，我们布置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阿姨们摘菜的场景。阿姨问问您贵姓啊？
1: 姓郭，中国的郭。
0: 郭阿姨，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在家摘菜，您是喜欢举得高高的摘菜，还是稍微放得低一点在地上摘菜？
1: 稍微放低一点在地上摘菜。
0: 这个区域是属于您的。
1: 对。
0: 那有两把椅子，您选哪个小蚂蚱？
1: 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的。好的，来，那您请坐下，然后开始摘菜。那浩然，您只剩这一个区域了，平时你在家做家务吗？
2: 我做。
0: 真的做？
2: 真做。
0: 那摘菜
2: 啊？摘摘。
0: 会这样坐着摘菜吗？
2: 一般不会，一般在厨房干。
0: 一般是厨房站着干哈？
2: 好，对对对。
0: 那我给你一个难题，就是现在给你一个桌子，你就必须在桌前摘菜。那两把椅子，一把有靠背的舒服一点，一把呢就是一个小板凳，你坐哪个？
2: 我肯定选带背的。
0: 那你坐下来，你也摘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选择自己最习惯和最舒服的方法。我们先请李主任和裴主任点评一下啊，我们两位不同的摘菜方式，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样的区别，哪个对我们的髋关节压力更大？
3: 很多我们门诊来的患者啊，我首先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以后不要再坐矮板凳啊。其实生活中很多阿姨都是嫌怕把桌面弄脏，所以她放在地上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她就需要做一个小矮凳子，这样的话她其实对我们髋关节还是压力大一些。像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她可能选择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坐在椅子上放在桌面上去摘菜，这样我们髋关节压力是小的啊，对我们髋关节是更有保护的作用啊。这个具体的是什么原理呢？我们让李主任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先直接给出了错误答案，就是像阿姨这样。那阿姨，这咱不摘了，这个对您的髋部压力太大了，您放下放下来，您站起来。对，站起来。其实哎呦呦呦，我呦呦，郭阿姨
4: 站不起来了。
0: 阿姨，你能告诉我刚才站不起来了，我看您晃了一下，是哪儿疼或者哪儿没使上劲儿？
1: 我刚才站起来就是说，我每当在家里就是说蹲着的坐着的时候，在厨房里站着都得扶着那个灶台的
0: 拉一把是吧？
1: 刚才没有扶着的，所以说我站起来就很困难。
0: 困难。
1: 对。
0: 本身您自己是膝盖不舒服吗？还是腿脚使不上劲儿？
1: 就觉得膝盖不舒服，蹲不下。
0: 蹲不下。
1: 对。
0: 阿姨，我方便问您的年纪吗？您有六十？
1: 我今年68岁。
0: 68岁。
1: 我60岁以后的时候，就是说一年比一年的膝盖疼痛的厉害。完了就是说，在家里边，比如说做异常的家务啊，我现在擦地，那犄角旮旯的时候，我全跪着擦。对，我蹲不下，我都跪着擦。完了，那个摘菜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都得搬着那个灶台才能起来。
0: 这些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越来越严重的过程。我们来听听李主任的解释。
5: 实际上，我们在门诊也好，住院手术了患者朋友也好，有很多很年轻啊，三十多岁的患者没有受过外伤，没有说去天天的爬山呀，没有去做这种过量的运动，但他是因为半月板撕裂，在我们病房去做手术。那他们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是经常蹲着干活啊，因为我们在蹲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都是一个过度屈曲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的关节呢，随着我们屈曲角度的增加，那我们关节受到的压力就越大。那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关节反复受到这种过度的压力，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这已经在提示您这个动作已经不对了啊。大家看我手里这个模型啊，实际上呢，我们建议大家，我们屈曲角度大概在90度左右，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角度。但如果我们过屈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关节之间的碰撞就加重了，实际上这会增加了我们关节内的压力。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蹲久了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髋关节腹股沟那个地方不舒服啊。所以我们摆在90度，甚至说再伸宽一点这个角度，对大家髋关节的压力是轻一些的，这也是让大家能够舒服一些的一个髋关节的一个姿势。但我不管它，我接着还做这些活动的话，那我们会引起我们关节加速的这种蜕变。所以我们看浩然，我们坐在椅子上啊，我们的髋关节基本上是在一个90度左右啊，然后我们的膝关节也可以很好的打开，这样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都处在一个相对压力比较低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关节会很轻松啊。
0: 那我纠正一下浩然的动作，因为你有靠背儿，你可以坐的稍微往后一点，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压力 更小一点。
5: 这个时候的髋关节的角度就更大了。

0: 但是呢，刚才阿姨也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在从这个角度往起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些疼或者它站不起来啊？因为我们在关节极度屈曲的情况下，我们去发力的话，需要我们关节更多的发力，我们才能去完成这个动作啊。所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个。你像阿姨是女性，我们年轻的女性做完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她可能在两三周之内她都没办法蹲下去，因为她做完手术以后她的肌肉力量下降了，她的肌肉萎缩了，她就没办法去完成这个动作。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的肌肉质量会下降，那时候你慢慢就会感觉到啊，我现在蹲下起不来，我必须得扶个东西起来，我以前能走很远的路，我慢慢走不了了。这实际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下降了。另外呢，我们随着肌肉质量的下降，我们关节会过度的磨损，就会有一些骨质增生啊。这样我们在做这个过度的活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疼痛，也会阻碍您去完成这个动作。另外，阿姨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刚才说了，我不蹲着干活，我受不了，我跪着。那跪着的时候呢，我们的关节也是一个过度屈曲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关节的受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再去转换这个动作当中呢，我们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去完成从蹲到起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的啊，所以这是您完成不了这个动作的一个原因。
1: 我看您还准备了一个道具，这个道具我们要模拟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这个道具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软组织，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没受伤的时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那我们过度的去屈曲的过程当中，我们关节会过度的挤压它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恢复动作以后它可能回弹啊，但我们岁数大了以后，或者我们反复的去挤压它的话，那我们这个软组织的质量会下降，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干瘪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它就提示我们可能出现了关节的这种软组织的损伤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在年轻状态下的软组织就像这块海绵一样，我们受伤以后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我们关节遭受这种过度的磨损呀，慢慢我们的软组织的弹性也下降，我们的厚度也下降，那逐渐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症状了。
1: 我们也可以让阿姨自己感受一下，刚才您蹲起那么困难，你看浩然真棒啊，一刻就明白了我要做什么。阿姨，你坐在这个椅子上，那今天刚才李主任和裴主任讲的过程，有让您扭转您的行为习惯吗？就是如果回家以后愿意从这种状态改变吗？
2: 很好，今天来了受益匪浅。
1: 可以哈。好的，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讲姿势很重要，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这个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可以帮助哪怕已经受损的阿姨们恢复？
3: 可以的，我们有非常好的两个动作啊，来练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啊，一个叫臀大肌，一个叫臀中肌啊，这两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去练到。
1: 现在站着能完成吗？我们都跟您学一学。
3: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以直接站立位就去做这些动作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上了年纪一些的阿姨叔叔们，他们最好有一个椅子扶着，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好的，阿姨，我帮您拿着话筒。
4: 臀部肌肉力量不足会导致膝盖压力过大产生疼痛，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随时随地锻炼臀部肌肉力量呢？接下来积水潭医院权威专家现场演示如何在家通过两个动作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疼痛，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讲姿势很重要，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这个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可以帮助哪怕已经受损的阿姨们恢复？
3: 可以的，我们有非常好的两个动作啊，来练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啊，一个叫臀大肌，一个叫臀中肌啊，这两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去练到。
1: 现在站着能完成吗？我们都跟您学一学。
3: 对于我们年

0: 年轻人来说，可以直接站立位就去做这些动作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上了年纪一些的阿姨叔叔们，他们最好有一个椅子扶着，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好的，阿姨我帮您拿着话筒。
0: 我们身体里有一块肌肉非常重要啊，但很容易被我们生活中忽视掉，就是臀中肌。我们如何练这块肌肉呢？我们双手可以叉腰。好啊，电视机的阿姨们和阿姨都可以手扶着椅子啊，我们其中把右腿向外展，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外展啊要稍微往后一点啊，我们身体这个我们叫冠状位啊，往后20-30度。
2: 阿姨有点难，我看阿姨在扶着椅子了。阿姨后腿还能抬高一点点吗？需要抬高吗？
0: 对，往
2: 尽量的往后，
0: 往后。对，我们上半身要挺直，上半身要挺直，尽量不歪。
2: 上半身挺直。
0: 我们只要把这右腿往侧踢，但是我们不是正侧方，我们希望再往后20度的样子。我们去感受我们这块肌肉，它在被激活、被唤醒。
2: 您说说自己的感觉，平时平衡能力好吗？
3: 不好。
2: 这个地方。现在的感觉是
3: 往后撤晃，腿晃，
2: 有点晃啊。
3: 对，
2: 像这种有点晃得很厉害，哪怕扶着椅子都觉得很晃，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像阿姨这样她坚持不了太久的话，我们可以时间短一点啊，先保证身体的安全，别摔了。
2: 好，所以阿姨，我的理解就是您先把它抬起来，然后到您能够坚持的极限，然后慢慢的放回来就好。你试一下好不好？我帮您拿着话筒，来，预备备，抬起。好，坚持不了就慢慢的放回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跟阿姨讲要往后，阿姨其实是在身体能力所及的特别厚的后方，需要那么厚吗？来，我们请裴老师看看阿姨的这个动作要领，问题出在了哪里？
0: 是上半身首先要保证挺直啊。
2: 对
0: 对，然后我们这条腿向外为主，阿姨。对，就这个位置就可以。然后我们感受的是这块肌肉在被激活。好的，
2: 哎，这样差不多了。
3: 上半身很酸，
0: 站正了。对，很好。
2: 上身要正，
0: 肌肉，
3: 对，很酸。
0: 这就对了，找到我们这块肌肉了，
2: 记住了哈。阿姨说很酸，没事，不用坚持太久，到你坚持不了回来就好。那裴主任，我们不用坚持时长太长，但是大概有一个次数的刺激要求吧。
0: 我们一般要求一组做10个，做2-3组，组间休息2分钟，
2: 左右各2-3组。
0: 对，是的。
2: 阿姨先比如说先做右脚做10个，然后再做左脚做10个，慢慢来。
0: 像这个动作有些能力比较强的人可能做完以后感觉不是很累，我们可以拿弹力带进行一个抗阻我们把这个弹力带绑在它相反的方向，用脚踝去蹬这样的话它会感觉我们臀部做完10个感觉很酸很累，我们效果才会比较好。当然阿姨如果要在做的过程中要觉得关节比较疼我们要随时停下来，大家千万不要忍着疼去做。
2: 还有别的动作吗？
0: 我们还有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往正后方踢腿，像阿姨就可以扶着椅子
2: 扶着椅子正后方
0: 我们第二个动作是往后踢腿上半身首先是挺直了我们要从髋关节胯轴这儿以这儿为轴往后踢
2: 这有点像阿姨刚才做的那个动作。
0: 对，是往正后方踢
2: 这一次。
0: 对，我们感受的是整个臀部的发力。很多人可能喜欢这么做翘臀，这时候练的可能是腰做多了以后腰会疼，所以我们上半身一定要挺直了一定从胯轴这儿踢大腿，而不是踢臀。
2: 这回阿姨好像做起来轻松一点。
3: 是，这样做轻松一点。
2: 这个角度比前一个角度难度要低一点吗？
0: 因为我们第一个动作有时候在生活中大家可能不容易认识到，或者不容易用到它，有时候会被忽略掉所以呢这第一个肌肉臀中肌有时候练起来会比较费力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臀大肌相对用起来呢可能会多一些。
2: 对，这个锻炼的技巧其实都在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当中，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了之后呢，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无论是侧后方还是正后方的这个动作要领都发给你。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左右，其实每组都要做10个，然后每天做2-3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锻炼过程。阿姨坚持看看能不能够对您的这个髋关节有所帮助哈。我也送给谷阿姨一份礼物，谷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乐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为您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谷阿姨，希望您坚持锻炼， 而且浩然，你也要坚持锻炼啊，因为。

0: 做的运动虽然很多，但是可能这两个肌肉有所欠缺。提醒大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的膝关节不好，一定不要忘记它有可能本身是髋关节出现了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节目讲的干货都存在了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里，大家一定记得扫描之后，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细节、锻炼的方法还有检查的手段都交给您。希望大家在五一期间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让我们出行的时候更加的愉快。那当然了，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五一出游乐，健康不放假。你看好山好水好风光，很多叔叔阿姨都出门玩了，可是这路走多了呀，这腿是真疼，这关节是真难受。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美味能够帮助到大家呢？还真有。您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春芽金鳞卷儿，这是不是看上去很好看啊？据说还很好吃。这么好吃的一道美味，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行走痛吗？
2: 今天用的是鲈鱼啊，首先呢，它是加强我们关节的这种养护，它所含有一种营养素，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可以阻断炎症的通路，促进炎症的消退，缓解这种轻微的酸痛啊、疼痛啊，还是挺有效的。
1: 所以您看哈，如果您正在受到这种行走痛的困扰，想要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其实富含这一类营养素的食物它都是合适的。到底是什么营养元素，有哪些食材富含的比较丰富，可以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刘德厨，这个春芽金鳞卷啊，真是没见过。
3: 首先这道菜啊非常的有创意，到了春天了，大家都知道春吃芽，多吃点这个香椿芽特别好。这个鲈鱼呢又高蛋白低脂肪，也是对咱们身体非常友好。蒸鲈鱼啊，或者咱们就炸个香椿芽，哎，今天呢咱把这两个食材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呢烹饪方法呢变成给它改成煎的方法，这样呢吃的还健康，而且鱼肉呢是那种滑嫩的，这个香椿呢是那种有点脆脆的感觉，所以呢口感上也非常的丰富。我选用的是这种海鲈鱼啊，海鲈鱼呢肉质呢比较的嫩滑一些，咱们给它片成了一叫蝴蝶片，哎，也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双飞片，大家看一看怎么切啊？很简单，斜刀，来一刀，不给它切断，然后到这儿给它打开，然后呢再来一刀，深度、角度、间距一样，哎，这就是一片。首先，斜切45度，直接到鱼皮，然后呢给它转过来，这样打开一片了。这是一个蝴蝶的膀子，
1: 明白？
3: 再来一片，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角度。这刀呢就不留余地了，咱们直接给它切开。
1: 薄厚差不多是我们5毛钱硬币的那个厚度，是不是？
3: 没错。哎，你看这就完成了，简单吧？
1: 有些许的这个透光。
3: 是的。
1: 但是它还不容易碎。
3: 鱼呢处理好了，咱们说一说香椿。今天呢春吃鸭的香椿，大家看，我这儿有两种啊。
1: 哎，什么算是好香椿啊？哎，
3: 首先呢，这个香椿呢，咱们一般家常一般会掐根儿。
1: 对，
3: 看它嫩不嫩，对吧？
1: 掐什么位置合适？
3: 掐在底下。一般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家里很多以前家里都有香椿树，直接到了时间一长这么大就直接摘了，或者咱们去外面买，您就掐这根儿一掐，哎，马上就脆了，就断了，这个说明是很嫩的。然后呢，这个香椿啊，其实呢，咱们在家里很多人都知道，煎个香椿煎蛋或者炸个香椿鱼儿，香椿呢不能直接用，
1: 拌个小豆腐，
3: 一定给它焯下水。
1: 对。
3: 稍微焯着水，搁点盐糖啊，焯一下水，去除一下它这个什么呀，草酸呀，这些不好的味道。
1: 啊，
3: 咱们呢焯水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有一点儿。今天呢就教大家怎么去卷啊。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皮的那一面。把鱼皮这一面呢给它朝上。
1: 哦，鱼皮这一面朝上。
3: 朝上卷在里面。我们这个鱼皮是竖着的，我们这个呢不能竖着卷了，我们要横过来。
4: 要横着卷。
3: 要横过来卷，大家看啊，横过来。
1: 为什么我不能夹刀片竖着直接给它这样一夹？
3: 竖着包呢，它不够圆，因为呢这个片呢它是有棱角的。你这一包的话，它就不够圆了。您看啊，我这么给它包起来，走，哎，表面光滑，非常的圆润，啊，这种形式就非常好了。
1: 不需要打结是吧？哎，
3: 不需要打结。一会儿我们会给它裹上那个脆炸糊去煎，煎的时候先煎封口，哎，它就不容易打开了。
1: 明白。先把口一封，
3: 这就行了，
1: 不散了。
3: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调那个秘制的糊了啊。咱们看看都搁什么。今天我们用到的是中粮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1: 刘大厨选择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

0: 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最主要的是它也香。
1: 没错没错，
0: 怎么调合适？哎，
1: 大家记住一个简单的比例啊，一份的面粉，两份的淀粉。那么这个淀粉呢，我们用的是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呢，它做出来以后啊，这个不管是煎还是炸，会酥脆度会更好一些。
0: 它会更脆一些。
1: 哎，更脆一些。那么咱们面粉呢是一，这个淀粉是二。
0: 好的。
1: 然后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是起到一个提味儿的作用，咸淡味儿。不用太多，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泡打粉。这个泡打粉呢是为了让它蓬松，像我们这个糊整体的比例，比如说如果是一斤，那么泡打粉大概有个3到5克就够了。
0: 很少，这个确实很少。
1: 是的。
0: 加多少水合适？哎，
1: 这个咱们调完的状态呢，它应该是一种酸奶状，就是咱们喝那个酸奶是拉丝的那种稠稠的状态。大家看一看啊，尽可能的咱们不要去给它顺着一个方向一直去搅这个糊。
0: 为什么呢？哎，
1: 因为面粉呢它有筋性，这个糊呢咱们最好不让它上劲儿。现在是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搁一些油，油呢也是液体，所以呢现在不能让它太稀。您再加了油以后呢，它就可能就稀得太稀了，对吧？
0: 挂住了。哎，
1: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加最后一步啊。好嘞，一般呢我们像炸的话呢，就是搁在里面蘸一些，然后去直接炸。那如果像今天的煎，咱们就可以完全的就是淋在上面，哎，淋上面也行，哎，薄薄的淋一层。
0: 我觉得除了就是胆粉有助于挂浆挂糊之外，其实下锅的油温是非常关键的，包括起酥定型，其实都靠的是火候的把控。
1: 没错，大概呢就是在4成热油温左右，
0: 好，
1: 直接下锅。
0: 其实糊也不厚啊，也是薄薄一层。哎，
1: 薄薄一层。好，一面呢咱们大概就是煎个有个1分多钟就行了。
0: 我觉得这菜适合什么呢？就是爱吃炸香椿的，然后爱吃煎鱼的，哎，
1: 是的，
0: 其实都合适，
1: 都可以，
0: 这口感和味道都为您保留了。
1: 这个鱼咱们看啊，煎到这种微微的焦黄，这个酱料我就开始用了啊，看看都有什么啊，
0: 放什么合适？
1: 首先呢，咱们李老师也跟我说了，咱们每天都应该稍微吃一点坚果。
0: 坚果。
1: 那么这里呢有3到4种咱们家里常吃的坚果，核桃啊、花生啊、杏仁啊，一些坚果提前已经烘焙好，哎，咱们可以稍微的撒上，来一点小小的坚果碎。
0: 看您喜欢吃什么，来什么就行。
1: 对，这里面呢有一些咱们的面包糠，稍微来一点金沙，
0: 这有点避风塘风味的意思。
1: 没错，炒熟的白芝麻
0: 增香，
1: 来一点，然后呢。孜然粒儿稍微的来一点儿，哎，孜然面、孜然粒儿都行。能吃辣的呢，家里稍微的来一点咱们的辣椒面。
0: 不能吃的不来也行。
1: 不能吃的就不搁了。然后呢，这里面盐稍微的来一点点，不要咸了啊，有一点就够。好，最后呢还有点金蒜，咱们提前炸了一点点这个金蒜，咱们搁里头啊。
0: 这真的是那个避风塘风味的感觉。
1: 是的，有点那个感觉了，是吧？
0: 鲜香十足啊。
1: 是的，
0: 那坚果的油脂的香气啊，再搭配上鲈鱼的鲜味儿啊，香椿那种清香的味道，这太迷人了。
1: 没错，
0: 都出锅装盘，我这会儿都等着吃了，因为实在是太香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当五一啊，我们游玩的时候路走多了，这个腿有点疼的时候，缓解行走痛，这个鲈鱼它是有贡献的。好在哪儿啊，李主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3: 是说它的一个营养素叫做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它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对我们这种慢性的炎症的话，如果缺乏的话，对这种慢性炎症的消退那是非常不利的啊。关键我们今天还用的是亚麻籽油，它也是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关节养护好，减轻它的这种行走痛。
0: 怎么才能真正的做到乐享五一出游呢？今天这道春芽金鳞卷其实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里面丰富的 Omega 3的脂肪酸，我们的鲈鱼还有亚麻籽油都是有贡献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春芽香椿抗氧化的这个贡献，对您缓解不适的症状肯定是有帮助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正

0: 么做出来，它是真香啊。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趁着五一补好元气，春天出游有没有发现，明明玩得很开心，偏偏越玩越累，走两步就浑身发软，这种莫名疲惫、口干心烦、休息也缓不过来的情况，大多数是肝肾阴虚惹的祸。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类人群的小方子——滋肾柔肝元气茶，配伍简单却特别有讲究，里面主要三味食材：特制菟丝子、桑葚，再加枸杞，日常泡水喝就很养人。重点来了，这里面用到的菟丝子可不是大家平时买到的普通菟丝子，如果好奇这个方子可以提前扫码获知。普通菟丝子性子偏温，更适合阳虚体质，本身肝肾阴虚，容易虚火上浮的人，喝多了可能会口干上火，越补越不舒服。而我们这款是经过特殊处理的菟丝子，药性变得温润柔和，还能引药效直达肾经，滋肾阴补肝血的力量直接升级，补肝肾却不容易上火，专门对症劳累耗伤阴液的人群。再配上桑葚养阴生津，枸杞柔肝固本，三味搭配清润不滋腻，滋补不生燥，长期作息乱游玩易疲惫的肝肾阴虚体质的人群喝它刚刚好，轻松找回满满元气。完整炮制细节和精准配比，大家可以扫码详细了解。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3: 你这太酷了，我就想着直颤。
4: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3: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4: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5: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4: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6: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4: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养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战火与炊烟同照8000里，
7: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1: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1: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它在山石中生长了数百年，
12: 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
1: 竟成了《红楼梦》的源头。
0: 曹雪芹看到了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把它变成了木质钱嘛。咱们的时尚都是原型，
13: 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
1: 天地与它绝境，
12: 如果不管它，一棵树肯定死了。
1: 是谁将它扶持？
14: 他低头看看它的时候，它永远郁郁葱葱的。
1: 5月2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京华福满园五一开园，城市副中心再添惠民新地标；北京以城市更新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福祉，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
1: 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多元新潮玩法燃动假日活力，市民游客乐享假期；
0: 压实责任守平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假期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本市今天迎来降雨降温天气，风力较大，外出请注意防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北京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腾龙换鸟、活力换新，城市发展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居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五一假期，位于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正式开放。这个由高速路蜕变而成的公共活力新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赋能民生的又一崭新地标。
2: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3: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2: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福园。
3: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2: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4: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利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2: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5: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对这个是有很多记忆的。
2: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6: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2: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7: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2: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
8: 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3: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9: 你好，你好。
3: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9: 啊，我是爱锻炼。
2: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9: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得照20多分钟。
2: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10: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11: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暗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0: 我想，从福源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1: 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2: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公园游园、赛事演出、文博观展等多元新潮玩法，丰富市民假日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消费动能。
3: 五一假期，北京的各大公园精心打造特色化的游园活动，在国家植物园，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将春日的诗意拉满。
4: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5: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丁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4届苦菊台展。
6: 如果说国家植物园的赏花是一场春天的进行曲，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朱氏展，则是一场穿越2000年的古今对话。

0: 的这个水晶，然后玉髓，然后打算自己戴。
1: 我们的客流量要比平时节假日高出20%-30%。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2: 五一假期，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了110多场次特色文化活动。五一假期，
3: 提升一下自己。
2: 在副中心的城市图书馆里，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暨昆曲牡丹亭专场演出，让读者沉浸式感受昆曲魅力。
4: 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推荐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2: 五一假期，多项高水平体育赛事齐聚北京。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发挥稳健，动作精湛，一举包揽当日全部5枚金牌。
5: 对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2: 观赛是游京城全新的度假方式，为游客提供新选择。
6: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7: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地过来。
2: 假期里京城文艺活动精彩纷呈，昨晚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椅子乐团、橘子海、大张伟等5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在怀柔区国潮文化季昨天也拉开帷幕，活动以长城文化为底蕴，打造全域沉浸式国潮盛宴。
8: 草坪非常的大，然后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9: 穿好睡好，我的心情也很好，也能看到很多中国的文化。
10: 第一次穿上汉服，大美怀柔，太喜欢了。
11: 我们会和西城区共同开发旅游的线路，推广入境游。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推动农文商旅体科的深度融合，辐射带动周边的游客更多的来到北京。
2: 北京台报道。
12: 解锁京郊微度假新玩法，今年北京推出3类京郊漫游线路，坐落于房山十渡的乐谷银滩景区今年五一重装开放，彩虹瀑布、七彩琉璃谷等独特景观还原上古神话场景，游客还能偶遇山海经里的角色，展开擂台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
13: 沉浸感十足，然后就互动感也特别强，在这种仙境的氛围里就更有感觉了。
14: 以山海经的这个神话背景为主题，24个 NPC 串联整个五大场景的这个互动，我们传统的一些核心项目都是正常开放的。
12: 五一假期，房山区共推出20余项特色精品文旅活动，发布房山春行图鉴9条春行休闲攻略，以及20余场群众文化活动，一站式满足踏青出游、文脉研学、运动休闲等全场景假日需求。
15: 我们聚合了187家企业的优惠福利，依托一键游房山平台上线一码会游便民服务，搭配主题市集、潮流赛事、亲子活动等特色内容，丰富假日供给。
12: 市文旅局也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3类京郊漫游线路。
16: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12: 北京台报道。近日，艺荣乡野逐梦新城首届新城子公共艺术大展在密云区开幕，本次活动是新城子镇来密云看海赏燕山古柏系列品牌活动开篇之作，也是该镇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推出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将持续至明年4月。
17: 我们要开展一些少儿的户外的绘画大赛，开展一些摄影的比赛，让这个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发现我们新城子镇的这个美景、美食和我们勤劳的这个老百姓。
2: 作为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特色活动之一，活力亚奥潮流一下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昨天启动，首轮消费季将持续至7月。覆盖五月天、谢霆锋等40多场演唱会，跳水世界杯等30余场顶级赛事，以及科博会等20余场高端会展。同时，亚奥消费地图、北京朝阳美食观光巴士、大都乐天魔术音乐喜剧秀等同步亮相。
18: 为了确保奥区未来近200场

0: 活动更有机的串联。未来呢，我们计划再会打造三个这种消费季的活动，一共收集了110家商户的折扣权益，大家可以持门票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
1: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全市多个部门坚守岗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3: 五一假期，市城管执法部门精准调配执法力量，全时段无死角巡查管控。西城区西护城河滨水绿道执法人员对违规骑行非机动车的行为第一时间予以劝阻纠正，保障慢行系统通行安全与秩序。
4: 这还有这个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这个标志，也请您以后这个注意这方面，也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
3: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安全与园区食品安全两大核心领域，依托智慧监管手段与高频次实地巡查，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
5: 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从非现场以及现场监管的角度，双重结合，然后对全区设备开展一个全覆盖的检查。
3: 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欢乐谷园区餐饮单位，对食品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等关键环节逐一核验。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景区特种设备与周边餐饮服务两大关键领域，重点检查了景区客运索道的运行安全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情况。
6: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景区特种设备及其周边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严查安全隐患，切实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假日消费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北京各类展会、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广大志愿者以热忱奉献，守护假日秩序，传递城市温情，让志愿之花绽放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7: 这个工作我真的很开心的。
8: 当每次有咱们的嘉宾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来问我们，然后我们回答到他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岗位上的意义有所体现。
3: 作为全球瞩目的汽车盛会，酷炫新车、前沿科技吸睛无数。而在展馆内外，还有一群身着统一志愿马甲的身影。张浩岩是北京城市学院的一名学生，学习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他，提前许久便开始为这份志愿工作做准备。在巡馆的间隙，他和小伙伴发现了两位神色异常的老人。
9: 喂，您好，是医疗志愿者吗？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阿姨身体不是很舒服，麻烦您过来一下，在 A4 展口。
10: 阿姨，您平时有高血压吗？
11: 有高血压。
10: 这个高压呀，160。
11: 现在
10: 对，所以我们这边赶紧联系120，
12: 绝对点着呢，而且他们来得很快。
3: 除了这些流动的志愿帮扶，文艺志愿工作者也在展馆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视听享受。
13: 就感觉在逛车展中间可以有一个可以欣赏音乐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开放包容的北京正以周到细致的服务吸引八方来客，而志愿者正是城市服务中最暖心、最亮眼的一抹底色。目前，北京注册志愿者已超479.3万名，遍布京城大街小巷。他们用行动温暖着城市，在社区服务、文明引导、应急保障中默默奉献，让志愿精神成为北京最动人的风景，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14: The volunteers were very good. They really helped me.
15: 非常热情，非常周到，然后给我们提供帮助也非常的到位。
16: I wanted to say, thumbs up to the volunteers.Thank you so much, guys, and a great job, wonderful international level.
3: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对经营者电动自行车高危改装违法行为，最高可处罚10万元。针对电动自行车改装乱象，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3: 记者来到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点，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
17: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18: 最高时速25。
3: 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工作人员暗示记者可以调速。
18: 3开头吧，
19: 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3: 当问及调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表示店内就可以上牌。
19: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3: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秘密。
17: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它能跑多少，那个什么跑多快？
9: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20: 分车型。
3: 按照

0: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记者走访中发现，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针对市场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1: 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四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法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但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等高危行为，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
1: 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本市自西向东迎来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大风。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外出游玩，请做好防范。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出现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降雨上午自西部山区开始，伴有弱雷电，下午影响至城区及大部分地区，并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达7-8级。
3: 今天的10时到17时，那么北京的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2毫米，最大降水的话是在门头沟的江水河是14.6毫米。今天的降水呢，预计会在9时点钟结束。目前就是北京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预计入夜之后风力会逐渐减弱。
0: 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中午到傍晚，全市风力又将逐渐加大，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8级以上。市民外出注意防风。北京台报道。
4: 火箭总装是火箭飞天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在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总装一线，特级技师吴勇深耕岗位30余年，以零缺陷、零问题为硬核底线，默默托举一枚枚火箭奔赴苍穹，全是新时代航天人的使命担当。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0: 走进火箭总装车间，第一道关卡不是组装，而是净身。
1: 从进入总装的第一步，我们就要开始对多余物进行一个防范。我身上这身工作服是没有兜的，鞋呢基本都是不带鞋带，0.0几的这种丝状的线条，如果再卡在活门的这种密封面上，那就会造成活门的这种泄漏。
0: 严控毫厘之间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特级技师吴勇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他至今清晰记得31年前自己首次走进车间，老师傅们定下的规矩：工具先点齐，少一件都别下班。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工具箱，按照这个格啊分类这种码放。每天呢，早上来了清点一遍，每天下班了要核对一遍，确保我们的工具没有丢失，没有落在产品里。你看，我们每天还有点检表，也是防多余物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0: 给管路接口打保险是火箭总装最基础的操作。一枚火箭上有上千个保险点，为保证万无一失，钢丝起头的角度都必须严控。
1: 起头一定90到120度，然后咱们在编花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控制在60度左右。你看它的拧紧方向，首先要打
0: 直。正是过硬的技术与对火箭结构的熟悉，让吴勇在关键时刻有底气与险情正面交锋。
1: 在靶场执行长征3号甲的一个任务，火箭呢在加注后，活门不能正常关闭。那个装置很小，200左右一个直径，被这种四氧化氮这种毒气所包围着。我们呢组成了10人的抢险队，进去两个同志呢进去以后，脚放在哪里，用什么一个姿势进行分解，怎么移动？

0: 它不会损害别的仪器电缆，这个火箭嘛，是我们总装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状态比较熟悉。
1: 六进六出舱段，历时约2个小时，最终完成活门更换，成功化险为夷。
0: 刻骨铭心的抢险经历，让吴勇深刻读懂了质量就是生命的硬核内涵。
2: 我们装的这种产品关系到这种国家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最终要保证产品明确线在工作中一次把事情做对。工匠精神是我们技能人员立足岗位、实干拼搏，保证每发产品能够按照节点任务完成，体现出来我们对每一件产品精益求精。五一期间。
3: 由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北京劳动者之歌五一宣传片《精华烛光实干有我》在户外大屏、公交电视、地铁电视和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宣传片聚焦首都各行各业的优秀劳动者代表，通过镜头记录下他们以科技报国的担当、精益求精的执着、潜心钻研的坚守。
4: 共同绘就了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的生动图景，同时致敬每一位用劳动创造幸福、以实干成就明天的新时代奋斗者。
5: 在各行各业之中，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辛勤的工作，我觉得我自己要也要那个兢兢业业，办好每一件事情。
6: 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
7: 希望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就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
3: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具体来看，北京扩散条件一般，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至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五日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三区三乡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到访，阳光短暂下线，云层成为了天空的主角，阵性降水自西向东展开。与此同时，北风也明显加大。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风力都在3到4级，其中阵风达到了6到7级。傍晚到夜间，降水会逐渐减弱停歇，天空缓慢放晴。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9度上下，而山区会更低一些，只有5到7度之间。早晚呀，凉意明显，外出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展望五一假期的后半程，明天将会有冷空气补充南下，白天北风逐渐加大，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对流性降水，出行要注意防范。此后的两天，京城晴空艳阳回归，紫外线照射强烈，大家还需要做好防晒和补水措施。气温方面明显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1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8度，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凉意尚存，请根据天气变化合理来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3: 欢迎收看分区天

0: 报。东城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西城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朝阳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海淀阵雨转多云，9到22度。丰台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石景山阵雨转多云，9到21度。门头沟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房山阵雨转多云，8到21度。通州阵雨转多云，7到21度。顺义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昌平阵雨转多云，7到22度。大兴阵雨转多云，8到21度。怀柔阵雨转多云，6到21度。平谷阵雨转多云，5到21度。密云阵雨转多云，7到21度。延庆阵雨转多云，6到1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清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19度。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希，留恋，米卡，5月3号。

0: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4: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

0: 但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
1: 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2: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戴彼得眼镜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 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
1: 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上1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斤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 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
3: 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4: 钻井人的吃的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5: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 讲解员编演编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祭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6: 轻轻的咬一口，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 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

0: 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有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

0: 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那焦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
1: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就是个淮扬菜师傅。
0: 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0: 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
1: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0: 定了呀，四个菜。
1: 四个菜？
0: 哦，四菜一汤。
1: 还有个汤啊？
0: 哦，四菜一汤一甜品。
1: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0: 说完了。
1: 肖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
0: 啊。
1: 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
0: 嗯。
1: 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即是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
0: 是吗？
1: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0: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1: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0: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1: 那油炸潘金莲呢？
0: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1: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0: 是吧？
2: 万福
0: 啊，
2: 你会做鱼吗？
0: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2: 嗯，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3: 灵爪桂鱼。
0: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东西。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藻曰灵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0: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曲了拐弯曲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
0: 嗯，
2: 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说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
0: 孟府家宴
2: 啊？
1: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0: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儿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1: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嗯嗯，然也，然也啊。
0: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1: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0: 啊！
1: 过来，你跟我念啊。
0: 嗯。
1: 《大雅·含义》有云。
0: 《大雅·含义》，这仨人什么关系啊？
1: 哪仨啊？
0: 《大雅·含义》。
1: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0: 不是人。
1: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

0: 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1: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呢？
1: 怎么不可能呢？
0: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1: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2: 张老孩子，这宝典呐，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
3: 来，
4: 师傅，这
0: 边，韩护士，
3: 对，
0: 我这打完了，
3: 好，
5: 我喝掉，
3: 快点吃啊，哎，
5: 让下，谢谢大夫，让，
3: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5: 来这边。
3: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来，来，嗯。
6: 吃了，
3: 算你是个正常人。
7: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8: 不给。
7: 我话跟你们说治了。再不给我抢了！
8: 哎，师傅，你干什么？我们是先过来的。
7: 我告诉你，来了，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点！
8: 我管你们有没有勇敢，我排长也是啊。
7: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休职。
8: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7: 还要给我？我们营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8: 你把
7: 我
8: 给我，不给！
7: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他要给我，
8: 不行，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7: 那我就炸死他！我
8: 排
7: 死他，你干嘛？我要给我，我求你们了。
9: 赌你不敢拉这弦，
8: 我敢。
7: 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9: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7: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9: 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7: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9: 三班长，
10: 不能开，
9: 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0: 想活也活不了。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0: 兄弟，对不住，可是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而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但我得拜托你个事儿。
1: 你说，你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对不住他。
2: 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哥，大夫，大夫，
3: 班长，
2: 大夫，求求你，我跟你过夜哥，走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当牛头马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3: 起来，
2: 你救救我哥，我求求你，
4: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0: 你已经中射，连长，
1: 我就说死不了，我就五条命啊！
2: 医生。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
1: 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1: 我坐在顾老后面，
2: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 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合成，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2: 顾老怎么样？
0: 啊，
2: 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1: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0: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
1: 你先把耳朵治好吧。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
0: 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
1: 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
0: 何晨啊，何晨，哼，你真是有远见。

0: 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屁用也没有
0: 啊，
2: 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3: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
0: 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啊，
2: 李生，你过来。李生，
1: 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0: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我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叫石头。
2: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0: 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1: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
0: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十二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械。
1: 何晨，
0: 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军工厂了。
2: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0: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4: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少龙，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0: 田先生，久仰，幸会幸会。

0: 老婆，哎，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
1: 江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把锅拿开呀。哎。
0: 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万福啊，
2: 哎，
0: 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
2: 知道了。
3: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 在座的华商代表。 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强盗行径啊！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
4: 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5: Vous avez raison,
6: Charles. 您德高望重。
4: 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
5: 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3: 少老，布朗先生和瑞生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了。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啊，松鼠桂鱼，三套鸭。 清炖蟹粉狮子头，大厨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5: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3: 何晨，费心了啊！
5: 来，开始吧。嗯。

0: 哎，四宝姑娘，
1: 来来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邵会长可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3: 哎，没事的，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3: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4: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何晨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5: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4: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6: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7: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4: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7: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6: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走了吗？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2: 林某在大西路六十七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林某愿小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务手段，我金奇武，昂藏七尺男儿之身，
2: 难道还怕他们吗？锦兄，锦绣杰。
1: 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的，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晚了，晚了。
1: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 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锦兄，锦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3: 香奈儿。
0: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三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
1: 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是担心。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林某一定事无巨细，小犬马之劳。有劳，有劳。顾老先逝，让我们共同举杯，祭祷S吧。

0: 北方菜来了吧？来了。什么菜？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1: 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
0: 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2: 什么叫孟府四端？
3: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
3: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3: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2: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谓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2: 还有吗？
0: 还有，马上。
2: 少老，尝尝。
4: 哎，请。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何晨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3: 何展兄，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一想。
4: 怎么了？
2: 鱼刺啊？你吃点东西。
3: 这个顺一顺。
0: 天天
4: 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
0: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4: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的也好，有文化。
0: 谢谢
4: 天
0: 先生。
4: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
5: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4: 何晨，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5: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
2: 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3: 好好好，来。 嚯！
1: 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6: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哎，那小兄弟叫啥名来着？
7: 梁远征。
6: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1: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7: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6: 哎，兄弟，起来。
8: 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1: 老兵油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6: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8: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6: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9: 对呀，
10: 有，
6: 是不是？
10: 是。
6: 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8: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

0: 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你走了一关，
1: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呸呸呸！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0: 是。
1: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
2: 你的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1: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们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
2: 对不住。
1: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3: 是啊，说好了，我们都商量好了。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你手榴弹扔得好，
1: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4: 是。

0: 想不想听故事？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奶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丢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

0: 万福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1: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您是？
1: 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0: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喝点水。
1: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
1: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0: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对于一颗种子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荒诞的起点。或许是穿越了一只鸟的消化系统，或许是跟随一阵风翩翩飞舞，它落在了山谷中这块数百万年前就形成的岩石上，没有土壤可以拥抱，没有水分可以吮吸，连阳光都只是在这里短暂停留。石头上的一条裂缝，窄的只够塞进一个念头，那颗种子就把那个念头塞了进去。他想，既然落下来了，那就活下去吧。

0: 时尚松守了200年光阴，迎来送往无数过客。传说中最早刻进他年轮里的那个名字是曹雪芹。这处清代风格的院落距离时尚松东南方向2公里，是目前公认的曹雪芹晚年生活的地方，也是《红楼梦》诞生的地方。数年来，《红楼梦》悄然改变着一些人的命运。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平儿的饰演者沈凌和她的丈夫，同样是《红楼梦》的演员，出演贾云的吴晓东，就是其中的两位。
1: 偏说你，你不依，还不是一顿嘴巴子？难道我这脸上还没尝过不成？
2: 你这小蹄子，你还要收多少辩才吧？
3: 我自己最满意的，王熙凤这一张，平儿，给自己总是偏心画的多一点。我创作的一幅曹雪芹画像，我完全凭想象，我就觉得他生活给他一些磨难，而且他要有一种这个诗人的气质嘛。他很有棱角，然后眼睛很锐利。
4: 原来呢，他那个想法就是他做的一个高山之巅仰视的曹雪芹。他后来回来，他说可以把他降了，就是像普通人一样。
3: 就是我去了香山以后，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其实曹雪芹一直是很贴近生活，据说一切故事都是从那个石头和那棵树开始的。
0: 如果把时间的刻度再拉长，影响他们人生走向的或许还可以加上一个时尚松。《红楼梦》第一回里一句牧石前盟，概括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前世情缘，也预示着此二人亲生的情感宿命的走向。故事在这样的设定基础上生发。
5: 这个妹妹我见过。
0: 根据香山地区人们的口口相传，曹雪芹正是在樱桃沟中看到时尚松而得灵感，才创造出了牧石前盟。过去的3年里，沈凌因为膝盖历经手术，基本无缘山野。近期刚刚恢复，趁着早春时节，他就计划了一场受伤以来最长途的跋涉，去看时尚松。不过上山之前，他还要去拜会曹雪芹学会的朋友，因为他听闻有一本绣像《红楼梦》，或许某种程度上可以佐证时尚松是牧石前盟的原型。
6: 这个是嘉庆的，
7: 这个松树也是比较突出的。
8: 那按说沈应侍者和绛珠仙草应该是一个人一棵草，对吧？这个直接就画成了一棵松树和一块石头。山前山后往来的一个捷径，我们现在把它命名为曹雪芹小道。
9: 曹雪芹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平常也会往来于此。一个是他会在周边寺庙啊，或者说这个风景名胜来活动；再一个，也有时候会去山后的白崖滩。
7: 因为是曹雪芹看到了这个石

0: 石头缝里面长出来一棵树，然后他已经把它变成了木石前盟。咱们的石上钟是圆形，
1: 这次又来了，再去看一看。
2: 我们再去拜访一下老朋友。别说曹雪芹，我到这里工作这20年，没事就一溜达就到这里，因为很近。我也会想到，曹雪芹当年可能是这样的。啊，他自己是遛弯来的，还带他们家娃来的，或者说他跟他朋友相约来的，啊，他是兴高采烈的来的，还是说他怀着一些心事来的呀？我们老说跟古人的对话，那这种感觉可能是一种你熟悉他，你对他有了感情，然后这个环境再给你的一种特别的感受。
1: 啊，很大，都不记得它有这么大。我要跟它合张影。这老腿还行呢，还能爬呢。哦，我可是第一次走这么近。
2: 啊，你们8700里，可能你是第一个爬到这个地方来的。
1: 啊，我摸摸它吧。
3: 摸摸
1: 它。你看看，多伟大的石头，这样。哎，我想亲近一下，我就是不容易来到这里，对这个石头有莫名的亲切感，因为我跟红楼的渊源太深了。先抱一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石头是贾宝玉，刚才抱了贾宝玉，就会抱林黛玉，我有点激动。就看这石头和这树有点激动，如果没有曹雪芹，如果没有他对这个石头和这个树的这种领悟或者触发他的感想，那也没有红楼梦，那也没有红楼梦，也没有8700，没有8700我也不会来北京，不会来北京也不会认识吴晓东。我的生活的一切轨迹都不一样。7岁我爸妈妈就离开我那个城市到别处去教学，然后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等到他们回来我又到了南京读书了，然后我又到北京去拍《红楼梦》，然后就工作。那时候我们演出的话春节是不回家的，春节是文艺团体最繁忙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望起来，我觉得真的跟父母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做一棵树。我觉得特别能够扎下根，和大地和天空，就跟你熟悉的一切永远在一起的感觉，是让人最踏实。
4: 一棵树改变了一本书，一本书改变了一群人，一群人又把故事还给了这棵树。从此石上松被赋予了文学的传奇色彩，而他本身的沉默与坚韧早已写成了一部更为震撼的生存传奇。
5: 咱们到这个石上松了，它其实呢是一棵二级的侧柏，早年间呢因为这个松柏长青不分家，所以香山地区的老百姓就管它叫石上松，到现在这个名字呢也就延续了下来。
6: 小心啊！
5: 那这棵树呢，中径大概在36厘米左右，树高呢10米左右，平均冠幅将近8米。它的立地条件非常特殊，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它的根到底怎么长的，大家都只是在猜测。我们接下来呢会对它进行详细的一个体检。
4: 周达康负责国家植物园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辖区内的638棵古树更是他重点保护的对象。今天他和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等单位组成的古树体检团队，来回答200多年来每一个路过石上松的人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它是怎么活下来的？
7: 咱确实应该是要看一下这种情况下的树的根系，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真的是整个海淀区生长的这种环境的树几乎没有，会随时可能会有出现危险的这种情况。

0: 检测完之后，咱心里也能安心一下。这都是二五
1: 二五，哎，这不坚定，还有
2: 这底儿就该到。
3: 这是石尚松诞生以来的首次探根体检，首先是要借助内窥镜，通过石缝观察根系的状态是否健康，就像人类体检中的胃肠镜检查。第一次探入石缝内部，好奇心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0: 这个是岩石，再往里走，
1: 在里边就是特别窄了。
0: 啊，这是个大根。嗯。这根没啥事儿，你看它这个从根的颜色来看，这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主根，也没有什么腐烂的这种现象什么的。嗯。而且你看它这个整体的根和它的岩壁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没有紧贴着岩壁。说明它还有生长的空间。
1: 这再往里我看不见了，我只能到这了。
3: 内窥镜的探及范围有限，这就要借助雷达探测设备，通过观察石头、木质和空气等不同介质反射出来的成像不同，帮助我们看清根系在石头内部的分布和走向，就像人类体检中的 B 超检查。然而石尚松特殊的生境给雷达探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 这是不具备探测条件的。那如果是用梯子或者用软梯，用这个小设备贴着墙壁去扫，转着圈的测，尽量的测透，能探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说。
5: 直接上呗。
3: 雷达探测设备需要在石头表面平稳地移动扫描，但是面对十米高又垂直的巨石，设备如何工作成了最大的难题。
6: 老师，现在什么难点？
7: 就是太高了，就是有梯子也，我估计也够呛。我感觉有点
8: 晃，
7: 对，
8: 有点斜，
7: 太危险了，
8: 有点斜，不行，太斜了，
9: 不行，
8: 对，不行，拿一个杆儿，
7: 对，不行，拿杆儿
8: 直接和这一绑定，
10: 可以的，高度是没问题的，
8: 继续从这边呗，
7: 对，好，准备走，
8: 有裂缝吗？
7: 有，没有了。
8: 这儿没裂缝了，
7: 对，
8: 是，
7: 对，就是到这儿裂缝。
8: 这边还有裂缝吗？
7: 有，
8: 这边也有。
7: 对，有，
8: 这边也有。
7: 向下了，延伸到就是大概两米多了，再往上就够不着了。
3: 最上层的扫描，延长杆也无法触及。体检人员决定攀上十米高的岩石顶端，从上方探测。在仅能容纳一人侧身通行的狭窄区域内操作设备，难度可想而知。
11: 对，再扶着点，你把那个绳子
8: 拽紧。那把这个位置我再扫一下，看能扫到树根吗？
7: 行啊。
3: 石尚松的根系究竟是如何在岩石中分布的？跨越200多年的生存传奇即将揭晓。
8: 现在是不是就测完了？
1: 那就基本是大概能确定那根系它应该就是往后延的。
7: 对，就往后延的。
3: 雷达揭开了石头的秘密。石尚松有两条主根，一条主根横向穿越岩石嵌进后方的山岭，另一条主根纵向劈开岩石触及下方的土壤。但无论向后还是向下，它们都必须穿越至少5米的岩层。这段艰难的路它是如何走通的呢？
5: 这个岩石叫做砾岩，这个岩石其实可以看到它现在上面有很多的孔隙，这个小洞里面很有可能就会有些水分。侧板呢又是一种特别耐旱的，在岩石上崖壁上都能长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一粒小种子长成这么大的树其实也不容易了。它可能曾经身边有无数的种子都没长起来，只有它长起来了。
3: 扎根数百年，再硬的石头也得服软。石尚松的第一生存法则就是见缝插根。
1: 那我们就看一下生长室了。
12: 土壤水分7.6，
1: 对对。

0: 拽紧。
1: 这个树呢，肯定是没有一般的二百年的树那么茁壮，树冠也没有其他的树那么大。
2: 它的这个长势其实完全适应了樱桃沟的这个环境。如果它长

0: 时尚松的生存第二法则就是拒绝内耗。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
1: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早的一张时尚松的照片。然后他写的是呢，这个树生于石崖中，1933年，那个时候就说了已经百年余了。当时看这个树呢，就是跟石头差不多高，可以说周围还是比较空旷的啊，没有那么多像现在这么多的植物。这个是之前的一张照片，看到山上树可能并不是那么多，跟现在的那个郁郁葱葱的样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叠了一个现代图作为动画，就这个感觉呢，挺震撼的一个感觉。我得去沟里看看。小西山以前有人管叫荷叶山，卧佛寺樱桃沟就在荷叶那个心那个里面。现在樱桃沟我们叫自然保护试验区，山谷为时尚松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沟里面呢，湿度非常稳定，再加上物种也特别丰富，生态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
0: 樱桃沟里的一草一木，周达康都如数家珍。
2: 您这是在看什么？
1: 那块有几棵白花碎米荠，叶子很细，就那树根那儿，10年应该是有的，就在这儿有这么几棵，它就在这儿活下来了。我到沟里来就是看看是不是还好，对，嗯。
0: 今年是他参加工作的第20年，在这里，他用脚步丈量了11万公里的路程，11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7圈了。
1: 我会开那个轨迹记录仪，每一条线是一。我是特别喜欢进入到自然的一个人，我要在屋里憋着不行，我就一定要去山里转一转。
3: 这什么呀？就是刚
1: 才就拍到了吗？哦，这是个叶松，放松放松。它不咬人，它不蜇人，这种东西我一般就会带回去。拿回去需要看一下，因为这些虫类呢和植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状态更能反映整个沟里的生态系统是不是健康。
3: 你是怎么就是掌握这个手的力度？
1: 我抓了不止20年了。
0: 刚入4月，一些靠柏树为生的虫类开始大量出现，周达康更是几乎每天都要走进樱桃沟去查看时尚松和樱桃沟里的植物是否受到病虫害的侵袭。
1: 现在的柏树上其实是有一种虫子叫做柏大蚜，就在这，可以看到这儿，看到了吗？
3: 看见了。
1: 对，就是放大起来其实都很精致的柏大蚜的若虫，这还不是成虫，它最后可以长到这么大个，就非常大的一个蚜虫啊，它就是吃这个柏树的，然后时尚松它肯定也是吃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其他这沟里面很多的树去侧面知道时尚松它的蚜虫发生到什么程度了。这山峰起来了，
3: 你找到啥了？
1: 还是那个大蚜，我拍一下，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1: 这是小的。
3: 这是怎么一个妈妈带的孩子？
1: 不是，他们都应该是宝宝。
3: 这么多在他身上，不会有危险的。对，
1: 因为蚜虫其实跟柏树，他们协同在一起进化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长了。柏树其实对这个蚜虫，它已经有一定的这种抵抗能力了。就是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蚜虫和天敌，所以这个系统是特别特别稳定的。
0: 蚜虫对时尚松来说，不过是叶片上的皮肉之痒，可是另外一种昆虫才是时尚松真正的夺命天敌。
1: 去一个叫柚木的一个地方。
3: 这个柚木是什么木头？
1: 就是今年新鲜的柏木，因为双条山天敌它就吃柏树，就是北京柏树特别重要的一个害虫，然后一定是新鲜的，因为它挥发的味道整个园区的范围加上后山的范围，其实那

0: 这些天呢都可以被它吸引来，减少它们去到我们的大树古树上这个风险，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以柏树为主的这些古树。到后期这基本上这一根木头大概至少是30头幼虫，
1: 幼虫吃木头了嘎吱嘎吱的声大概是4-5米远都能听到。碎木屑和虫粪到处都是。
2: 如果石上松遭遇了这牵牛的，会造成
0: 它就死了。如果不管它，持续攻击，这树肯定就死了。
1: 哎，这儿有一个，哎啊，这是吗？是。
0: 哎呦，两个凑一起了。这个您看到是，应该是一对儿。左边那个是雌的，右边这个是雄的，一个触角是短，一个触角长。啊，雄的触角是长的。我也拍一下吧。见证了他们那个谈朋友的过程。哎呀呵，真给面儿！哎，赶快来拍，赶快，快快快快快，已经跟上了，马上就要开始交尾了，马上了，谈好朋友了已经，他有点紧张，男生还穷追不舍，还在追。哎，马上了，
1: 开始了，
0: 哇，很漂亮哎。今天很开心，一个是这个柚木是起效的，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的双丘山天牛它到底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现在在交尾发现卵就产卵了，然后马上就幼虫就要出来了，我们就要进行一些防治了。
3: 暮色降临，周达康却开启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等待谁的到来？
0: 这是专门一个叫灯柚的一个帐篷，通过昆虫的趋光性可以监测到这个园区里面到底现在有些什么昆虫可能是植物的害虫发生到什么程度了。每个月吧一两次会在园内呢定好点去做这种监测。
4: 看了一只苍蝇，
0: 刚才又飞来一个，这是阳扇周蛾，其实它是吃杨树跟柳树的，挺可爱的，前面跟戴了两个小手套一样。只要它量不是很大的话，其实对杨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个呢，就是石蚜蝇的一种，就是个苍蝇的样子。今天咱们看到那个侧柏上的那个蚜虫叫做百长足大蚜，这个呢就是蚜虫类的一个大天敌。今天看了柏树上的蚜虫的大概的一个量了。也看到了天敌的一个量了，它的蚜虫是不会特别特别多的去影响这个石上松的生长的。现在这个时间段，这样呢是正常的。我们呢也会随时的去观测，保持记录，然后这样的话能让它继续的在这个石头上健康的生长吧。
3: 有人为石上松守夜，有人叫石上松起床。艰难生长的石上松得以活出精彩，离不开一代代园林人的守护。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和记录着石上松的不朽传奇。31年前，李伟民曾在国家植物园工作，描述起第一次见石上松的样子，依然记忆犹新。
5: 根部的这些，萌裂出来的细的啊，原来肯定没有这么长。啊，也没有这么茂盛，主干呢也没有现在这么粗啊，
6: 以前也就现在的1/3那么粗吧。
3: 做了一辈子园林工作的他，退休以后最大的乐趣就是走南闯北，画古树，而他最爱的石上松更是画了不止一次。
7: 画完了觉得画得不好，你就觉得，哎呦，这么好的树，你就把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你觉得远远达不到它这棵树本身的这个震撼度，你觉得会很遗憾，
6: 所以要不断的画。有一次我就在那儿画，结果呢，啪一个影就从前面咔，我一打开本，结果一个小鸟，哎呦，歪着头看着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就拿那个矿泉水盖儿给它弄点水，哎，马上就眯着眼睛就在那儿去喝上了，就完全是一种陶醉的状态。因为原来学园林嘛，园林的主题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这种和

0: 因为今天光线很好，
1: 今天画的比上一次的更自由一点，上一次画的比较呆板，
0: 所以看呢，它的那个细部的这个结构，特别是根部的这一块，它怎么能够这个从石头里出来，然后根部的这些盘根错节，更显得它有点这个沧桑感。
1: 一天365天啊，就适合于写生的日子实际上不是很多，一年画个几十棵吧，就是画树啊，对我来讲就跟成了生活的一个部分了。这么多年画了有十几本了，将近1000幅了，
0: 所以我画这个古树呢和别人啊还不太一样，我基本上是写实的，就包括它甚至折了的这个枝杈啊，我都要这个给它记录下来，有的甚至它就消失了。
1: 2016年画的这棵香杉的青年樱日，我就觉得没给它完整的勾下来。这2017年我又去了，你看这写的是2017年6月25号，但是2017年的8月9号的晚上，一阵儿斜风把这棵树整个给吹折倒了，这棵树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停不下来，我想留下更多的记录，要不然也对不起我这些古树老朋友。
2: 笔画描绘沧桑，科技创造新生。人们记录时尚松的方式不同，却都希望在岁月长河里为它留下永恒的印记。
3: 我们用那个激光扫描的设备，然后去给时尚松做一个数字孪生的档案。每一个非常细的细节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激光扫描的这个点云构成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回看100年前的老照片，它可能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那再过100年甚至再过1000年，然后有人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场景，可能他也会觉得对于古树和古树的立地条件以及周边的环境会有一种像我们现在看100年前老照片一样的感受。
2: 小马和萌萌是年龄相差10岁的快乐搭档，运用激光扫描技术，他们已经为全国的上万棵古树建立了数字孪生档案，虽说对古树见多识广，却依然对时尚松的传奇生境大为震撼。
3: 哦，就是这一株，
4: 对的，
3: 好厉害！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石头和一个如此巨大的树。确实
4: 这个咱们扫起来可能还需要
3: 有点费点劲。天哪，我觉得尤其是那个顶部扫起来可能有点困难。
5: 对，咱们从这块上吗？还是
4: 可以走，并不用冲着那棵树，是吧？
5: 对，它是
4: 360度，
5: 360度的采集。
4: 明白。
5: 咱们可以随时来回走，来回移动。
6: 精细度现在应该是可以达到亚厘米级吧？
5: 对，基本上树叶的形状咱们都可以精确的扫到。如果需要对一些局部特征进行一幕特写的时候，咱可以在这儿多举一会儿。它这边有3个镜头，都可以去采集这个，就是照片的数据。
4: 再往前能可以看到那个树干基部。
5: 好嘞。
7: 或者我扶点你吧。
5: 没事。嘿嘿，没问题。哎呦。这盘不好下，
3: 安全第一啊！慢点，别着急。
7: 你看那
4: 头，头也在抖，手也在抖。
3: 这萌萌还拿个设备，确实是不太好爬，手脚并用。
5: 周边的环境也可以扫。
4: 这棵小树应该可以扫进去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它就是这棵树。

0: 的种子又落到了这个石头上面，然后又开始长了一个小的出来。
1: 它能够在这个石头上长出来，证明它的基因就很会在石头上生长，是吧？
0: 希望这颗可以长大吧。嗯。
1: 看到它的孩子，就想到了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去拍古树，一边上山，工作人员说：“你能爬吗？”我说：“没事儿，身体素质好。”第一次见到帝王树，我就摸着那个帝王树的叶子。我说帝王树啊，你得看着这个小孩让他健康的好好的长大。反正目前他长到三岁了，身体素质非常好，然后一个小男孩，很可爱。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帝王树的力量在。
2: 那不是很巧了吗？去年也因为年纪差不多了嘛，然后呢琢磨找一女朋友合适的。我心里想举一个吧。然后呢今年就
1: 脱单成功，他女朋友长老漂亮了。
2: 很快就
1: 非常好
2: 都定下来了。
1: 有一个100年前的老照片，很巧，也是植物园有一棵古树，然后当时那个树已经有点衰弱，个大枝已经断了。我们在同角度又翻拍了当时的那个老照片的场景，然后当时的那个树已经长到能有3倍那么粗了，就是可能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衰老，然后包括建筑可能会斑驳，但是这古树它反而是越长越茁壮的。古树它真的是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然后我们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数字化的场景去记录下了古树和周边的环境，它应该是一个可以永恒的东西，算是一种科技里的浪漫主义。
3: 上微博搜索古树传奇，参与话题讨论，一起聆听古树的故事。200多岁的石上松当然懂浪漫，他的浪漫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万般无奈里偏偏不肯倒下的那一点倔强。人们从他这里找到活着的答案，也把爱留给了他。
4: 去抱一抱，抱抱。
5: 我把他当人来看，就给他起个名叫老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
6: 你就想让他好好活下去吗？好好活下去，每一个到这个地方的人想抬起头和有意愿抬起头看看他的时候，他永远在那里郁郁葱葱的。
7: 在自然界中，你看到了这些古树，看到了这些历史，看到了这些文化，要敬畏他们。
8: 我觉得石上松就像一个隐士，坐在这儿，然后感觉到这个周围的环境，就去的时候都会看一眼。他还在，挺好，啊，我也很安心。
4: 其实我们每个人，我觉得都活得很像这棵树，因为它很顽强、很独立、很坚定、很不怕困难，活出了自己。
3: 石上松，用最朴素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最宏大的命题：什么是活着？他不说话，可每一个来看他的人都听见了答案。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影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

0: 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这是你看到的北京动物园，生灵毛泰。

满目欢去。但是，这里还有一面你看不到的日常。手术台上的争分夺秒，显微镜下的抽丝剥茧，还有长年累月的陪伴。这里不只是一个看动物的园子，更是一片用科学护航生命、用温情滋养心灵的港湾。

0: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八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1: 瞧，在美洲动物区，树懒一家正有故事新鲜上线。
2: 动物城里边的那个就是他，知道吗？

0: 树懒，全球最慢的哺乳动物，极低的代谢让它可以吃几片树叶就能活一整天。因此它走路慢，在树上一分钟最多爬四米。它消化慢，一片叶子能在胃里停留140小时。它下树既慢又少，一周只下树上一次厕所。
1: 上厕所对我来说是危险的旅程，但我坚持不在树上大小便，不像某位澳洲树上朋友只会空投。

0: 拉班儿，拉班儿，拉班儿起床了，拉班儿。
1: 我叫腊八，是北京动物园树懒家的老四，现在一岁了。我出生时第一个看见，哦不，第一个听见的声音，就是正在喂我的饲养员秋秋小姐姐。
0: 当时腊八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意外，我正在上面修那灯泡呢，就看着他妈爪子上有血，我说哎呦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妈就冲我爬过来了，肚子上有一娃。
2: 姐姐，姐姐
3: 啊，
2: 那树懒生了，
3: 生了，哎呦。
0: 我当时想的就是他都已经赶在腊八节这天生了，不叫腊八太可惜了。
1: 所以我叫腊八。
0: 那小孩长大了，都太沉了，他妈挂不住他了。
4: 一岁的腊八是树懒家里个头最小的，却是名副其实的小霸王。

他脾气特别的凶，就比如说他看上了那个角落的位置，那原先是兰卡的位置，他就颠颠颠的过去把兰卡轰走了，然后一下一下的打人家，人家也不还手。

0: 脾气大的小腊八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1: 啊，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完全看不出来。
4: 布朗这种动物呢，它的这个性器官区别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它是隐睾，它的性别特征用肉眼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尤其腊八现在还小。
0: 动物园里常有婚配难题，这是因为一个有趣的生物学概念——雌雄两态。所谓雌雄两态，就是同一物种里雄性和雌性外观上的区别。有的动物雌雄外观上区分度高，有的动物雌雄外观上区分度低。
5: 等我们腊八长大了，也是要找对象的。我们园的尤博士正要给他做性别鉴定呢。
6: 最开始性别鉴定研究工作的一个需求呢，主要是各的群体。2013年之前呢，全国圈养鹤类大概有2到3千只左右，这里面50%都是未知性别的，里面有绝大部分都是光棍鹤。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启动了这样的一个鹤类性别鉴定的技术的一个研发，通过一根羽毛，我们去提出 DNA， 然后去进行鉴定。目前呢，我们可以说是全国的第一家开展全科鸟类性别鉴定技术研发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单位。
7: 这些血样是从长春市动物园送过来的，一共是28只鸟类的样品，其中包括丹顶鹤、白头鹤、黑冠鹤、鹈鹕和东方白鹳这几种鸟类。
6: 从2014年对外开始，我们先后为20多家单位呢去鉴定了2000余只鸟类的性别鉴定。对于这个树懒呢，我们就会梳一些它的毛发，用它的毛囊呢去鉴别它的性别。
0: 给腊八鉴定性别，需要20根以上、带着完整毛囊的树懒毛发。为了凑齐样本，饲养员早早备好了3套拔毛大法。
5: 腊八来，腊八。腊八来。采样吧，我准备了一个是咱粘毛衣用的滚子，直接在它身上滚。
8: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但是好像还挺舒服的。
5: 第二个呢，就是梳子，还贴了一小截胶带，这样可以在梳的同时把毛粘下来。
8: 看在有好吃的份上，我还能忍一忍。
6: 不是很多哎，
5: 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只能上手拔了。
8: 什么？
5: 他没反应过来，就愣了一下，
6: 可能还不太够。
8: 又来一次。
5: 第二次拔毛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我，就嘶嘶的开始哈气。
8: 不理你了，我要找妈妈。
6: 特别的好，毛囊都在了，咱们去看看。
5: 可活泼了，活动性那么好。 觉得这么一个皮猴子应该是个男孩。

0: 咱俩班是个小姑娘。
1: 那性格不像，像小小孩儿，哎，这么凶。
2: 未来呢，在他成年之后，我们可以到其他动物园给他找一只血缘比较远的，作为他未来的另一半，能够在动物园去组建一个新的幸福的家庭。
3: 春天好美呀！
4: 腊八的性别之谜刚刚揭晓，舒懒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3: 是舒懒在那里。
5: 妈妈艾莉又生宝宝了，
0: 小娘那天中午生的。
6: 我们家有老五了，只是我还不知道他是我的小弟弟还是小妹妹。
4: 舒懒家族凭着慵懒气质圈粉无数，转头来到纽约，这里同样藏着一位大明星。
7: 大家好，我是花冠皱盔犀鸟花花。
4: 花花的家乡是云南，这里栖息着他的众多犀鸟亲戚们。

0: 犀鸟因头顶那枚形似犀牛角的盔突而得名。它们硕大的长喙格外醒目，几乎占到体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穿梭林间光影中自带一份灵动仙气。花花已经二十七八岁了，相当于人类的耄耋之年，是园子里二十多年的老住户了。常来鸟院的游客都认识他。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我是给你弄的毛，你看你这粘的脏东西。
2: 我跟他关系稍微的特殊一点儿，
1: 我从2020年就一直带着他，目前我们的信任度是最好的。
2: 我早上起来了，听见我的声了，然后他就会先回来。我去别的间干活了。等我干到他这间，他还会回来。我到他这间扫完了，跟他抱一抱，搂一搂，然后他给你贴一贴。
0: 莫萧也是北京动物园的资深老饲养员了，别人看他总是不苟言笑，但和花花在一起时，他浑身的严肃瞬间卸下。最近这只大家熟悉的明星鸟却没了往日的精气神。
1: 我们有它一个三年体重的节育的记录，现在是体重该长的时候没有长，你就能摸到下腹这个位置一个很小的一个肿物。
0: 元芳察觉到花花的异常，决定为他安排一次全面的 CT 检查。为了让花花配合检查，饲养员们专门做了一系列的行为训练。
3: 来，花花，花花，上来，非常棒，花花，花花，
4: 来来，哎，
3: 非常棒，来，花花，站站。
4: 一、二、三，非常棒啊！
3: 没有了，结束了。
5: 他真棒，
3: 今天的表现还可以了。
6: 抓吗？现在
1: 抓吧，真棒啊！没事儿，没事儿，花儿，没事儿，
6: 没事
1: 儿，没事
6: 儿啊，
1: 没事儿，
6: 来，
1: 好，啊。
6: 没事没事，
1: 妈不急不急，
6: 没事没事，
1: 妈不急不急，你坐着，
6: 没事没事，
1: 好，花儿没事啊，花儿，哎，真乖，
6: 不是，
1: 好，花儿没事啊，
6: 蒙上就好了，看不见光就不折腾了。

0: 关上门吧，意思。
1: 没事啊，我在呢，
2: 在这儿。
1: 好吧，没事啊，没事。
3: 还有上一个这事儿。
1: 怪我。
4: 你看，平时训练还是很有帮助的。
3: 快说。
5: 我觉得小的问题还能过去，最大的
1: 一开始我还挺乐观，我想会不会是卵巢的问题，如果是卵巢的话能做个手术把卵巢摘除了，结果不是，
2: 肿物在肝右叶上，
3: 胆囊也破伤了，
6: 后边的气囊就全压扁了，可能它会喘。他那个食道就是已经被两根儿压扁了，就是他大的食物可能就过不去了，要不就流食，要不就是比如说自然丸那种沾水一段时间能泡沫沫的，
7: 经过综合评估，花花做手术的风险极高，元芳最终决定启动保守治疗方案，由兽医和饲养员陪着他，在熟悉的兽舍里安稳度过余下的时光。
1: 因为那天 CD 的显示是已经开始挡了一部分的食道，吞咽就会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葡萄就大一点的就要切成六分之一，小一点的可以切成四分之一。对，你要保证每天药能吃进去，就最好是搁在流食里。
0: 我滴手杯里面，滴手杯里面，感觉
1: 温度合适。
0: 走了，
1: 下来吧。你看看，这是葡萄。下来，快点，转过来，往这边来一步。你来往里灌，我给你掰嘴啊！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就头两口有点那样。

0: 犀鸟的大嘴巴在自然界是无法进食流食的，所以每次喂饭都得双人合作才能完成。
1: 再来一下，哎，来来来来，你勾勾勾，没事没事，念下去，念，咕嘟咕嘟，从边上这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亲亲，念，念我听听，咕嘟，咽了吗？咽了吗？真棒。亲亲，亲亲，亲亲，呜呜，没见过这么乖的，是不是啊？啊，没见过这么乖，就你最乖了。

0: 花花确诊肿瘤三周后，我们再去鸟院探望她。
1: 看她现在就是那种强撑着那个，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她就自己在暖气上，然后人一过来，她就会那种。你也不觉得他有太那个，就是精神萎靡。鸟就是这样，就是他在野外，如果他稍微显示的弱一点，他就是那个第一个被吃的。所以他的基因里就告诉他，他必须这样。我但凡能撑着，我都得要撑着的那种。所以鸟的疾病是很难第一时间被诊断出来的。就是因为他的状态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基本上现在他是一个小时我们都过来看一眼。
0: 每天喂五次流食，每次都得两个人手，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是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守着花花。春节前，花花突然病危。当我们再次来到鸟院，熟悉的小屋一切如故，只是那个蓝黑色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

那走的那天，那从早上起来我来的比较早，我就知道他不太好，因为他是肝脏问题，所以腹水非常严重，呼吸非常的困难。他一听见我声，他就抬头。我们那小姑娘还说，他还是对你的事儿更敏感。然后陪他一直到快12点，就是快走的时候，因为那边新娘还都要等着在吃饭。我说那我就先去那边喂料，你们两个陪着他。我刚从小鸟馆出去到新鸟馆，他们就告诉我他走了，那就等我走了以后再走的。

0: 就赶紧吃饭饭呀，是不是啊？好吗？好不好？明天休息，你好好的跟他俩，好好吃那个粮食，好好吃按摩院，行吗？啊。生命旅程，
1: 往复不息。每天早上起来，日常请你。

0: 他的讣告出来了，我来给鸟园送讣告。
1: 饲养员怎么样了？应该是好多了吧。但这种，也就是悲伤藏在心里。毕竟他还有那么多鸟要照顾，
0: 是个正式的告别。
1: 对，
0: 感谢老花的陪伴。

0: 春天来了，鸟院在暖融融的阳光里再次开放。莫萧很忙，忙着照顾更多小生灵，也忙着与同事们一道用心为小鸟们打造更多姿多彩的日常。在这座动物园里，有一些老朋友悄悄踏上了远行的路，还有一些新生命跌跌撞撞的，带着满心的好奇和欢喜来到这个世界上。
1: 北白家长臂猿一家，去年10月8号我们生了一只小弟弟。
2: 这个宝宝是什么时候生的？
3: 就是清明节第一天，
4: 4月4号。
3: 洋洋这是第二胎了，上一胎是2022年，你想隔了4年。
5: 北京动物园还有一个特殊的场所，科普馆。
6: 爸爸，那我去科普馆玩吧，爸爸。
5: 在第一层可以了解到动物园百年历史。还有利用幻象技术复活的12种野生动物三维动态影像。有趣的动物音乐墙在第二层等着你，只要触摸就能听到对应的动物叫声。上到第三层，这里有数十件动物骨骼标本，可以让小朋友直观理解生命的演化。地下一层还有昆虫世界，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昆虫和两栖爬行动物。巴布在每层都拍照打卡了哟，记得要来科普馆探索新的动物知识。
0: 大家都盼着能在动物园里看到可爱的小宝贝们降生，而在湿地里，一对还没动静的夫妻让园里

0: 很操心。
1: 功课在咱们周围转，它这是一个领地意识嘛，一个警戒行为。警惕性比较大。那你看，牵人了，乖。哎，你看，
2: 跟那只鹤聊天。他得胜了。
1: 三月份到这个五月份吧，这个期间是繁殖期，他们等于是现在这个脑袋啊特别的红，这公的有这种小偶行为，
3: 这母的有繁殖行为不是那么明显是吧？公的比较明显。
1: 对。
0: 今年是贾婷与鹤结缘的第20年，从大学校园开始，他就与一种高原鹤有了扯不断的牵绊。

0: 高原之上栖居着雪域独有的精灵黑颈鹤，它们是地球上唯一眷恋高原的鹤类，穿行于雪山融水之间，翱翔在旷野湿地上空，在距离苍穹最近的地方镌刻下生命的印记。1987年，北京动物园成功孵化出四只黑颈鹤幼雏，创下了该物种人工繁育的世界首例。
1: 当时这四只黑颈鹤呢，只存活了两只。
0: 当时，黑颈鹤、丹顶鹤等濒危鹤类正面临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1: 黑颈鹤的一种血液源头病，刚出生的雏鹤和幼鹤，它得了这个病就会有很高的死亡率。
0: 2006年开始，贾婷所在的北京动物园团队采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最终确诊了幼鹤死亡的根源。
1: 确诊的就是血孢子虫。
2: 这个健康的鹤的红细胞呀，它的是呈椭圆形的，包浆特别的清晰，然后里面是没有任何杂质。被血孢子虫感染的红细胞呢，它这个包浆里面会有一个寄生原虫，就是我们能看到它这个身体内这种褐色的颗粒。
1: 我们从这个病最初的诊断确诊到这种病原它的流行病学分析，在动物园我们做了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调查，同时呢，根据不同的病因病原，我们制定了非常有效的防控措施。
2: 他们这个鹤可以安全的放飞了。
0: 破解黑颈鹤的生存密码，只是故事的开始。当北京动物园把这项研究的发现和方法分享给了更多单位和组织，为不仅仅是黑颈鹤，而是更多珍稀鹤类建立起了一张保护伞。
3: 陈总，您还记得我吗？我十几年前跟我们兽医院院长一块来过，给咱们鹤做这个现场的会诊。保护区这些年变化好大呀！
4: 对的，外围这一块玻璃是我们后改造的，有个窗框就比较好看一点。
5: 对。

0: 里很集中的在看我。
1: 这是大功课，交通不一样，是不是单音节？你那个母的是双音。
2: 无论是公鹤叫还是母鹤叫，他们都会对应的跟着一起叫的。
0: 对，
3: 我们给盐城自然保护区施工的防治措施是以预防隔离为主。
4: 我们所有的笼舍都进行了文网的外包装。自从有了这个大棚之后啊，鹤的发病率现在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了。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笼舍啊，就是按照就之前发病的那个情况，然后采取的措施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说现在发病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5: 今年保护区人工繁育丹顶鹤的数量已经实现连续8年增长。
4: 2025年一共68只，成活率是100%。哇，
3: 那太棒了，这个成活率。
4: 对，
5: 现在家庭和保护区人员将抽查一只即将野化放归的成年鹤，看看它的血液健康情况。
6: 这只是YC087两岁半的雄性鹤，就是它。

0: 成鹤带虫的话，它是可以终身带虫的。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带虫的成鹤放到野外，其实也是对野外的各类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2: 确保它体内没有寄生虫。
0: 对对。

0: 每天，保护区都会进行两次丹顶鹤放飞活动。很多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刻。
1: 是2006年就开始参与到这个鹤的疾病防控的这个项目里边来，有过说觉得想放弃，但是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所以现在看他们，哎，通过我们的研究能让这些鹤健康的成长，尤其是通过咱们盐城保护区的努力，能有这么多的鹤展现在这个游客的面前，我感觉这个我过前期的努力还是特别特别欣慰的。
0: 当鹤类放下戒备，接纳人类的陪伴，我们才真正读懂，人与自然本就祥和无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这世间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岁月安暖，万物共生。120年的园子，沉淀了太多的温柔与坚守。岁岁年年，冬去春来，北京动物园以科学为盾，以温情为光，护佑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也见证着人与自然之间最治愈最动人的相处模样。
2: 支持北京动物园成立12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动物园协会向北京动物园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动物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发展至今

0: 除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之一。展望未来，我希望北京动物园以建园120周年为新起点，积极投身于好动物园探索实践，开拓创新，为全国动物园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动物园经验。
1: 本节目由新研机器人赞助播出，八部多语种记录成长的陪伴机器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
2: 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
2: 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太康号军舰去香港？太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座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4: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3: 太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

0: 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1: 多谢总裁关怀。
0: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 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

0: 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
1: 是。
0: 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员，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人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
1: 还望局长批准。说完了。完了。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 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康号去香港吗？
0: 太康号军舰呢？

0: 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物理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快点啊，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把我西装拿了。
3: 是。
5: 报告。
4: 请进。
6: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4: 他怎么到码头了？
6: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4: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6: 是。
3: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4: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个收账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 他以身受惧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武士脑中回响。 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超过前面那辆车。好。
1: 提升，提升，看看次长怎么了。次长怎么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是。
1: 说在等开车。哦。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
1: 好嘞，您稍等。
0: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0: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嗯。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石原。

0: 我们就是为了党国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好，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住啊！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3: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
4: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
5: 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就写着呢嘛。
3: 嗯。
1: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2: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
1: 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哎呀，
4: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顾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3: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4: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假冗人。

0: 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0: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首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现在您跟我都被钉死了，根本没法动了。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0: 对呀，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啊。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2: 啊，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副组长，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邦德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好，你拉我去海。

天气啊！进来，厅长，下晚几点？

0: 是不是有人在搅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2: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卑职明白。
3: 马上给香港回电。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吴次长竟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
4: 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
3: 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接通道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1: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你们去吧。
2: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1: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3: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老去中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张老，
1: 你好。
3: 请你们请。
1: 张老，这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4: 刚
5: 来香港当记者了。
4: 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等等，
0: 先生，
1: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
0: 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 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1: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忙着，不是。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0: 跟我猜的一样呢。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谢谢啊，那你去休息吧。

0: 大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3: 林根儿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等等，
1: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尝。
1: 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你确定吗？
1: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
0: 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1: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

0: 脚上先试一下。
1: 可以，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不是被谢忠浩少爷那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什么
0: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2: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Bu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
2: 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师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1: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三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3: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3: 次长，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滞留。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4: 箱子给我，你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5: 万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植入的关。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东岛作战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
0: 采纳的是交敌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
1: 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理上占绝对优势。 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
0: 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好。
1: 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0: 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父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信心。
1: 下面继续播报新闻战线。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
1: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金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2: 你怎么回来了？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我知道他不会游泳。
3: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2: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4: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
3: 我会另想办法。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有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2: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 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

0: 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以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也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哼，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1: 就差了一个小时。
0: 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0: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谨务重任。
2: 好，
0: 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2: 好。
0: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谢了，小钱，慢点。Good
2: evening.
3: Evening.
0: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0: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说什么？
0: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0: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0: 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别亏，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4: 在唱歌，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在等你呢。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0: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4: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是我感动。

0: 脚下有，
1: 对不起，阿妹，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上一定
2: 还有，我不想失约。巷口一定会有灯。

0: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爆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二表？
1: 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1: 不用。
2: 柔而绵，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 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以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勾结四处，杨处长。
0: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2: 感谢局长支持。哼，
0: 局长，
2: 您也怀疑吴次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节太高，又是总裁钦点，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
3: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
2: 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
0: 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案。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北京有鸟吗？这问题一出，怕是能让全城鸟友集体反驳。
2: 你看它现在多好看，快拍快拍！
3: 哎，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真不错，
4: 太壮观了。
1: 在北京，拍鸟的人比鸟还卷，天不亮就蹲点儿。长焦镜头一扛就是大半天，他们管这叫打鸟，打的不是子弹，是定格美好的快门。这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为何这番执着？因为北京是全世界观鸟人眼里的宝藏城市，西有太行，北靠燕山，两条山脉像一双张开的手臂，把这片土地都成一个天然的聚宝盆。南来北往的风穿境而来，南来北往的鸟儿把这儿当成了绝佳驿站，歇脚、安家，甚至就地生娃，过日子，自在得很。而这群自带国风美感的灵动身影，鸳鸯早就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

谁能想到，它们曾经只是北京城难得一见的过路旅鸟，如今竟成了四季相伴、随处可见的常住居民。而鸳鸯能在北京完成从罕见过客到城市主人的涅槃，野性绽放，生生不息，这一切的神奇开端就藏在这座百年动物园里，背后更是一群科研者17年的执着守护，一场跨越时光的野化放归奇迹。

0: 在北京动物园的湖面飘来一只灰扑扑的身影，别急着喊鸭子，这可不是你家楼下池塘的普通鸭。再等等，等它的另一半登场，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反转。
1: 家人们，我是灰团团，先郑重声明，我真不是你们小区池塘里的鸭子，他可以给我作证。
2: 我是彩墩墩，果然还得我出场，大家才能认出我俩的身份。没错，我是鸢，他是鸯，合称鸳鸯，谐音阴阳，从古就是国风 CP 吉祥鸟本鸟。看我这身行头，这不是乱配的，这是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东方美学教科书。每次我抖一抖水花，阳光都得给我打个光。
0: 一个是素颜实力派的灰姑娘，这场奇妙的相遇让鸳鸯保育课题正式落地，也让崔多英下定决心要为这群鸳鸯拼一把。北京动物园一波硬核操作就此展开，
3: 走了。
0: 怎么让鸳鸯安心生娃？怎么帮他们重返自然？怎么在北京站稳脚跟？一路破关，硬是搭起了一套完整的野生鸳鸯复状体系。
4: 17年来，鸳鸯从罕见的旅鸟成为北京市的常住居民。实际上呢，这期间凝结了我们长期的心血和时间，换来了鸳鸯对我们的信任。从鸳鸯的恋爱、找房、产卵、孵化，整个这个呢，我们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所以鸳鸯呢，现在它能够留在北京，说明我们这座城市确实在变好，我们这座城市值得托付。
0: 曾经稀客，如今常客，像灰团团、彩墩墩愿意留下来，就是北京生态最好的点赞。
1: 家人们，没错，得给你们竖大拇指，北京的水系湖泊太适合我们了，冬天能结冰，夏天能游泳，四季不重样，住着倍儿踏实。另外，我再嘱托你们，可别再认错我了，瞧我这身灰羽毛可别嫌素，这可是雌鸳鸯专属的顶配保命皮肤。所以下次你在公园看到一只灰鸭子，再仔细看看，说不定是我灰团团正在公园相亲角相亲呢。
0: 我们总说春天万物复苏才是动物们的相亲季，可比起其他动物，鸳鸯却显得格外心急。早在寒冬腊月，北京动物园里的湖面刚结起薄冰，他们就搭起了专属的公园相亲角。此刻正是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时候，鸳鸯们的冬季恋歌已然悄然开唱。我们的主角灰团团和彩墩墩也如约

0: 志，混进了这场冰面相亲大会。至于能不能牵手成功，那就得看彩墩墩的相思雨够不够漂亮了。
1: 家人们，看我的相思雨美不美？翡翠绿头巾一甩，褐色燕尾服一抖，水花都得给我当气氛组。灰团团，往这儿看。
2: 相思雨确实挺正，胭脂这块算是拿捏了。

颜值只是入门券，实力才是硬通货。一众鸳鸯直接开启比武招亲模式，咱们的彩墩墩自然也不甘示弱，立马甩开燕尾服加入

0: 鸳鸯在古人眼中不光被认错，连鸟的人设也一并脑补过了头。在古代，他们是婚礼、陶瓷、漆器上的常客，恩爱鸟舍深入人心。但真相是，他们属于季节性配偶制，只在繁殖期里搭伙过日子，组成临时夫妻。别看是临时的，三月春风拂面，惊蛰一到万物生。鸳鸯的繁衍大计也正式开启。彩墩墩和灰团团也即将喜提新身份，新手爸妈。而眼下他们最紧急的任务就是给即将到来的宝宝们找一处既安全又温暖的专属产房。
1: 鸳鸯啊，产卵孵化呢都是要在天然树洞里完成的，但是它自己并不会筑巢，只能利用天然的树洞。检查树洞的时候很有意思，它是双双来一起检查这个树洞。
0: 这份人生大事从来都不是灰团团独自操心，彩墩墩全程陪跑搭档，夫妻俩携手考察，分工留意，一个看细节，一个守周边，主打一个夫妻同心，找巢放心。对于灰团团来说，自己即将产下的每一颗蛋都珍贵无比，要是找的产房不够安全，所有的期待都得泡汤。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产房才能入灰团团的眼？
1: 鸳鸯的这个，他对天然树洞的选择非常挑剔。第一个，他会选择离水面很近的这个大树，将来这个雏鸟孵化出壳的时候，新鸟会带着这个雏鸟啊尽快的下到水里。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树洞距离地面的高度要8到10米是最好的。第三点，洞口大小呢一般是10厘米乘以8厘米是最好的。这个洞口大小呢，刚好鸳鸯能钻进这个树洞，而比它体型大的像绿头鸭、其他的雁鸭类，它就钻不进去。第四点呢，树洞的深度一般是60厘米以上是最好的。啊，因为树洞越深的话，乌鸦、喜鹊这些天敌就很难对它构成威胁。

0: 大了，怕是连乌鸦都能钻进来。不行不行，这个太矮了，一刮风就晃悠。哎，这个看着不错，够隐蔽。
1: 对于灰团团来说，最理想的洞穴必须是贴水、近岸、隐蔽、透气。而经过好几天的地毯式搜索，他和彩墩墩终于锁定目标，找到了一处完全符合标准、超合心意的专属产房。好房子从来都是抢手货，灰团团相中的这处绝佳产房转眼就被其他鸳鸯妈妈盯上了，也赶来现场验房抢位，干架模式瞬间爆发。

0: 最终灰团团成功占据巢穴。他钻进洞，用喙一点一点扑出柔软和温度。宝宝们的产房就这么安置妥当。接下来产卵孵化一刻不得闲。
1: 我们在观察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鸳鸯啊，它老抢树洞，符合它的条件的天然树洞呢本来数量就少，再加上人工的可能园艺工人把树洞都给封堵了，可以用于产卵的这个巢穴的数量就更少了。
0: 产房是鸳鸯繁育的头等大事，破解巢穴稀缺难题，崔多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鸳鸯量身设计人工巢箱。这一座座外观质朴的木质小巢，内里却藏着极致考究的科学保育智慧。
1: 像这个侧面呢，我们是能做了一个小门啊，观察它的产卵孵化的情况。它从底部到洞口这个距离大约30公分，这个雏鸟它是没法一下就蹦上去，所以我们在里边呢加了一层这个铁丝网，给雏鸟当梯子，它们顺着爬上去就行。我们的一种用于招引鸳鸯的人工巢箱也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我们曾经尝试了好多种形式的鸳鸯的这个人工巢箱，发现它就喜欢这种白白的一个大木头板儿。
0: 如今鸳鸯的定制巢箱早已走出北京动物园、玉渊潭、绿心公园、紫竹院，越来越多的城市水岸挂上了小木屋。鸳鸯的产房紧张一点点被化解，种群壮大了，项目组的活也更细了。每到繁育季都要增设新巢箱，逐一清理检修老房子，年年如此。
1: 太阳在南边，离水的距离很近，鸳鸯应该会喜欢这个位置。树叶芽儿发出来了，隐蔽的环境会更好。所以明年这个就得换了啊！以前的碎蛋壳都在里边，给它清理干净。这是巢材，我们给鸳鸯垫一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啊，这样它更容易使这个蛋呢聚拢，然后完成它这个孵化。

0: 鸳鸯对产房的挑剔啊，各有各的审美，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来的。天然输洞是真爱，人工巢箱也非常喜欢。希望今年繁殖的这些鸳鸯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住房。
1: 三月中旬，我们首次在鸳鸯巢内架设隐蔽拍摄设备，独家记录下了灰团团的专属生产日记。珍贵影像里，它的第一枚蛋顺利落地，不仅完整捕捉到鸳鸯产卵的全过程，更解锁超多不为人知的趣味细节。
2: 它基本上产卵的节律是每一天下一枚，所以它差不多是12-13天的时间呢，就能把这一窝卵啊就下满了。下满了以后，它就开始进入一个孵化的状态。
1: 每天一枚，雷打不动。不到2周，巢里整整齐齐躺了11枚卵。但平静的产房生活，总会遇上意想不到的小插曲。灰团团前脚刚出门觅食，一只心机鸳鸯妈妈悄悄潜入产房，偷偷留下了一枚自己的卵，上演了一出借巢生蛋的戏码。

一回到巢边，灰团团盯着一枚多出来的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明明跟自己的宝贝卵长得一模一样，但直觉告诉他哪里不太对。

面对巢里突然多出来的蛋，灰团团没有上演滴血认亲的戏码，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比起计较血脉归属，把每一颗卵都抚养成活才是头等大事。

灰团团用母爱接纳了所有鸳鸯妈妈们的托付，这么多蛋挤在一个巢里，小鸳鸯们能顺利出生吗？四月下旬，孵化季正式开启，鸳鸯妈妈们陆陆续续上岗，灰团团也变身全职孵蛋妈妈。不过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把整整20多枚蛋全部孵化出来，这活儿可一点都不轻松。雌性鸳鸯灰团团母性极强，一旦进入孵化期，它就会开启极致护卵模式，主动拔下自己腹部最柔软最保暖的绒羽，细细铺在巢底，织成一张暖暖的羽绒被。严丝合缝地盖住每一颗蛋，不分昼夜，稳稳守住孵化温度。而彩墩墩也没闲着，化身忠诚的守护者，寸步不离地守在树洞周边，目光锁紧巢穴方向，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举一动。经过近一个月的悉心孵化，灰团团似乎敏锐地察觉到宝宝们的破壳时刻越来越近了。在这最关键的冲刺阶段，他几乎不吃不喝，全天候守在巢内，寸步不离地保护着满巢的期待。终于，巢内传来细碎的动静，灰团团的第一个宝宝顺利破壳，

0: 巢中并非所有的卵都是灰团团亲生，在许多鸟类世界里，从出生起就暗藏竞争与厮杀。灰团团正忙着照料刚出壳的宝宝，谁也没料到，在我们独家记录的另一个巢穴里，一场活生生的鸠占鹊巢大戏正悄然上演。一只大鹰鹃鬼鬼祟祟，它觊觎头顶黑脸噪眉的巢穴已经很久了。两周以后，大鹰鹃的雏鸟出壳了，旁边是它养母黑脸噪眉重新产下的亲生雏鸟。高空之下，巢窠本是生命的温床，却藏着自然最残酷的生存法则。大鹰鹃的雏鸟正用力把黑脸噪眉的雏鸟往巢外挤，而巢边的黑脸噪眉母亲眼睁睁看着亲生幼雏在巢沿边摇摇欲坠。这就是最真实的自然界繁育法则，从来不讲对错善恶，只有本能。为了活下去，为了把血脉延续下去，每一种选择都写满了生存的残酷与智慧。看到这一幕，我们不禁为灰团团揪起了心。他巢穴里二十多只宝宝，会不会也上演一出鸠占鹊巢的续集？
1: 鸳鸯和鹰鹃都有巢寄生的现象，但是鸳鸯就算出现种内巢寄生，多只雌鸟把蛋下在同一个巢里，雏鸟出壳后也不会发生厮杀，这是鸳鸯长期演化形成的生态习性，这一点在鸟类里挺特别的。
0: 果然，小鸳鸯们从不会上演那般残酷的厮杀，它们反倒是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好奇地相互打量，像一团团毛茸茸的小球，在巢里滚来滚去。人类迎接新生命，妈妈会给宝宝送上珍贵的人生初乳，而鸳鸯宝宝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就要面对一场最勇敢也最危险的人生第一跳，从高高的树洞一跃而下，尽快游进水里。
2: 树洞只是产房，不是食堂，它又高又窄，鸳鸯妈妈很难频繁飞上飞下喂食。另外，小鸳鸯出壳时自带的能量包只能够维持24小时，待久了可能会能量耗尽，活活饿死。
0: 嗨，别小看这群毛茸茸的小家伙，他们的脚趾末端天生带一副攀岩装备钝爪，靠着这副装备，他们能牢牢抓住树洞内壁，一步一步向着光照进来的方向向上攀爬。灰团团率先跳下，稳稳落在草地，仰起头，一声声呼唤着巢里的宝宝们：“
3: 来，别怕，往下跳，

打头阵的小鸳鸯摸索着探到了洞口，从七八米高的树洞垂直往下看，相当于四层楼的高度，光是瞅一眼脚底板都发软。而这正是小鸳鸯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第一跳，从巢穴走向世界，开启生存之路的第一步。没有妈妈推一把，也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忙，这一跃只能靠自己的勇气。小鸳鸯们要做的是克服对高空的恐惧，然后相信本能，闭眼跳。刚出生的雏鸟体重不过几十克，没翅膀不会飞，这一跳怎么看都是送命。

这波操作简直是天生的跳伞运动员，这可不是运气，是大自然给小鸳鸯的专属缓冲气囊。雏鸟天生身披蓬松如棉花的绒羽，再加上娇小的体型、轻盈的体重，落地时能完美卸掉冲击力。一切看似顺利，但大自然的剧本从来不只有圆满。幸运的小鸳鸯能完成这场成长的仪式，可意外往往也在下一秒降临。

天敌环伺，生死只在一瞬。有的鸳鸯宝宝还没来得及看清世界，就成了口中餐。而最后一只孱弱的鸳鸯宝宝，眼看就要掉队。他拼尽全力，也够不到洞口。只能在巢底一遍遍地扑腾滑落，再扑腾。更要命的是，它那细碎又急促的叫声，像极了给天敌发出的开饭通知。稍有耽搁，便是生死永别。

看到监控里那只小鸳鸯一次一次摔下去，我心里真是揪得慌。做这行这么多年，还是没办法对一个小生命视而不见，

0: 我当时就想，不行，我们一定要救他。
1: 就在生死一线间，崔博士带领的北京动物园鸳鸯保护团队通过巢内监控及时发现了这场危机。
2: 里边还有一个，还有一小的。
1: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用网兜将这只孱弱的小鸳鸯捞了出来。
3: 太好了，救出来了。
1: 让人意外的是，巢中竟还有几枚尚未破壳的鸳鸯蛋，它们也被一同小心取出，妥善安置，悉心照料。
2: 就这么一个没出来，其他都出了。
1: 这一双双温暖的手，给了这些小生命第二次活下去的希望。
3: 来，同志们，这边还有一窝，咱们过去看看。
4: 好，那咱们就上吧。这个已经太多了，这一窝卵我估计得有将近20多枚，至少3只雌鸟把蛋下到了一个巢箱里，一只青鸟孵化的难度就更大了。给它留下10枚卵，啊，那么其他多余出来的这种堆巢的，我们全部取出来送到孵化室人工孵化，这样才能保证它更高的一个成活率。啊，每一年园里的鸳鸯的出雏率就会提高。
1: 这些被带回来的鸳鸯卵会在专业人工孵化箱里继续完成生命孕育。
3: 我们会检查一下啊，如果它是受精卵，在我们这孵化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么多年从事这个鸳鸯的保护研究工作，已经创建了鸳鸯的人工繁育技术，包括鸳鸯人工招引技术，还有这个鸳鸯的野号放归技术，组成了我们的北京地区野生鸳鸯种群簇状的一个技术体系。
1: 北京动物园对鸳鸯物种的保护从来都不是漠视弱小顺其自然，而是拼尽全力守住每一个生命。
5: 装箱吧，这个能活。
1: 敬畏每一份新生，珍惜每一次成长的可能。

0: 老婆孩子们，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该去换毛了。每年繁殖季一过，我们雄鸳鸯都要食羽，一身彩妆暂时卸货，变得跟灰团团差不多。不是变丑，是低调保命。等来年春天，我披金戴银再回来。
1: 彩墩墩功成身退，灰团团的带娃单挑模式正式上线。他的育儿之路算不上顺风顺水，但他始终拼尽全力守护着巢中的每一个宝宝。这个充满挑战的繁殖季，他当妈妈尽心尽力。正是有了灰团团这样勇敢坚韧的鸳鸯妈妈，再加上人类的持续守护，北京野生鸳鸯种群才得以一步步恢复壮大，越来越兴旺。年复一年的人工孵化、科学育雏、有序放归，一点一滴攒出了今天北京城的鸳鸯户口本。种群数量稳稳当当突破了2000只，这种从古至今都代表着吉祥和美的灵禽，终于在北京城扎下了根，活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北京动物园的守护名单远不止鸳鸯。

0: 绵羊，他们的脚步追上了比熊猫还稀有的青头前鸭。
1: 选出的这十二只青头浅鸭，也是从这一整个训练群中优中选优选出来的。
0: 我们的镜头下独家记录的这一刻，全球首次青头浅鸭放归，这份硬核战绩同样写进了这座园子的生态答卷。
1: 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工作，也是能够证明城市动物园有具备野生动物研究保护的职能。通过我们人工圈养、迁地保护，建立一个迁地的种群，然后我们再反哺给大自然，让他们的野外种群更加的壮大。
0: 鸳鸯、青头前鸭、丹顶鹤，这些刻进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真情，背后藏着一份相同的生态初心。而丹顶鹤的野化放归更是一场难度拉满的持久战。北京动物园与丹顶鹤的缘分早在1907年便已开启，跨越百年从未间断。
2: 2009年的时候，动物园的鹤呢是1000只，可是那一年在野外的鹤是500只，大家就有一个意向，能不能把我们人工饲养这个丹顶鹤进行繁育，进行行为培训，放归到野外。实际我们动物园一个最高的目标，对野外保护提供支持。
0: 通过科学系统的野化训练与释放，推动濒危物种从个体存活迈向种群延续，并最终助力其生态功能恢复。这是动物保护最高的使命，也是北京动物园联合国内多家动物园与保护区开展丹顶鹤野化放归与追踪项目10余年所践行的道路。
3: 我们与北京动物园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应当说北京动物园为我们助力创建世界自然遗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2013至2015年，北京动物园陆续完成16只丹顶鹤的野化放归，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丹顶鹤野化放归实践，其中有14只在江苏盐城放归。
4: 我们人类的爱是格局，是科学托举种群，守护生机，归全自然，让每一种生灵都能在天地间独立且自由地活着。
0: 一城山水，万般生灵，北京动物园的百年时光从来不只是观赏的乐园，而是为他们修一条回家的路。从人工巢箱里第一声除鸣，到荒野湿地中第一次振翅，每一次放归都是一场关于自由与尊严的交付。野性回归从来不是让动物忘记人类，而是让它们不再需要依赖人类。这座园子守着的不是一群真禽，而是一个物种能在天地间独立生存、自在生长的底气。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3: 就童年的味道，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4: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哎，结账啊，98、95吧，啊，来，
1: 老板，
2: 芝麻大碗吗？芝麻，
1: 老板了，
3: 就属于你强人吧。
1: 这个好赚，不要再了，讨厌。我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八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这擦干净点吧。你看，油条咋没有呢？
2: 现在你不管了。
1: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0: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2: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2: 对，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梯田下，银川人最爱的西吉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全辣
2: 子，
1: 全
2: 辛苦的。嗯，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你太粗了。
0: 嗯，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2: 都剪掉。
1: 你们是不是辣素颜？
0: 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给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而且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不要再过夜了。哎呀，
3: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婆，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4: 吃，大家都抢着吃。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2: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那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它给干成。
6: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下去。你锅底来中辣味了，两个不让包装。
7: 好，谢谢。
3: 啊，谢谢。
6: 嗯，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他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8: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8: 还在那晃荡，快点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
1: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2: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1: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3: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4: 好吃，特别的嫩。
1: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都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都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节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牙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羚解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味，
5: 吃才算呢。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

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块入口，鲜香四溢。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特别的饱满，然后口感特别的鲜嫩，特别的香。
2: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3: 就是好吃。
4: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5: 大姐了，
6: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7: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8: 야나는무슨가어떤가를했지나한건말은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지금나살아는어떤애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仁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看似任性的搭配，源自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土，暗藏着对食物的别样理解。

探索自然风味，云南人一直胆大心细。自由生长的食材只需极简的处理，就能绽放出鲜灵水活。中国的西南边陲，近30个民族定居于此。把不同食材与香料混合制作成凉菜，傣语称为南撇，口感绵软，不过滋味浓烈。南撇的制作离不开一种简单的工具，在德宏，一套冲制工具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将食材冲碎混合，方法看似单一，但组合的多样化为南撇带来无限的可能。德宏东南部的傣族寨子，冯寒冷正在为即将远行的儿子准备晚餐食材。田间地头的青绿色野生果实叫苦葵，当地人称小苦子。外表圆润可爱，味道却异常凶猛。苦葵体内含有大量的生物碱，直接入口有强烈的焦灼感。就在冯寒冷准备苦子南撇的时候，隔壁寨子一场集会正在进行。每年傣历9月15日，老人们会聚集在一起，感悟过去，祈福未来。

早上的集会刚结束，蜜月旺宝家就热闹了起来。乡村生活，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饮食习惯，都延续着以往的传统。周公已至正午，蜜月旺宝打算用一道拿手菜给大家降暑开胃。

树番茄多生长在亚热带高海拔地区，体型娇小，外皮坚韧，酸香多汁，是番茄的近亲。德宏的冬季，日均气温仍接近20摄氏度，人们更容易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产自中缅边境水系的马鬃鱼，刺少肥鱼，是制作鱼腩撇的首选。食材备好，不过为了最大程度激发风味，它们还需要进一步处理。灶膛的鱼浸将给树番茄带来风味的改变。持续的热力作用下，神奇的一幕即将出现。200摄氏度的高温使树番茄内部水汽不断膨胀，表皮炸裂。出灶后，树番茄的外皮可以轻易剥离，果肉呈现明亮诱人的半透明状，仍然保持一定的弹性。

小米辣、蒜片、香柳悉数亮相。狂欢即将开始，快速冲打，最大程度减少空气进入，保留住树番茄和香料的原始风味。富含果胶的树番茄冲制后质地柔嫩绵滑，味道却在众多香料的丛林里酸爽夺目。多少年来，树番茄的滋味已经深刻在腊掌村老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任凭时光流转，风味始终如一。

烤制20分钟，马鬃鱼的表皮变得酥脆，鱼肉大量风味物质聚集，散发出浓郁的焦香。剔除鱼骨，取最后

更高的要求。紧贴冲筒内壁，沿一个方向缓慢用力。空气不断进入，鱼肉质地变得蓬松黏糯，碾磨悄然改变着鱼腩撇的风味。芬芳尖锐的香料占据鼻腔，随之而来的是肉类油脂的丰腴，二者相得益彰，成就复杂的味觉层次。完整制作鱼腩撇需要一个小时，只有在农闲的日子，这道菜才会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烹饪是时间的艺术，有人讲究慢，有人追求快。对于苦子来说，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得到意外的惊喜。高温水煮，苦味淡去，外皮变得柔软。此时苦子达到适合冲制的最佳状态。为了平衡苦味，冯寒冷从自家后院数十种香草中挑选了具有柑橘香气的荆芥，略带凉爽薄荷气息的香柳。简单冲制研磨，小苦子果皮、果肉、籽实分离，形成均匀复杂的口感，在多种香料中左右逢源。

制作简单迅速，享用后口舌生津，一道苦涩难撇，是芒里村这个傣族村寨中最具特色的风味之一，也只有这里的人最能理解其中的美好。唾手可得的山野食材转化为质朴的佳肴，平凡的生活智慧在湿热的坝子中成为碰撞口腔的鲜明风味。

酸是人类的基本味觉之一。在中国云南，人们利用自然生长的各种水果，在味蕾上碰撞出了纷繁的地域风味。

0: 通过刺激唾液和胃酸分泌，酸味能让人食欲大开。在云南，一些水果酸味透骨，经过加工成为唤醒味蕾的流行小食。过高，难以直接食用。云南人巧妙变通，让他们在烹饪中大放异彩。木土体翁便是精准利用酸水果的高手。
1: 像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当地的那个大柠檬，大柠檬嘛，主要是它是销售。

0: 喂。所以一般做菜呢，我们是比较用这个小柠檬，小柠檬的那个汁水比较多，一个呢就比较香。
1: 这两种柠檬是近亲，小青柠的芳香性物质和有机酸含量更高，酸味尖锐浓烈。在东南亚和中国云南，常常成为菜肴的点睛风味。

相比小青柠的清新纯粹，有一种水果则酸涩粗糙。九月是它们成熟的时候，它几乎被存储在每个大理家庭中，厨师杨卫东家也不例外。

0: 这就是中国西南高原地区盛产的蔷薇科水果酸木瓜。甘甜多汁的番木瓜是舶来品，果实较硬，浓郁酸烈的酸木瓜才是地道的原住民。滇西的酸木瓜年产量在500万公斤以上，简单凉拌，酸香爽脆，与香料充斥，酸辣豪爽，与肉类热炒解腻开胃。在云南酸水果的庞大队伍中，有一种就像神秘的隐士高人，他只野生于山岭之间，王菲决定上山寻觅他的踪迹。
1: 哦，真的又有
2: 个，我上去看看这石头，正在下面等着我，这哈。哇，过程好多啊，那小喽啰挤的，这哈。来，
3: 爸爸，不要这么走了。
2: 哇，好，太酸了。
0: 成熟的酸多一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入口却高度酸涩。冲碎后配上盐和辣椒，就是一道家常的开胃零食。今天王菲要用这些来之不易的酸多一尝试一道创新菜。酸水果入菜，云南人讲究食材的搭配，根据酸度与风味的不同，三位厨师将为每种酸水果找到最适合的辅佐对象。
4: 一般
0: 在木土体翁的食谱上，小青柠的最佳搭档来自深山。
4: 我们景颇山的这个土鸡呢，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就是因为它白天都是在外面跑着，所以呢它运动量也比较大，做起来它这个肉质就比较鲜嫩。
0: 明火燎烧，鸡肉表皮增添了一层焦香，再与香料共同煮制30分钟，悠长馥郁的辛香缓慢注入鸡肉内部。

自然摊凉后撕碎，保留完整的纤维结构，鸡肉更易入味，同时保证筋道的口感。随着沙姜、罗勒、盐碎的加入，土鸡肉逐渐呈现复杂的风味层次，各类芳香物质直冲鼻腔。如何使其精准均衡，是这道菜制作的关键。汁水冲破强韧的薄膜，小青柠的能量爆发了。

0: 果酸让肉质变得嫩爽适口，柠檬释放出的复合芳香气息，使原本魅惑浓烈的香辛气变得清爽平和。芬芳的香料搭配细嫩的鸡丝，让鼻腔和口腔形成了立体的感受，这就是景颇老菜鬼鸡。相比轻盈的简单直接，料理酸木瓜则要多几个步骤。
1: 木瓜现在做成什么好吃？
2: 就是木瓜鱼啊。
0: 鲫鱼肉嫩清甜，它将跟酸木瓜搭拌，成就一道大理名菜。煎至金黄的鲫鱼回锅炖煮，汤汁浓郁，但鱼肉鲜美的风味还有待被彻底激发。在杨卫东看来，新鲜酸木瓜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经过两天暴晒，酸木瓜水分蒸发，酸味浓缩，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酸木瓜干与鱼肉汤汁碰撞融合，果酸彻底激发了鱼肉的鲜味，酸香浓厚。

0: 每年酸木瓜成熟的季节，都是老友们相聚的时候。一锅酸木瓜鱼，一杯烧酒，一年的辛劳值得细细品味。远在昆明的王菲打算推陈出新，她要用湖虾搭配酸多一。如何在去腥增鲜的同时做出革新，是对王菲最大的考验。酸多一与多种香料混合，直接榨取。醇厚的果酸深入香料火辣的热情，干脆利落。虾无需其他处理，王菲喜欢简单直接的烹饪方式。
1: 酸多一鹅海虾来喽。
0: 20分钟的腌制，酸性物质弱化了虾肉中的氨化物，去腥提鲜。鲜虾裹满酸辣汤汁，内里带生，虾肉充满弹射般的爆破感，爽利的刺激过后便是鲜甜的余味。在王菲眼里，家人的喜爱是对这道菜最大的肯定。本是酸烈生涩的山间水果，却在奇异的搭配中实现价值。云南人就地取材，将酸水果化身点睛之笔，这是他们调剂饮食的独到智慧，也是对自然风味的不懈追求与热爱。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1959，别梦依稀，毛泽东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32年思念，故园重游，是谁令他魂牵梦绕，记挂不下？32年回眸，日月新天，又是什么让他深感宽慰，喜笑颜开？
2: 按毛泽东以往的习惯，起床吃饭最早也得10点，今天这是怎么了？
1: 主席和老乡促膝长谈，抽的香烟只要1毛2一盒。一针听得见笑声的定格，又如何促成一段佳话姻缘？海量珍贵文献、图片、影像首次披露，独家专访毛泽东亲人和历史亲历者，深情回忆更多细节。
3: 我们就在那个照片的下面写上了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
1: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48周年。在毛泽东同志回韶山65周年之际，档案倾情推出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敬请关注。

0: 初夏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在一座山丘上，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接过一束松枝，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这一瞬间被随行的摄影师拍摄下来，成为了他的经典画面之一。这一刻发生在1959年6月26日，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他的故乡韶山。此时距离他上一次离开这里已经有足足32年的光阴了。2024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8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回韶山65周年。档案将用多份珍贵历史文献、家书和独家采访，为您揭秘这一次相隔30余载的回乡之行，讲述毛主席和故乡的精彩故事。
1: 在湖南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矗立一位世人敬仰的

0: 伟人。这个地方叫韶山，这位伟人就是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冲上武场。毛泽东母亲的头两胎婴儿都夭折了，母亲怕他也不能长大，就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十三牙子。毛泽东在韶山度过了很大一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在这里他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也读了盛世威严、笑宾庐抗议等改良主义书籍。他开始渐渐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怀着对新学的渴求，走出偏僻的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求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一抒胸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离开韶山是毛泽东人生的重要一步，这让他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后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而回到韶山也是毛泽东革命活动的重要部分。1925年，32岁的毛泽东回到韶山，成立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韶山党支部。1927年又再次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在这一年，当34岁的他再次走出韶山时，满怀豪情地说：二三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了。而这一别就是整整32年的时光。
1: 自从1927年离开韶山，毛泽东30多年没回过家乡，就连信件往来也被迫中断了，但他深深地眷恋着这片故土。离家10年后的1937年秋天，毛泽东终于在陕北收到了表兄文运昌的来信，他兴奋不已，快慰莫名。在这封回信当中，他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紧接着他特别写道：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
0: 毛泽东一生没有改变乡音，没有改变吃辣椒睡硬板床的习惯，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浓浓乡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家乡的通信更加频繁，他曾热情地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他的机要秘书高峙在《机要秘书的思念》一书中回忆，毛泽东是很恋旧情的，同老乡们谈话时常看见毛主席陷入深深的回忆，话语中流露出很多感慨。在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曾数次到湖南考察，却因为工作繁忙从未踏足韶山，直到1959年的到来。这一年6月中旬，毛泽东召集由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决定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多了解一些情况，毛泽东开始了对河北、河南、湖北、湖南4省的考察。在长沙，毛泽东终于提出回韶山看看。
1: 1959年6月24号，一辆火车就要启动了，车厢里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忽然使出全身力气，一把拉断了电话线，这是为什么呢？
0: 这辆火

0: 车就是毛泽东的专利，而拔断电话线的年轻人叫高志，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毛泽东的专列每到一处，都会从车厢外接入毛泽东的电话专线。这一天，这么着急地拔断电话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高志回忆，6月24号下午，毛主席在长沙游湘江回来之后，正在专列上看文件，突然说道：“高志，我睡不着，你看怎么办？”高志以为是炎热的天气让毛主席的情绪有些波动，可紧接着毛泽东抬起头说：“明天去韶山，回我的家乡。”高志以为自己听错了，赶紧又追问了一下：“对，是要回韶山看看，明天就走。”毛泽东显得有些急不可待，他让高志即刻给中央办公厅去电话，然后马上发车。不多久，火车就启动了。由于事发突然，连接在火车上的电话线都来不及下车去撤掉了，高志只好使劲一拉，把电话线拽了下来。
0: 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长沙出发，开往湘潭。第二天，一辆灰白色的吉姆轿车就驶出湘潭，一口水都没喝，一直久久看着窗外。也许是那里的风景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1922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还有指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6月25日晚上7点左右，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1: 你们还不起床啊？毛主席早就起床嘞。6月26号一大早上，天刚刚露出晨曦，韶山招待所里就传出了这么一嗓子。喊这话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员马宝荣，被这话喊起来的则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些随行人员。按毛泽东以往的习惯，起床吃饭最早也得10点，今天这是怎么了？
0: 原来6月26日这天早上5点多，就在不少随行人员还在睡觉的时候，毛泽东一改平时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起了一个大早，和几个警卫人员径直走出韶山招待所。路上，毛泽东碰上了招待所的服务员马宝荣，还热情地打了招呼，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听到马宝荣的呼喊，其他随行人员赶紧追了出去，往南岸上屋场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就登上了那里的一座小山丘。
1: 毛主席这是要去哪儿呢？当时的情景被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沈彤写在了他的著作《我们怎样保卫毛主席》里。人们以为主席是在散步，但是看来目标明确，道路熟悉，直奔小山。山上林木葳蕤，杂草丛生，一条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直达山顶。因为提前做了调查，到了这个时候，沈彤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赶紧在路边采了一些鲜艳的花草和松枝，并扎成了一束。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原来毛泽东前往的是他父母长眠的地方。毛泽东的母亲名叫文素琴，她一生默默操持家务，抚养儿辈，淳朴善良，极富同情心，每到灾年经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人。毛泽东很爱他的母亲，在写给好友邹运珍的信中，他这样评价母亲：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2: 是我的爷爷呀，很像我的曾祖母。我的曾祖母最大的特点是勤劳善良，包括这个同情穷人呐，心地慈善呐，这对我爷爷的影响很大。
1: 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素琴得了淋巴腺炎，毛泽东特意把她接到了长沙医治照料。这张著名的合。

0: 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但谁能想到，才几个月后，就在毛泽东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时候，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他心急如焚，星夜从长沙赶往韶山，但还是晚了一步。1919年10月，当毛泽东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关两天了。 毛泽东心思道脚，写下了情意深长的继母文：“乌木高峰，手推薄艾，远近亲疏，一皆复在。”对于母亲的去世，毛泽东一直难以释怀。多年后，他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放在现在，母亲是死不了的。” 和母亲相比，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要严厉得多。他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6岁起就要做一些家务和农活，14、15岁就和家里雇的长工们一起干活。他这样回忆父亲：“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
1: 虽然就说我爷爷跟我曾祖父还有父子矛盾，这个很激烈，但是毕竟从总的来说，这个我爷爷的进步也是我曾祖父对他的支持。比方说，我爷爷上这个东山学堂，能够到省城长沙读第一师范，这都跟我的曾祖父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0: 1920年1月。 就在母亲去世刚过百天的时候，毛泽东的父亲也去世了，终年57岁。而此时的毛泽东只有27岁。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合葬于土地冲南竹山上。转眼39年过去了。 这一天，已经66岁的毛泽东早早起来，就是去给父母扫墓的。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李佳季回忆，毛泽东拄着一根短杖在山路上走了半个多小时。当卫士准备搀扶他一下时，毛泽东说：“不用了，这条路我比你熟。”那么，这些松枝是干什么用的呢？ 原来，当毛泽东来到父母墓前，正准备行礼，忽然发现没有带祭品。此时，警卫人员沈彤就把这束松枝递给了他。这段影像记载的就是那个珍贵的历史时刻。毛泽东手握松枝，神情肃穆，深深地鞠了三躬，将松枝敬送到父母墓前。他轻声说。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表示了祝贺，并向大家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韶山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立了。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间阁楼上召集先进分子，成立了学耻会。 1925年6月，又在这里建立了党小组。这个提示牌当时就树立在小阁楼出入口的旁边，但是65年前，当毛泽东看到它的时候，却严肃地指出了一个错误。您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吗？原来是党小组这个词出了问题。毛泽东说：“不对，不是党小组，是党支部。我们有5名党员，毛福轩是第一任韶山党支部书记。” 党小组和党支部不过两字之差，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较真呢？毛泽东这样严肃的纠正，是对那段革命历史的尊重，是对献出宝贵生命的5位党员的尊敬。韶山特别党支部的5名党员后来被称为韶山五杰。令人唏嘘的是。 仅仅在党支部成立后的4年里，他们就相继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牺牲时，年龄最大的毛新梅40岁，最小的彭书侃只有22岁，其中，终身烈。

0: 是就义前曾经给哥哥写下这样一封感人肺腑的遗书。我的案子突然变得严重，可能无出于希望，这并不可怕。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
1: 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对于这些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英雄，毛泽东深深地记在心里。这次回韶山，他看望了很多革命先烈的亲属，其中就包括韶山五杰之一、韶山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毛福轩的遗孀贺菊英。贺菊英看到毛泽东来了。 抱着孙子出来迎接，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毛福轩是个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牺牲了，死得很光荣。”当时守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王明富亲眼看到了这个情景，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毛主席这回来以后呢？
2: 他拉着他这个袖子啊，一面走一面哭，一面走一面哭。主席呢，一面走呢，一面安慰他，安慰他以后，他更哭得厉害了。于是主席非常激动地讲：“革命胜利了嘛，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了！”一句比一句接啊，所以在座的诸这个大家，他都激情满怀。
0: 成立韶山党支部时的六位亲密战友，此时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但为真理牺牲的又何止是他们呢？其中也有毛泽东的家人们。1959年6月26日上午，当毛泽东再次回到韶山，来到自己曾经的居所，除了回想起成立韶山特别党支部的情景外， 还看到了这张悬挂在墙上的合影。母亲身边站着的是他的大弟毛泽民和小弟毛泽潭。毛泽东的小弟毛泽潭比毛泽东小12岁。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时，毛泽潭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第二年，在突围市中弹牺牲，年仅29岁。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比毛泽东小3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军阀盛世才与蒋介石合谋，将毛泽民逮捕软禁，第二年杀害，终年47岁。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清晰地记得他走进两个弟弟房间时的情景。在毛泽民的照片前，毛泽东驻足许久，对身边的人说：“我们毛泽民这个像，很像。”而在毛泽潭遗像前，毛泽东轻轻地叹息一声说：“这是我的泽潭六弟，他很聪明。” 胆子也比我大。除了毛泽民、毛泽潭以外，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共六位亲人牺牲。其中，毛岸英曾经在1950年5月回过韶山，为毛泽东的回乡之旅做准备工作。可仅仅几个月后，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
1: 年仅28岁的生命。时隔32年，毛泽东再次回到故乡韶山，睹物思情，回想起苦难辉煌的革命年代和前赴后继的英烈们，怎能不令人感怀？不过，毛泽东看到的还有韶山的新气象。 离开了尚武场旧居，毛泽东来到了不远处的韶山学校。这所学校是他倡议创办、亲自命名、亲笔题名的。这时候，学校的孩子们已经等候在道路两旁了。当时只有

0: 在毛主席回韶山65周年之际，档案栏目对蒋涵予和彭淑清老人进行了专访。如今他们虽然已经年近80，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仍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呢，学校跟我们讲，把我们两个找去，说是有一个政要的中央首长要到学校来视察，派我们两个找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少先队员去给中央首长献花和献红领巾，就是我们两个人应献着花，完了后呢由我献红领巾。
2: 6月26号的早上，我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大概来就是8点左右吧，外面有个同学就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回来了，我把饭碗一丢，我就跑到我们的校园的花圃里一采花。
1: 提前看好地方，但是没有摘，就是要什么花什么花准备好噻。但是知道了主席，听见主席要来的话，就赶快就跑的去摘，摘以后就把它砸成两扎。这个是现摘的花，但上面还带着露水。他当时衣服啊，因为是6月份嘛，他衣服已经有点汗迹了，有地方已经汗湿了。他那个皮带啊，看得很清楚，那个皮带砸了好多那个旧的眼呐、啊，那个旧皮带不是个很新的皮带。主席生活非常朴素，就是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3: 毛泽东在韶山学校看望了老师和孩子们，后来又在中学部门口的台阶处拍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您看，毛泽东的左手边是蒋涵予，右手边就是彭淑清，脖子上这个鲜艳的红领巾是不是打得很漂亮？可您知道吗？为了打好这个红领巾，真没少花功夫。
1: 平常我们自己戴的是那个小号的红布领巾，那么现在这个首长的领巾呢，是大号的红绸领巾。因为当时个子很矮嘛，小孩才14岁，一个是要快，不要手掌弯腰时间太长了，第二个呢要系好。那么我们就到大队部去练习，所以当时我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很快。献完红领巾以后，主席问了，你这红领巾还要不要？他用韶山话讲的，他说你给他红领巾还要不要？我用韶山话讲了，我给他红领巾呢，一个那个了。毛主席呢很高兴的，他讲我戴了红领巾就变成少先队员了，变得年轻了，大家哈哈大笑。
3: 就这样，随着快门的按下，这张传世的经典照片诞生了。照片上所有的人都笑得特别开心，著名诗人臧克家称赞这张照片仿佛听出声音。蒋涵予和彭淑清长大之后还结成了一对伉俪，过着幸福的生活。有网友评论说，这是毛主席牵的红线，比钢筋还粗。
1: 非常小了，到后来上大学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有一个共同的隐喻，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因为开玩笑是牢不可破的，对吧？这个照片是翻拍的啊，我们就在那个照片的下面写上了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是个大字。可以说这张照片鼓舞了我们一辈子，激励了我们一辈子，也鞭策了我们一辈子。
0: 毛泽东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刻。毛泽东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了。在回韶山之前，毛泽东特别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约法三章，这次回韶山不要派部队去，特别不要派公安人员去，行动上要给予自由，要让我广泛地接近群众。这张照片名叫《毛泽东在邻居家中》，记录的是毛泽东和韶山生产队队长毛霞生交谈的画面。毛泽东和毛霞生挨着坐在一条木靠背凳子上，手指

0: 夹着只有1毛2分钱一盒的骆家山牌香烟，笑容满面。毛泽东问起他家几口人吃饭，劳动力如何，毛下生一一回答，感激地说：“大帮毛主席，我们解放了，土改分了田地，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毛泽东则说：“大帮我什么？我在北京要大帮共产党，大帮人民自己闹翻身。”在另一户农家，当毛泽东得知自己以前耕作的农田成为了青年突击队的试验田，他高兴地抚摸着饱满的稻穗，询问稻谷的品种、施肥和产量情况，得到每亩约800斤的回答后说：“这号田每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我们要为革命种田，用科学种田，要有计划地逐年提高产量，但要实事求是。”中流击水，毛泽东给大家上了一堂怎样的游泳课？乡情与原则，毛泽东又如何权衡与拿捏？
1: 不过对于毛泽连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回到韶山的日子里，到处能看到毛泽东和人民在一起的情景。65年前的1959年6月26日，天气特别热，离开了韶山学校，毛泽东又拜访了毛家祠堂，然后就兴致勃勃地向韶山水库出发了。毛泽东喜欢游泳，尤其是在大江大海里游泳。韶山没有大江大海，但去水库里游一游也是避暑的好办法。在那里他还开心地给身边的随行人员上了一课。怎么回事呢？
0: 毛泽东刚到水库的时候，这里就已经聚集了200多名群众，掌声此起彼伏，毛泽东也不停地挥手向乡亲们致意。毛泽东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木房内换了条白色游泳短裤，他喝了一杯茶，从水库右端下水。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想看毛泽东游泳。有人着急地问：“哪个是毛主席呀？”没想到让毛泽东听见了，他用乡音说：“我在楼这里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就沿着水库边游。他游了一会儿，对岸上的人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困觉，我困觉给你们看。”困觉是韶山话，就是睡觉的意思。他把双手放在胸前，仰卧在水面上，做着睡觉的姿势，然后又立起身子，像坐在凳子上一样。他对身边的保卫人员说：“你们会蛙泳、蝶泳、自由泳，我只会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战士们也跟着学起来，毛泽东就耐心地教学：“脚并拢，好像一块木板，就不会沉了。”
1: 这次在韶山水库的畅游，毛泽东非常尽兴，不断地和百姓们打招呼，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上了岸。在回到住所的路上，又有好多乡亲们在等候，他从车窗里向大家招手，用地道的乡音说：“同志们，时间不早了，你们要回去搞晚饭吃，要喂猪，还有给细伢子们洗澡，我也要休息，就不下车了，明天再来好不好？”此时毛泽东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呢？
0: 韶山冲有一个风俗，就是远方的游子归来，乡亲们一定要请他去吃一顿饭，这叫接风续乡谊。而这一次毛泽东执意要自己请乡亲们的客，这也是他来到韶山的第一天就早早策划好的重要活动。6月26日晚上，在毛泽东的韶山之行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毛泽东在嵩山1号楼的餐厅摆下了宴席，宴请的有亲属、师友、韶山的烈属、老赤卫队员、地下党等。

0: 这次宴会的机会，毛泽东召集大家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父老乡亲都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甚至很尖锐，而毛泽东耐心的倾听，真诚的探讨。他的卫士李佳继回忆，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诚恳地对大家说，以后你们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的情况，也要了解周围地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开完了调查会，宴席正式开始。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要请的客人绝大多数都请到了，但有一位贵客没请到，不是我不请，而是请了也不会来。原来毛泽东指的是他小时候拜的干娘，韶峰后山的那块巨石。知道的人放声大笑，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在宴会上，毛主席一个一个给乡亲们敬酒，宴会后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 故土萦怀，亲情依依，毛泽东对家乡人民的情谊是多么深厚啊！其实，在回韶山之前，毛泽东就多次帮助过穷苦乡亲。这一张宴席后的合影里，坐在毛泽东左手边的是他的房兄，也是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羽居。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和韶山的联络很多都是通过他进行的。1950年，听闻自己儿时好友邹普勋得了重病，毛泽东专门给毛羽居写下这样一封信。信中说，羽居兄，叠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除了邹普勋以外，很多乡亲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帮助。
0: 对于乡亲们的困难，即便相隔千里，毛泽东也会尽力帮助。他虽然恋亲，却绝不为亲徇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老家致信毛泽东的亲朋故旧多了起来，其中不少人想沾他的光，谋个一官半职，而毛泽东一律婉拒，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毛泽东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1: 在宴席后的合影里啊，坐在最右边的人是毛泽东的堂弟，名叫毛泽连，他是韶山冲和毛泽东最亲近的亲属之一。他的亲姐姐毛泽建是毛泽东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之一。当时因为姐姐被捕，毛泽连逃离了家乡，一次意外让他近乎双目失明，生活非常困难。毛泽东很关心这个弟弟，多次安排为他治病，并用自己的稿费数次资助他。不过对于毛泽连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毛泽连终身厮守田园，直到去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2: 现在头将我就和我讲的老表和讲头将我的困难，头我就给他太累了，他太累的困难都下你的呢，哎我知道我了解，我也不能干的好一点困难，我干的好一点的困难，他们我都写到我了，这是他们人民的胜利啊，他们这个的也是的带着来的，我们就干上这些的，第二他的困难要有党的感觉，
3: 我困难
2: 要有党的感觉，好不容易干的我一个人的困难，我要干也干的再等这里困难。 我打点你的话呢，我就写他们的。
0: 在拍下这张合影的第二天，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的韶山之行就要结束了。这天下午，当他乘车准备离开时，乡亲们扶老携幼前来送行。毛泽东下车与群众一一握手寒暄，勉励他们要奋发图强，努力生产，使家乡的生产建设再上一层楼，然后步行很久才上车离开。毛泽东的这次回乡之行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他接见群众3000多人，韶山村在家的男女老幼几乎都受到了接见，大多数和他握了手。这次相隔32年的韶山之行让毛泽东无比感慨。32年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不懈斗争，见证了

0: 天换地用汗水装点江山，尤其是看到辛勤劳作的农民在炊烟袅袅中收工回家时的景象，毛泽东激情满怀，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诗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
1: 时隔26年，仅仅逗留22个小时，周恩来再次回到延安的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深情往事？在文献记载中，只有短短一段话的内容，电影主创如何将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银幕？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
2: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
1: 一张在周恩来遗物中整理出来的照片，为我们揭示出当年怎样一场命悬一线的生死危局，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击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
2: 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
1: 学无史，看档案，特邀周恩来回延安电影导演兼周恩来扮演者刘进，通过多份珍贵文件和实物档案，以真实的历史细节结合电影幕后创作故事，为你深情讲述为何他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巍峨的宝塔山，美丽的延安城，人群熙攘，万众期待。50年前，当周恩来走下专机的那一刻，再次踏上延安这片中国革命老区时，他是怎样的心情？短短的22个小时，无数次的回眸。 周恩来与延安这片土地的深情，就像艾青老先生在诗中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千言万语汇成深情凝望，光影中感受历史瞬间，一幅幅电影画面。 再次唤起我们对周总理的共同记忆。如今，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7年了，我们怀念他，思念他。很遗憾，我没能和周总理生活在一个时代，但又很幸运。 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可以在荧幕上饰演周总理的形象。从1995年开始，我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至今，30年了。在影视剧作品中，饰演了周总理不同时期的形象，有70多次。都说演员塑造角色。 但自从我开始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以来，我深切感受到，是周总理的巨大人格魅力和他的伟大灵魂，塑造了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离这。

0: 为伟人更近。周恩来回言，这部电影是我电影导演的处女作。在周总理回言50周年之际，我再度与档案携手，让我回忆起了电影创作的点点滴滴，更感怀到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日日夜夜。今天我们一起通过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回望50年前周总理回延安无数历史的真实细节。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整整过去了5个年头。说起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却是我众多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部。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这是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周恩来年谱》，其中有这样一段：6月9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这后面，只是短短一小段，介绍周恩来陪同越南代表团参观延安的情况介绍。在这之后，就是6月10日，周总理陪同越南代表团前往西安参观的内容了。从这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周恩来回延安的记述只有这么一小段内容，而其他有关周恩来的文献书籍和资料大多数亦如此。那么如此少的文献资料，对于想要以此为主题写一部电影故事片的剧本，难度可想而知。其实在筹拍这部电影之前，我饰演周恩来的影视作品中就曾涉及到过周恩来回延安的内容。周恩来总理以延老区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令我动容，多少历史风云，多少与延老百姓的生死之交啊。于是我便有了将这件事搬上大荧屏的想法。周恩来回延安的文献记载很少，而且他到延安也仅仅停留了22个小时，如何将周总理人生中这短暂又深情的时刻搬上大荧幕，再现那段往事，我一直在构思，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我的想法。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留下的合影。照片右侧身着红色衣服的老人家，就是使我坚定了拍摄这部电影信心的人。他的名字叫曹谷溪。
1: 曹谷溪是我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地区文艺创研室副主任，山花文艺报主编，延安文学主编。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时，他作为延安梁家河土生土长的乡干部，与同为土生土长的梁家河好友陆遥一起自发加入了欢迎周恩来的队伍，见证了周恩来回延安的盛况。
0: 曹谷溪和陆遥见证了周恩来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二人商议后便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名字就叫《周总理回延安》。曹谷溪又把这篇报告文学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周总理回延安》，并且想要把这部作品拍成电影。那时他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了我饰演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便找到了我。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

0: 互相并不认识，但曹老见到我后开门见山的就跟我说，刘进，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一个剧本，周恩来回延安。不过曹老的剧本还属于文学性剧本，想要影视化呈现还需要专业编剧的加工，于是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请专家反复的研究打磨剧本，最后请来了王清伟老师进行编剧，又改了不知多少遍，直到2018年的正月初五，在又一个新年之际，我收到了最新修改好的剧本。当我收到剧本后，我是一口气看完的，也是流着泪看完的。那么是怎样的契机，让周恩来在阔别了26年后再次回到延安呢？
1: 1973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而越南代表团此次出访我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国为越南政府无偿提供81亿元经济援助的计划。可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捉襟见肘，无法完全满足越南代表团的要求。在经过交涉后，毛主席很智慧地提出，让越南代表团去延安老区看一看，一是尽一下地主之谊，二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现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不要再狮子大开口。而负责陪同的代表就由周恩来来担任。临行前，毛泽东特意把周恩来叫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
2: 带我转达对延安人民的问候。离开陕北26年了，我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
3: 主席啊，我一定转告。
0: 作为陪同代表们的周恩来内心很是激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忙于国家事务，他再也没能回到延安。那里有多少峥嵘岁月的记忆，他又是多么想念那里的乡亲们。而且这次他也是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再次回到延安。在得知周恩来这趟行程后，他身边的秘书、保健医生，包括邓颖超大姐，却对此行表示担忧。为什么周恩来身边的人会担忧呢？让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档案照片。这是1973年9月18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留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独自一个人坐在船上，目光如炬，望向远方。
1: 当时周恩来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在思考之后中国的前途命运。而这次回到上海，他就像不久前回到延安时一样，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0: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周恩来仅仅在休养了一周后，便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大姐曾多次劝自己的老伴儿要劳逸结合，可周恩来却说，留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日子不多了，我要与时间赛跑啊。为了与时间赛跑，周恩来几乎每天就睡3-4个小时，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在办公。这也就有了周恩来总理那副在卫生间里刮着刮着胡子便睡着了的著名油画。周总理对人民的爱，对新中国的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

0: 他无声的凝望，也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是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的剧照，当时正是讲述周恩来在前往延安之前的一场戏。我与主创和摄影沟通后，想要再现当年周恩来那。 无声的凝望。饰演周恩来总理近30年来，越是了解他，走近他，越是感觉到，有时候，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来表达。电影中，我就做了很多处的留白，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深邃的目光凝望，就能够让我们更近地感受到。 周总理的伟大灵魂。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在延安13年从危难中奋起，和延安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对于周恩来来说，他不像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延安住的时间那么多。那么，周恩来为何要离开延安？ 他又去了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周恩来年谱。1937年12月18日，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1937年12月中旬到重庆。 1946年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10余人飞返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朱德等的欢迎。通过这几段在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西安、武汉和重庆。
1: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奔波劳碌，代表党中央长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同时，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了反共逆流。
0: 克服了对日投降的危险。既然周恩来在延安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与延安这片红色热土，那真挚的情感是从何而来？让我们一起沿着电影《周恩来回延安》的创作历程，通过真实的历史，一起重温50年前那段深情往事。 晚年的周恩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与时间赛跑，这次回延安也不例外。他想再多为人民办点事儿，再多看看延安的乡亲们。可他这次只在延安短短的逗留了22个小时。
1: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与越南代表团的专机抵达了延安机场。在走出飞机，再次见到延安人民的那一刻，周恩来静静地凝望着这座他们再次奋斗了10多年的延安城。他迫不及待地走下舷梯，踏上了他已阔别了26年的红色土地。
0: 这次回到延安，周恩来已经是身患重病，身形已经逐渐消瘦。为了演好晚年时期的周总理，在形象上更。

0: 加的接近周总理当时的外貌状态，我在几个月内减掉了将近30斤的体重。长期的不进食和开拍前的紧张筹划，让我一度坚持不下去。可当我们摄制组再次踏上延安这片革命热土时，让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我们电影拍摄的2个月期间，得到了延安政府的大力支持。电影的群众演员几乎都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师、百姓，有的甚至是当年见证过周恩来回延安的乡亲们。他们自发地来到祭祀，免费参演。在拍摄过程中，一位70多岁的当地老人。 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总理啊，我们想你呀。”而我们拍摄期间下榻的酒店，也是免费为全剧组人员提供了2个多月的食宿。2018年电影开拍时，那时虽然已经距离周恩来回延安过去了45年。
1: 但我们在电影拍摄期间，依然能够感受到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炙热情感。一件带着历史痕迹的衬衫，为我们展现了怎样感人瞬间？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泥泞的土路，深陷的吉普车。 延安老百姓知道周总理回到延安的消息后，都想看看周总理。延安周边的老百姓也都纷纷赶过来。为了不打扰到群众，周恩来让司机尽量走小道。不料，汽车陷入了沿河边的泥沼之中。司机使劲踩油门，可汽车轮子。 只是在泥水里空转，丝毫没有前进。周边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硬是把汽车从泥水中抬了出来。看见坐在车里的周总理，乡亲们久久不愿离去，都在喊着：“总理好，总理好。” 当时虽然已经很是疲劳的总理，让司机先不要开车，他走下车来，与乡亲们一一问好。这时，有些乡亲们喊道：“总理，你能站高一些吗？我们看不见你啊！”于是，周恩来这位。 75岁的老人，抱着重病的身躯，站在吉普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对人们说：“乡亲们，你们现在能看见我了吧？我回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回来看望延安的乡亲们。”在拍摄这场戏时。 我一直担心自己的情绪不够饱满，直到55年后，2018年，听说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便想起了这件衬衫。他便让老伴儿从箱子底下找出来，专程送到了延安剧组。高振普将军当时还跟我说。 能穿你就穿着拍，不能穿就当做纪念吧。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那是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一样。我就是穿着这件带着当年周恩来回延安历史痕迹的衬衫，完成了全程的。 电影拍摄，其实，在筹备这部电影期间， 像这样。

0: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延安采风的时候，更是发现了一个在曹谷溪先生的剧本中也没有提及的细节，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周恩来年谱中的这一段。1937年4月25日，乘汽车赴西安。 在甘泉县崂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像周恩来等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他们的行程一般都是高度的机密。
1: 那么，周恩来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呢？又是谁指使了这场伏击呢？1937年4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4个月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当时，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国民党统治区。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4月25日，为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再次率队奔赴西安。为保证安全，保卫局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计划乘坐3辆卡车。因周恩来临时有事，就让担负护卫任务的2个班乘坐2辆车先行一步。周恩来于25日乘车出发，此时。 护卫兵力也只剩原来的1/3。保卫局分析，西安事变后，国共就统一战线问题谈判总体进展顺利。从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的又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应该不敢搞大动作。可是谁曾想？ 当时，蒋介石已经对周恩来这位西安事变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之一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可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又不方便亲自动手，便在延安安插了特务，实时监视周恩来的行踪，同时还买通了当地土匪，在周恩来车队的必经之路上重兵设伏，密谋杀害周恩来。
0: 其实当时先行出发的车队已经渡过了土匪设伏的地区，因为有特务报信，他们并没有实施伏击，先行车队顺利通过，这也麻痹了先行的警卫排一行人。此时，周恩来他们离危险越来越近。 中午12时左右，卡车在进入崂山的一个山坳时，四周山林中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向卡车射来，司机意识到情况危急，加大油门欲冲过去，但左前轮胎被子弹击中，车头偏离方向撞在山壁上，司机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周恩来迅速打开车门跳下车，顺势滚到路边。
1: 命令车上人员下车散开还击。护卫队员虽身经百战，但配备的只有短枪，缺乏重武器，而且敌人居高临下，且多为长枪和机枪，双方火力差距明显。敌人封锁了前后左3个方向，只有右侧山头没有埋伏。周恩来便指挥队伍向右侧转移，敌人似乎察觉我方的突围意图，向山下发起冲锋。 陈有才与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一起指挥战士们吸引和牵制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撤退。敌人见陈有才穿着黄呢子制服，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疯狂向他射击。最终，周恩来、张云逸、孔石全等人在陈有才等人的掩护下逃出敌人的包围。 徒步回到延安城外30里铺的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得以脱险。土匪冲下山，在陈有才上衣口袋搜出了周恩来的名片，更认定他就是周恩来，在其身上连同

0: 助刀后撤离。
1: 这是我们在书籍以及资料中能够查到的内容，可当我们到了延安，从老乡口中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更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拍摄崂山遇险时小曹解下绑腿帮助周恩来脱险的剧照。那么这个小曹是谁呢？
0: 当年红军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在赶路的途中路过一位老乡家，在这个老乡家吃过一碗小米饭。这家的儿子看到是红军，便想要加入红军。当时因为赶路，周恩来并没有当时带他走，而是让他到延安去找大部队。后来这家的儿子小曹便加入了红军，担任周恩来的贴身警卫。
1: 人们都熟知周恩来崂山遇险是在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拼了命掩护之下才虎口脱险。后来我们在延安老乡的口中得知，其实牺牲的烈士中还有一位来自延安的小战士，但他没有留下名字，老乡们只知道他姓曹。在周恩来革命生涯中屡次遇险，后来谈到崂山遇险时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遭到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而在周恩来逝世之后，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的合影。在照片的背后，周恩来题写了一句话：崂山遇险，仅存四人。我们之前所说，周恩来回到延安，心心念念想要办的事，便是想要找到在崂山牺牲的陈友才等烈士的墓。其实当年延安军民已经给陈友才等几位烈士修了墓，并安葬在了延安。可在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陈友才等烈士的墓遭到了摧毁，再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有延安的同志到北京，周总理都会向他们询问有关烈士墓的事。这次周恩来回到延安，就是想再去祭奠一下曾经舍命保护他的这几位烈士。延安宝塔山上，周恩来站在山上远眺，对面便是清凉山，那是当年埋葬烈士们的地方。可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心急如焚，因为刚刚周恩来得知陈友才等烈士的墓还没有找到，他便固执地决定要亲自去清凉山上寻找祭奠烈士。这一下可急坏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说一会儿，周恩来还有陪同外宾参观的安排，就是当时想要上清凉山身强力壮的乡亲们都要爬上2个小时，况且当时周恩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不足以支撑他爬上清凉山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周恩来这才放下上山的想法，随后动情地说，你们知道吗，清凉山上埋着陈友才几位为我牺牲的战友们，其中有一位叫小曹的同志，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呀。

0: 我真想到清凉山上去给他们扫扫墓呀。这时，延安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周总理，1947年烈士墓被侵占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破坏的事情。周恩来听后便嘱咐道：“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要把他们找回来。” 要把他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随后，便向埋葬这几位烈士的清凉山方向，深深地鞠了3个躬。 正值8月份，是延安的旅游旺季，来宝塔山参观旅游的游客很多，可我们的拍摄需要场地，不能有游客。当地政府得知后，便将游客全部拦下来，并给我们说：“你们想拍几天，都可以，拍摄到最好的效果为止。”而游客。 听说我们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都自觉地止步，保持静默，场景令人感动。我们在创作剧本时了解到，没能找到烈士的墓，成为了周总理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过，在我们到延安实地采风时，我们得知，虽然烈士的墓地。 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但是延安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永远缅怀着那些曾经为革命奉献牺牲的烈士们。受此启发，我们在电影之中也加入了周恩来去看望小曹母亲的情节，试想在40多年后。
1: 于电影中圆了周恩来他老人家祭奠烈士的夙愿。在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中，在宝塔山嘱托完一定要找到烈士墓后，周恩来来到了小曹的家中。家中只有小曹母亲一人，曹大嫂当时眼睛已经老花。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认出来这位当年儿子舍命保护过的人。周恩来总理便帮助手头正在做针线活的老人家将线穿入针眼，还将自己的老花镜送给了曹大嫂。当戴上老花镜后，曹大嫂才认出，这就是当年的周副主席。
2: 副主席，哎呀，曹大嫂。
3: 我来看您和小曹来了。哎呀，哎呦，你老了，咋的？送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你是不是也不够吃啊？哦，对了，我家呀还攒了几个鸡蛋呢。
0: 我把它拿出来给你补补身子啊！你等着啊！曹大嫂，曹大嫂那句“我们粮食不够吃”，就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着周恩来的心。
1: 他这次回到延安，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一场特殊的宴请，一次次发出击掌声的握手，这背后又饱含毛主席和周总理多少殷切嘱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香喷喷的小米饭，围坐在一起的乡亲们。1973年6月9日，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人们正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这是周总理回到延安之后，自掏腰包安排的一场宴请。周恩来在结束陪同外宾参观后，来到了现场。这次周恩来邀请的乡亲们，都是自己曾经在延安的邻居、好友，还有自己过去在枣园居住的房东。周恩来见到昔日的好友，热情地让他们坐下，和他们边吃边拉家常。可吃着吃着，周恩来却面色凝重，眼中泛起了泪花。原来周恩来在吃饭期间，本来想和大家好好的叙叙旧，但是乡亲们看到这一碗一碗的小米饭，已经顾不得聊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边吃还边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小米饭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他沉默了。周恩来一时语塞，他默默地拿起盛饭的勺子，亲自为乡亲们盛上一碗热腾腾的小米饭。在结束这次宴请时，他还特意叮嘱服务员，再去盛盆小米饭来，给每个人带一碗回去。周恩来在来之前，虽然知道延安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可看到眼前的真实情景，他还是忍不住难过的情绪，转过身去，自责地流下了两行热泪。在拍摄这场戏时，让我印象深刻。为了还原当年乡亲们的饥饿感，演员们真是饿了两天没有吃东西。到了拍摄现场，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狼吞虎咽。可是电影是分镜头拍摄，要拍很多遍，到后来演员们也都吃不下去了。那个场景就像当年陈佩斯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吃面条。我们便等到第二天接着拍，可由于我们拍摄正值夏季，小米饭放了一宿有些馊了，再准备又怕耽误拍摄。大家看到电影中演员们吃着金灿灿的小米饭，其实已经是馊了的。但是当拍到我给乡亲们盛饭的戏，现场的每个演员都觉得这是周总理给乡亲们盛的一碗又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演员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就有了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效果。延安的落后，乡亲们吃不上饭等等问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周恩来的心里。在宝塔山上，周恩来除了缅怀烈士，他还细细看着宝塔山上一块牌子，上面是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当看到要保持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文字时，周恩来很有感慨地说，战争年代创伤恢复了，但文化经济的建设还有问题呀，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

0: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有的忘掉了。希望延安的同志们恢复和发扬延安的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地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啊。将军扛锄头，领袖摇法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泥湾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始终在关注着延安的建设。1970年3月，他就曾把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的负责同志召集到北京开会，专题研究解决延安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了扩大延安对外影响和方便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到延安参观，经周总理批准，还增加了北京到延安的航班。这次回到延安，他决定一定要解决延安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依旧是香喷喷的小米饭，桌上还摆着好酒。在延安南关招待所的食堂内，众人们仍在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不过这次围坐在桌前的不再是延安的乡亲们，而是延安地委的干部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周总理来到食堂入座时，他特意嘱咐让地委的同志与他坐一桌。看着桌上的酒，周总理五味杂陈。延安人民连小米饭都吃不饱，这酒怎么喝得下去呀？在吃饭期间，周总理端起了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吃了几大口后，便对地委的同志们说：延安的小米饭真香啊，就是延安的小米饭养育了中国革命。这次我回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变化，可是变化还不够呀，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你们告诉我，延安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你们可要说实话呀。听到地委的同志说延安人民的生活依旧很苦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是我这个总理没有管好这个家呀。随后他又向地委的同志们提出大干三年，延安能不能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呀？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周总理动情地说：好啊，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随后马上叫工作人员拿酒来，给每一位延安地委的同志斟上了一杯酒。周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与在座的每一位干部，碰杯，一饮而尽。碰完杯，周恩来又和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由于用力过大，双手碰在一起时甚至发出击掌的响声。之后他眼含热泪地说道：我代表老区人民感谢你们，延安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
1: 对于老区人民，对于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周恩来爱得深沉。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延安百姓依旧吃不饱饭，他没有鸿篇大论，只是重重地与当地

0: 但不握手，每一个握手都是一句无声的嘱托。
1: 从电影筹备到上映，我被周恩来总理与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延安百姓对周总理的思念一次次的打动。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啊。在电影审核期间，特意把电影原著者曹谷溪老先生请到了北京，为他专门安排了一场放映会。在电影放映结束后，曹谷溪老人一言不发。当时我和在场的主创人员都有些忐忑不安，难道老人家对电影不满意？直到回到休息室，曹谷溪老先生还一直站着不说话。突然他转过身来向我鞠躬，他流着泪哽咽地对我说：“老汉儿，我感谢你，我代表延安人民感谢你们。”电影很快通过审核，可以正式上映。而就在电影上映的两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好消息。什么消息呢？让我们来看一份档案。这是2019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我们可以看到头版头条刊登这样一条报道，题目是《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226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奔小康的幸福大道。2019年5月10日，随着延安脱贫的好消息传来，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隆重的首映仪式。参加首映式的还有很多来自延安市的领导干部，他们边看边掉泪。电影结束后，延安市委书记感动地跟我说：“你们以后放映这部电影的时候，要给观众准备纸巾、手绢。”我都哭成泪人了。当我们把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带回延安时，放映的地点特意安排在延安当时新修的大礼堂里，延安的老百姓把整个礼堂围得水泄不通，敲锣打鼓，还扭起了秧歌，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时一样。延安市委书记还特意嘱咐当地的百姓，看电影一定要带上纸巾手绢啊。穿越历史光影，感受时代印记，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我们就是用光影艺术还原历史。在创作电影期间，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当延安的人民问总理：“你还回来吗？”今天我们在档案节目的现场也为您还原了拍摄这场戏时的场景。当时只要一提这段戏的内容，我都会难掩自己的情绪。 为了

不消耗这份情感，我与剧组的主创人员有了一个默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我们都有意识不提这段情节，要把这份真挚的情感一直保留到拍摄当天。那天，当人们喊出“总理，你还回来吗？”我的情感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延安时，特意嘱咐机长，在延安上空盘旋一圈。他是多么想再看看这片热土地，多么想和延安的乡亲们再叙叙旧啊！最终。 周恩来没能亲眼看到延安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没能实现他三年再回延安之约。周恩来回到延安虽然仅有短短的22个小时，但这个历史瞬间包含了多少深情？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周恩来。 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2022年10月27日，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在这次视察延安时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周恩来回延安这部电影上映已经5年，通过刘进的温情演绎，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饱含深情的历史瞬间，也成为了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50年过去了，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炽热情感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延安人民的生活。这里再也没有吃不起饭的乡亲们，随着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延安的每家每户都步入小康，也完成了周总理的夙愿。

0: 我们俩都是学习好的，非无所谓传奇。
1: 还背呢？
0: 你别吵我。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学习那么好，还需要背这个？
0: 关你什么事儿？哎哎，哦，王玉，你。

0: 看到我开心吗？说的好像很久没见你了一样。我是不管多久没见，还是刚刚见过你，只要看见你，我就特别开心。哎呀，都不要说是我了，谁扛得住呀？这么弄吧。哎，这大白天把我叫过来，是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
2: 你点麻辣烫了吗？点了，马上就好了。
1: 你好，你们点的餐好了。呀，谢谢。
2: 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今天晚上要吃素丸子，前两次来没吃着，唠叨了半天。
1: 哎，今天有素丸子，太好了！
0: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说吧，在想什么呢？

0: 上次我跟你说过那个谢雨萌的手术，嗯，科里又不让我做了，我感觉自己被闪了一下。
1: 其实我理解你，两年前我和我发小大吵了一架，他后来决定要出国了。我就想着吧，临走前送送他，再送他一个礼物。没想到他提前走了，礼物也没送成，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挺遗憾的。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还是你懂我啊，太贴心了，不愧是我的灵魂伴侣，我的贴心小棉袄。
1: 我待你这样真人不便宜啊，这么幼稚的玩笑都能开，那还行，见好多了。
2: 哎，我知道咱也不是多大一事儿，就是一时点情绪，加上你彻底好了。你带个笔记本干嘛？看剧啊？
1: 哦，我写点东西。
0: 所以还是做内勤好吧，工作还能拿出来做，时间也自由，我想见你的时候就能见到你，那多好。
1: 有时候挺想回到出外勤的时候。
0: 你好好踏踏实实养病，还有我一看到你穿的八大件我就紧张。
1: 可是我早就好了呀，你看
0: 胸骨的愈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恢复的过程
1: 中要避免较大的牵张，如举重物、抱小孩、拖重物、拖行李，你都跟我讲了800遍了，我都能背下来了。
0: 你背下来有什么要遵医嘱，特别是不能这样。
1: 可是医生复查的时候说我养好了吗？
0: 但是你还是要比普通人脆弱，要悉心呵护他，所以做内勤好，外勤就不要想了，好不好？
1: 闭嘴吧，吃你的。刚刚打你扯到了，拿不起重物。
0: 哦。

0: 听说今天新院长要来视察。
1: 前段一直传呢，你没想到这么快。
2: 是啊，也不知道是哪家医院。
3: 从急救室转
0: 还
3: 有
0: 你的手机。哎，刘飞，那么你爸
1: 爸？哎，那不是
3: 都在这儿了？
1: 真的是。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新院长刘碧和院长。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2: 你们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把办公室在这里停。
6: 老祖啊，
2: 哎呀，
6: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2: 那得看刘公子的意愿。
6: 啊，
2: 没呢。
6: 哎，要不你来？你走啊，院长都单独跟你问好了。
7: 哎，刘公子，

0: 主任，哎，坐坐坐坐。哎，主任，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以为你父亲是院长，所以才把手术交给你？那你就错了。医院呢有培养有潜力年轻人的计划，跟其他因素无关。那为什么是我，不是王阳明？
1: 理由上我已经说过了，还要再重复一遍。主任，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搞特殊，手术的事还是交给王阳明吧。可以啊，那你回去跟你父亲说，让他来改变科里的决定。那才叫搞特殊呢。 王阳明，我跟于副主任说了，我想把手术还给你。
2: 不用，先准备手术吧。

0: 手术时间不会很长啊，尽量放松。
1: 那你不管我了。
0: 朱老师和刘大夫都是很好的医生，我一直在的，放心吧。

0: 24小时尽量保持平躺，卧床期间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然后自己注意一下自己伤口是否有渗出，如果有任何不适，随时叫医生。闭眼睡会儿吧。
1: 不行，必须跟阙总一起去。就这家那回锅肉啊，我回去试过很多回，味儿还是不对，还得靠您那精密的味蕾，才能够破译他们的秘方。

0: 打住啊，别跟我倾诉，没空。
1: 谁要跟你倾诉了？师傅，要不你砍刀砍刀我？
0: 就三分钟啊！谢雨萌的手术，那是给你青春往事画一个句号。院里给了刘飞，你心里过不去，那还能自我调整。可是后来知道是因为刘院长的原因，彻底调整不了了，过不去了。可是呢，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小肚鸡肠啊，所以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过不去很正常，有什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
2: 我就是感觉好像落空了一下，觉得自己挺没劲的。
0: 什么意思？
2: 我从18岁开始就跟自己说，只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治病救人，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现在看来，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0: 就因为刘飞抢了你的手术是吗？
2: 因为他不用抢，就会有人把我竭尽全力想要得到的东西送给他。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还躺在沙发上一起吃烤肠呢，我以为我跟他一样没什么区别。现在看来，差太远了。
0: 差什么远呢？说白了就是人家有关系你没有呗。好办啊，从明儿开始你也天天巴结老于老关啊，该买咖啡买咖啡，该送早点送早点，该打小报告打小报告，把你所有精力你都用在搞关系上。完了，
2: 这我还真干不来，我还是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了吧。把活干好了
0: 什么都行。哎，医生是什么呀？就是一技术工种啊，你活不好，关系再硬没用。
2: 嗯，
0: 你过来。看什么？
3: 相信你自己，绝对的相信，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干，玩命的干，迟早有一天你能成为急诊的第二个路易。看好你。
0: 这么香吗？
1: 第二个路易。哎，师傅，我做错什么了要受到你这么恶毒的诅咒？
0: 哎，你这个小同志。哎，说，行，我知道了。
4: 这地球，地球离我还不转了吗？

0: 吃饭呢，又临时加了个手术，也没顾得上跟你说。
1: 没事。
0: 我就说你不会怪我了，只要换别的女孩，早跟我翻了。那医生跟医生谈恋爱就是这样，就算在同一家医院里，也跟异地恋似的，老碰不上，没辙。
1: 那病历。吃鲜花椒。
0: 啊？
1: 那家水煮肉片的秘诀就是新鲜花椒，他家用的不是干花椒，所以才能有那味儿。
0: 是吗？
1: 你好好想想，咱们每次去吃的时候，即便喝了水，那嘴里还有那种清香的鱼味儿。但是如果用的是干花椒，喝了水以后嘴巴里就没味儿了。
0: 真是这么回事啊？不是，你是怎么吃出来的？
1: 我特意点了杯冰沙，我吃两口我就得吃点那个冰沙，要不然嘴里都辣麻了，一点味道都尝不出来。
0: 太有招了你！我就说你行吗？
1: 现在踏实了吧？知道了秘方，不用老想着了。
0: 哈哈，嗯，其实吧，我是想
1: 自己再去吃一次，确认一下。
0: 可是你也知道，就我这个味蕾啊，实在是不太敏感。
1: 那这不是还得靠我吗？
0: 对呀，你跟我一起去那是最好的呀。
1: 那你倒是请我呀。
0: 请？是我是想请，但哎，您这时间上，哎呀。
1: 我知道，你呢就是担心咱俩这个时间总是碰不上。我查了排台表了。后天下午5点到6点之间，你有1个小时空档，咱俩走一遭。
0: 完美啊！
1: 一顿饭不至于啊，你忙去吧，我走了。
0: 包姑娘。嗯。嫁给我。
1: 你这么开玩笑的、
0: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找不着像你这样善解人意、长在我心缝里的姑娘了。
1: 心缝是哪儿啊？什么部位啊？我怎么不知道？那我算什么？包块、梗阻？
0: 不开玩笑啊！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不怕丢人，我说点肉麻的。没错，你就是我这块心病。打咱俩第一次见面，烤羊腿，一直到现在，你在我心里越扎越深，越扎越深。我这块心病，只有你这个心药能治，跑不了了。
1: 我呢？怀疑你此时此刻情感的真挚，但是也不排除去甲肾上腺素在短期内急速上升带来的异常反应。至于这个反应到底是鲜花椒带来的，还是要跟我共进晚餐带来的，我还不确定。先留观吧。
0: 留观好，必须留观。你放心，我到时候肯定给你一个特
2: 效。下手术了。
0: 缺姐，
1: 干嘛？
0: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刻苦呢。
1: 嗯。
0: 医术一直在进步。
1: 嗯。
0: 人也越看越顺眼。
1: 哼。
0: 还跟我志趣相投，兴趣爱好还一样。最关键的，同行啊，互相了解，共度一生，绝配。
1: 谁要跟你共度一生？
0: 哎呦，臭小子，你想什么呢？啊，你能跟我缺姐比吗？
1: 缺姐？哦，小包啊。
0: 啊。
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都到共度一生的程度了？
0: 告诉你啊，今天我算是确定了，他心里也有我，这辈子就他了。
1: 呵，你这架势，非他不娶呗？
0: 我就把话放这儿，娶不了她，我立马出家到庙里继续治病救人。
1: 祝你成功啊，师傅！哎，别说，没准到那时候，更多人管你叫师傅。
0: 嘿，哎，你是祝我成功娶她呀，还是祝我早日出家呀？啊？
1: 你成功了、啊！
0: 我告诉你，不许再对我的小包子心存妄想，听没有？
2: 杨，
0: 啊！
2: 我祝你成功，祝你成功！你这是小包打你，你这天生一对
0: 儿东西。
3: 主任，
4: 说个事儿啊，最近先不要安排刘飞的手术，科里临时抽调他参加一个课题组。
0: 什么课题组啊？
4: 优青培养计划。
0: 哦，就是那个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计划是吧？
4: 没错。
0: 哎呦，那可是好事儿啊！那就是所有以后有价值的好手术都要向这些重点人才倾斜。
4: 重做一下排代表啊！
0: 哎，拉着我。我上厕所、啊。
1: 你上什么厕所？你跟他有什么好理论呢？那掰扯什么啊？这好手术坏手术能救人就是好手术。

0: 想，有你这么优秀的师傅带着我，就算上台只让我做穿刺，我也能把他练成穿刺大师啊！想不优秀都不行，条件不允许啊，是不是？行，就算咱们捡他们剩下的干，照样能碾压他们，把他们的脑袋摁在地上摩擦。嗯，
1: 摩擦就算了，我干那啥活，你把活干好了。
0: 就，
1: 干嘛去？
0: 还干嘛呀？干活去呗。
1: 哦，没事啊，没事。

0: 我的小包子，这个患者三肢病变，右冠闭塞，横多盈曲，钙化的非常厉害，心功能呢耐受不了长时间操作，重心放在正向突破上。
1: 主任，把叉T换成钢亚塞克呢，再试一遍。
2: 好的。
1: 昨天比较晚。

0: 我是开口，主任，还是不行。这个手术对你的确有些难度，我现在你有些感觉了，下次会更好。我来吧。
1: 操作，这都做通了，牛啊！于副主任做的，哎，
0: 你看这包，太难了，
1: 我试了好几次都没过去。
0: 你都做这种手术了？
1: 我们现在肯定不行，怎么不行？这怎么也得练个1年半载啊！现在肯定不行。为什么你们就一定觉得我不行呢？谁说你不行了？也不能一步到位啊！坐坐。
2: 黄老师，刘老师，我们刚才点外卖，多送了一盒水果，给您吧。
1: 谢谢。

0: 哎呀，这柳大公子，急诊男神就是不一样啊！护士之花美美亲自来给你送水果，你能不能热情点，别那么冷漠。
1: 什么花什么果呀？四种水果呀！
0: 你看这橘子都给你摘干净了，还有这樱桃。哎呀，把籽儿都给你抠出来了，这得费多大心思？
1: 你喜欢送你了？
0: 什么叫我喜欢？人专门送你的。
1: 不是说点外卖送的吗？
0: 哦，点外卖给你用这玻璃不漏够盒子呀，上面给你写，哎 ，for you。
2: 不是你对感情的事儿能不能走走心啊？妹妹舅舅，妹妹舅舅，
1: 哈密，嘿，哦，起飞喽！
2: 你厉害，你回来了，他隔800米就跟我说看见你了，我还以为他瞎说呢。找我干什么呀？你给我做一个心脏手术好不好？说什么呢？妈妈给我。
1: 哎，
2: 我有自己的心脏喽。
1: 你看，这是左心室的上半部分。
2: 右心室的上半部分，哎呦，这一半，还有这一半，还有哪一半啊？
3: 这是什么？
1: 就差这个了。好了，完工了。
2: 喂，你们就是这么做手术的吗？我们要是这么做手术，就没人敢找我们了。你休息一会儿吧，陪小孩可累了，过来喝点水。
3: 你不用给我包，没打算给你拨，给。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1: 没有。
3: 刚才在楼下，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哈密喊了你800声，你都没听见，说吧，有什么事儿？王阳明跟你说了吧？
1: 我爸来我们医院当院长了，嗯，主任还让我进了培养青年人才的课题组，还带我上手术。
3: 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你不高兴了？
1: 是不是听着挺欠揍的？
3: 太欠揍了，真的，你这有点凡尔赛啊。
1: 主要是这手术我根本就做不了，所以我就去找我爸，想退出课题组。可他说这事儿是他来之前院领导决定的。 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这么笨过，我怎么试都不行，还是在我爸面前，
3: 在自己。

0: 亲爹面前有什么好害怕的？放手去做就好了。
1: 我爸一直觉得我是个没出息的儿子，我也觉得我自己挺没出息的。我看见他就紧张，他说我这辈子都成不了最好的医生。每次我想起他这些话，我真的挺自卑的。现在看来，他说的对。
0: 这次做不好，不代表下次做不好；下次还做不好，也并不代表永远都做不好。就像哈咪，今天早上他还尿床了，他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尿床啊，是吧？
2: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妈妈只是打个比方，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尿床呢，是吧？你才到医院多长时间啊？不要自我否定，不要这么早就给自己下结论了。
1: 我跟王阳明是同时进的医院，但是在我爸眼里，他是比我更好的医生，而我永远是那个让他失望的儿子。
0: 天下的父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差的。谁都可以怀疑你，但你自己绝对不可以怀疑自己。与其在这儿自我否定，还不如好好的做几台手术。时间长了，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认可你的。
1: 或许吧。
0: 哎呀，我也不是学医的，你说我跟你讲这么多干嘛呢？要不等王阳明回来了，你再跟他好好聊聊。
1: 我不会跟他聊的，这种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0: 也对，毕竟你们两个还多了一层同事的关系，还是竞争对手，对吧？
1: 嗯，我们是同事，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这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我听听。
0: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你就跟姐姐说，我一定替你保密。
2: 舅舅，你这小火车跑得有点快呀。
0: 那个，你去听听那个老虎，他的小火车跑得快不快呀？快去。
2: 好嘞。

0: 陆大夫，黄大夫。
1: 患者75岁，胸闷气促，药性心发生淤血，家人发现你送我来。
2: 嚯，老爷子这身子板可以啊！不连着监测，我还不是病人呢。<笑>
3: 是啊，我爷爷身体平时好着呢。
4: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啊，这引体向上做的比我还多。
5: 小屁孩子不行。
1: 您看，老爷子，我跟您说，这方面啊，别跟年轻人太拼啊。我问您，有没有这个冠心病的病史？
4: 没有。
1: 那胸痛、咳血、呼吸困难呢？
4: 都没有，就是上午觉得胸有点闷，这眼前一黑啊，就晕过去了。
1: 这么多不太典型，我们平时拿不出。 您前几天这个腿有没有一侧的肿胀？
4: 有，左腿前几天肿得挺厉害的，穿裤子都费劲，现在好多了。

0: 学生通了，这下死了。老爷子，咱先躺下，您先躺下。嗯，哎呦，你先等一下，等会儿事，好好事。医生，我爷爷是不是很严重啊？这个肺栓塞呢，会引起器官的缺氧缺血，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心脏停搏。
1: 不是，那不是人就没了吗？
2: 别慌，听大夫的。
3: 老爷子，您这个情况呢，还稍微有些紧急，我们会马上给您安排手术啊。没事儿，
4: 这治病啊，就跟打仗一样，就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啊。
3: 停停，这老爷子，以前都是我安慰患者，头一回还被患者安慰了。
4: 郭老师，把我这联系好了。
3: 行，赶紧去安排一下。
4: 好，
3: 嗯，
4: 去。 给我把那段阅兵的视频拿来。
5: 爷爷，这都什么时候还看什么看呀？
4: 叫你去你就去嘛。
6: 老爷子喜欢看阅兵啊？哦，
3: 我爷爷是个老兵，他平时啊总缠着我给他下载阅兵室。
4: 看着那个，心里头踏实。我得替那些战友们好好活着，看今天的好日子。<笑>
6: 放心吧，您时间还长着呢。哎，小李子，过来帮个忙，找管事。
7: 哎，那个茶杯是老爷子的吗？哦，对对对。我还是觉得不公平，王阳明哪儿比刘飞差了？怎么他就不能进课题组了呢？刘老师技术很好呀，那技术好的多了。再说了，王阳明也不差呀，那年溶栓的时候我也在，那阵势多吓人呀，家属不敢签字。
6: 王阳明连考虑都不考虑就给融了，这才叫为了救人，连工作都不管了。哎，
7: 王老师确实也是很拼命的。要怪呀，
6: 就怪他没有一个好爸爸。喂，好，我们马上。回头请你喝奶茶。

0: 师傅，二道三角他刚刚离开就神了，
1: 会是心梗？
0: 不会看错吧？
1: 不会，全程感觉。
0: 那如果不是心梗的话，你飞山寺的时间也耽误了，
1: 得赶紧做一个关脉造影。
0: 先再加一个造影，家属都没签字呢。等家属签字就来不及了。师傅，你到底怎么决定？
1: 你呢？
0: 做。

0: 果然是右关。
1: 中间的完全闭塞，马上开通。
0: 好，
2: 老爷子，别气啊，正常呼吸就好。
3: 我们接下来呀，会往您的右关血管里面导入球囊，扩张闭塞段，然后再释放支架，打通血管。
4: 你不用告诉这些我听不懂的，在这儿，你就是首长，你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全听你的，我放心。
0: 得嘞，您放心吧，我们绝对不给您白当回首长。

0: 对，就这方向，感觉到顺滑就对了。往下，再往下，
1: 这点儿给我太多了，
0: 血管也比一般人细很多。
1: 来，帮我。

0: 过去了，干得漂亮啊！
1: 一般般吧，别愣着了，放球囊跟支架吧。

0: 分支血管和主支血管都显影了。师傅，以前怎么没觉得血管这么漂亮？
1: 因为这是你第一个自己拯救的血管。今天是你值得纪念的日子，你又上了个台阶。好了，剩下你来吧。臭球囊，做个造影就可以下台了。

0: 喝肾上腺素，什么情况？我把空气打进去了。
1: 赶紧退血！
2: 让你现在送医好好看金飞。
1: 王文明，你愣着干嘛呢？王文明，你给我醒醒！
3: 150交通量完毕，
1: 赶紧退血！ 所有人离床，再来加到200。

醒一醒！

0: 儿子，
1: 大夫，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打上去，叫炸弹给炸飞了。
0: 啊，没事了。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没事，就是胸口有点疼，
0: 一会儿就会好。抓紧时间，把后续部分完成。

老爷子没事儿，各项指标正常，已经睡了。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话说回来，你不还及时发现他心梗了吗？血管都疏通了。我太大意了，太脆弱了，我还差点。 晕在手术室。哎呀，气体栓塞嘛，每个医生都会遇到。你不用安慰我。我没安慰你。不过呢，气体栓塞的确是最严重的手术并发症之一。这事儿我得向关老大汇报。啊，至于你要不要跟患者说？ 你自己决定。他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空气栓塞，如果当时没事的话，之后气体吸收了就更没事了。如果你不说的话，他这辈子不会知道导管室里发生什么事儿。

0: 28场的情况，下个礼拜我们找一个时间做个 PPT， 集中学习一下，还是要提高一下治疗的敏感度和治疗意识。散会。好，阿明过来一下。
1: 好，介绍一下。

0: 坐吧，处置干嘛呢？我不做了，主任。我错了。嗯，你错了。哎呀，你看啊，你来过我办公室好几次，什么给病人切开气管的，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就隆了栓的，在救护车上给人动手术，还有没上过几次手术台？
1: 就敢给人装起搏器。那个时候你都没给我认过错儿，说说吧，你错在哪儿？那个时候是着急救人，没办法。这次纯粹是我的操作失误，这是我从医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医疗事故。 因为我的疏忽，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危险。作为一名医生，我没有在手术中做到100%的全神贯注。我溜号了。那你当时在想什么呢？我不想说。 总之都是我的错，就算因为这个我被开除也是我活该，我该死。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用开除你的，你已经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1: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老爷子。 躺在床上抽搐的样子，他那么硬朗，那么信任我，我还跟他说，让他替他战友多活几年呢。结果差点因为我，你把手术当中发生的事情告诉患者了吗？
0: 你准备告诉他吗？我不敢面对。其实你不敢面对的不是患者，你不敢面对的是你自己。 我们这个工作，如果只是能救人，不会发生任何失误，那真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工作了。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啊？可现实不是这样的，医生也有可能犯错，也有可能给患者带来伤害。我是见过一些医生。 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你是我招进来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不能看着你，因为内心巨大的内疚感，而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现在下夜班到下一个白班，中间你有40多个小时的时间。 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想好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还能不能上手术台，想好了，来找我。

0: 有问题吗？
1: 我在想，要是换成优必三，会不会好一些？
0: 嗯，心思粗，支撑力会好一点。优必三，
2: 好。

0: 孟警官，进。刘大夫，
1: 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的。哎，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
0: 他前天夜班应该回家了。但是
1: 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而且我给王欢姐打电话说他在医院值班呢。啊？谢小姐，
0: 你也来了。
1: 嗯。
0: 你恢复的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今天出院，所以我想跟王医生告个别。
0: 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哦，我们也在找他呢。啊。包还在这儿呢。
1: 哎，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呀？昨天早上。
0: 啊。
1: 一天半了，包和手机都在这儿，人呢去哪儿呢？是不是出事儿了？没事儿。林医生，如果你知道什么，一定要说。都这个点了。 再找到，可以立案。
0: 他前天手术，不小心给患者血管里打进空气了，当时情况。

0: 患者现在还不知道主任的意思是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告诉别人，他挺纠结的。
1: 那这样吧，我们分头找。
2: 等一下。
1: 这个天台怎么过去啊？
0: 前面窗户就能看到了。

0: 他高中的时候就这样，遇到了难过的事情，就一个人堵在天台上，不吃不喝的。他从出事那天晚上就没吃饭，昨天早上我给他买的汉堡也一口没动。
1: 我帮你拿吧。
2: 啊，不用了，你才做手术。
1: 没事。你对他可真用心，知道他还喝凉的，跑了好几个店给他买。
2: 你不是也没有忘吗？

0: 没能为你做手术，他挺懊恼的。没能为你青春好好做个交代，很遗憾。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啊。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想一想，18、19岁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还挺幸运的。说到这一点，我挺羡慕你的，
1: 我也挺羡慕你的。
0: 我其实挺替他高兴的，能遇到一个懂他、珍惜他的人。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也在想，这小子从小就挺幸运的。我走了。
1: 不去当面告别吗？
0: 不去了，交给你了。
1: 我会告诉他，你来看过的。

0: 活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呢？你怎么来了？我还想问你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就是想随便走走，就到这儿来了。我想一个人静静，就没带手机，不会找我找着急了吧？你可想多了。 像你这牛高马大的中年男人，外面走丢半天，连你亲姐应该都不会着急吧？
0: 那倒也是。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要想不开，你要真出。

0: 出什么事儿我可管不着，我男朋友可说了，要避免胸骨受到较大的牵张，如举重物、抱小孩、拖重物、搬行李。
1: 你男朋友挺烦啊。
0: 终于有点活气儿了。谢雨萌要出院了，他刚刚来看过你。
1: 本来应该送送他，现在没那个心情。
0: 这个有心情吗？
1: 本来没心情，看见你就有心情了。
0: 喏，
1: 这么周到。

0: 嗯，正好还有点渴呢。
1: 那你多喝点吧，反正也吃不下饭。

他们都跟你说了，你可别指望我像别人一样，这是你的深明大义，向患者坦白。如果你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医生，那我会像所有人一样，希望你当一个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英雄。 我扪心自问，没有那么高尚。所有人都想看到英雄，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和爱人成为英雄。

0: 如果是因为疲劳，连轴转了好几天，或者是因为高强度之后的放松，我才出现的失误，我也可以找一个理由原谅我自己，但都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
0: 因为在手术成功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刘飞。他不是进了一个课题小组吗？我觉得自己也不比他差。就一两秒的时间，我没排干净针管里面的空气，也没注意，就推到血管里了。 你说我这人有意思吗？跟自己的朋友比这个，赢了又能怎么样呢？就是自私、狭隘、虚荣心，患者把命都交给我了，而我，在跟自己的朋友比谁更厉害，我还有什么脸当医生？
1: 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0: 每个人都会犯错，医生也有失误，也有治不好的病。可以是治不好的病，但不能是因为自私和狭隘。
1: 喂，不准诋毁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我算什么最好的医生？是不是最好的？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算。

这里说了算，这个伤口说了算。

0: 其实我知道，我来之前就做出选择。那你觉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吗？我说过了。 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看够了吗？看不够。
1: 这口气终于喘过来了，谢谢你，把我心里压的东西帮我搬下来。

0: 爸，走，回家吃饭。哦，
1: 院长好。
0: 你们好。
2: 今天的手术做得不错。
0: 还是有很多不足，当然，但看得出来，在具体操作上下了功夫。好像越开始练习，越觉得难。难就对了，说明你开始入门了。一个优秀的术者，不会觉得任何一台手术简单，因为每个患者的生理结构不同，每一台手术都在发生着变化。越想做一个好医生。 就越有敬畏之心，对吗？哦，但刚刚那个闭塞段，我们试了好几次，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难通过？除了现有的手术方案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目前没有。那就说明。 除了在具体操作上下功夫，一台手术还要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和判断才行。您是说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在做 CTU 的时候，就会摆一个工作导师在旋肢，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另一方面，如果需要锚定的话，还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做法。原来是这样啊。
2: 那我想借那个间隔支，为什么总是走到分叉里面去啊？
0: 拿着。哎，这块儿，它的手感非常重要。手放松，手伸直，往前推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别看影像上离得很近，但其实不是。

所以，关于你自首的这个事儿，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嗯？你什么都不干都不用怕。 我养你。

你们听见了吗？我女朋友说以后她

0: 王大夫。
1: 王大夫，
2: 您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护理记录我也看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哦，陆大夫也这么说的。这次啊，多亏您和陆大夫救了我爷爷的命。
0: 我已经啊，让他们补签那个什么支架手术的同意书了，不能因为救我叫你们担风险呐。
2: 谢谢，谢谢你。
0: 话说反了吧？应该我们谢你。
1: 这个09年的国庆阅兵，还有15年的，都给您下了。
0: 你不是说找不着了吗？
1: 嗨，我不是当时嫌麻烦，懒得给您下载吗？不过您进手术室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等您，您怎么都出不来。不是我肠子都悔青了。
0: 你是不是以为得烧给我看了？
1: 嗨，您这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反而给您下载完了，您爱看不看？
0: 不看。我都看了多少遍了。
1: 行，我真是服您了，您真是我爷爷。
0: 那天在手术室外边，我要看这个，我是怕以后看不着了。哎呀，没想到遇到你们了，叫我踏踏实实的活着。谢谢啊，谢谢。
2: 您别谢我。对不起。
0: 这怎么敢当啊？怎么还鞠上躬了？
2: 有件事我应该告诉您的，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0: 说。
2: 那天手术都挺顺利的，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我给您推造氧剂的时候没排干净空气，不小心往您的血管里面打进了半管空气，造成了空气栓塞。
0: 那又会怎么样啊？
2: 因为造氧剂是打进冠状动脉，空气打进去以后会阻断血流，造成心脏骤停。

0: 我爷爷前两天心脏骤停了，突发失颤，血压也没了，我们进行了急救，万幸是人救回来了，这都是我的失误，我郑重地向你道歉。你道歉有用吗？我爷爷现在胸口还疼着呢，啊？是不是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栓塞是吗？栓塞。
1: 对老人造成的伤害，我也很内疚。电触颤之后，胸口的软骨会有疼痛感，一般会自行缓解。
0: 电触颤，就是那电影上面演的那个，往人身上放电那个，是吧？砰一下，人弹起来又弹起来，人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你好，
1: 空气会自行吸收，理论上不会有危险了，也不会有后遗症。
0: 理论上是吧？你空口白牙，你跟我说理论上，就凭你这张嘴是不是？啊，你这是玩忽职守，是医疗事故。
1: 行了，我现在找你们领导去，
0: 找律师。
1: 不过你的心情我都理解，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会请专家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诊断，看看怎么做善后。不管什么惩罚，我都认。
0: 善后。
2: 爷爷还没死呢，惩罚什么？惩罚你是不是都认了？走，找领导去。
3: 小子，安大夫，你这话说完了吗？说完了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儿去吧，啊，去忙去吧。
0: 爷爷，咱不能让他走啊！
3: 他要走了以后谁认账啊？哎，他要是不说。 这个事儿咱根本不知道，
0: 那也不能让他走啊！这万一有一个后遗症，咱们去哪儿找他呀？
3: 没事，
1: 我不走，我就在医院。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你们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0: 好，知道了，马上来。现在主要是这里，我手术出来了，会有睡觉的风险。
1: 接下来那个情况还是？手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还是危险，强健不足。喂，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0: 姐，你
1: 在干嘛呢？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0: 你是着急吗？我在等电话呢，先不着急，我先挂了。
1: 那行，那你先忙吧。

0: 这次没和你一起啊？没有，又在不说，我可以自由活动了。正好，我就出来透透气。怎么着，你要不忙，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哎，那年啊，到南边那个战场上去。
1: 记得那天的天哪，是说阴不阴，说晴不晴，就像煲着一兜水，又闷又热。哎呀，
0: 那个时候您还很年轻啊，嗯，30出头，跟你现在差不多。哎呀，那心是热的，天天绷着一股劲儿。 就寻思着，咱3下5除2就能把敌人给消灭掉。没想到，仗拖了这么长时间，死了这么多同志，
1: 你也没少受伤吧？
0: 那都不是事儿。打921高地之前，我带着几个人到对方阵地上。

0: 去摸情况，想看看敌人在对面山坡上设了火力点没有。结果几乎把现场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发现什么。结果第二天总攻的时候，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一个排的战士冲上去，就让敌人的交叉火力给包了饺子了，没活下来几个。我当时死的心都有啊，因为我的失误，死了这么多好战友。从那以后啊，每次打仗我都冲在前面，心想死了算了，去和那些战友们陪葬。没想到一直到最后打赢了，我也没死。我就寻思着，这是我那些好战友原谅我了，不想让我死。这回这个事儿啊，说句难听的，我就是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会怪你。嗯，
1: 都是我的错，我不值得被您原谅，您还是怪我吧，您打我都行。
0: 不要，大小伙子这样多不好看呐，啊，我不会怪你的，啊，相信大爷，我会看人的，啊，你但凡要是个玩忽职守、吊儿郎当、不拿病人的命当命的人，你也不会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听我的，回去以后把这事儿放干净，放开手脚，大胆去干，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病人的命。

0: 这是一个第四场空气栓塞的患者，我已经跟家属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主任。同样的错误不要犯第二次。
1: 患者跟家属都亮点了。啊，行吧，赶紧穿装备上台。
2: 啊，都在呢。
3: 哎呦，这几天没见，王老师愈发清点了呀，不知道还扛不扛得动这二三十斤呢。
1: 王博士啊，你要保护好你这下半身啊！你记得，万一晕倒了，要往后倒，千万别往前倒，别砸着手术台。
4: 吴老师没那么精神伤疤呢。哎呀，
1: 有位先生曾经说过，要揭开伤疤才有救赎的可能。要有勇敢的面对，敢于开玩笑，这事儿才能过去。
4: 是，就差一点，我就成为咱们医院历史上第一个。
1: 因为医生晕厥而导致患者死亡的经典笑话，嘿嘿，
4: 这还差不多。哎，
1: 你现在比这个前两天行尸走肉要强多了啊。
4: 那别评了，那准备上台。
5: 师傅，还是上不了。

0: 怎么了？都谅解了吗？你还不行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心里头发虚，怕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把幻症给耽误了。哎呀，
1: 您啊还是太年轻啊，给你点时间消化啊，不过别太久，那么多事等着呢。
2: 罗老师，嗯，
1: 我这心里也虚啊。 怎么你替我上得了？
2: 你肾虚你？
1: 我真虚。
2: 你虚什么呀？走走走走，
1: 可虚了我。
2: 干活了，快点。
1: 虚着呢。

24床那个病人一定要帮我多留意啊，有什么危险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记住啊。6床那个小孩，让护士没事去疏导一下孩子心情，年纪太小了。

0: 欢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最近感觉不太舒服，我来医院做过检查。 我看不太明白，我感觉不太好。我在网上查了，有可能是尿毒症、肾衰竭，还有可能是癌症。其实我都疼了快2个月了，有时候晚上觉都睡不着，我心里挺害怕的。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那在网上能把病查明白？ 我们医生早都失业了，对不对？对，我干嘛要胡思乱想呀？我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哈米还等着我接他放学，他马上要上小学了，入学报名表我还没给他填呢，我也不能有事儿，是不是不太好呀？ 是不太好，挺严重的，看你这个指标还挺高的。我是不是得癌症了？我还能活多久啊？你想什么呢？哪有那么容易得癌症啊？你这应该是痛风，没你想的那么可怕啊。就是痛风吗？
1: 我真的只是痛风吗？真的，这回确诊了，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了啊！但是你这痛风还挺严重的，你平时饮食上一定要多注意，你像羊肉、咖啡、啤酒都不能碰，更不能熬夜。
0: 我们这个职业哪？

0: 不熬夜了呀？甲方一句话，我们就熬一宿。
1: 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
0: 哎呀，豆腐，肉，还有点虾，给。
2: 痛风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低嘌呤，你像豆制品啊、肉类还有海鲜，都会导致尿酸升高的，都不行。
0: 那吃什么呀？
2: 哎，这个。
0: 喂兔子呢？
2: 对了，这段时间你还真就得做个小兔子。等着吧，玉兔姐姐，我帮你做晚饭。
0: 你行吗？你连蒜都扒不明白，你确定不会把厨房给我点了？
2: 有的吃你就别挑了。哎，谢谢。
3: 菲菲，周日你爸爸生日，等你回家吃晚饭。
2: 知道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啊，没事儿。周日我爸生日，我妈让我回家吃饭。啊，
0: 这不是好事吗？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呢。
2: 我想请你一起过去。啊，还有王阳明。
0: 哦，周日我不行，我得陪哈密，让王阳明代表吧，我就不去了。
2: 哈密可以一起带过去，没问题的。
0: 你认真的吗？你爸爸过生日，王阳明拖家带口的去你家，多不合适啊！
2: 我就希望……啊，
0: 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家里又催婚了？你想让我去做你的挡箭牌？
2: 是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今天晚上的晚餐就靠你了啊！我去洗把脸，你就装个苦瓜了。
4: 年纪轻轻的，谈个恋爱，干嘛这么多顾虑啊？
2: 我能有什么顾虑啊？我怕你有顾虑。
4: 哎呀，你要是不怕的话，我倒是真不介意带着哈密一起去你家给你爸爸过生日。
2: 真的？起头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0: 没事儿，我就这两天胳膊疼，抬不起来手，好几天没洗头，有点痒。
2: 我来。
0: 真没事，我自己就可以了。
2: 哎，你别动。

0: 你干嘛？我就是看见耳朵上有泡沫，我帮你把它擦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别误会啊。哦，可能是你的手总拿手术刀有点凉。你还愣着干什么？把毛巾递给我一下。哦，来，
1: 我自己擦。
0: 给我吧，我自己弄。

0: 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是因为最近生病了，有点敏感。
1: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
0: 怎么可能呢？你姐弟恋的电影看多了。

0: 吧。我最讨厌那种奇奇怪怪的恋情了。
1: 那你会喜欢比你小的男生吗？
2: 那得看那个男生的颜值怎么样。
1: 就长成我这样的？
2: 长成你这样的颜值当然没问题了。你就是脑子有点问题，我刚才不都给你道歉了吗？别拿我开涮了啊！

0: 那你刚刚说要带哈密去给我爸过生日，是认真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1: 你看你明明心里有鬼，你还不承认。
0: 做饭去。
1: 行。

0: 王欢，如果我追你，你会接受吗？你一定要在别人这么狼狈的时候说这些话吗？此时此刻，我坐在马桶上，你要跟我表白？
1: 对，就是此时此刻这个马桶上，我不觉得尴尬。我就是要跟你表白，问你接不接受吧。

0: 我接受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不就想找点刺激吗？
1: 就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你平时看起来挺乐观、挺阳光的，你那么强大，保护了你身边所有的人，但是其实你心里也有脆弱的一面。 我心疼，我想保护你。

一直把你当弟弟，就像和王阳明一样。如果你只是想找找刺激，跟我玩一玩，千万别来招惹我，这样只会把我们的关系和生活彻底搞乱。

我不想当弟弟，我想成为你背后的依靠，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吗？王欢，我就不信你对我没感觉。

从我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这个家里的一切，小皮、哈密。 木马、蒙古包，还有你用心设计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觉得这个家特别的温暖。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冰窖了。

0: 这位患者高危啊，前降肢右冠都闭了，血管淤区的厉害，还是高龄，每根血管都很重要，所以先保证安全。我觉得
1: 还是应该先开通右冠，在保住生命线的情况下开通右冠，我觉得远期收益会更大。
2: 可是他侧支循环基本没有用啊，
1: 那根血管就是废的。
0: 不，那你也不能放弃开通右冠的可能性啊。
2: 咱俩为这么一个手术转播争成这样有必要吗？又不是咱的手术，咱也没处置权。
1: 那手术转播的意义不就是供咱们这种人来讨论的吗？否则人家转播他干嘛？
0: 以前人家都说我矫情，说我轴，先碰上你了。哎，恶人自有恶人磨。
1: 谁恶人谁矫情呀？我这叫尊重医学，捍卫真理。
0: 对，您说的都对。
1: 我无条件赞成您开通右冠的英明决定，您说什么是什么，我是您的忠实拥趸跟坚强后盾，永远站在您一方。
2: 真心的，
0: 日月可见。
1: 这还差不多。
0: 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呢是不会像你这么没原则的。以后就算结了婚，我也是会跟你斗争到底的。
2: 等等，
0: 结了婚。 您是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1: 谁说的？你想得美。

0: 这样子，荤素搭配比较好看。哎，还有啊，这个海鲜拼盘先别急着上啊，人到齐了再上，要不然都腥了。哦，
1: 好的。
0: 菲菲，哎呀，你说你也不来帮个忙，就在这发信息发信息。

0: 我还不知道人家来不来呢。你约了个朋友？嗯。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王阳明他姐。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在医院那儿见的那个女孩。啊。
1: 哎，你们俩走得挺近的嘛。
0: 没，我就是老去他们家蹭饭，人对我挺照顾的。
1: 对，那是应该请人吃顿饭。嗯，哎，我跟你说，儿子，嗯，你这样吧，你换一个时间请他吃饭，赶紧发信息，别让他来了。今天咱们是家宴，你让一个外人来了，对于他和对于我们都很唐突。
0: 那冯鑫也不是外人，你能叫他来，我就不能叫一个我自己的朋友啊？
1: 哎呀，这能一样吗？
0: 这哪不一样啊？
1: 你这
0: 来了，哎。
2: 刘医生好，
3: 你好，
2: 阿姨，哇，这么大一个花篮，给叔叔
3: 的一点心意。
2: 菲菲，还不快接着？
3: 哎，这儿，给我。啊，没事。
2: 重不重？
3: 不重。阿姨好。
0: 你好，哇，你家
3: 的对联写的好漂亮啊！我妈写的。真的，阿姨的字写的太好了。这花真好看。
0: 小颖，进来吧。哎，你看这莲子好，还能去火呢。
3: 今天是我生日，也就是个家宴，大家都不用客气了啊，孩子们，吃菜吧。
2: 他来了，哎，快来，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3: 这个呀，这个是陈姐最拿手的珠寸老鸭汤，
2: 特别鲜，一点都不腻。来，哎，先给你爸爸呀。
3: 刘院长，来，您先来，
0: 别客气，啊，谢谢。
3: 还是菲菲想的周到，你看我都疏忽了，忘记了这个，王小姐呀，她是客人。陈姐，
2: 哎，
3: 一会儿多照顾一下王小姐。
2: 好的，
0: 你快趁热喝。
2: 啊，好。
3: 菲菲，
2: 你今天。
3: 就多照顾小颖就行了，没关系，阿姨，我就不跟您见外了，我自己来。对对对，到这儿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想吃什么你就自己夹。
2: 好。哇，真的好鲜啊！对了，我还特意带了我们家乡的太阳饼，院长你尝一下，这个太阳饼啊。
3: 是每次我们老家重大节日的时候才做的，这个太阳饼寓意着充满希望的一天，象征生活美好幸福。尝一口。
2: 好，
0: 我来尝一口。
3: 哎，不行不行，刘院长，您是医生，您不知道吗？油炸食品的反式脂肪酸和油脂含量太高了，你还是少吃点。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多喝汤，来把那个放下。
0: 没那么严重。爸，你们尝尝。
2: 王欢的手艺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特产，堪称一绝，没人能比。哼，你才见识多少啊？怎么就无人能比呀？我尝尝，
0: 坐。嗯，嗯，好吃。
2: 好吃吗？
0: 以前没见你做过，以后得经常做。
2: 你也来一块吧。
4: 谢谢。
3: 王小姐，菲菲说你一直很照顾她，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反正我弟弟也要吃饭嘛，只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4: 什么？你说你给你弟弟做饭？哎，那你老公不在家吗？
3: 他很多年前就过世了。
4: 哦。不好意思啊。

0: 哎，你好像还有一个儿子，上一次在医院我见到了，是吧？对，我有个儿子，他叫哈密，嗯，马上要上小学了，这是讨狗嫌的年纪，特别淘气。
1: 哈密要是知道你这么说的，肯定变机关枪打你。什么是变机关枪啊？
0: 就是让我举着它，然后他拿手臂当枪筒。
2: 对着妈妈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还不是都是你惯的。你们相处的真好。啊，哎呀，菲菲很善良，很好相处。王小姐，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应该让她多打扰你。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已经很艰难了，是吧？
1: 妈，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我觉得现在这一切都很好。
0: 哎，陈姐，
3: 哎，
0: 那个鱼我来做。好的。来，小颖吃。
3: 好。
0: 来了，鱼来了，来，菲菲，快快快，给我让个位置。哎，对对对，那个小颖够不着，你快给小颖加点鱼。
3: 阿姨，不用麻烦菲菲。
4: 叔叔，还没正式跟您祝寿呢。我父亲他在外地开会，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敬您一杯。
1: 冯老工作这么忙，就不用客气了，替我谢谢你爸爸。嗯，
3: 来，别忙活了，你快吃。也真不是跟您客气，我父母一直都很惦念着您和阿姨。
0: 而且这些年来，我父亲每年的体检都是阿姨亲自陪着做的，也真是有劳你们二位了。哎呀，行了行了，快坐吧。冯老操心的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我们尽尽心也是应该的。哎，小颖，哎呀，我看了你在泰德大会上的英文讲演，哇塞，太棒了！你看你这么年轻，有那样的学识。 长得又这么漂亮，太难得了。以后你跟菲菲在一起，你可要多督促她呀。菲菲，你要跟小颖多学习学习。
1: 妈，
0: 你看，你跟小颖一起长大的吧，无论从家世、学识，还有长相，你看多般配呀！啊，哎呀，越看越般配。王小姐，你看。 是不是他们俩特别般配？谁说般配就非要在一起啊？哎，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理解我的苦心呢？王小姐啊，你能理解我的心吧？你现在也是妈妈吧，对吧？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儿子在事业上应该有很大的成就，
1: 也希望他能找一个漂亮、端庄、家境好的女孩子当妻子，
0: 是不是？
5: 你不用理我，阿姨，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我的想法跟您不一样。如果是我的儿子，我就希望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刘飞和冯小姐是挺般配的，可他喜欢的人是我。嗯。

0: 我太唐突了啊！不唐突，我挺感谢你的。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刘飞。
1: 你是我们家刘飞带回来的第一个女孩子，也是我第一次见她如此认真对待一个女孩。

0: 谢谢，坐吧。阿姨，我敬您一杯吧。来，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敬我了，来坐下坐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你说菲菲喜欢你，我一点都不奇怪。她还年轻，很容易开始下一段感情，你怎么办？
1: 妈，我不这么认为。
0: 我已经认定她了。对，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你已经认定她了，但是没有永远不变的感情。王小姐，你的时间成本很贵，对吧？
2: 很年轻，有一天你们不再相爱了，怎么办？你能承担得了未来的风险吗？我承担过。阿姨，您说的对，感情会消失，生命也是。我曾经很爱我的丈夫。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可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一刻，我就告诉我自己，人生莫测，开心的时候并不多，爱情和幸福都是额外的恩赐，一旦遇到，就要牢牢地抓在手里，享受稍纵即逝的瞬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自己爱的人。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看似任性的搭配，源自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土，暗藏着对食物的别样理解。

探索自然风味，云南人一直胆大心细。自由生长的食材只需极简的处理，就能绽放出鲜灵水活、酸辣地道的德宏风味。中国的西南边陲，近30个民族定居于此。把不同食材与香料混合制作成凉菜，傣语称为南撇，口感绵软，不过滋味浓烈。南撇的

制作离不开一种简单的工具。在德宏，一套冲制工具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将食材冲碎混合，方法看似单一，但组合的多样化为南撇带来无限可能。德宏东南部的傣族寨子，冯寒冷正在为即将远行的儿子准备晚餐食材。田间地头的青绿色野生果实叫苦葵，当地人称小苦子。外表圆润可爱，味道却异常凶猛。苦葵体内含有大量的生物碱，直接入口有强烈的焦灼感。就在冯寒冷准备苦子南撇的时候，隔壁寨子一场集会正在进行。每年傣历9月15日，老人们会聚集在一起，感悟过去，祈福未来。早上的集会刚结束，灭月旺宝家就热闹了起来。乡村生活，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饮食习惯，都延续着以往的传统。收工已至正午，灭月旺宝打算用一道拿手菜给大家降暑开胃。

树番茄多生长在亚热带高海拔地区，体型娇小，外皮坚韧，酸香多汁，是番茄的近亲。德宏的冬季，日均气温仍接近20摄氏度，人们更容易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产自中缅边境水系的马鬃鱼，刺少肥鱼，是制作鱼腩撇的首选。食材备好，不过为了最大程度激发风味，它们还需要进一步处理。灶膛的余烬将给树番茄带来风味的改变。持续的热力作用下，神奇的一幕即将出现。200摄氏度的高温使树番茄内部水汽不断膨胀，表皮炸裂。出灶后，树番茄的外皮可以轻易剥离，果肉呈现明亮诱人的半透明状，仍然保持一定的弹性。

小米辣、蒜片、香柳悉数亮相。狂欢即将开始，快速冲打，最大程度减少空气

浸乳，保留住树番茄和香料的原始风味。富含果胶的树番茄，冲制后质地柔嫩绵滑，味道却在众多香料的丛林里酸爽夺目。多少年来，树番茄的滋味已经深刻在腊掌村老人们的味觉记忆之中，任凭时光流转，风味始终如一。

烤制20分钟，马鬃鱼的表皮变得酥脆，鱼肉大量风味物质聚集，散发出浓郁的焦香。剔除鱼骨，取最厚实紧致的鱼腹部分冲碎，简单冲制，鱼肉质地逐渐松软，但墨月旺宝对口感有更高的要求。紧贴冲筒内壁，沿一个方向缓慢用力，空气不断进入，鱼肉质地变得蓬松绵糯，碾磨悄然改变着鱼腩撇的风味。芬芳尖锐的香料占据鼻腔，随之而来的是肉类油脂的丰腴，二者相得益彰，成就复杂的味觉层次。完整制作鱼腩撇需要1个小时，只有在农闲的日子，这道菜才会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烹饪是时间的艺术，有人讲究慢，有人追求快。对于苦子来说，只需要10分钟就能得到意外的惊喜。高温水煮，苦味淡去，外皮变得柔软。此时苦子达到适合冲制的最佳状态。为了平衡苦味，冯寒冷从自家后院数十种香草中挑选了具有柑橘香气的荆芥，略带凉爽薄荷气息的香柳，简单冲制研磨，小苦子果皮、果肉、籽实分离，形成均匀复杂的口感，在多种香料中左右逢源。

制作简单迅速，享用后口舌生津。一道苦子难撇，是芒里村这个傣族村寨中最具特色的风味之一，也只有这里的人最能理解其中的美好。唾手可得的山野食材转化为质朴的佳肴，平凡的生活智慧在湿热的坝子中成为碰撞口腔的鲜明风味。

酸是人类的基本味觉之一。在中国云南，人们利用自然生长的各种水果，在味蕾上碰撞出了纷繁的地域风味。

通过刺激唾液和胃酸分泌，酸味能让人食欲大开。在云南，一些水果酸味透骨，经过加工成为唤醒味蕾的流行小食。

0: 然而有一些水果酸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云南人巧妙变通，让他们在烹饪中大放异彩。木土体翁便是精准利用酸水果的高手。
1: 像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当地的那个大柠檬，大柠檬嘛，主要是它是销售国外。所以一般做菜呢，我们是比较用这个小柠檬，小柠檬它那个汁水比较多，一个呢就比较香。
0: 这两种柠檬是近亲，小青柠的芳香性物质和有机酸含量更高，酸味尖锐浓烈。在东南亚和中国云南，常常成为菜肴的点睛风味。

相比小青柠的清新纯粹，有一种水果则酸涩粗糙。九月是它们成熟的时候，它几乎被存储在每个大理家庭中，厨师杨卫东家也不例外。

0: 这就是中国西南高原地区盛产的蔷薇科水果酸木瓜。甘甜多汁的番木瓜是舶来品，果实较硬，浓郁酸烈的酸木瓜才是地道的原住民。滇西的酸木瓜年产量在500万公斤以上，简单凉拌，酸香爽脆，与香料充斥，酸辣豪爽，与肉类热炒解腻开胃。在云南酸水果的庞大队伍中，有一种就像神秘的隐士高人，他只野生于山岭之间，王菲决定上山寻觅他的踪迹。
1: 哦，真的有一颗，我上去看看这十个，你在下面等着我，这哈。哇、哦，过程好多啊，那小喽啰挤的，这哈。来。

0: 我太酸了。
1: 成熟的酸多一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入口却高度酸涩。冲碎后配上盐和辣椒，就是一道家常的开胃零食。今天王菲要用这些来之不易的酸多一尝试一道创新菜。酸水果入菜，云南人讲究食材的搭配，根据酸度与风味的不同，三位厨师将为每种酸水果找到最适合的辅佐对象。在木土体翁的食谱上，小青柠的最佳搭档来自深山。
2: 我们景颇山的这个土鸡呢，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就是因为它白天都是在外面跑着，所以呢它运动量也比较大，做起来它这个肉质就比较鲜嫩。
1: 明火燎烧，鸡肉表皮增添了一层焦香，再与香料共同煮制30分钟，悠长馥郁的辛香缓慢注入鸡肉内部。自然摊凉后撕碎，保留完整的纤维结构，鸡肉更易入味，同时保证筋道的口感。随着沙姜、罗勒、盐碎的加入，土鸡肉逐渐呈现复杂的风味层次。酸多一与多种香料混合，直接榨取。酸深入香料火辣的热情，干脆利落。虾无需其他处理，王菲喜欢简单直接的烹饪方式。
0: 酸多一鹅海虾来喽。
1: 20分钟的腌制，酸性物质弱化了虾肉中的氨化物，去腥提鲜。鲜虾裹满酸辣汤汁，内里带生，虾肉充满弹射般的爆破感，爽利的刺激过后便是鲜甜的余味。在王菲眼里，家人的喜爱是对这道菜最大的肯定。本是酸烈生涩的山间水果，却在奇异的搭配中实现价值。云南人就地取材，将酸水果化身点睛之笔，这是他们调剂饮食的独到智慧，也是对自然风味的不懈追求与热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留恋，米卡，5月3号。

0: 心。
1: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这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
4: 获得最受大
5: 学生欢迎，
6: 最受大学生欢迎，
7: 更加喜欢的那种。
8: 主持人真好，
9: 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10: 坚持做自己，
11: 以电影致青春，
4: 中国电影万岁！
12: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3: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5月3日21:05，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他投保其他的了，其他的都是正常赔付了，很顺利的赔付，但是这个线上的保险就没有顺利赔，就是给他发出拒赔了。
1: 马先生今年64岁，去年夏天，他被确诊罹患胃腺癌，接受治疗后，他想起了曾经买过的一份重疾险。
0: 因为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历之后，就是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同步给他解除了合同。
1: 拒赔、解除合同，面对保险公司的决定，马先生有些犯懵。
0: 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非常的简单，就说他未如实告知。
1: 未如实告知，马先生在投保时对保险公司有隐瞒吗？保险公司又基于什么认为马先生未如实告知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六版节目《庭审纪实》。如今啊，在网上买保险，动动手指、刷刷脸，很快就能完成，方便快捷，但是也暗藏了隐患。一键勾选已阅读并同意，可您真的了解那些细致的合同条款吗？保险公司向您询问的那些健康问题，您真的都看清楚了吗？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保险合同纠纷。
3: 支付重疾保险金20万，现在把它变更为支付重疾保险金，总共是26万，包含普通大病住院医疗金基保险金20万，还有轻症医疗保险金6万。
0: 变更的第二项，轻症的赔付是附加的，是可以重复赔付的，就跟补充大

0: 病住院医疗津贴责任是可以同步赔付，因此做出了变更。
1: 马先生的代理人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因为他们发现马先生投保时的页面显示和实际保险合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0: 本案中，原告投保时线上页面显示保险计划为20万版，该页面构成原告向被告发出的投保要约，性质上属于投保单。被告出具的电子保单载明保额为10万元，与投保页面内容存在显著不一致，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就保险保额差异向原告作出说明，更未能证明原告曾同意接受10万元保额的变更，因此依法应以保险投保单记载的20万元为准。
1: 保额少了10万块，这成为了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
0: 实质上限缩了承保范围，构成对保险合同重要内容的变更，被告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就该变更达成合议。
1: 保额到底是多少？在法庭上，被告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投保回溯视频，这是保险公司在后台录制的原告马先生整个投保过程的屏幕录像。画面显示，原告马先生确实勾选了20万版。
0: 本案中投保页面显示的20万元与保险单载明的10万元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2: 其实所谓的20万、50万、10万，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为约定为准。
1: 我国民法典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样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0: 被告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承担该矛盾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法院应采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认定基本保险金额为20万元。
1: 那么当初马先生是怎么选择的这家保险公司？他注意到保险合同的保额有变化吗？
3: 他是2024年3月9号投的嘛，他理赔应该是2025年理赔的吧？
4: 就在一年期之内是吧？
3: 对，一年期之内，2025年7、8月份。对。
1: 代理人说，马先生是在某支付平台上看到的这项保险产品。
3: 他这产品有三个计划，10万、20万和50万，但投保人选择的是20万，他选择的是20万的保额，根据这个保额，然后做出的保费的一个标准来缴纳的保费。国家也有一些那个司法解释，是如果这个情况可能在，尤其是，线上投保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司法解释要依据以投保单为准，就是当时投保人做出投保决定的这个依据为准。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二》中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认定：投保单与保险合同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投保单为准；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经保险人说明并经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签收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3: 我看着保险合同那个保险单显示的是10万，因为那个电子合同是指那个格式化的合同，就是一般人的这个注意义务来说，他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他申请理赔的时候他还坚持他投保的是20万，只有我们让他把那个正电子合同拿过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跟那不一样，所以发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网络保险投保是非常常见的，最终判决都是以投保单为准的，就是说法律也是觉得，哎，我应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以这个投保单为准。
2: 原告所认为的投保单其实是在这个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页面里面有关于10万、20万、50万这样的页面内容，不符合投保单的要求。
1: 保险公司认为页面显示的操作过程不能被认作为是投保单，保险合同才是双方缔约的最终结果。
2: 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关于20万也好、10万也好，应当具体

0: 网络投保当中的一个具体合同条款来去这个确定明确。然后第二点，还是应当与合同成立、保险合同成立时的保险条款的约定、明确约定为准，因为本案是一个网络投保，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实施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1: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绝马先生的索赔呢？
0: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以及保险条款第16条的约定，答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故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已于2025年的7月14日解除，被告无需向无需就案涉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1: 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说，马先生在网络投保时隐瞒了其患有高血压的病史，因此他们才提出解除保险合同。
2: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0: 我们想证明的是，这个原告投保的时候勾选了已经阅读并同意保险条款等类似的声明，并且呢，这个关于健告页面的时候也全部点击否。我们认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这个承担这个履行保险约定的这么一个义务。
3: 在免责条款说明书环节，系统要求逐页

0: 显示投保成功。就是1分24秒的这个页面没有滑动到下边去，就跳转付款了。
1: 那你认为到底是显示这个健康告知的所有问题了吗？
0: 就从这个录屏视频看的话，没有显示完整，看到这一部分这些是没有，就是否，就选完了，点完否之后，后面没显示，直接是显示核保中了。下一个页面就是付款，这个可以理解为没有显示完整的页面就投保成功了。
2: 马先生的代理人说，11秒钟问卷没划完，系统就自动跳转了，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完成明确问询的义务。
0: 上述投保流程中未见任何要求投保人填写详细健康问卷的提示或操作界面，仅存在一次概括性询问，该流程设计不足以证明被告已就健康告知等相关事项履行了法定的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此外，截至目前，原告并无高血压病史的明确诊断，且在住院病历的既往史部分均否认患有高血压。
2: 在法庭上，原告马先生的代理人否认确诊高血压，那么被告保险公司是基于什么认为马先生患有高血压并隐瞒病情呢？
3: 经被告了解，原告于2024年的6月21日至26日在住院期间，该医院出具的病历中明确记载，既往症患有这个高血压5年病史，并服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该药是治疗高血压药品药，在出院时，该院也为原告开具该药，证明是在知情其高血压病的情况下，在之前投保时没有如实履行告知义务。
2: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0: 当事人这没有明确确诊的那个高血压病史，截至目前都没有确诊过。然后呢，就是说他解除的这个没有合理的依据，就是说当事人不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
2: 庭审中第二个争议焦点呼之欲出，那就是马先生如果真的没有如实告知，与此次胃腺癌索赔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
4: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内容和保险事务之间是否存在这个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啊？
0: 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实那截至目前，原告没有明确的高血压史诊断，在住院期间也是就是说否认了有高血压病史。就是在本次胃腺癌诊断治疗的过程中，所有的病案病例里，原告都是否认患有高血压的。
3: 患有高血压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原告曾经的主诉，就是看病时的一个自诉。这是个事实问题。那具体高血压的并发症是否可以引起胃腺癌，这是一个医学专业性问题。如果原告认为不存在，或者说没有关联性，我建议可以申请鉴定。这个属于医学问题，我们无法发表一个确定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
5: 这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啊，是马先生没有如实告知患有高血压的病症。可这高血压与胃腺癌理赔遭拒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法律当中又该如何理解保险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行为呢？我们一起来听律师的解读。
6: 咱们国家规定这个投保人如实告知，它是做有限告知。什么叫有限告知呢？就是保险公司问什么，然后投保人就需要答什么。保险公司没有问的呢，投保人是不用做这个主动的一个告知。但是呢，保险公司他的提问也不是没有范围的，他提问内容呢要跟他这个是否决定承保，是否要提高保险费率有关系。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提问呢是跟他的承保风险直接挂钩的。
2: 那么是不是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只要有漏报的情形，都会被保险公司解除合同拒绝理赔呢？
6: 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是不是能解除合同，其实要看几个条件啊。第一呢，就是投保人他没有告知的这个内容是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不是承保啊，决定是不是要提高保险费率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啊，它要以解除合同为前提。
2: 律师接着解释道，第三点就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行使解除权，要求在知道理由的30天内。

0: 内行驶，如果超过30天，保险公司的解除权也随之消灭。
1: 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了2年，那即使保险公司发现投保人没有做如实告知，那么保险公司也不能行使这个解除权啊。如果确实发生了保险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2: 结合这起案件和法院通报的典型案例，我们为广大网络保险消费者梳理出了3条实用的法律提示。第一，如实告知以保险公司询问为前提。第二，网络投保的一键确认不等于已理解条款。第三，收到电子保单后应及时核对关键信息。那么马先生起诉保险公司的案件又会如何发展呢？
3: 您这个当事人现在属于什么情况？
4: 他其实就是确诊的那个胃腺癌属于轻症，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就从医学上来看是比较轻的一个。他切除了部分的胃，
3: 就把胃切了。
4: 对对对，切了一部分。
3: 那现在恢复等于还挺好的。
4: 对，恢复的挺正常的，因为他属于这种轻症，不需要做化疗嘛。
0: 代理人说，马先生治病先后花了近20万，而他当初购买重疾险的初衷就是为了万一患病，减轻医疗费压力，降低风险。
4: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那这因为他这保险产品是重大疾病险，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2条：一，他符合轻症，那就按轻度那个保险就给我们赔付；有一个保险条款是医疗津贴，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它和重大疾病是择一赔的，所以我们够不上重大疾病，那我们是可以走这个住院津贴来赔的。那我们同时构成了轻症，那我们轻症是专门附加的一个保障利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能赔到的。
0: 开庭当天，法官询问了双方的调解意愿。
4: 当事人感觉他就是投了20万吧，他可能还是想坚持，是不是按保额来？
3: 我们庭后沟通嘛。
0: 由于分歧较大，法庭没有继续组织调解，此案当天没有作出判决。我们将继续关注案件进展。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房子装修时初步向装修公司指定了开槽位置，可施工时装修公司发现指定位置内存在钢筋，对方没有跟我沟通，直接把钢筋切断了，导致房屋结构安全受到影响。我可以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吗？
6: 钱先生有权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装修公司具备专业施工资质，在房屋结构的安全识别、施工规范把控上具有专业优势，负有更高的施工注意义务、风险预见义务以及告知义务。施工中发现槽位内存在钢筋，关乎结构安全，装修公司呢应当立即停工并告知钱先生，协商调整的方案。但装修公司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就擅自切断了钢筋，已经违反了法定义务与合同的约定。钱先生可以主张解除装修合同，返还剩余的装修款项，要求装修公司对受损部位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相应损失。
2: 观众孙先生居住的小区比较老旧，内部道路狭窄，但因为地处市中心，经常有社会车辆借道通行。最近孙先生停放在小区里的车辆被一辆社会车辆剐蹭了，对方直接开走了，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车主孙先生，所以他想咨询一下，对方的行为构成肇事逃逸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这种行为通常构成肇事逃逸。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道路包含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区域。该小区因社会车辆频繁借道，已经具备了公共通行属性，属于法定道路范畴。再次发生的剐蹭属于交通事故，驾驶人发生事故后需要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联系车主或者报警。

0: 对方未告知、未报警就驶离了现场，主观上呢有逃避赔偿责任的意图，客观上实施了逃离行为，符合肇事逃逸的认定要件，孙先生可以报警，由交管部门依法认定追责，同时主张民事赔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0: 太酷了，我就想着直颤。
1: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0: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1: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2: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1: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3: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1: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先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因为今天依然是我们五一节的特别节目，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是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可能跟很多人都有关系啊。先问问大家，有没有会经常觉得膝盖有点酸酸的、胀胀的，觉得下肢好像有点僵硬，不是那么的听话，觉得走路走久了特别的乏力，好像不太想动，或者是蹲久了膝盖疼得很厉害，甚至有的叔叔阿姨说我蹲下来都很费劲。是的，其实这个说起来吧，好像不太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对不对？但是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小麻烦，会让我们分分钟都能感觉到有个地方在不舒服，在报警，在叫疼。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到我们出行，影响到我们运动，影响到我们出去旅游。所以今天我们说轻氧过五一，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用的妙招，帮助我们叔叔阿姨也好，年轻人也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各个关节酸胀疼痛的问题，帮助我们都有一副健康的体魄。那当然了，我说不仅是叔叔阿姨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运动达人，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有多厉害。

0: 哇哦，哇哦，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从你先开始了，
1: 好，
0: 来。
1: 我是赵浩然，然后从2009年开始滑板，现在已经滑了16-17年了。
0: 欢迎浩然。
2: 大家好，我是 Boss 海洋，我是一名户外运动博主，然后呢也从事了10多年了。
3: 大家好，我是刘磊战，我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副会长，然后呢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跑酷的推广人和选手。
0: 欢迎三位。而且我要跟大家讲，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和他们三位当中的有一个还已经相识了近20年。我刚才就批评他，我说磊战，你这么厉害的极限运动员，你怎么不来几个花活，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厉害，对吧？他们说了，他们今天不是来秀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运动能力的，他们是来求医的。
3: 年轻一点的时候，觉着有一些小伤小痛，它不是一个问题，活两天然后就好了。但现在呢？那个身体各个关节然后有了问题，所以说这次借助这次机会，然后我们请教专家，然后给我们指导一下我们更好的怎么更好的去保护和用我们的各个关节和身体。
0: 海洋你有问题吗？你刚才那么厉害，你不要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我不信哦。
2: 去年的7月份左右吧，然后呢我的这个脚摔了一次，然后虽然没有骨折，但是也是给我有非常大的影响，有一次就是很有内伤，然后那个也是养了2个多月，然后又去比赛了。虽然比赛的成绩非常的不错，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脚和以前那种原装的话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一次也是通过这个磊哥，然后呢接触到，然后有这方面的这个机会，然后来到了这个咱这个养生堂，然后过来学习一下，请教一下，看看如何这个以后在受了伤以后做更好的康复训练，然后呢也能让自己的运动生涯走得更长更长远一样。
0: 明白，互相帮助。浩然你没有问题
1: 啊？我这个其实就是滑板人的通病，因为跟他们两位相比，我们就纯是腿上的这个运动，所以我们这个主要都是集中在膝盖。
0: 你们下盘多稳呐、啊！
1: 对对，就是
0: 那膝盖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1: 这稳了10多年了，慢慢就不稳了。
0: 用的太多了，
1: 用太多了，对对对对。
0: 因为刚才我们看他们的运动的时候，除了会为给他们鼓掌之外，其实我相信会有很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今天的这些养生堂应该跟我没有关系，极限运动员能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不同年龄的人关节会有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叔叔阿姨们，我们上了年纪，各个关节会出现疼痛，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很常见。但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他们也有问题，是因为他们作为年轻人，他们用的太多了，所以他们的关节的老化速度有可能跟叔叔阿姨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节目不仅照顾年轻人，更照顾叔叔阿姨们，我们来找一找在日常的养护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保护关节，对年轻人有用，对叔叔阿姨们也有用。那我们几位先请坐下来好不好？全程要参与讨论的哟，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三位。那怎么样帮助大家解决我们的健康困扰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无论是运动医学方面还是骨科方面全国最权威的专家，教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权威专家团，有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旭以及康复医学科副主任裴倩，有请两位。二位老师好。欢迎李主任，
4: 您好。
0: 欢迎裴主任。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欢迎两位主任，那三位达人我们也请坐。我们刚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专家出场，为什么他们仨那么激动？因为离不开两位主任帮助他们更好的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受损的关节用的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啊李主任？
5: 实际上呢，磊战呢一开始是我的病人啊，他因为常年的从事这种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出现了这种不管是肩关节呀、膝关节呀、髋关节呀都会

0: 多或少的有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关节有一些小的疼痛啊，小的不舒服啊，或者一些小的肿胀。很多朋友因为工作忙，或者说因为他会觉得看病去医院比较麻烦，他会忽略这种身体的警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这种特别大的隐患。那拖到最后，很多情况下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收场了。
1: 是，我看您手中拿的提示词是小隐痛，但是是大隐患。您在门诊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吗？因为您是运动医学科嘛。
0: 对，运动医学科和传统的骨科还不太一样，因为骨科主要是一些骨折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关节炎呀，但运动医学呢，我们更关注这种关节内的软骨啊、半月板呀，或者我们身体的这种肌肉肌腱的这种损伤。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看见很多这种，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这种疼痛，或者这种运动以后的肿胀，甚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上下楼啊，我们久坐呀，都会有一些关节的这种疼痛或者不舒服。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些我们运动医学或者康复医学科的一种特殊的处理，去让大家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1: 我听懂了李主任的意思，是虽然是小隐痛，但是它是大隐患。可是今天我相信李主任会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很容易学会的小技巧，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大隐患，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太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裴主任想的是保护关节，从自测开始，您介绍一下。
2: 在我们北京积水潭医院康复学科也有很多关节疼痛的患者来就诊。这些患者呢，他们不是特别疼，就像我们刚刚李主任说的，他是小隐痛。他们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疼痛啊，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我们呢，要是在家里学会一种自测方法，把这个隐痛的原因找出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小毛病拖成大毛病。所以我们第一要找出来，第二呢，我们康复科特别擅长教大家去做一些训练啊，我们练出这些髋关节、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让关节更稳定，从而我们的关节就得到了保护，那么疼痛也就会得到好转。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无论是运动医学科还是康复医学科，非常棒的自测方法和锻炼方法。当然，我们会在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过程当中给大家说清楚。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知道这些方法是什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如果您拿手机操作微信不太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把方法交给您。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自测吧。我想可能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本身关节有问题，尤其是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最直观的知道我的膝盖不太好，膝关节不太好，会跟有没有出现特殊的声音和卡顿有关系。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是我膝关节绝对是老人家的膝关节。比如说我盘着腿坐着，我就会一下子发现卡住了，膝关节卡住了，这个时候我就不敢动，要过一会儿，好像不知道哪儿别住的分开了，我才能站得起来。偶尔也能够听到膝关节的响。有没有现场跟我有一样情况的观众？无论是比我年轻还是比我年长，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好不好？哎呦，都是女士哈，都有哈，都有。那我们就中间的这位女士吧，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您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您到舞台中间来，我们帮您看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您贵姓啊？
3: 我姓张。
1: 姓张，张女士啊，张女士，说说您的膝盖的情况好不好？
3: 我这个膝盖的情况是上初中的时候，大概17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北方比较冷，冬天应该穿棉裤，但是我没有穿，我穿的是毛裤，然后那个时候就坐下这个病根了，一蹲下来的时候就嘎嘎响，然后一直都到现在。完了从今年开始啊，有的时候就是膝盖上下就有疼痛感，就像我妈说那老寒腿似的。原来我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我妈说我腿疼腿疼，我不知道咋回事啊。最后我终于感觉到了。
1: 您说的是17岁的时候在老家，那就是在东北对吧？
3: 对对对，初中的时候。
1: 大概有多冷的户外？
3: 就是穿大厚棉裤，棉花的那棉裤，应该是穿那个。
1: 泼水成冰的那种。
3: 对对，眼睛就是
1: 呼吸鼻子里都有冰渣渣。
3: 呼吸那个玻璃窗户上马上就出一层。
1: 冰渣渣，
3: 冰渣，就那种了。
1: 明白了，我方便问您的年纪吗？您
3: 56。
1: 50多岁。

0: 所以大概这已经是
1: 71年
0: 四十年前的事了，
1: 应该是
0: 四十年前。好，那现在的膝盖还是会有这样明显的疼痛感吗？
1: 现在膝盖不疼，响，但是呢，上下疼，膝盖上下疼。
0: 那现在比如说让您蹲起，您能做到吗？
1: 能。
0: 它会响吗？
1: 能，但是响。
0: 我们能让专家听一听吗？
1: 可以，
0: 好不好？来看您在自己能够完成的，我试着看看这个话筒能不能收声收到啊。好，来，预备备，开始。哦。好了，我听着都疼，谢谢你。我们现场大家都听到了，对吧？哪怕我们跟第一排的观众隔着可能有十几米的距离，您每一次只要这样快速的蹲起，都会有这样的
1: 都有声音，
0: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到疼。
1: 疼是平时疼，就是说怎么说呢？比如说见着点凉风出去了，马上。这膝盖周边就疼，
0: 但刚才您蹲起的时候是不疼的。
1: 蹲起是不疼的，但是它有响声。
0: 明白。来，我们请李主任先分析分析这位观众的情况。
2: 实际上像这位阿姨这种弹响，我们在门诊还是很常见的，甚至有患者朋友专门因为这个弹响来看病啊。但实际上我们这种弹响呢，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像您这种有弹响但是不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它是生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膝关节屈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关节内的这个空间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关节内的压力也会发生变化，就会有一些这种气体的释放，它就会有弹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关节里会有一些滑膜增生，那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会更加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哎，我们在蹲起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在坐着踢腿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种弹响。很多手术以后的患者，因为膝关节的滑膜会过度的增生，这种弹响也很明显。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病理性的情况。那这种弹响呢，都会有一些疼痛啊、不适啊这种感觉出现。它可能会提示大家，比如说会有一些软骨的磨损，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啊，甚至有一些比如游离体的异物啊，这些可能是病理性的这种状态，这就值得大家要重视了。
0: 您的意思是，如果是生理性的，并不是特别的要紧，可是它也会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去，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有，可是年纪越长，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
2: 越来越明显，但只要不疼或者没有其他特殊的症状，大家就不用担心。
0: 那像他这种，我想请问您去医院做过膝关节的检查吗？
1: 没有。
0: 所以也从来没尝试着去治疗他，就觉得也不碍什么事儿，就疼一下呗。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请李主任啊，我们裴主任帮助这个观众和我们达人团的，比如说膝关节不太好的各位达人选一个代表，就是浩然是吧？浩然底盘那么稳，就是膝关节有点用的太多了。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好了，看看他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好吗？好，那请浩然来到舞台中间。浩然站在我旁边来哈。
3: 很多人膝关节不适，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其实除了关注膝盖本身，还有一个关节可能是膝盖疼痛的真正病因。今天积水潭医院的权威专家带来了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看看您的膝关节不适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推出云南12月昆明建水弥勒10日旅居体验团，看蓝银花海，坐建水小火车，漫步抚仙湖，吃营养膳食，享随行健康调理。5月10号北京出发，或者是自行前往都可以，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

0: 加入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报名，节目录制、专家义诊、活动多多，赶快行动吧！
1: 好，我现在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单腿下蹲测试啊，这样可以测试出来我们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的稳定性啊。我们先双脚这样自然站立，轻轻地抬起一条腿屈膝啊，然后我们上半身是板直的，我们做这条右膝的缓慢均匀的下蹲。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尽量让身体不要去晃，不要去动，屈膝不用太多，30到45度就行。啊，我们去感受一下这膝关节的感觉。
0: 我阿姨还可以，她穿着高跟鞋好稳啊，
2: 比我稳。
0: 对，我们要看什么？是看抖不抖，还是时间长不长？我们这位观众已经坚持很久了。
3: 你要动起来。
0: 动起来哈。嗯，
3: 是这样，蹲下。
0: 蹲下来，起来，啊。
3: 做2到3个就可以。好，再来。好，
1: 我们可以对侧再试一次，换左腿。好，非常好。
0: 浩然有什么感觉？哎，浩然已经开始稳不住了。浩然不是下盘应该很稳吗？
2: 就来一块稳。
0: 会疼吗？
2: 倒不太疼。
0: 但是会有什么样的
2: 感觉？就感觉压力有点大，确实膝盖。
0: 膝盖哈，好像看到它有一点略微的抖动。
2: 对
0: 吧？其实相较而言，这位观众还更稳一些，尤其是您穿着高跟鞋，想象当中您可能会有点晃悠的状态都没有出现。
4: 我有点不稳了，再往下蹲我就没有力了。
0: 哦，所以您的意思是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您可控的范围内。
4: 对，
0: 但是如果超过那个极限，
4: 我就要摔了。
0: 明白。所以我们听听李主任和这个裴主任的介绍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说蹲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够了，是有一定的规范，还是我们就像刚才这位观众说的，我在我控制的范围内就可以？我们有什么参考标准？
3: 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锻炼的动作，这是个是一个我们测试的动作。因为实际上有很多膝关节疼痛的朋友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我们做了 CT 啊，做了 X 线啊，做了核磁啊，但实际上影像学的检查结果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另外呢，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膝关节的疼痛呢，那我们就要去锻炼一些膝关节的这些肌肉，对吧？但是很多人效果并不是太好，那它实际上是忽视了我们髋关节的这种检查和这种力量的训练。那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呢，是要发现我们的髋关节的问题，那通过锻炼我们的髋关节也是改善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办法。我们刚才看到两位嘉宾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浩然会有一些下肢的晃动啊，然后这位阿姨也提到了，如果再做的话她会觉得发不上力了，这实际上就会提示我们的髋膝关节的这种配合是不够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求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还有髋关节基本上是处在一条直线上的。如果我们有晃动，甚至我们有膝关节的摆动，我们专业术语叫内扣了，那实际上是说明我们髋关节的力量是不够的，那它可能是引起我们膝关节疼痛的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被大家所忽视。
0: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都没有达到真正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够合格。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是髋膝踝，那能不能请您演示一个相对来说更标准的一条线？
3: 对，
0: 我们可以请裴主任拿着那根杆帮助我们来标明什么样叫做一条直线。
3: 最后我们做缓慢的这个蹲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要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脚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直线上的。如果大家在家里不太好观察的话，那我们可以让家里人拿个棍子这种直的棍子的，我们放在我们关节的前方。好，然后我们给它摆直，然后让家里人从前方观察，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关节是不是完全的跟这个棍子的这个线是一条的。看我们如果做的时候闪出来了，像我现在这样，那它是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李主任，这个标准会不会有点太高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不是新的身体了，我们超过了18岁很多年，我们可能用了 30多年、50多年、70多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条线哎。
3: 虽然这个动作很难啊，但它是提示我们，我们的髋关节的力量是不够的，这就导致我们在运动啊，或者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下肢的这种动态力线是不对的。所谓的力线呢，就是我们在走路啊，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我们的髋膝踝一个相对的位置，动态力不对的，就会造成我们关节的失稳，导致我们关节的过度。

0: 的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出现啊，造成我们的疼痛。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这种髋关节的锻炼，那我们岁数大了以后，那这种情况就很难去纠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呢，及时发现了问题，那我们要去锻炼髋关节的肌肉，去改善我们目前的这个状态。
1: 如果你膝关节会出现疼痛，你可以尝试着自己观察一下，请家人帮我们看一看，因为它有可能跟刚才讲到的髋关节的损伤有关系。应该怎么办？我们能够有什么样治疗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知道这些方法是什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如果您拿手机操作微信不太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把方法交给您。先送给您一份礼物，这位观众，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听听还有什么样的锻炼方法，好吗？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浩然，那请也回到座位上哈，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两位。如果说髋关节的不适有可能会引起膝关节的不稳，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但应该也有一些情况是本身就是髋关节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应该能够通过一些检查发现它吧。咱们的达人有没有谁只是髋关节不好？我磊哥好像一身伤啊，一身伤。您也是最先认识李主任的，对不对？您先拿着话筒来到舞台中间，我们来请磊哥说说你的髋关节怎么了。
2: 我的髋关节就是我做这个外摆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咯噔咯噔一下
1: 响。
2: 对，
1: 可是刚才看你们翻那个障碍物的时候很灵活。
2: 对，
1: 是忍着疼。
2: 不是那么疼，
1: 就是不舒服。
2: 不舒服。对，不舒服。
1: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好操作的检查方法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不舒服严重到什么程度？
3: 对，我们常做一个四子实验，一般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瑜伽垫上，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动作
1: 瑜伽垫上。
3: 对，
1: 好，来，那我们请道具老师给我们稍微布置一下。你这太酷了，我就在这直颤。
4: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5: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4: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6: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4: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0: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4: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3: 保持座位两腿伸直，将两手放在大腿两边，我们将右脚踝放在左膝的上方，这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四字，大家发现没有？这是我们平时翘二郎腿或者盘腿的一个基础姿势啊。我们现在呢，要将两只手放在右膝上，轻轻的、缓慢的、均匀的向下压，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腿根儿、腹股沟这儿的以及髋关节周围的这些感受，有没有疼痛，有没有关节紧张的感觉。
1: 我们的重心在中间是吧？
3: 对，我们重心在中间，但两只手要压我们的膝关节往下压，去感受我们髋关节周围有没有疼啊、紧啊的感觉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做对侧，去做对比。
1: 对比
3: 啊，同样的是将左脚踝放在右膝上，我们去压左膝，缓慢均匀的向下压，去感受我们腹股沟、大腿根这儿以及髋关节周围有没有疼痛啊、紧张。
1: 我们电视机前观众也可以试一试啊，自己在家坐，坐在沙发上或者特别稳的椅子上试试看。
3: 对，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两边的角度啊，就膝盖下去的这个角度，两边是不是基本对称的啊？如果有一边下不去，说明这个髋关节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这个髋关节哪边疼也是有问题的。
1: 哎，这么说起来好像左右是有一点区别啊。我感觉我的磊哥你怎么样？我感觉我的右边这个腹股沟这儿有点感觉，那你要说是疼吧还不至于，就是有点酸酸胀胀的，左边没有。你呢？
2: 就是紧，我是右边紧。
1: 对，
2: 右边这个位置紧，
1: 好像右边

0: 下去的少一点，左边能下去的多一点。
1: 嗯，好的，现在我们检查完了，我们再站起来分析一下吧。
0: 啊，好，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哎呀，酸啊，疼啊，不舒服啊。比如说刚才磊哥说他很难形容是一种什么样的别扭劲儿，是吧？
1: 我们常说的一个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啊，这个呢通过因为我们长期的久坐呀，然后深蹲啊，盘腿啊，可能会刺激出来这个撞击的症状，从而让我们这髋关节周围的这个盂唇出现了损伤，也就出现了我们刚刚这些疼痛的感觉。不过这个疼痛啊都不严重，大家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做手术，在我们康复科通过一些康复锻炼就可以解决，缓解我们的疼痛，让我们关节越来越稳定啊，以后疼痛就可能就完全缓解了。
0: 请磊哥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啊，因为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或者经常走路的人啊，会觉得这个症状更明显，紧得更严重一点，其实就在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理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结合着解剖模型，请李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凭着自己的感觉拿住了这个咱们的骨盆的模型哈，然后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髋关节出了问题差别在哪里。
2: 实际上刚才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哈，我们嘉宾包括我都会有一些腹股沟区的不适。那实际上在30甚至20几年前，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腹股沟区的疼痛啊或者不舒服，但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疾病，所以很多人你做热敷啊服药物啊都没有特别好的解决的办法。那很多的职业运动员呢也因为腹股沟区的疼痛退役了，因为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疾病。那经过这20-30年的发展，大家对髋关节疾病这块的认识得到了提升。那我们现在会把髋关节的这些疼痛归因于几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的模型，这是一个骨盆。那主持人呢会帮我把这个关节安在这个骨头上。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会在各个方向做一些活动。
0: 这就是我们的大腿。
2: 正常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呢，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会刺激我们这个髋关节周围骨刺的形成，也就是骨的增生。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过度的骨增生就会影响我们的髋关节的活动，这个我们叫髋关节撞击症。这也是我们，但是相当于我们之前是可以正常活动的，那骨赘长出来了，那它就没就卡在这儿了。髋关节撞击症会进一步引起我们髋关节内结构的损伤。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髋臼，实际上呢，我们用我们橡皮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髋臼周围呢有一层结构，它是粘在这个髋臼周围的。这是一个软组织，大家可以理解为髋关节的密封垫，高压锅的那个密封垫是一样的。它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润滑这个关节。但是我们过度的活动，比如说你有髋臼撞击症啊。要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有一些髋臼发育的不好，她会提前导致这个黄色的这个盂唇，我们叫髋臼盂唇出现。
0: 这个就是盂唇。
2: 盂唇，我们会导致这个髋臼盂唇的损伤。那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红的，到边这有一个撕裂口。因为盂唇本身也是会引起疼痛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就会引起我们腹股沟区的疼痛。这是我们目前髋关节领域比较见的比较多的两种疾病，一个是髋关节的撞击症，另外一个呢就是盂唇的这种损伤了。
0: 所以有的人撕裂是可以正常恢复的，有的人撕裂就不行了，就得去甚至请医生做手术修复。
2: 因为没有症状的盂唇损�伤大概占到普通人群的50%-60%左右。很多朋友来医院看病呢，他是偶然拍了一个髋关节的核磁，发现了盂唇撕裂，那他来问我们咨询要不要去干预它。那如果没有明确的症状，对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我们的症状很轻啊，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的影响的话，我们都可以去保守去处理它。但如果这个撕裂引起了很剧烈的疼痛，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一个30多岁的患者，他来看病呢，他的主诉很明确，他没办法游蛙泳。因为他游蛙泳他就会偏，他不能游直线，因为他做屈髋旋转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会疼，所以他右侧髋关节他没办法去很好的完成这个动作。但左侧是好的，相当于就给他拐弯了。所以他来做手术，我们把这个盂唇给他缝好，然后把增生的骨刺给他磨掉，那他的髋关节可以正常的发力，他就又能游直线了。
0: 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啊。所以您建议大家

0: 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怀疑是不是有可能跟髋关节的损伤有关。
1: 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看病呢，就是会主诉我们髋关节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啊，他来看病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会把手换成一个 C 字形放在髋关节的外侧，因为他也不太能够定位
0: 是哪儿，
1: 对，这个疼痛的位置在哪儿，所以我们管这个叫 C 字征啊，他就说大夫我这片都疼啊，这是一个典型的 C 字征的表现。另外呢，他会主诉我在坐矮的椅子呀，我做盘腿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或者说我运动多了以后会这种疼痛会加重，甚至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0: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要多多注意了，因为是不是就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道理一样，髋关节如果出现了症状很快也会影响到膝盖，
1: 因为髋关节疼痛呢会影响他走路的姿势，久而久之本来髋关节的疼痛慢慢可能也发展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了，所以我们这种髋关节的问题我们要及早的去发现它，要及时的去纠正它。
0: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其实问题都在髋关节。第一种的始发状况是在膝关节出现，我们反推其实是先髋关节出现了问题才立线不稳。第二种始发是先出现髋关节的症状，但是因为髋关节影响了，我们有自己的机体的保护机制，所以其实因为膝关节的受力更多，所以它才会出现了进一步的症状。无论您先感觉到的是膝关节的疼痛，还是先感觉到的是髋关节的疼痛，今天这期节目都特别适合您看，因为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来纠正我们的立线，纠正我们的行动，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康。那当然了，说到细节，其实刚才李主任已经讲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的髋关节的疼痛会加剧，是这个连接的位置处在一个极限的抻拉的状态或者角度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的生活细节可能跟每一位阿姨都有关系。我想请问现场的阿姨，经常在家做饭的请举手。好，来，我们这次派谁？派浩然吧，还是派浩然？因为你是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有问题，我们请这位观众还有浩然来到舞台上来。大家发现我们重新布置了一下，我们布置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阿姨们摘菜的场景。阿姨问问您贵姓啊？
2: 姓郭，中国的郭。
0: 郭阿姨，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在家摘菜，您是喜欢举得高高的摘菜，还是稍微放得低一点在地上摘菜？
2: 稍微放低一点在地上摘菜。
0: 这个区域是属于您的。
2: 对。
0: 那有两把椅子，您选哪个小蚂蚱？
2: 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的。好的，来，那您请坐下，然后开始摘菜。那浩然，您只剩这一个区域了。平时你在家做家务吗？
3: 我做，
0: 真的做啊？
3: 真做着。
0: 那摘菜
3: 啊，摘。
0: 会这样坐着摘菜吗？
3: 一般不会，一般在厨房干。
0: 一般是厨房站着干哈？
3: 好，对。
0: 那我给你一个难题，就是现在给你一个桌子，你就必须在桌前摘菜。那两把椅子，一把有靠背的，舒服一点；一把呢就是一个小板凳，你坐哪个？
3: 我肯定选带背儿。
0: 那你坐下，来，你也摘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选择自己最习惯和最舒服的方法。我们先请李主任和裴主任点评一下啊，我们两位不同的摘菜方式，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样的区别？哪个对我们的髋关节压力更大？
4: 很多我们门诊来的患者啊，我首先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以后不要再坐矮板凳。其实生活中很多阿姨都是嫌怕把桌面弄脏，所以她放在地上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她就需要做一个小矮凳子，这样的话她其实对我们髋关节还是压力大一些。像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她可能选择更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坐在椅子上，放在桌面上去摘菜，这样我们髋关节压力是小的啊，对我们髋关节是更有保护的作用啊。这个具体的是什么原理呢？我们让李主任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先直接给出了错误答案，就是像阿姨这样。那阿姨，这咱不摘了，这个对您的髋部压力太大了，您放下，来，您站起来，对，站起来。其实，哎呦，郭阿姨，站不起来了。阿姨，你能告诉我刚才站不起来了？我看您晃了一下。是哪儿疼或者哪儿没使上劲儿？
2: 我刚才站起来就是说，我每当在家里就是说蹲着的坐着的时候，在厨房里站着都得扶着那个灶台的
0: 拉一把是吧？
2: 刚才没有扶着的，所以说我站起来就很困难。
0: 困难。
2: 对。
0: 本身您自己是膝盖不舒服吗？还是腿？

0: 腿脚使不上劲儿，
1: 就觉得膝盖不舒服，蹲不下，
0: 蹲不下。
1: 啊、对，
0: 阿姨，我方便问您的年纪吗？您有六十？
1: 我今年68岁。
0: 68岁。
1: 我60岁以后的时候，就是说一年比一年的膝盖疼痛的厉害。完了就是说，在家里边，比如说做异常的家务啊，我现在擦地，犄角旮旯的时候我全跪着擦。对，我蹲不下、
0: 哦、
1: 我都跪着擦，完了那个摘菜的时候
0: 起
1: 我起来的时候都得搬着那个灶台才能起来、
0: 嗯、这些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越来越严重的过程。我们来听听李主任的解释。
2: 实际上我们在门诊也好啊，住院手术了患者朋友也好，有很多很年轻啊，三十多岁的患者没有受过外伤，没有说去天天的爬山呀，没有去做这种过量的运动，但他是因为半月板撕裂在我们病房去做手术。那他们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是经常蹲着干活啊，因为我们在蹲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都是一个过度屈曲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的关节呢，随着我们屈曲角度的增加，那我们关节受到的压力就越大。那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关节反复受到这种过度的压力，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这已经在提示您这个动作已经不对了啊。大家看我手里这个模型啊，实际上呢，我们建议大家，我们屈曲角度大概在90度左右，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角度。但如果我们过屈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关节之间的碰撞就加重了，实际上这会增加了我们关节内的压力。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蹲久了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髋关节腹股沟那个地方不舒服啊。所以我们摆在90度甚至说再伸宽一点这个角度，对大家髋关节的压力是轻一些的，这也是让大家能够舒服一些的一个髋关节的一个姿势。那我不管它，我接着还做这些活动的话，那我们会引起我们关节加速的这种蜕变。所以我们看浩然，我们坐在椅子上啊，我们的髋关节基本上是在一个90度左右啊，然后我们的膝关节也可以很好的打开，这样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都处在一个相对压力比较低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关节会很轻松啊。
0: 那我纠正一下浩然的动作，因为你有靠背儿，你可以做的稍微往后一点，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压力更小一点？
2: 这个时候的髋关节的角度就更大了。但是呢，刚才阿姨也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在从这个角度往起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些疼或者它站不起来啊？因为我们在关节极度屈曲的情况下，我们去发力的话，需要我们关节更多的发力，我们才能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个，你像阿姨是女性，我们年轻的女性做完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她可能在2-3周之内，她都没办法蹲下去。因为他做完手术以后，他的肌肉力量下降了，他的肌肉萎缩了，他就没办法去完成这个动作。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的肌肉质量会下降，那时候你慢慢就会感觉到啊，我现在蹲下起不来，我必须得扶个东西起来，我以前能走很远的路，我慢慢走不了了。这实际上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下降了。另外呢，我们随着肌肉质量的下降，我们关节会过度的磨损，就会有一些骨质增生啊，这样我们在做这个过度的活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疼痛，也会阻碍您去完成这个动作。另外阿姨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刚才说了，我不蹲着干活我受不了，我跪着。那跪着的时候呢，我们的关节也是一个过度屈曲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关节的受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再去转换这个动作当中呢，我们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去完成从蹲到起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的啊，所以这是您完成不了这个动作的一个原因。
0: 我看您还准备了一个道具，这个道具我们要模拟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2: 这个道具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软组织，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没受伤的时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那我们过度的去屈曲的过程当中，我们关节会过度的挤压它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恢复动作以后它可能回弹啊，但我们岁数大了以后，或者我们反复的去挤压它的话，那我们这个软组织的质量会下降，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干瘪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它就提示我们可能出现了关节的这种软组织的损伤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在年轻状态下的软组织就像这块海绵一样，我们受伤以后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我们关节遭受这种过度的磨损呀，慢慢我们的软组织 组织的弹性也下降，我们的厚度也下降，那逐渐逐渐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症状了。
0: 嗯，我们也可以让阿姨自己感受一下，刚才您蹲起那么困难，你看浩然真棒啊，一刻就明白了我要做什么。阿姨你坐在这个椅子上，那今天刚才李主任和裴主任讲的过程有

0: 让您扭转您的行为习惯吗？就是如果回家以后愿意从这种状态改变吗？
1: 很好很好，今天来了受益匪浅。
0: 可以啊。好的，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讲姿势很重要，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这个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可以帮助哪怕已经受损的阿姨们恢复？
2: 嗯，可以的，我们有非常好的两个动作啊，来练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啊，一个叫臀大肌，一个叫臀中肌啊，这两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去练到。
0: 现在站着能完成吗？我们都跟您学一学。
2: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以直接站立位就去做这些动作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上了年纪一些的阿姨叔叔们，他们最好有一个椅子扶着，保护我们的安全。
0: 好的，阿姨我帮您拿着话筒。
3: 臀部肌肉力量不足会导致膝盖压力过大产生疼痛，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随时随地锻炼臀部肌肉力量呢？接下来积水潭医院权威专家现场演示如何在家通过两个动作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疼痛，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讲姿势很重要，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这个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可以帮助哪怕已经受损的阿姨们恢复？
2: 嗯，可以的，我们有非常好的两个动作啊，来练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啊，一个叫臀大肌，一个叫臀中肌啊，这两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去练到。
0: 现在站着能完成吗？我们都跟您学一学。
2: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以直接站立位就去做这些动作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上了年纪一些的阿姨叔叔们，他们最好有一个椅子扶着，保护我们的安全。
0: 好的，阿姨我帮您拿着话筒。
2: 我们身体里有一块肌肉非常重要啊，但很容易被我们生活中忽视掉，就是臀中肌。我们如何练这块肌肉呢？我们双手可以叉腰。好啊，电视机的阿姨们和阿姨都可以手扶着椅子啊，我们其中把右腿向外展，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外展啊要稍微往后一点啊，我们身体这个我们叫冠状位啊，往后20-30度。
0: 阿姨有点难，我看阿姨在扶着椅子了。阿姨后腿还能抬高一点点吗？需要抬高吗？
2: 对，往
0: 尽量的往后，
2: 往后。对，我们上半身要挺直，上半身要挺直，尽量不歪。
0: 上半身挺直。
2: 我们只要把这右腿往侧踢，但是我们不是正侧方，我们希望再往后20度的样子。我们去感受我们这块肌肉，它在被激活、被唤醒。
0: 您说说自己的感觉，平时平衡能力好吗？
1: 不好。
0: 这个地方，现在的感觉是
1: 往后撤晃。腿晃，
0: 有点晃哈。
1: 对，
0: 像这种有点晃得很厉害，哪怕扶着椅子都觉得很晃，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像阿姨这样，她坚持不了太久的话，我们可以时间短一点先保证身体的安全，别摔了。
0: 好，所以阿姨，我的理解就是您先把它抬起来，然后到您能够坚持的极限，然后慢慢的放回来就好。你试一下好不好？我帮您拿着话筒，来，预备备，抬起，好。坚持不了就慢慢的放回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跟阿姨讲要往后，阿姨其实是在身体能力所及的特别厚的后方，需要那么厚吗？来，我们请裴老师看看阿姨的这个动作要领，问题出在了哪里？
2: 是上半身首先要保证挺直啊。
0: 对
2: 对，然后我们这条腿向外为主，阿姨。
0: 对，
2: 就这个位置就可以。然后我们感受的是这块肌肉在被激活。好的，
0: 哎，这样差不多了。
1: 上半身很酸，
2: 站正了。对，很好。
0: 上身要正，
2: 肌肉，
1: 对，很酸。
2: 这就对了，找到我们这块肌肉了，
0: 记住了哈。阿姨说很酸，没事，不用坚持太久，到你坚持不了回来就好。那裴主任，我们不用坚持时长太长，但是大概有一个次数的刺激要求吧。
2: 我们一般要求一组做10个，做2-3组，组间休息2分钟，
0: 左右各2-3组。
2: 对，是的。

0: 阿姨先比如说先做右脚做10个，然后再做左脚做10个，慢慢来。
1: 像这个动作有些能力比较强的人可能做完以后感觉不是很累，我们可以拿弹力带进行一个抗阻，

0: 我们还有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往正后方踢腿，像阿姨就可以扶着椅子，
1: 扶着椅子正后方啊，
0: 我们第二个动作是往后踢腿啊，上半身首先是挺直了啊，我们要从髋关节胯轴这儿以这儿为轴往后踢，
1: 这有点像阿姨刚才做的那个动作，
0: 对，是往正后方踢，
1: 正后方
0: 这一个词，
1: 对，
0: 我们感受的是整个臀部的发力，很多人可能喜欢这么做啊，翘臀，这时候练的可能是腰啊，做多了以后腰会疼，所以我们上半身一定要挺直了，一定从胯轴这儿踢大腿，而不是踢臀。
1: 这回阿姨好像做起来轻松一点，
2: 是这样做轻松一点。
1: 这个角度比前一个角度难度要低一点吗？
0: 因为我们第一个动作有时候在生活中大家可能不容易，认识到或者不容易用到它，有时候会被忽略掉，所以呢，这第一个肌肉臀中肌有时候练起来会比较费力啊。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臀大肌，相对用起来呢可能会多一些。
1: 对，这个锻炼的技巧其实都在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当中，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了之后呢，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无论是侧后方还是正后方的这个动作要领都发给你。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左右，其实每组都要做10个，然后每天做2到3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锻炼过程。阿姨坚持看看能不能够对您的这个髋关节有所帮助哈。我也送给谷阿姨一份礼物，谷阿姨芙灵门给您送健康乐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门，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为您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谷阿姨，希望您坚持锻炼。而且浩然，你也要坚持锻炼啊，因为你做的运动虽然很多，但是可能这两个肌肉有所欠缺。提醒大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的膝关节不好，一定不要忘记它有可能本身是髋关节出现了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节目讲的干货都存在了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里，大家一定记得扫描之后，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细节、锻炼的方法还有检查的手段都交给您。希望大家在5一期间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让我们出行的时候更加的愉快。那当然了，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芙灵门养生厨房。
3: 五一出游乐，健康不放假。你看，好山好水好风光，很多叔叔阿姨都出门玩了。可是这路走多了呀，这腿是真疼，这关节是真难受。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美味能够帮助到大家呢？还真有。您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春芽金鳞卷儿，这是不是看上去很好看啊？据说还很好吃。这么好吃的一道美味，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行走痛吗？
4: 今天用的是鲈鱼。首先呢，它是加强我们关节的这种养护，它所含有一种营养素，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可以阻断炎症的通路，促进炎症的消退，缓解这种轻微的酸痛啊、疼痛啊，还是挺有效的。
3: 所以您看哈，如果您正在受到这种行走痛的困扰，想要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其实富含这一类营养素的食物它都是合适的。到底是什么营养元素，有哪些食材富含的比较丰富，可以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刘德厨，这个春芽金鳞卷啊，真是没见过。
5: 首先这道菜啊非常的有创意，到了春天了，大家都知道春吃芽，多吃点这个香椿芽特别好。这个鲈鱼呢又高蛋白低脂肪，也是对咱们身体非常友好。蒸鲈鱼啊，或者咱们就炸个香椿芽，哎，今天呢咱把这两个食材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呢烹饪方法呢变成给它改成煎的方法，这样呢吃的还健康，而且鱼肉呢是那种滑嫩的，这个香椿呢是那种有点脆脆的感觉，所以呢口感上也非常的丰富。我选用的是这种海鲈鱼啊，海鲈鱼呢肉质呢比较的嫩滑一些，咱们给它片成了一叫蝴蝶片，哎，也就是我们也管它叫双飞片。大家看一看怎么切啊，很简单，斜刀，来一刀，不给它切断，然后到这儿给它打开，然后呢再来一刀，深度角度间距一样，哎，这就是一片。首先啊，斜切45度直接到鱼皮，然后呢给它转过来，这样打开一片了，这是一个蝴蝶的膀子。
3: 明白。
5: 再来一片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角度，这刀呢就不留余地了，咱们直接给它切开。
3: 薄厚差不多是我们5毛钱硬币的那个厚度，是不是？
5: 没错。哎，你看这就完成了，简单吧？
3: 有些许的。

0: 这个透光，
1: 是的，
0: 但是它还不容易碎。
1: 鱼呢处理好了，咱们说一说香椿。今天呢，春吃鸭的香椿，大家看，我这儿有两种啊。
0: 哎，什么算是好香椿啊？哎，
1: 首先呢，这个香椿呢，咱们一般家常一般会掐根儿，
0: 对，
1: 看它嫩不嫩，对
0: 掐什么位置合适？哎、
1: 掐在底下。一般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家里很多以前家里都有香椿树，直接到了时间一长这么大就直接摘了，或者咱们去外面买，您就掐这根儿一掐，哎，马上就脆了，就断了。这个说明是很嫩的。然后呢，这个香椿啊，其实呢，咱们在家里很多人都知道，煎个香椿煎蛋或者炸个香椿鱼，香椿呢不能直接用，
0: 拌个小豆腐，
1: 一定给它焯下水，
0: 对，
1: 稍微焯着水，搁点盐糖啊，焯一下水，去除一下它这个什么呀，草酸呀，这些不好的味道。
0: 对啊，
1: 咱们呢焯水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有一点儿，今天呢就教大家怎么去卷啊。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皮的那一面，把鱼皮这一面呢给它朝上。
0: 哦，鱼皮这一面朝上，
1: 朝上卷在里面。我们这个鱼皮是竖着的，我们这个呢不能竖着卷了，我们要横过来。
2: 要横着卷。
1: 要横过来卷，大家看啊，横过来。
0: 为什么我不能夹刀片竖着直接给它这样一夹？
1: 竖着包呢，它不够圆，因为呢这个片呢它是有棱角的。你这一包的话，它就不够圆了。您看啊，我这么给它包起来，走，哎，表面光滑，非常的圆润。啊，这种形式就非常好了，
0: 不需要打结是吧？
1: 不需要打结。一会儿我们会给它裹上这个脆炸糊去煎，煎的时候先煎封口，它就不容易打开了。
0: 明白。先把口一封，
1: 这就行了，
0: 不散了。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调这个秘制的糊了啊。咱们看看都搁什么。今天我们用到的是中粮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0: 刘大厨选择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最主要的是它也香。
1: 没错没错。
0: 怎么调合适？哎，
1: 大家记住一个简单的比例啊，一份的面粉，两份的淀粉。那么这个淀粉呢，我们用的是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呢，它做出来以后啊，这个不管是煎还是炸，会酥脆度会更好一些，
0: 它会更脆一些。
1: 更脆一些。那么咱们面粉呢是一，这个淀粉是二。
0: 好的。
1: 然后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是起到一个提味的作用，咸淡味不用太多。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泡打粉。这个泡打粉呢是为了让它蓬松，像我们那个糊整体的比例，比如说如果是一斤，那么泡打粉大概有个3到5克就够了。
0: 很少，这个确实很少。
1: 是的。
0: 加多少水合适？哎，
1: 这个咱们调完的状态呢，它应该是一种酸奶状，就是咱们喝那酸奶是拉丝的那种稠稠的状态。大家看一看啊，尽可能的咱们不要去给它顺着一个方向一直去搅这个糊。
0: 为什么呢？哎，
1: 因为面粉呢它有筋性，这个糊呢咱们最好不让它上劲儿。现在是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搁一些油，油呢也是液体，所以呢现在不能让它太稀。您再加了油以后呢，它就可能就稀得太稀了，对吧？
0: 挂住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加最后一步啊。好嘞。一般呢我们像炸的话呢，就是搁在里面蘸一些，然后去直接炸。那如果像今天的煎，咱们就可以完全的就是淋在上面，淋在上面也行，薄薄的淋一层。
0: 我觉得除了就是胆粉有助于挂浆挂糊之外，其实下锅的油温是非常关键的，
1: 是的，
0: 包括起酥定型，其实都靠的是火候的把控。
1: 没错，大概呢就是在400热油温左右。
0: 好的，
1: 直接下锅。
0: 其实糊也不厚啊，也是薄薄一层。
1: 薄薄一层。好，一面呢咱们大概就是煎个有个1分多钟就行了。
0: 我觉得这菜适合什么呢？就是爱吃炸香椿的，然后爱吃煎鱼的，
1: 是的，
0: 其实都合适，
1: 都可以。
0: 这口感和味道都为您保留了。
1: 这个鱼咱们看啊，煎到这种微微的焦黄，这个酱料我就开始用了啊，看看都有什么啊。
0: 放什么合适？
1: 首先呢，咱们李老师也跟我说了，咱们每天都应该稍微吃一点坚果。
0: 坚果。
1: 那么这里呢有3到4种咱们家里常吃的坚果，核桃啊、花生啊、杏仁啊，一些坚果提前已经烘焙好，咱们可以稍微的撒上，来一点小小的坚果碎。
0: 看您喜欢吃什么，来什么就行。
1: 对，这里面呢有一些咱们的面包糠，稍微来一点金沙，
0: 这有点避风塘风味的意思。
1: 没错，炒熟的白芝麻
0: 增香，
1: 来一点，然后呢孜然粒儿稍微的来一点儿，孜然面孜然粒儿都行，能吃辣的呢家里稍微的来一点咱们的辣椒面，
0: 不能吃的不来也行，
1: 不能吃的就不搁了。然后呢这里面盐稍微的来一点点，不要咸了啊，有一点就够。好，

0: 后呢，还有点金蒜，咱们提前炸了一点点这个金蒜，咱们搁里头啊。这真的是那个避风塘风味的感觉。
1: 是的，有点那个感觉了，是吧？
0: 鲜香十足啊。
1: 是的。
0: 那坚果的油脂的香气啊，在搭配上鲈鱼的鲜味儿啊，香椿那种清香的味道，这太迷人了。
1: 没错。
0: 都出过装盘，我这会儿都等着吃了，因为实在是太香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当五一啊，我们游玩的时候路走多了，这个腿有点疼的时候，缓解行走痛，这个鲈鱼它是有贡献的，好在哪儿啊，李主任？天天亚麻酸。 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
3: 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是说它的一个营养素叫做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它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对我们这种慢性的炎症的话，如果缺乏的话，对这种慢性炎症的消退那是非常不利的，啊，关键我们今天还用的是亚麻籽油，它也是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关节养护好。 减轻它的这种行走痛，怎么才能真正的做到乐享五一出游呢？今天这道春芽金鳞卷其实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里面丰富的欧米伽3的脂肪酸，我们的鲈鱼还有亚麻籽油都是有贡献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春芽香椿抗氧化的这个贡献，对您缓解不适的症状肯定是有帮助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么做出来，它是真香啊！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趁着五一不好元气。 春天出游有没有发现，明明玩得很开心，偏偏越玩越累，走两步就浑身发软。这种莫名疲惫、口干心烦、休息也缓不过来的情况，大多数是肝肾阴虚惹的祸。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类人群的小方子——滋肾柔肝元气茶，配伍简单却特别有讲究。里面主要三味食材：特制菟丝子、桑葚，再加枸杞，日常泡水喝就很养人。 重点来了，这里面用到的菟丝子，可不是大家平时买到的普通菟丝子。如果好奇这个方子可以提前扫码获知，普通菟丝子性子偏温，更适合阳虚体质，本身肝肾阴虚，容易虚火上浮的人，喝多了可能会口干上火，越补越不舒服。而我们这款是经过特殊处理的菟丝子，药性变得温润柔和，还能引药效直达肾经，滋肾阴，补肝血的力量直接升级，补肝肾却不容易上火。
5: 专门对症劳累耗伤阴液的人群，再配上桑葚、养阴生津、枸杞、柔肝固本，三味搭配，清润不滋腻，滋补不生燥。长期作息乱、游玩一疲惫的肝肾阴虚体质的人群，和它刚刚好，轻松找回满满元气，完整炮制细节和精准配比，大家可以扫码详细了解。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
6: 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7: 你这太酷了，我就简直直颤。
8: 这个五一养生堂不讲大道理，我们懂你的忙，懂你偶尔的坏心情。不讲吓人的病，只聊你生活里的那些小疙瘩。
9: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在拉伸我们这些经络。
10: 怎么把压力排出去？
11: 我希望观众都可以记住这一串号码。
12: 怎么轻轻松松微运动？
13: 不管是20多岁的朋友，还是40-50岁的朋友，摆脱这种疼痛和不适的这种感觉。
14: 养生堂五一特别策划：轻氧过五一，妙招听你说。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 5月2号，袁娅维 J 上装修。

0: 五月三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这里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的现场，
4: 获得最受大
5: 学生欢迎、
6: 最受大学生
7: 更加喜欢的那个。
8: 主持人真好，
9: 有点激动，我手都在抖。
10: 坚持做自己，
11: 以电影致青春，
12: 中国电影万岁！
13: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4: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5月3日21:05，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北京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来看一下景观摄像机镜头呈现的画面，确实是蓝天白云啊，适合大家出行。看一下具体预报的趋势，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中午至傍晚仍有明显北风，外出游玩要注意防风，山区游玩呢要注意人身安全。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0: 视线转移到中东地区，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再次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要求黎巴嫩南部多地民众立即撤离，并称以军即将采取打击行动。
2: 以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采取打击行动，当地民众需立即撤离至1公里以外的空地。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1号对黎巴嫩南部至少发动了6起袭击，目标包括各类基础设施和建筑物，造成妇女和儿童伤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当天表示，该组织武装人员从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发动多次袭击。4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

0: 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10600人伤亡。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供应管理学会5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4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7，连续第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然而受到铝、电子元件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衡量工厂投入成本的支付价格指数跃升到84.6，也创下了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路透社的报道，投入成本的上涨也强化了经济学家对今年通胀将进一步加速的预期。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5月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了军队改革会议。他还宣布，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有效削减了俄罗斯石油收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4月以来，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已在削减俄罗斯石油收入、扩大打击范围和加强打击力度这3个层面实现新突破。据乌方估计，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因乌方对其石油及炼油行业实施的精准打击与制裁，已至少遭受7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其石油出口业务曾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乌克兰外交部长斯比加1日回应了俄罗斯此前提出的5月9日停火的相关安排。斯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明确表态，截至目前，乌方从未收到俄方相关停火提议。不过，乌克兰始终坚持推进和平相关努力。斯比加还称，俄方的提议本质上是刻意讨好美国的政治举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日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对特朗普表示，俄方准备在5月9日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宣布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
1: 再来关注5月1日，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的负责人称，过去2周内，乌克兰对俄罗斯图阿普谢市炼油厂发动了第4次打击。俄方当天确认，这里的一处海上码头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而发生火灾。我们继续来看程模的报道。
2: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1日发布消息称，图阿普谢市一处海上码头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而发生火灾。据悉，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共有128名人员和41台设备参与灭火工作。这已是4月份以来图阿普谢市遭遇的第4次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图阿普谢市的炼油厂已发生第4次受损情况。据悉，此次炼油厂受损系过去2周内乌克兰对该设施发动的第4次打击。4月16日、20日和28日，当地炼油厂及港口设施已多次遭袭，造成油罐损毁、石油产品泄漏等后果。4月28日的袭击导致4座油罐起火。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库连科夫曾亲赴现场督导灭火。鉴于持续遭袭，图阿普谢市政区已于4月28日起进入地区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2日证实，一艘装载俄罗斯原油的油轮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抵达日本。这是中东局势升级之后，日本首次采购俄罗斯生产的原油。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原油采购不在欧美对俄经济制裁范围内。美国政府3月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措施，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相关措施已延长至5月16日。我们再来关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奈尔1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新一轮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这充分暴露其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常识。
0: 迪亚斯卡奈尔表示，任何正直之人都无法认同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说辞。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美国白宫

0: 共一号发布公告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除冻结在古巴的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5月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
0: 罗德里格斯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1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
1: 德新社5月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0: 皮斯托里乌斯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方的利益，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据路透社5月2号报道，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0: 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同比下降9%。
1: 2号，日本岩手县大垂町政府发布消息称，当地大规模山火已得到控制。据日本媒体报道，这场大火自4月22号燃起以来，已持续11天，过火面积达1633公顷，占该町的面积的8%。山火造成2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
0: 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号，火势正在减弱，但现场仍有可能残留余烬。消防部门将持续展开空中监测和清理工作。日媒援引当地消防部门的消息称，当地表所有残留余烬都被清除，且不再有烟雾升起时，即可宣布山火进入扑灭状态。按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法，这是该国30多年来过火面积第二大的山火，仅次于2025年2月发生在岩手县大船渡市的山火。那场山火过火面积达3370公顷。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来关注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沃尔

0: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而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这个项目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 我们再来关注一假期呢，也正值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啊，不少商家呢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发现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诸多猫腻。
1: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0: 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2: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所有的都可以，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你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0: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3: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2: 所有的都可以，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你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0: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3: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0: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 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4: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2: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北上广深就北京还没开始呢。”
0: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 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为了回应社会关切，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在最近的一次突击执法中，一家宣称已停业正装修的电动自行车门店，在执法检查中却被发现仍涉嫌违规经营。
5: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6: 在装修，我这不去把门呢呀？
5: 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上哪装啊？
6: 不是我在营业，你这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0: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 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7: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5: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7: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系在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5: 上牌服务站。
7: 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5: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0: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

0: 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1: 我看这就明显超长这个，这肯定超。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0: GB17761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2020年以来，
2: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全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要求，实施贯穿全年的超标改装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0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北京台报道。
3: 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呢，是在诸多方面进行了重要的修订，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了处罚标准。其中，对高危风险改装处罚提高到最高100000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4: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万元大幅下调至500元。
2: 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0000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
0: 风险程度不同，
2: 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0: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2: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
4: 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2: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
4: 选购具有3C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号，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碱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 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及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2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5: 五一小长假，京郊微度假崛起，春假连休激活假日第二现场。金鸡长城国家风景道、平谷桃花源宇宙、密云数字化长城城堡、延庆冬奥遗产区、
6: 帐篷营地、星空影院、非遗首座、农事体验等趣闻票化业态，带火轻量化消费。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的各大公园里，热门的不只是那些竞相绽放的繁花，更有一场场精心筹备的主题展览。从汇聚全球珍稀植物的国家植物园，到城市副中心的新晋文化地标，赏花与看展正在打破壁垒，深度融合，让人们赏花的时候能读懂植物的生存奥秘。
7: 看展的时候也能踏青寻景。这个巨型花坛就是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 C 位花坛——京韵木帅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

0: 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1: 非常的惊艳，对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2: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0: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境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渭石等特色观赏植物次第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渭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3: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4: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剂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四届苦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0: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5: 如果说国家植物园的赏花是一场春天的进行曲，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朱市展则是一场穿越2000年的古今对话。五一假期，朱耀南北京穗两地古代汉代朱市展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的汉代朱市专题展，也是广州汉代朱市文化首次在京展出，很多出土文物首次对公众亮相。
0: 243件套来自广州和北京的考古出土文物，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汇聚一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汉代朱市题材的专题特展，填补了该类文博主题的空白。
6: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南方出土的这些文物，感觉历史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
0: 展览中很多琉璃、玛瑙和琥珀配饰文物都是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这件铜鸠杖首是国家二级文物，属于敬老利器构件。汉代统治者将这种鸠杖赐予70岁以上的老人，以示尊敬。此外，公园还特别推出了朱氏手作，让市民游客体验。
7: 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
8: 我打算做一个这种铜款的这个水晶，然后玉髓，然后打算自己戴。
9: 4月30日至今呢，我们的客流量要比平时节假日高出20%-30%。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杖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0: 人们在逛展的同时还能赏花，公园在遗址范围内结合春季花境，以汉风踏春、故城雅集为主题，融入民乐展演、汉服走秀、非遗手作市集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一步一阶的春色里沉浸式感受汉文化的节庆魅力。今年五一，全市48家公园已集中推出了110多场次特色文化活动，涵盖了花展、非遗互动、摄影展、文创市集等多种品类。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公园正向可逛、可听、可游、可学的复合型体验升级，源源不断拉满大家的节日快乐体验。北京台报道。
5: 春日的平谷，青山叠翠，碧水含情，田园铺绿，繁花缀镜，优良的生态禀赋让这里啊成为了五一假期京郊出游的香饽饽。
10: 金海湖碧波荡漾，岸柳依依，湖畔草木葱茏，景致清幽，游客们踏着春风漫步林间，或驻足湖畔观景拍照，或闲谈休憩，舒展身心，暂别城市的喧嚣与忙碌，沉浸式邂逅山水田园间的悠然与惬意，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
11: 我早上先去了湖畔耕动园，那边景色特别好看，特别像来到了海边一样，然后吹着风，我觉得它景色特别美，
12: 风美景美，然后包括那个设施也更加完善了。一会儿呢，我要去坐快艇，感受一下这个湖风。我觉得就是夏天那么热，然后就是坐着快艇，吹着那个湖风，感觉心旷神怡，特别的舒适。
10: 景区周边与乡间街角的特色咖啡馆更是成为假期出游的网红打卡点，简约文艺的装修格调，醇香浓郁的咖啡香气，成为游客驻足小憩的绝佳去处。这个五一假期， 平谷区生动彰显出

0: 出京郊生态休闲胜地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五一假期，密云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周边民宿小院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栖居山水间，沉浸式感受乡村假日的惬意与美好，尽享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1: 这边住民宿就是体验特别好，就是很舒服吧，然后民宿的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全，需求也都还都能满足到，然后主要就是还能看一看绝美的海景。
0: 五一假期，密云民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多家特色民宿早早被预定一空，这些民宿不只是落脚的住处，更是观赏密云海的绝佳点位。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密云区各民宿结合自身特色，精心策划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休闲活动，从趣味手工、自然科普到非遗体验，持续点燃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2: 这个五一期间呀，我们民宿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丰富的体验活动，有庭院的茶歇，然后还有特色的手作体验，这些休闲项目，还有特色的美食推荐和亲子互动的小游戏。
3: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逛乡村集市，又想看演唱会，那么来怀柔区的博士农场就对了。因为这里有北方芳华、清迈欢歌、2026北京怀柔乡村音乐派对市集，活动现场自由意志乐队带来了摇滚曲目与经典金曲串烧联唱，音乐人钟迪用治愈悠然的旋律演绎出田园晚风的悠然闲适。
4: 乐队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唱的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很有田园氛围。
3: 活动现场还有田园市集、科普研学、手工体验、农产品展销，游客们可以逛市集、品农味、做研学，感受贴近自然、丰富有趣的乡村生活。
5: 特别喜欢的就是北方镇这个文创的这个包，我觉得日后的话，我也可以说去哪儿的话，可以背着这个，非常实用。
6: 这里边不仅有小动物，然后还有科学田园，还能看到各种文创，感觉特别的好。
7: 我们也有市集区、美食区，还有这个青春律动的音乐区，进一步活跃我们乡村的氛围。
3: 北京台报道。
0: 五一假期，位于潭柘寺镇的八旗洞焕新亮相，景区内的动力系列冒险项目再升级，加之常年恒温的舒适环境，吸引众多青年游客纷至沓来。大秋千、飞拉达、速降三个项目中人气较高的当属此次焕新升级的大秋千。景区此次量身打造的沉浸式灯光系统配备七种主题模式，游客摆荡的瞬间，灯光随之流转，失重感与视觉冲击叠加共振，情绪瞬间被点燃，
8: 体验感非常好。它就一秒的失重感，然后呢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吧。还有就是它灯光变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工作人员也都特别负责。
0: 与此同时，飞拉达也同步迎来升级，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体验攀岩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肾上腺素瞬间飙升，这两项也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欢迎。
9: 五一假期，延庆玉渡山风景区的游人络绎不绝，凭借原生态山水资源与精心打造的露营加徒步融合体验，这里已成为市民短途出游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假日文旅画卷。
0: 步入景区，满目青翠沁人心脾，忘忧湖如一块温润碧玉镶嵌山谷之间，流水潺潺与林间鸟鸣交织成趣，3.12万平方米高山草坪舒展如茵，五颜六色的帐篷与野餐垫点缀其间，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浓郁烟火气。
10: 放假了就想爬爬山呀，去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又觉得咱们这儿玉渡山特别适合孩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哎，野炊野炊呀，然后放放风筝，捞捞小虾，这是孩子平常最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觉得离北京也不是很远，开车1个多小时，然后就能来到这里了啊。
0: 今年五一，景区同步开启露营季与醒山徒步季，并对徒步线路优化升级，打造多条主题体验路线。其中平缓舒适的亲子休闲线串联高山草甸、忘忧湖等核心景观，适合全家老小漫步赏景。更具挑战性的峡谷溯溪线与登山线，则带领户外爱好者穿越溪流攀登主峰，

0: 在探索中尽享自然野趣与攀登乐趣。
1: 我们五一期间呢，做了很多安全保障工作，我们形成了20人的志愿者，同时呢，跟一些相关的执法部门一起勤研进行会商，制定方案预案，确保咱们游客在五一期间在颐和园游玩安全、舒适、开心、快乐。
0: 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全面开启花海模式，数十万株郁金香竞相绽放，构成春日限定美景，成为市民近郊踏青赏花的热门目的地。红色郁金香热烈奔放，如火焰跳动；紫色郁金香神秘优雅，似云霞揉碎；黄色郁金香明媚温暖，像洒落星光；白色郁金香纯洁无瑕，若雪山精灵。每一株都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尽显世界花后的独特魅力。游客们悠闲漫步花间，花香四溢，空气清新，尽情享受春日美好。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假日出行呢？我们来连线啊，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思思，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和控制，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缓慢，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0到13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3.2度，而气温最低的是在延庆站，目前呢是在5.2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1度上下。需要注意的是，受到补充的冷空气影响，中午前后会有短时的对流性降水出现，北风明显加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有所防范。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气温逐渐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0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5到7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4: 水立方中国跳水梦之队家门口冲金，朝阳国际马术世界杯首次杀进黄金周，首钢员无畏契约季后赛八支顶级战队集结，国家网球中心钻石音乐嘉年华，3天3大主题连嗨5小时，这不是普通的周末，这是属于北京人的文体超级假日。
5: 好，北京银早新闻继续。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延庆世园公园没有迎来闲庭信步的赏花人潮，而是被一群小勇士点燃了。2026年斯巴达儿童勇士赛在这里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以这种比赛的方式开启了长假模式。
6: 感觉特别好玩，然后呢还特别有气，就是又累然后又有气。
7: 这位刚刚冲过终点的小选手已经是斯巴达的老面孔了。他说吸引他一次又一次站上赛道的不是奖牌，而是过程中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挑战感。
6: 享受过程最重要。
7: 今年赛事根据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个年龄段设置了不同难度的障碍和赛道。比赛不再只是体能的较量，而是一次对意志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考验。
8: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7: 这位妈妈说话时眼神坚定，她说斯巴达是她和两个女儿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为了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他甚至自己也报名参加了成人组的比赛。
8: 我觉得女孩子反倒要去历练一下，我有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都非常的强大，至少是内心的强大。
7: 在赛道旁，一个熟悉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他全程小跑跟随着孩子的步伐，不时提醒动作，加油鼓劲。
9: 好，不着急不着急，好，这
7: 样也行，来吧。他的训练和比赛日程常年排得满满当当，能完整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并不多，也正因如此，每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度过的假期他都格外珍惜。这次斯巴达之行不是什么刻意的教育课，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
9: 抓着上面那杆，对，往前往前。
7: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成为五一假期的新标配。
10: 这次选这个地方也是想着在世园度假区可以玩一天，然后周围还有玉渡山风景区，就会带孩子再玩个2、3天再回去。
11: 这个五一十一北京世园公园这个已经变成我们接近有3、4年吧都是固定的节目了。
7: 赛事主办

0: 官方表示，2026年在障碍设计和赛道体验上做了全面升级，同时与延庆区的酒店、餐饮、景区深度联动，服务保障更加完善。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斯巴赛事是一个家庭运动的一个起点，那通过一次赛事，然后家长正向的引导持续参与进来，那通过小勇士的持续参与反馈到整个家庭里边，那整个家庭也可以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坚持去家庭的运动。
0: 从泥地到山巅，从勇气到陪伴，这个五一北京世园公园见证了一场属于孩子们的硬核成长礼。而在这里，奥运冠军卸下光环，当起了陪跑老爸，普通家庭在汗水中收获了欢笑。无论是谁，假期都因为这些真实的互动变得更加鲜活而有意义。
2: 五一假期，北京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再度成为青春活力的汇聚地。5月1号到4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火热启幕，跑酷炫技、体能赛事、荧光夜跑、潮流市集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珍贵的冬奥遗产真正火起来，成为假日休闲的热门之选。
0: 这里是曾经诞生过冬奥冠军的雪飞天，五一假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尽情挥洒热爱的狂欢舞台。200名跑酷选手齐聚大跳台专属赛道，展开降速挑战、趣味追逐与夺星对决。选手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每一次高难度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尖叫不断。
3: 您可以看到这个障碍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对我们选手的心态以及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4: 荣誉感很强，非常自豪，这种的就真的是独一无二。
0: 北广场上，600名健身操队员用动感舞步点燃全场。南广场上，全国体能大赛巡回赛火热开赛，400名运动达人同台比拼，展现力量与技能的巅峰较量。而在京城武状元青少年体能赛中，400名小选手奋力冲刺，咬牙坚持，即便汗流浃背，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拼搏的汗水，就是青少年最生动的户外体育课。
5: 觉得那个波比跳跳跳像是最难的，因为他跳出20个，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6: 体能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那种，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耐力性的项目，一些身体的技巧、灵活、敏捷都属于体能的一部分。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商圈啊、街区啊、景区啊，它的观赏性非常强，观众呢就在场地两边，非常近距离的观看这种高水平的运动。
0: 夜幕降临，首钢之夜荧光夜跑活动将整场运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500名跑者手持荧光装备，在4公里的欢乐跑路线上尽情奔跑，穿越充满工业风的遗址与绿盎然的生态水岸，光影与夜色交融，勾勒出独属于京西的浪漫与活力。赛场之外，50辆后备箱创意市集、10余家知名运动品牌展区、电竞科幻大会以及精酿啤酒节同步联动，丰富的业态让游玩体验再升级。凭借赛事票根，还能享受园区周边吃住游一站式优惠。体育赛事真正串联起消费活力与假日快乐，实现体育与消费的双向赋能。
7: 石景山区呢，从去年开始着力打造5个一批精品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批赛事呢，就是潮流运动时尚的赛事，正好契合首钢园整个氛围，联动呢首钢园的一些消费场景，我们形成互相的促进、互相引流。
0: 5月3号至4号，第6届北京健身瑜伽公开赛还将在这里举行，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孩童到70岁老人，从极限到舒缓，从白天到夜晚，这场持续4天的运动派对，让首钢园持续升温，成为京西地区最具人气的体育消费新地标。
8: 我们的比赛呢，将近50%的参赛者来自于外地、外国，大概是有3000余名的运动员和10几万人的这种参赛规模，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在参与和观赏之中可以自由的切换。
0: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多元运动赛道，从专业竞技场到全民健身大舞台，首钢园的冬奥遗产正以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的假日生活。这个五一假期无需远行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极限运动的澎湃激情、荧光夜跑的独特活力与潮流市集的浓浓烟火气。体育为市民的假日时光解锁了更健康、更有趣、更具活力的全新打开方式。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呢，很多人来北京看比赛，但是一张小小的比赛门票不只是进场的凭证，看完比赛他还能做什么呢？

0: 今天我们跟着一对母子，看看他们用一张票根安排了怎样的行程。
1: 五月二号这天，九岁半的涂诗环要和妈妈去雪梨方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0: 应该都是他们在这个场馆取得的成绩。
1: 好多世界纪录其实都在这个场馆里面破的。今天这是不是没有比赛，还挺清静的。
2: 场馆里没有比赛的喧嚣，却处处透着奥运的气息。墙上挂着世界纪录的名牌，冰面上仿佛还留存着冠军们的身影。从冰丝带出来，母子俩赶回水立方。此时的场馆外人头攒动，和刚才冰丝带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
3: 孩子他一直说想看跳水，之前没看过，正好五一期间有这个比赛，就带着孩子来了。这个票是提前一个月抢的，也是好不容易才抢到。
2: 比赛开始，妈妈侧过头，小声给她讲解每一个动作。
3: 上面那个是十米高台，
0: 这儿你看。
2: 吸引母子俩的不只是场上选手的精彩表现，场边的文创产品同样让他们挪不开脚步。从吉祥物悠悠到文耀与主题的纪念品，每一件都想多看几眼，带一件回家。
3: 它是美人鱼吗？
4: 它不是美人鱼，它是山海经里的文耀鱼为原型的。文耀鱼是一个祥瑞之兽，
3: 就是代表一个五谷丰登和美好寓意，所以它其实是中国的鱼，是不是？
4: 对，是中国神话中的祥兽。啊！
2: 比赛结束，到了饭点儿，母子俩走进水立方周边的一家商场。
0: 对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看完这个，听说。就是查到好像是能打折，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根据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九折优惠。
2: 逛场馆、看比赛、品美食，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行程串了起来。
3: 这个票根应该还能去周围其他的地儿，所以好不容易来这儿了，然后想带他再去看周围的冰丝带呀、鸟巢啊，都去看一看。
6: 众多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选择在北京观赛过五一，近八成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为到场观众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等丰富的互动和消费体验，并联动亚奥商圈推出餐饮折扣、购物立减、休闲礼遇等赛事票根专属优惠权益。
2: 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这就是票根经济给消费者的五一假期带来的获得感。对于何女士母子这样的普通游客来说，手握一张票根不仅能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还能带来这么多的情绪价值，何乐而不为呢？还是早安排早享受来得实实在在。北京台报道。
7: 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卡支付全覆盖、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等便利化政策强力拉动，这个五一北京入境游已从恢复期迈入爆发期。中轴线国际骑游、王府井798艺术区、南锣鼓巷等文化消费地标将继续承担入境消费强磁场功能。
8: 近年来，手电经济成为激活京城消费的核心密码之一。伴随着五一消费热潮，一大批很潮的手电扎堆登陆北京。眼下，北京凭借超强消费活力、年轻化客群，持续吸引全球、全国新潮品牌落地开店。手电经济持续升温，折射出首都消费市场新潮、包容、潜力十足的特质。记者日前探访北京多家特色手电，与众多到店消费者面对面交流，直击手电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在手电里寻找答案，北京为何这么潮？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手电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手电。
9: 我们今天早上8:30就起床了，来排这个号。
2: 打破传统烤肉模式，这家餐厅是旋转自助取餐，各色食材沿传送带循环流转，一人一炉，亲民定价。自几天前落地朝阳大悦城，就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尝鲜，
10: 过来打卡了。这家的话，它是这种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11: 五一假期嘛，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约着过来了，因为没吃过旋转自助烤肉，所以想试一下。
2: 新锐、先锋、有个性，北京的手电为什么可以这样潮？从追稀缺到追体验，北京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在不断升级。人们从追逐网红新店转变为看重高性价比、情绪价值、松弛感，也正是这样有品位、懂体验、愿意为优质新潮业态买单的市场环境，才源源不断吸引潮流手电争相落户北京。
12: 消费者的话，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不光是说你的饭要做得漂亮，那当然还要好吃，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 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0: 同样人气火爆，生活气息十足。再看这里，
1: 这边我们也关注很久了，因为之前也一直问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开业，今天开业就特地过来逛一下，
2: 赶在第一波体验一下。
3: 那因为它这个属于社区店嘛，应该，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街坊四邻之类的应该是也给我们最大的方便吧，
4: 很好逛的。然后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蛮齐全的。
5: 对我来说挺方便的，生活上一些小物品都可以在这都买到。
0: 走进新近开门迎客的宜家通州首店，一改传统大型家居卖场模式，这家门店更侧重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和年轻家庭。1500平方米的紧凑型体验空间里，设置了客厅、卧室、厨房等20多个展间，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未来生活的模样，身在社区，生活也很潮，
6: 很津津有味的。就是宜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立马感受到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
7: We are small, but
8: 我们这家门店规模虽小，但我们的服务能力却很大。常规门店具备的全套服务，我们一应俱全。核心优势是深耕居民聚集地，贴近周边社区，门店区位容易抵达，消费十分方便，为地区居民打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0: 从餐饮赛道的创新突围，到家居领域的精准布局，北京的潮就藏在首店经济的发展变迁里。如今的首店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品牌新店落地，而是结合本地消费特点进行业态、场景、服务的全方位升级，既满足了市民消费新需求，也为北京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北京台报道。
9: 如果说啊，接连上新的首店夯实了日常消费根基，那层出不穷的首展则激活了体验消费新热潮。五一假期，北京多场主题首展轮番登场，现实、稀缺、沉浸式成为今年五一北京首展的关键词。 IP 联名、潮玩艺术类首展等，凭借高颜值、强互动、有情怀，成为年轻人假日休闲的首选。在各大商圈，各类首展将潮流 IP、 艺术美学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观展模式，让消费者尽享北京消费的新奇有趣。
0: 这个五一假期最热门的首展莫过于国漫《一人之下》10周年华北首展。
10: 故事写得很好，然后每个角色都非常的立体，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的衍生品。
11: 首展可能有它自己的意义，还有别的展没有的东西。今天我买了那个艺术相片，然后还有那个小挂件。
0: 900平方米超大展厅，珍贵原画，走进展览的瞬间，人们仿佛幻化成为漫画人物。沉浸感十足的首展活动引得大量粉丝蜂拥而至。
12: 这个漫画是我从小学开始看的，然后到现在一直都特别喜欢。第一天的体验展，因为你是第一批进到里面的人，然后你的体验展也会不一样。
0: 除国漫顶流外，潮版首展同样魅力无限，软萌可爱的萌趣趣 IP 形象遍布整个展区，轻松而治愈。巨型 IP 玩偶、主题打卡墙、互动体验区吸引了大批粉丝驻足拍照。潮玩盲盒、生活好物、毛绒周边，让观展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潮玩体验。
13: 对这个 IP 一直感兴趣，那主要就是比较喜欢这个玩偶那种陪伴感吧。
14: 我们注重的还是一个体验，那像这种的话，在品类多、样式多，然后可以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肯定情绪价值是远超于我们只能通过线上网页去看到一些产品介绍来的更真实。
0: 首展负责人坦言，北京一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潮流消费市场，消费者对新鲜事物、IP 体验与线下互动的接受度更高，将华北首展落地北京，可以进一步拉近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更好地辐射带动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
15: 我们感觉现在的消费者对于首展的期待不仅仅只是买到新品了，他们更注重的是一些整体的体验感。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也更注重一些沉浸式体验和社交分享。
0: 首展的探索不止于此，在国贸商圈，记者还看到了将潮玩艺术与商业空间融合一体的首展。观展者不仅能在商圈各处欣赏潮玩艺术、购买限定单品，更能满足人们愉悦身心、提升审美能力等精神需求。如今，首展已成为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手电经济相辅相成，推动北京消费从物质消费向精神体验消费转型。
1: 特别好的一个文化，然后呢，就是孩子们这个精致的东西的一个追求吧，也是对他们这个童年生活的有一种特别的偏好的一种满足。
2: 我觉得手电、首发和首展经济啊，是北京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也是一个城市消费活力的一个风向标。那么从城市的发展来讲，我们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把手电经济做得更加的立体和丰富，布局上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要均衡布局，不仅仅是在核心的商圈，也需要在我们的新城还有郊区啊，要进行更好的布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用好科技和文化。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需要注意的是，受到补充的冷空气影响，中午前后会有短时的对流性降水出现，北风明显加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出行要注意有所防范。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气温是逐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0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5到7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展望五一假期的后半程，京城是晴空艳阳回归，但是多风干燥的天气格局仍然会持续，大家还需要注意防风防晒，并及时的补水润燥。气温是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5到28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2到18度之间，昼夜温差仍然偏大，早出晚归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五一假期到北京开启文化之旅，东城非遗四季工坊，西城白塔夜画，非遗与胡同游，服饰妆造，特色美食等文化场景深度融合，非遗活化破圈吸粉，精准击中年轻客群情绪共鸣和出片社交需求。
6: 五一假期期间，全市318台1643场营业性演出将登场，场次之密，品类之全，玩法之多。北京作为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引爆城市活力。
7: 一首老歌，一段青春，一场奔赴。周华健的演唱会呢，吸引了歌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在这里呢，逛商圈、品美食，将演唱会的热力化作了消费的活力。
8: 告诉我你不成年。
9: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从朋友的肝胆相照，到刀剑如梦的江湖豪情，从花心的温柔缱绻，到风雨无阻的执着坚守，每一首都能引爆全场大合唱，
10: 感受这个氛围吧。假期
7: 这次来北京还打算去哪些地方呀？
10: 去故宫玩一玩，看一看，真是
11: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9: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吃住行游购娱全链升温，演唱会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流量引擎。
12: 吃了卤煮，北京特色，对，喝豆汁儿，
13: 多了能有40%的客流。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7: 假期还可以有花海的浪漫，在这里音乐流淌和自然相拥。
9: 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前，200余亩油菜花正值盛放期，金色花海随风起伏。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启幕，油菜花海中人潮与音乐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春日文旅的一抹亮色。
14: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做饭吃，就是把这根绞了以后拔出来，根绞了以后呢，吃面条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
15: 现在呢，就是工人这个观赏，是一种最美好的生活。
16: 把舞台搬进了这个油菜花海，让游客置身花海，就能那个欣赏专业的爵士乐演出。我们花海里打造了多个网红打卡点位，融合了这个赏花拍照、休闲市集、非遗研学和露天电影等多种玩法，真正实现了这个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17: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是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9: 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 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

0: 趁着假期，他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木偶的艺术魅力。
1: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0: 在天桥演艺区天桥市民广场，古典音乐在户外空间中呈现出别样的亲和力。西城萨尔茨堡音乐周将文化事件沉淀为文化生活方式，连续五天的免费户外音乐会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走进广场，融入街区，浸润日常，真正成为市民可触可感、可参与共享的城市生活底色。此外，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奥北森林公园二期举行，公园草坪上好戏连台，氛围感拉满，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惬意舒适的假日休闲好去处。五一假期随春光而至，演艺之都如花盛景再度开启。在北京，你可以看见为一场演出去一座城的浪漫奔赴，也会邂逅演艺资源融入城市脉搏的日常烟火。北京台报道。
2: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胜利精神，大型民族管弦乐胜利之光联合音乐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
3: 本次音乐会打破地域界限，集中展现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大联合的实践成果，成为本次演出的一大亮点。舞台之上，由35家民族乐团组成的150名乐手的超大型民族管弦乐团联袂演绎，让胜利精神通过丝竹弦歌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4: 可以说这次收获颇丰，大家不仅可以在技艺上能有所交流和学习，同时呢，我们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5: 我们还融合了很多地方的特色乐器，比如说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或者像布列号。我觉得这种编制，其实在观众看来，应该都是会有一种眼见一新的感觉。
3: 本场音乐会由北京演艺集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主办，北京民族乐团承办。作为万象和鸣国家大剧院第三届国乐之春系列的重要演出，既是全国民乐界的一次重磅集结，更是以艺术之力回望历史，致敬荣光，奏响团结奋进时代篇章的生动实践。
6: 我们也希望呢，这种联合音乐会的形式呢，可能可以在未来呢更广泛的这个传播，更广泛的借鉴，也希望我们这个民乐界、民乐的这个整个的生态和我们国风文化、国潮文化能够在一起组成像民乐一家人一样，再创一个高峰吧。
3: 北京台报道。
7: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近郊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落地，多个口岸同日迎来属地首票享惠，进口货物、非洲特色商品集中抢先入境。
8: 2026年5月1号0点，我国对53个非洲近郊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政策明确，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关税配额产品仅配额内关税降为零。而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方已从2024年12月1号起对其100%畜牧产品实施零关税。5月1号0点，亚洲最大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率先放行，满载2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快速验放通关，成为此次零关税新政生效后全国首票享惠入境货物。同日凌晨，上海迎来属地首票享惠商品，516吨埃及鲜橙经海运抵达，在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单批货物可减让关税约32万元。进口企业浙江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统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可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400万元。同一天，湖南迎来省内首票享惠货物，湖南达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长沙黄花机场海关申报进口6000余瓶南非红酒，凭借新政策享受税款减让约2.1万元，去年湖南对非进口309.2亿元，同比增长